0: 吵架，一点小事就着急。你想想，这个病人是个典型的没把我们肝照顾好的一个例子，说明在谷雨的节气，在春天这三个月，我们保证一个情绪的稳定，就必须把肝来养好。所以生活规律不熬夜是我们这时候必须要做到的，而做到这些了，我们肝气舒了，情志方面就正常了，肝火就不会产生，这时候工作生活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第三个，养肝要多吃绿叶菜。那什么叫吃绿叶菜呢？就是春天认为青色是养肝的，青赤黄白黑对应的五脏，肝心脾肺肾。所以说我们这个青颜色的就是绿色的蔬菜是养肝的。所以大家经常说食物中怎么养肝，那我经常告诉大家，多吃绿叶菜，少吃辛辣的食物，比如辣椒啊、生葱啊、生姜啊、生蒜，这时候要少吃。当然这些绿叶菜包括了比如说菠菜啊、芹菜啊、油菜啊、芦笋啊等等，这些都可以。
1: 御节气养生的重点是养肝健脾胃，控制情绪，规律作息，多吃绿叶菜，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养肝。那么关于健脾胃，中医又会给出什么好建议呢？
0: 健脾胃，健脾胃也很重要。虽然脾胃对应的不是春天，但是因为春天的肝老欺负到脾土，那你呢不把它养好了，那时候脾胃经过春天的三月被肝天天欺负着，也许它就生病了，造成了脾胃的虚弱。健脾胃的食物我们应该这时候多吃什么呢？多吃一些莲子、红薯、扁豆、豇豆、香菇、薏米等等。其实中医认为健脾胃的食物里边啊，有一类是既有健脾又有利湿的，比如说薏米。薏米就是健脾利湿的食物。为什么要利湿呢？因为中医认为脾胃有一个最主要的功能是可以把身体中多余的水湿排泄掉。很多人喝了一杯水、一碗汤，三个小时排泄不出去，脾的功能下降了。有的喝了一碗水、一碗汤，两个小时上完厕所没了。所以这就是脾的功能下降表现的一种举例说明的一种现象。所以健脾利湿的里边有一些食物呢，就有这个既健脾又可以帮助的水银排泄，就是你的脾的功能下降了，脾功能弱了，脾虚了，那我帮你做。这有什么？薏米就可以做，还有什么冬瓜，还有茯苓，这些都是。但是你要说的红枣啊、扁豆啊，还有咱们知道的山药啊，这些都是健脾的食物，但是它不利水。所以健脾利湿是两个概念，健脾是一类，利湿是一类，有的是两者兼而有之。所以我分清你是脾虚还是不脾虚。如果说脾的功能正常，只是在这个季节我们为了预防疾病，那你就说这两种食物都可以吃。而我们更多是造成体内的水湿代谢异常了，脾的功能下降了，有一些症状了，那我们健脾利湿的药同时出现。比如说刚才我说那个湿疹的患者，那个小伙子脂肪肝，他不但有脾虚运化功能下降了，还有湿气的产生，所以健脾利湿的药就适合他，冬瓜呀、薏米呀、茯苓啊，这些就。但是如果说就是第一个那个女士肝郁脾虚的人，她没有水湿的内停，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说多吃点比如说山药啊、莲子啊、红枣啊，这些就可以了，不用祛湿。所以每个人有具体的情况，我们中医讲的是什么？辨证论治。所以到了谷雨养脾胃，

0: 我们健脾和胃的方法要因人而异。当然这个我想说南北方也有差异。南方是什么？多雨的季节到来了，梅雨季节即将来临，做好这个准备，要把脾健好。而且有的地区可能这时候下雨就已经增多了，所以外湿就增多了，所以健脾祛湿要同时上了。而北方降雨量相对比南方要低，而多风少雨的季节可能现在还在持续，所以这时候祛风可能是养生是一个重点，而祛湿的并不见得，而是到了我们夏天，北方南方都是潮湿的季节，全国大地可能都要祛湿，健脾祛湿到了夏季可能用的更多一些。那药食同源，咱们今天讲什么呢？山药。山药老百姓可能理解说平常我们吃饭都吃的有山药，其实更多的叫菜山药。山药品种也有，比如说铁棍山药，其实我们是入药的主要的山药的来源，它是药食同源，神仙之师是山药。也就是说我们的山药既可以补先天，先天是什么？肾。又可以补后天，后天是什么？脾胃。所以先后天都补的药食同源的这个品种山药是为数不多的其中的一种。所以先后天都补，先天管着人体的生长发育衰老的全过程，后天人体所有的营养的来源几乎都是靠后天来补充消化吸收。所以在《神农本草经》中一直将山药列为上品，中药有上品、中品和下品，所以上品都有补益的作用。《本草纲目》中这样写道：山药主头面油风，头风眼眩下气，止腰痛，治虚劳累瘦，冲五脏，除烦热。山药的作用呢，大家看，对于头面的油风，就是头风，它也可以治疗。还有眼眩，什么叫眼眩呢？就是头晕目眩，有些是因为营养不足造成的血虚。还有可以治疗腰疼，腰为肾之府，所以它有补肾的作用。所以这个山药应该说补先天的肾，后天的营养不足造成一些虚劳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很多人消瘦用山药来补。因为山药它含淀粉量比较高，所以有些便秘的人我们就不能吃它。所以我们在这个山药的食用来说，更要选择能够适当的对于大便稀脾虚的人使用山药效果最好。那使用的方法呢，多种多样，蒸山药可以，在这里我给推荐做山药粥。山药粥呢，第一方便易行，第二可以健脾和胃。山药健脾，这个精米咱们这米呢可以养胃，所以脾胃为后天之本，当我们的身体各方面消化功能正常了，营养吸收好了，我们古语这个养脾胃就做到了。那我们总结一下，古语节气道，养肝健脾胃。古语节气，春夏交，肝脾不和早知道，饮食起居是关键，疏肝健脾要做好。春季养生将结束，药食同源说山药。谢谢大家。
1: 立夏夏天到，养心要做好。为什么立夏要防心脏病？夏季养生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夏。

0: 立夏是24节气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盛夏时节的正式开始。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立夏时节，温度明显升高，炎暑降临，万物生长，欣欣向荣。因此，夏天是一个生长的季节。中医认为，人们在春夏之交要顺应天气的变化，重点关注心脏。心为阳脏，主阳气，心脏的阳气能推动血液循环，维持人的生命活动。那么中医所说的心究竟指的是什么？春夏养阳又该怎么养？夏天为什么要睡子午觉？立夏节气的养生要点是什么？哪些食物有益于养护我们的心脏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24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立夏。
1: 立夏到了，24节气的第七个节气，也是夏天的开始。《月令72候集解》中这样写道：“立夏。”四月节，立字，解，见春，夏，甲也，物至此时，节，甲大也。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真正的夏天到了。从中医来说，这是阳气最为旺盛的季节到了。那从农事活动，春天播种的一些农作物，到了快速生长期，所以叫立夏。那立夏农事活动非常繁忙，那就是说要跟我们这个降雨多少直接相关。降雨量不够，农作物生长就会出现干旱，太多了也不行。所以从我们的民谚来说，这样写道：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从这点来说，降雨多少跟我们农事活动密切相关。说到夏天，立夏到来了。中医怎么认为这个夏天的到来呢？是认为阳气最为旺盛的季节。阳气是外发，浮阴在里，也就是说阴气逐渐到了最低潮，阳逐渐到了最高潮。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夏天农作物是快速的生长期，而中医认为阳气最旺盛的季节到来了。那这个阳跟我们中医讲的一个脏器关系密切，也就是心脏。春养肝，夏养心。这心有什么作用呢？那它一定是非常重要。心脏那个阳气是主宰人体的生命，推动的血循环。中医讲的心是神之本，脉之宗，它的阳气可以温养到全身的所有的脏器，五脏六腑的功能都跟心脏有关，还有调节我们的汗液水液的代谢。所以中医讲的心在人体中的地位就非常重要了。从这个角度讲，夏天是暑热当令，所以夏天要防暑热。而到了长夏的季节，降雨量增加的时候要防湿，所以暑热湿这些在夏天都要注意很好的对待，才能预防疾病。
0: 中医认为，夏季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季节，也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人体阳气外发，浮阴在内，气血运行也相应的旺盛起来。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都要预防哪些疾病的产生？

0: 失眠和心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1: 那立夏要防什么病呢？立夏要防心脏病。中医讲的心，它有两个功能。第一个叫主血脉，这里边包括主血主脉。人体离不开血液，血液如果不流动，那就可以造成淤血，所以心气可以推动着这个血在全身周而复始的去循环，供给所有的器官脏腑它们的功能所需要的营养物质。但是中医讲的这个心，这个主血脉的功能出了问题，心气不足了，就会出现什么现代医学说的心律不齐、气前收缩，我们都说的早搏，这些都会出现。所以心气不足的人对于循环系统影响是比较大的，而间接就影响了全身的生理功能。第二个，心主神明。什么是神明啊？神是什么呀？中医认为广义的神是指着人的一切的外在的生理活动，狭义的神就是指着心主神明，实际就是咱们的意识思维活动。比如说年轻人谈恋爱失恋了，我们叫什么？伤心。小男孩非常淘气，学习还不好，家长什么？操心。当你外出了，你的父母非常想念你，最主要有一个词，担心。这些都是老百姓生活中已经习以为常的一种对心的一种解读，实际上就是我们中医说的心主神明的一部分。那心参与着人的意识思维活动，这个功能出了问题，那一定是大问题。而且常见的病跟这个中医讲的心的功能密切相关。那天我治疗了一个40多岁失眠的人，谈起失眠跟心脏有什么关系，听我慢慢来说。这个48岁的一个女性，老公陪着来找我看失眠，因为她失眠已经有将近一年了，每天只能睡2个多小时，还是吃少量的安眠药。关键她睡不着觉，她就折腾，就焦虑，老公被她折腾的也快失眠了。老公也跟我认识啊，就说你快给她治好吧，要不她折腾我都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这时候用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来跟病人做了一个诊疗的过程。望眼一看，这个女性面色苍白，口唇发淡，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医讲的面色的好坏跟心的血液的运行，也就是血循环有密切关系，当然也跟心气不足也有关系。而且他目光不像很多人炯炯有神，目光暗淡。闻诊，闻诊是闻什么呀？闻声音，闻气味。所以我跟他交流，我说你睡觉有什么不好啊？先吸了一口气，再说我睡觉入睡就困难，睡着了也不实，老容易醒。说这几句话的时候气力不足，声音低微，那从中医来讲心气不足啊。而交流的过程中，我发觉口中有一种异味，俗称口臭。我们中医认为这些描述症状的时候要考虑患者的接受，

所以我们经常用了一句话，叫口中异味而不泄口臭。那这个病人还有口中异味，问诊，那问诊的过程中就发现了他反应比较慢，而且说话的时候气力也不足。第四个，切脉，号脉以后发现他是什么，脉象沉细，代表了病在里，气不足。什么气不足？心气不足。所以我给他辨证，肝郁脾虚，心气不足。用了什么药啊？疏肝理气、健脾的一些药，当然也有一些清热的药，用醋柴胡啊、郁金、远志、菖蒲、炒草人、太子参、炒栀子等等这些药，开了七副，嘱咐他应该配合治疗的几个方面。走了以后，当天晚上，这位女士就给我打电话。为什么呀？问，说王大夫啊，说我上网查了，您这十二味中药，我看治疗睡眠的不多，我吃您这药能管用吗？你看，焦虑出现了，还没吃呢，先感觉这个药管用不管用，他给下了定论了。那我听他叙说他的担心以后，我就说了，中医讲治病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你这个病你还没吃药，你怎么知道不管事儿？而你不是学中医的，中医的讲究，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一下，你这个肝郁首先存在。其实中医认为失眠分两个方面要考虑的，第一个是肝，第二个是心。因为中医讲的肝有疏泄功能，疏泄里边的三个具体的方面，有一个叫疏泄我们的情志。那我从哪儿看出来他有肝郁呢？口中异味儿。其实我在临床上治疗很多女性的疾病，发现了一个特点，男性的口臭往往大部分都是因为吃喝无度加上抽烟，而女性的口中的异味儿，往往很多人是跟情志有关，比如精神方面的病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失眠啊，这些往往口中有异味儿，所以这个人是因为肝郁。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长期失眠，你说赶上谁，他多少都有点肝郁吧。这个加个杠字，这个女士表现肝郁比较明显，肝郁就会欺负到脾，因为中医讲的五行肝克脾土，所以她还有一些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症状。所以这个病人我用疏肝的方法，肝气疏了，情志随和了，那睡眠的质量就有所改善。第二个，失眠是跟心密切相关。立夏咱们讲的是要养心呢，那心主神明，当心的思虑过度，就会劳伤心脾。这个病人睡不着觉，他也不能什么都不想啊，本来平时想的问题就多，而且经常是会纠结，那睡不着觉了，那瞪着眼可不想的更多了。所以思虑往往是过度造成了的心神不宁。那我说先给他疏肝，再给他健脾，加上清热和养心安神的药，但是他不能理解，他认为这药太轻了，治疗失眠的药太少了，效果一定不好。给他解释以后呢，他慢慢能理解了。我再跟他说，中医讲的十二味中药一定是在一块儿经过泡和煎煮的过程，产生了互相的新的作用的

0: 出现，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十二味中药的作用的相加。他似乎有点理解了，在吃药七副以后感觉好了一些，哪方面见好啊？还睡俩小时，但是不用吃安眠药了。所以中医治病很多情况下跟患者的沟通很重要。我总结两点，第一个，如果跟患者沟通让他有信任感，但是期望值又不能过高，期望值过高没达到他更焦虑了。第二点，要跟他分析病情的时候让他要能听懂一部分中医的理论的思维方式，而反过来呢又要强调他的配合治疗的重要性。所以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一定是很好的心理学家。那这个病人后来复诊的时候，我又加了一个镇静安神的一些中药，比如说珍中母、生石决明、生龙骨等等，所以他的症状逐步在改善，半年以后痊愈了。我经常说中医治病跟打仗一样，先治哪个后治哪个，阳攻是什么，主攻是什么，层次感一定要清楚。我第一个方子要解决什么，第二个方子要解决什么，这是有步骤的，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都是强调中医治疗的科学严谨和我们的层次感。那这个病人好了，那反过来我们想到他跟心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心主神明，而心的这个方面你解决好了，自然而然它的效果就会很好。
1: 黄帝内经认为生病起于过用，过怒、过喜、过思等情绪都会影响人体的气血运行而产生相应的疾病，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凡事要掌握适度原则。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把握这个度？过喜为何会伤心？中医的心和西医的心有着怎样的不同？
0: 中医认为疾病一定分两大类，第一类叫外感六淫，第二类叫内伤七情。怒伤肝，什么伤心呢？喜伤心。儒林外史里边讲到范进中举，范进何许人也啊，一直是一个按现在说是知识分子，努力考取功名，连年失败，考不上举人状元，但是不灰心，人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到了54岁终于考中了，这一高兴疯了，喜伤心嘛。他的老丈人也就是岳父大人胡屠夫，平常他就害怕他，因为这个人脾气不好啊，所以看到自己的女婿疯了，那你这考中了有什么用啊，就一巴掌上去给打醒了。那他疯是什么原因呢？按中医讲喜伤心，痰迷心窍，影响了他这个神经系统了，所以他出现了癫狂了。而这一巴掌以恐惧来治愈他的这个痰迷心窍，当然这种方法值得商榷，现在人谁也不会这么做，但是当时那个时代作为胡屠夫不懂得中医也不懂得西医，就觉得一巴掌我扇他试试看呗，居然好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任何事情都要掌握一个度。中医认为什么为过都会影响人身体的健康，比如咱们《黄帝内经》原来说过， 久视伤血，老看东西多了伤眼睛，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五劳所伤，这些都是说明什么？要掌握一个度。所以你这喜，虽然你得了一个喜帖子，考中了是好事儿，但是不能过喜，一样可以出现疾病。那从这点来说，我们说每个人在生活中，甭管遇到高兴和不高兴的事儿，都要掌握一个度，而不能说有一个过字，有过一定会产生相应的症状或疾病。那说到古代了，咱们再说说现代的事儿吧。在2013年的一天，也是立夏以后，天气比较热，一个公司里的一个职员，24岁的一小伙子，上班在办公桌前突然的猝死了，上午10点半。有人要问了，说怎么坐着就突然死了？你想过没有？这小伙子再一查他最近这2-3个月的历史，发现了一个特点：连续2个月加班，每天睡觉不到4个小时。这小伙子心又重，所以那天同事看他突然的就趴到桌子上了，叫他就不行了，赶紧打120，急救人员、医护人员抢救了半天，也没救过来。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束了。所以说我们人不能透支，时间过长，加班加点，为了工作为了学习也不能过分。这就是我们说的生病取过用，这就是中医讲的什么都要掌握一个度。所以这个小伙子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教训？我们心脏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脏器，而心脏这方面的养护在日常生活中非常重要。我们由以上这个几个例子来看出了中医讲的这个心跟现代医学的心虽然有不同，但也有相同的地方。黄帝内经说了，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心者生之本，神之变。那黄帝内经说了心脏的重要性，生之本就生命的根本，它是五脏六腑的大主，所以说叫君主之官，心不能出事儿。那我们现代医学说心脏是循环系统的一个重要脏器，也非常重要。你瞧，中西医都对心脏重视程度是一致的，都认为心脏很重要。第二个，中西医都认为其实心脏跟我们的精神活动有密切关系。现代医学说了，情绪的波动、亢奋、急躁都会影响心脏的功能，甚至出现异常的现象。你比如说心梗的患者，其实很多人是因为精神上出问题了，突然的大怒生气或者劳累过度。但是中医认为心脏主神明，所以思虑过度会伤心脏。所以从这点来说，中西医又一致的地方。第三个，那就是心脏出事儿一定是比较迅速的，甚至是不可逆的，也是非常严重的，中西医都认可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说保护我们的心脏养心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1: 在中医理论中，人和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自然界的四季消长变化和人体的五脏功能活动相互关联对应，心对应夏，也就是说在夏季心阳最为旺盛，所以这个时节我们要重点养护好心脏。那么立夏时节我们究竟要如何养心？ 什么叫做

0: 子午觉。哪些食物有助于我们保护心脏呢？
1: 说到心脏这么重要，到了立夏，那咱们怎么办啊？怎么养这心呢？其实围绕一个字，静，安静的静。既然心参与了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往往就会造成心情好与不好，思虑多与少，这些波动我们说都对心脏的健康有直接关系。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强调了一个什么道理呢？安静。这个静实际可以是一个养生的一种态度和养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形式。最主要从我们中医讲的心有一个很好的休息过程，我们这个夏三月开始了，那夏天整个这个三个月的时间都要养护我们的心脏。那夏三月怎么养心脏呢？黄帝内经是这样说的：夏三月，此为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止志勿怒，使华阴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天地气交，中医认为天人相应，天上的阳热下来，地气的蒸腾之气上升。夜卧早起，就是睡觉要保持很好的睡眠，无厌于日。这里说这个无厌于日，现在很多人到了夏天特别讨厌太阳，其实太阳是自然界送给人类的最好的礼物。黄帝内经说了无厌于日，就是夏天适当的晒太阳对人体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要讨厌它。冬天是什么？必带日光，夏天无厌于日。所以很多人涂了很多防晒霜，一出门弄一个汗伞再涂防晒霜，哎呀，这太阳一点都不接受，其实不好。那我建议是什么？早晚适当上太阳还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这个使气得泄，就是人要不要压抑，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称为邪气，好的东西称为正气。既然有邪气在身体中产生，要发泄出去，给邪雨出路。所以说从这个诊断来说，告诉我们夏天的养生之道，最主要是养心，还有一个精神养生的内容贯穿始终，要顺应自然做好精神养生，这才是夏天我们养心的最主要的方面。那这个精神养生应该做到一个静字，首先我们应该在夏天大脑的思维精神活动不要太过分，不能思虑过度，也不能经常想一些不愉快的事儿。遇见生气的事儿要及时的发泄和排解出去，而不能留在体内，给邪留在体内就会影响心的功能，这样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产生。那所以说在立夏的时候，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多做一些比较安静的一些爱好，而尽量不做一些剧烈的运动，还有一些熬夜也不好。什么是安静的活动啊？琴棋书画，自己能够完成，不需要跟别人交流，但是呢能够使自己的心静下来。心静自然凉，这个静就指着我们这个中医讲的这个心静，精神养生的范畴，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防暑降温，预防心脏病的发生。所以从这点来说，安静的是指的是精神活动要安静，平时生活中我们也要做到

0: 安静啊，这就是第二点，生活要规律，其实也是一个减少剧烈活动，生活变成有规律。很多人生活没规律，其实对心脏的休息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尽量在夏天的时候保持生活的规律。夏天白天时间长，工作时间长，那一定是什么消耗体力就大，再加上夏天很多人苦夏，吃饭爱凑合，造成营养补充就不足。那反之，消耗大于补充的季节来了，那你想想，生活你再没规律，那人受得了吗？所以在这点，生活一定要规律，保证睡眠很重要。那还建议睡个午觉。很多老人退休以后，生活可以自己安排了，所以建议睡子午觉。那子午觉是什么意思啊？中医认为，晚上十一点到一点，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是一个子时，一个午时。那中医认为是什么？应该这个时间段要保证睡眠，对人体特别有好处。所以应该这样理解：子时大睡，午时小憩。子时大睡，就晚上了，你要深睡眠了；午时小憩，稍微的休息一下，这样对于安度夏天、保护心脏、养生健康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应该生活上要有规律。那第三点，饮食上应该宜清淡，因为夏天消耗大于补充，虽然说有些能量我们也得补充，但是绝对不会是大鱼大肉的。那适当多吃一些什么呢？可以多吃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比如说有些鸭肉啊、鸡肉啊、鱼肉啊，适当吃点是可以的，因为你不能不吃，夏天消耗大呀。但是更多是我们应该补充一些五谷杂粮、蔬菜、水果，而蔬菜水果我们建议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因为夏天出汗多啊。我们认为这个蔬菜含水量高的有什么呢？西红柿、冬瓜还有黄瓜，这些都适当可以多吃，但尽量少吃一些辛辣的食物，比如辣椒、牛羊肉、猪肉，尤其是肥的猪肉，这时候应该尽量少吃一些。所以说我们要营养均衡最关键。当然这个祖国大地东西南北各地的差异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南方就是阴雨连绵，你还要加一些祛湿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薏米、山药、莲子、冬瓜等等要多吃。那北方尤其到了东北，那这时候纳凉挺好，它早晚还是挺凉快的，避暑的地方那可能没有那么炎热，所以适当呢你就多吃一些益气健脾的食物，莲子啊、扁豆啊、山药啊，适当的多吃一点肉也没关系，因为它那儿炎热的程度不高嘛。所以每个地区有一定的差异。今天药食同源说什么呢？桂圆。那桂圆其实很多人都吃过，鲜的那种叫龙眼，又叫桂圆。在那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的：桂圆性温，味儿甘，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用于气血不足、心悸正冲、健忘失眠、血虚萎黄。大家看这个，我给解释一下，它是有健脾养心。刚才咱们说了一个词， 叫思虑过度劳伤筋疲，所以想得过多的人吃吃桂圆就有补益心脾的作用，养血安神。有的人是血虚心神不宁，用它就效果比较好了。心悸正中什么意思啊？心慌啊，心悸气短啊，突突突突来回跳啊，这时候用桂圆。还有健忘失眠，有人说我老忘事儿，那平常吃点桂圆也可以补益心脾，起到了一个辅助治疗失眠的作用。对于血虚的人，口唇颜色发淡啊，面色不好啊，苍白啊，都可以用桂圆。但是有一点，桂圆偏热，所以对于容易上火的人，一次吃的不能太多，太多了会影响身体的消化，会出现口腔溃疡，所以我们要适量的食用，根据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选择性的去食疗，只要起到好的作用，没有起到副作用，才能达到一个养生保健的目的。当然这桂圆呢可以用什么食疗的方法呢？用桂圆枸杞炖鸡汤。枸杞滋补肝肾的，桂圆健脾养心的，所以五脏里边四脏全补了，再加一个这个鸡有养胃养血的功能，所以这个食疗的方法用于气血不足的、心脾两虚的，效果非常好。总结一下今天的立夏的养生，立夏夏天到，养心要做好，夏长季节阳气盛，五脏之中心对应，立夏转暖消耗大，天热预防心脏病，药食同源是桂圆，养生关键是安静。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六。

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30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30度，平北晴，最高气温30度，柳溪晴，最高气温30度，黄土房晴，最高气温30度，七家带晴，最高气温30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6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31度，卧龙镇晴，最高气温31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31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1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2度，稻虎沟晴，最高气温32度，七沟晴，最高气温32度，塘坝晴，最高气温32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

0: 泛；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评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评选全市，音频广告、评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

0: 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一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6: 我们的天空，这首歌是一位叫索嘉的便安歌迷特别写给家驹的首歌，在这里藉着这只歌祝愿在天国一方家驹过得开心快乐，同时也都将这只歌送给每一位为了生活、为了梦想在路上艰苦奋斗的朋友，加油！

春节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一位明星啊，他是初代超模，退圈十年，归来已是230斤，这是怎么回事呢？于娜啊，听到名字大家可能会陌生，但是如果你去网上搜索一下于娜，你就会知道她是谁。她曾是千禧年的一代超模，身材高挑纤细，气质清冷时尚，带着肃杀之气哈，美中带了一点点肃杀之气。年纪轻轻便成为很多国际时尚大牌的宠儿，很多人认识她是什么呢？是因为倩碧与香奈儿这两个品牌。退圈十年后，于娜归来，却让人认不出她不可控的持续发胖，身材完全失控，一度飙升到230斤，曾经的衣服都穿不上了。这些年他一直在接受焦虑症的治疗，因长期服用激素类的药物，外加情绪性的暴食，让体重持续上涨。退圈十年的于娜归来后是如此的模样，曾经的他无比接近成功，却戛然而止。去看大海，却数着星星寂寞。如此女星不在少数，于娜曾是超模同行曲颖，表示不需要赚钱太多的人哈，处于半隐退的状态，为婚姻放弃事业的黄奕后悔不已，正在努力付出。退圈13年的孙菲菲，在经历一段痛苦的婚姻之后，带着满身的伤痕回来，他们的后辈马思纯分手后也精神饱满地投入了工作。作为女艺人，在长久的外界凝视之下，不管是超模于娜、曲颖，还是演员孙菲菲、黄奕、马思纯，他们的消失与回归再也不只属于个人生。

生活，更牵动演艺事业的起伏和自我认同。伴随着苛刻的目光和唏嘘声，他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冲突当中痛苦裂变重生，寻找平衡。

一位超模而言，没有什么是比退圈归来时胖到230斤更残酷的事儿。公众诧异、唏嘘、心疼，情绪复杂。站在镜子前，于娜看着如今的自己崩溃到痛哭，心情缓解一些后，她说出那句刺痛很多人的话：我把曾经的自己吃掉了，我想把它找回来。曾经的于娜有着一张不可复刻的脸，消瘦的面庞，棱角分明，墨黑的眉峰，修长的脖子，骨相清冷。2000年，她以一种独一无二的高级姿态出现在模特圈，她的九头身比例极好，头小肩宽腿长，属于典型的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出名要趁早，于娜亲自践行，19岁便拿下了中国新丝路模特大赛冠军与世界超模大赛最佳亚洲形象奖，一时风头无量。新丝路模特大赛的冠军含金量非常的高，曲颖、胡兵、刘雯等人便是从这里出发成为名模，堪称是中国名模的摇篮。他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都是国际大牌的合作邀约，时尚圈的资源很快就蔓延起来了。

于娜跨界当演员属于顺水推舟的事情，在模特圈出众的她被圈内人引荐给了一位经纪人，对方看到她长相时髦，身材绝佳，便发出了演戏的邀约。于娜试镜的第一个角色就是《玉观音》里的安心，尽管因身高问题最终没有出演，落到了孙俪头上，但头一回试镜就像是海盐剧这样的大制作哈，放到现在几乎是不可能。很快海盐也看到了于娜，邀请她来演女主角，几乎是为她量身定制《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这部剧当中家道中落的富家女模特罗晶晶，配戏的男演员是刘烨、印小天，那当年是帅哥和美女啊。千禧年前后，没有女明星不想成为演女郎，徐静蕾因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成为首位演女郎，孙俪凭借《玉观音》跻身一线女演员，永不瞑目一部剧捧红了袁立、苏锦和陆毅，造型能力那是一流的。有人曾说过，圈内的剧分三种，一种是类型剧，喜剧、刑侦、悬疑都是类型剧；另外一种是琼瑶剧，具备造星能力，内地能和琼瑶抗衡的那一定是海盐剧。非科班出身的于娜毫无表演经验，属于一边拍一边学，她美的惊心动魄，高贵中带着一种英气，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距离感，倍感肃穆。这部剧播出之后，于娜火了，如此清冷神秘气质的女主角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黑色超长款呢子大衣，白色棉麻外套，高领羊毛衫，超大遮脸墨镜，于娜狠狠地给当时土土的国产剧上了一堂时尚课，观众爱惨了她。

0: 你受信不信？
1: 于娜曾说过一句话，我想买一瓶倩碧，让无数观众记住了这个时髦的都市女孩罗晶晶。这是她在《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当中的一句台词哈。顶着初代高级脸的标签，于娜相继出演了《一米阳光》《逆水寒》《夏天的味道》《女才男貌》，演技不佳，哪怕她很努力仍然看不到进步。罗晶晶成为她演艺生涯的巅峰，海岩点评海岩剧的女演员们向来都是不留情面的。他说孙俪最令人担心，于娜最不会演戏。事实证明，被担心能否胜任主角的孙俪，凭借勤能补拙的努力早已成为一线实力派演员，于娜呢却逐渐从主流屏幕销声匿迹。

能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女星，混迹于百花齐放的娱乐圈，在各个生猛的圈子打转，能安然美到现在，身经百战，属于老江湖。于娜在这其中傻得可爱，与她的高冷外形不符。她出门跟人签合同，回家之后父母问拍一集酬劳多少，她才反应过来自己压根没看就签了字。她笑着表示反正合同都签丢了哈，最后肯定能找到。于娜也被骗过，但在她看来痛苦都是一时的，如果一直想着痛苦没有快乐，那一辈子就不会过得快乐。人生这场戏谁也猜不到剧情走向。2016年，于娜发了一条喜欢不同风格的自己，之后便停更微博，彻底消失。一直追求快乐的于娜没能如愿以偿，她患上了焦虑症。为了对抗焦虑症，她要靠吃激素类的药物稳定身心健康。她的身材逐渐膨胀，体重从108飙升到了230斤。平日里于娜会暴饮暴食，靠吃来缓解焦虑情绪，重油重盐类吃得最多，每顿饭吃2-3个人的饭量，吃东西成为他的心理抚慰。医生曾因肝功能受损风险让他停药，但停药后又进一步加剧身体变胖，整个人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曾经的模特时期，为了保持秀场上的单薄身材，于娜连续4年非正常节食，每天只吃2个苹果。如此不合理的极端节食永久损害了代谢功能，患上焦虑症之后，在激素类药物的刺激下，体重彻底的走向不可挽回的地步。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人物是中国内地女演员，同样她也是模特哈，是因为模特出身所以才走上了演艺路。因为生活的原因哈，身体的问题，她由108斤猛涨到230斤，人一胖做什么感觉都很心酸，更何况还曾经是站在 T 台上闪闪发光的模特于娜，希望她早点回归大众视线。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

0: 中华美德。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0: 在窗口，我在门后。
1: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魔音幻影演唱的《相见太难》，萧峰演唱的《今生只为遇见你》。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纪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魔音幻影演唱的《相见太难》。

冥之中来去无踪，爱是让人胆怯又让人冲动，有人他不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7: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8: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7: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8: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7: 快帮我拍拍。
8: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7: 帮我拍背。
8: 啊！
9: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0: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1: 衣服脏了洗，
10: 身上脏了洗，
11: 车脏了洗，
12: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3: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4: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5: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2: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你去，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4: 哈！
5: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生活超给力，
8: 快乐来接力。
7: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8: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7: 让烦恼一键清零，
8: 让好运天天爆棚。
7: 生活超给力，
8: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今天的天气情况呢，来到了一个19到30度啊，最近这个气温也是有所回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明天开始多云，然后从周六日开始，哎，也赶上其实还挺讨厌的，又是双休日下雨，然后应该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我们一些户外活动啊。所以说也是就是看我们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应该是咱们这场大雨还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昨天刚刚过这个伏天嘛，然后也是雨季，其实按理说应该是现在才刚刚开始，但是因为今年的雨季来比较早，受这个台风影响，所以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啊，然后一定要注意好这个防洪防汛的这个工作，同时也要在这个极端天气下，然后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及时带好雨具。

0: 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那么最近这个接连不断的这个阴雨天气啊，也是导致咱们周边这个水势依然很浩大，然后我看咱们最近天气预报可能到这周末左右的时间呢还会有一场降雨，
1: 好像从明天或者是后天吧就又开始降了，就又连上了。
0: 哎，也是这个，其实按正常来说，咱们这个雨季也是其实刚刚开始，只不过今年咱们受这个大台风的影响，也是
1: 八威，是叫八威吗？
0: 也是这个是提前了很长时间。
1: 对。
0: 不过因为有了去年的这个经验，因为去年咱们这边发水就发得挺厉害的，有了去年的一个经验，其实咱们今年，相比去年，其实还是要应对的，怎么说，稳妥不少的。而且也没有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目前来说，就是虽然就咱们隔壁县吧，隔壁宽城县受灾还是比较严重的，但
1: 是
0: 就是起码今年咱们没有就是说很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应对这种情况。
1: 对。
0: 那么今天也是想再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咱们比如说面对这种，一个是这种突如其来的强降雨天气，因为最近有听说咱们的这个雷暴天气有出去，因为这个积水之后的雷击导致触电的这样一个危险的情况。
1: 对，因为水它本身就导电嘛，你像这个电线如果要是断了直接甩到水里，这件事儿就是危险于无形，你都看不见。
0: 对，就是完全在这个杀机隐藏在这个完全看不见的地方。
1: 对，
0: 而且就是我昨天刷到一个，应该是算是个新闻吧，就是广西那边有一个小伙子他是最后发了一段动态，说是就是先是那边发水了，然后水位非常高，然后他自己本身已经逃脱危险区了，但是就是又发现这个还没有找到家里人，然后又这小伙子也非常厉害啊，他就是顶着这个洪水

0: 就是当然那个水已经缓和了，不是那种湍急的那种急流的洪水啊，顶着这个洪水就是游了回去，然后找到了家里人。在游的过程中呢，应该是附近就是有雷击，然后通过这个水传导到他身上，说就是据说就是身上电的就是麻了好一阵儿，然后差点失去意识，然后那个就沉到
1: 水
0: 里 了。
1: 对，
0: 然后索性这小伙子真的非常厉害啊，然后也是成功找到了这个失散的家人，然后同时也是自己也没有说受到什么太大的伤害。但是这里依然还是要跟大家说啊，就是这个小伙子行为非常，虽然非常强啊，非常非常猛，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是非常推荐大家这样的。一个
1: 是这个他这属于是应急的这种突发的体能爆发，你要正常来讲咱们如果有准备反倒不行了。
0: 对，我觉得会很危险。而且再一个就是广西地区那边可能是
1: 水性好一些，
0: 相对这个地区就是水多山多，然后这个游泳的地方多，这边人可能水性相对会好一些。像咱们内陆地区如果说没有好的游泳基础，或者是说这个体能平时训练很少的朋友，一定不要就是做这种冲动行事。因为一个是就是说这个大部分情况下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能反应过来的同时，家里人一般也不会说这个没有反应时间。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有关部门政府组织的这个疏散和转移其实也是会很及时，所以说不要在这种就是有这种突发情况的时候，这个因为自己对家人的担心而给自己置于险境了。
1: 是的，那听众朋友们呢也要去多注意一下这些安全隐患，如果存在这种安全风险，那大家还是第一时间要保证自己的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想要跟我们来一起互动的，可以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严初。
0: 刚刚也是跟大家说到这个访，就是最近这个汛期啊，一些这个防范措施，同时也看到咱们这个后台有听众朋友们留言了，说是比较想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咱们像这个比如说遇到这种触电设施，就咱们刚说这种电线滑落这种，就是应该怎么就是判定这个
1: 啊，这个水里面会不会有电，是不是这个触电了，这种感受是吧。
0: 比如说我们要比如说在我们撤离的途中，或者说这种转移的途中啊，我们有就是被迫需要度过一段涉水区，然后我们应该怎么就是怎么说，就是怎么发现这个隐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这个问题啊。
1: 我们说这个早发现早治疗嘛，是吧？
0: 对，我觉得
1: 就是你感受到有可能是这个水里面有电，咱们就得及时赶紧离开这儿。
0: 对，我觉得其实非常怎么说，非常有建设性的一个这个想法。我觉得一个是像咱们这种因为应急情况下肯定是没啥别的东西啊，然后首先我觉得比较玄学，比如说咱们这个用手可以轻触一下，但是就是其实
1: 因为电流相对较小，
0: 对，
1: 是吧，
0: 有一定的危险，但是就是一个是轻触一下，另一个是就是可以让背后用一个绝缘体，比如说绳子或者说是这种胶皮质的东西，或者说衣服，然后给你拉住你，然后这样轻触一下，如果说就是有这个轻微触电的这个反应，如果说就是比如说看着你不舒服了，然后后面的人可以帮忙把你拉起来，
1: 用木头挑开，
0: 虽然说会让这个就是去试电那个人肯定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但是最起码一个是它容错率会变高，因为就是像我们如果说一般人触电，如果说这个电流相对较大的话，就可能就是一下就僵到那儿了，这样的话后面人可以帮你拉起来，
1: 对对，
0: 如果说隔着一个东西不会导致后面人跟着一起联动，
1: 对对，而且还有这个清醒的人在岸上用这个木头帮你把手挑起来呀，这样的话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去施救，也不会有太大的风险。

0: 对，但是当然我们这个方法仅限于这种非常非常时期，
1: 对，
0: 实在没有办法了，
1: 就必须得过这段水，
0: 拿不准保险了。
1: 哎，
0: 其实这个事儿我想起，就是去年你还记得，就是有一回咱俩就是从这个高铁站出来
1: 啊，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承德南站积水特别严重，然后
1: 前两天又这样了，我不跟你说，我还差点没摔倒
0: 啊。然后那个咱俩在南站那个路上，就是我说不行，咱俩就走这个一字阵型，走一字阵型，我在前面那个就是用脚尖去趟，
1: 看看有没有地。
0: 然后那个走一字阵型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我走过的路后边肯定是没事儿，你可以沿着后边走。然后
1: 如果有事儿，我还能施救。
0: 假如说我在前面一不小心哎踩坑了，或者说打滑了，然后那个你在后边能及时拉我一把。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其实呢，尽量雨天啊不要单独出行，除非是万不得已。
0: 对，除非是这种，就像我说的这种转移的过程中，或者说这个迫不得已需要这个进入这种涉水区域了，否则其实就是最稳妥还是选择就是我们远离水。
1: 是的，
0: 尤其是在这种这个比较危险的这个情况下啊，就比较危险的天气，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因为就是这个水漫灌了之后，很多裸露在地上的就是轻微暴露或者老旧的电线，其实我们表面上看它还是完整的，但是它其实可能有的地方干裂了，已经会渗水进去了。
1: 对对对，
0: 而且渗水进去只要形成回路的话，它就会开始导电。
1: 是的，那听友朋友们呢，也欢迎您到这个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那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给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6: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7: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6: 小李儿，

0: 通知部门开会。
1: 得嘞，又来活啦。
2: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5: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6: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5: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6: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8: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9: 生日快乐！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3: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2: 爸，瞧您夸张的。
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2: 啊。真的？
13: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2: 知道了，谢谢爸妈。
14: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3: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4: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3: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4: 哎呀，爸，爸，说话呀！
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5: 奶奶，
16: 奶奶，
15: 我背了，
16: 我背不动
15: 了，我背动了，
16: 背不动，
15: 我背动了。
8: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6: 别忘记问我弟啊！
8: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7: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8: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7: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8: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7: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8: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

0: 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5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开幕会，应出席此次会议代表共285名，10到263名，符合规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秦涛、王丽、李亚洲、楚红尘、李建国、张立坤、庞九峰、崔超、高庆阳、唐丽君、张先锋、张兴龙，近年来退休的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上两届退休的其他县处级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县处级领导干部应邀参加会议，不是代表的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直部门、国企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协各委办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省市驻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承德市委督导组领导出席本次会议。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担当实干，奋力开创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新局面。李健说，过去五年是平权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产业特色日益鲜明，改革创新激发新活力，发展动能充分释放，城乡融合展现新面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并进，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绿色发展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共同富裕基础日益牢固，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压实。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平权发展仍存在短板不足。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承德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三区一城发展定位，充分挖掘资源禀赋，充分抢抓政策机遇，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一业主导、多级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打造一集群、两示范、四高地，圆满完成十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团结实干、奋勇争先。李健指出，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项目支撑和带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坚持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经过五年的努力，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美丽平权建设迈出新步伐，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聚焦七方面重点任务，靶向发力，系统推进，务求实效。一、聚焦产业历史强势，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更大突破，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扩容提质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二、聚焦创新引领发展，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激发更强动能，打造高水平多元化创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三、聚焦改革开放并进，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坚持消费和投资两手发力扩大内需，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四、聚焦城乡融合互促，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造更优样板，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巩固提升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加快补齐城乡建设短板。五、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在践行两山理念上绘就更美画卷，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提高生态治理效能，创新绿色发展路径。六、聚焦共建共享共富，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增添更多福祉，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人口高质量

在热烈的掌声中，李健代表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二届委员会作报告。李健说，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十五五”全面启航、接续推进平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先

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七，聚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在团结奋进新征程上凝聚起更强合力，加强政治建设，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李健最后说，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伟力，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权篇章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平权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2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2: 徐良带领着韩天锦、卢真、艾虎，他们急急忙忙的就来到了三元殿公馆。进来以后，见着展昭、蒋平、智化、邢如龙、邢如虎、冯渊、张龙、赵虎，他们这些人分别见完礼了，也就是刚刚落座，猛然间呢，就听见外边是一阵大乱。展昭赶快把三元殿的伙计给叫过来了，问了问外边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乱呢？哎呦，老爷，您听我跟您说吧，外边啊，这些人都是看热闹的。看热闹？上哪儿去看什么热闹啊？就是在我们五里城街西口外边，那不是有那么一片白沙地吗？那地名叫做白沙滩，团城的里边的东方大员外在那儿摆下了擂台，定规的是5月15打擂。那个擂台呀，也就是刚刚的摆好。您看这些人都急急忙忙的，都奔那个擂台那个地方啊去观看擂台去了。你们几位老爷是不是一会儿也到那儿去看看去呀？哦，蒋平、展昭、智化他们把头一点，吩咐这个伙计，你忙你的去吧，我们再商量商量。是是，您忙您的，您忙您的。伙计走了。蒋平看看展昭，把头这么一点，行了，咱们几个人一会儿啊也去看看那个擂台去，看看那个擂台到底是什么模样。对，智化呢把手这么一摆，去可以，但是有一样，咱们不能够成群成伙的这么一块儿去，咱们得分成这么几波，要不然的话呀，恐怕让人家看见会生疑。还有这样，咱们今天看完擂台以后，我出去走了走，瞧了瞧，这五里长街呀，东边那儿路南喽，新开了一家酒楼，叫做美珍楼。看完了擂台以后，咱们大家都奔那儿。今天咱们一人几个，哥几个呀，好好的喝会子，今天是我请客。大家这么一听志业请客，当然高兴了，于是就分了这么几波。智化、蒋平、展昭、张龙、赵虎，这是一波。再有呢，邢如龙、邢如虎跟冯渊三个人，这是一波。还有就是徐良、韩天锦、卢真、艾虎，这又是一波。分别的就从那个三元殿这个地方走出来了。按照伙计说的，来到了五里长街西口外边，这么一看，哎呦，这可真是啊，一片白沙地，是寸草不生。嚯，人这个多呀，也有高的，也有矮的，也有胖的，也有瘦的，呼呼啦啦的都往那边跑。一看，哦，那边确实搭起擂台来了。他们这些人呢分成三波，也就来到擂台头喽，这么一看，啊，这个擂台好高啊，高有1丈5，下边都是大柱子。有多大呢？这个擂台是3丈6尺见方，铺的全都是铜板，肯定打擂就在这上边打擂了。两边呢还都有这个梯子，这个擂台后边啊用这个芦席这么一蒙，上边还有这么一副对联，上联是拳打南山山崩地裂，下联是脚踢南海海滚坡翻。哇，好大的口气呀！正当中四个大字是以武会友。擂台的前边还有8字的2层看台，当然了全都有梯子， 那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席棚子，那是干什么使的呢？这是啊，您要上台打擂得在这儿先登记，得把自己姓的名谁，家住哪里得写清楚喽，万一打伤喽，甚至于打死喽，这好备案。看到这儿，展昭瞅了瞅江平，嘿，四哥啊，他这明明摆在这白虎台呀。是啊，我也看着了，您说打擂备不住伤人，哎呦，这个白虎台到时候备不住还要死人呢，可不是吗？可是真够凶险的。他们这儿不正看着擂台呢吗？猛然间就听见赵虎喊了这么一嗓子，哎，你们往那边看，哎，那边怎么围那么多人呢？怎么那么热闹啊？这几个人呢趁赵虎指引的方向仔细这么一看，哎呦，那可不是吗？围着这么一群人，这是干什么呢？怎么这么热闹啊？这爷儿几个呀，也就奔这儿走过来了。来到这儿分开人群往里边这么一看，这才知道感情里边站着这么一个大高个，这个个头啊足够这个九尺吧，黑脸的大汉子，挽着这么一个牛心的发髻，穿着个衣裳啊，哎，显得有点破烂不堪，系着这么一个旧钞包，两只啊旧靴子，地下呢摆了一个齐眉棍，还摆着这么一个竹片刀，一看就知道这是打把式卖艺的。这个人冲着大家伙双手这么一抱拳，列位列位老少爷们儿，我这儿给您行礼了，我呢是外乡人，走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身无分文吧，在这儿潜住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人穷当街卖艺，虎兽拦路伤人，没有别的，我就有这么一身的笨力气，不敢说练练武艺，一会儿啊我打打拳，哎，比划比划，练练棍，练练刀。列位有钱的呢您就赏给我点儿，没有钱的您站脚助威，帮个人忙啊，我这就开始练了，列位您上演。说着话，这黑脸大汉呢在这儿先打这么一趟拳，然后拿起这竹皮刀来也练了这么一趟刀，又练这么一趟棍。他是全练完了，跟大家再这么一要钱，嘿嘿，没有一个往外掏银子的，谁都不掏钱。这个大汉有点急了，这是怎么回事啊？不是正看到这儿吗？这个张龙啊来到展昭身旁边，小声的嘀咕了一句，展爷，这人我认识，他在京城的时候那个花神庙打伤过人命，

看他充军，这小子怎么跑这儿打把着卖艺来了？看起来肯定他是个逃军，他名字姓史，名叫史丹。展昭看了一眼蒋平，没意思，马上下手，把这个逃军给抓起来。蒋平冲他摆了摆手，什么意思呢？看看再说，背不住这个人呢，咱们还没准有用呢。这个大汉这个着急呀，练了半天了，为什么没有人给钱呢？他这儿正是行礼呀，作揖呀。就在这功夫，从人群外边进了一个人，展昭他们一看这个人脸色这个黄啊，是面似黄浆啊，两道杠子眉，一对虎眼，呵，还暴长着这么一部黄胡须。这个人进了圈内，哈哈哈哈，哎呀，这位大汉啊，看起来你是打把子卖艺的外乡来的吧，不懂得这儿的规矩是不是？所以你练了半天没有人赏你钱，对不对呀？啊，这位爷台，您看正是这么回事，我不知道此地有什么样的规矩。不单此地有这样的规矩，你怎么也不动动脑筋想一想呢？你要打把子卖艺，就光靠你这么练能挣下钱来吗？你得在这儿啊找一位本地的人，人缘好的，给你这么一帮场子，你呢才能挣下钱来，懂不懂啊？啊，哎呀，我不是此地人士，是外地人士，您看我潜在这儿。行了行了行了，你啊也甭往下说了，我看你这个个头，哎，我呀给你找这么一份差事，你愿意不愿意呀？哎呦，也得您要是能够给我找这么一份差事，我感觉是太感谢您了。啊，没别的，我告诉你说啊，那边团城子，团城子里边呢，那是东方大员外，家里边啊有不少打经的，现在就缺少这么一位经夫的头目。我看了看你，要说你这个武艺啊是一般般，不过你这个个头啊，你这个长相，要到那儿去当这个京夫的头目吗？我算还可以的。不过话可是这么说啊，我可以给你引荐，人家东方大员外到底看得上你看不上你，这可就是两说着了。哎呦，这我就得感谢您了，我就得谢谢您了。行了，明天呢正午你就到这个团城的西门那儿去，到那儿你提我就行了。哎，我谢谢您，我谢谢您。说完话，这位啊转身刚要走，又站住了脚步。我说你这大高个儿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啊，我怎么不懂事儿了？你看，我给你引进这么一个差事，你倒是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呀？要不然明天你到团城的西门那儿，你找谁呀？哎呦，是是是，您看我这人就是混，我把这要紧的事儿都给忘了。怎么着，爷台您那个尊姓高明啊？哈哈哈，告诉你吧，我呀有个外号叫做黄面狼，我姓朱，名叫朱英。哦，原来是朱老爷。朱老爷，你姓什么叫什么？小可，我姓史，名叫史丹。哎，这样吧。说实话，这朱英啊还真从怀里边拿出一锭银子来。你在这个这儿住店没有？我住店了。住在哪儿了？住在五里长街这个李家小店。那行了，这锭银子你先拿着，先把这个店钱呢给算好喽，然后呢到街上买身衣裳，这么破衣拉撒的多难看呢。然后记准喽，明天正午咱们俩团城的西门见。是是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您，谢谢您。说完话，这个朱英一分人群走了。眼瞅着史丹也不打把着卖艺了，把这个齐眉棍呐、啊，还有这个竹片刀收拾收拾，连转身也走了。你想，这么样一来，展昭、智化、张龙、赵虎他们这些人一想，不是智化请客吗？智化叫他们。

0: 走走走，咱们赶快的奔往这个美珍楼啊，咱们这儿喝酒去。眼瞅着蒋平啊站在那儿他不动换，捋了捋倒八字的胡子，眨巴眨巴小眼睛，这几个觉得奇怪啊。蒋爷您这是怎么了？哎，我这琢磨事儿呢。啊，琢磨事儿呢？您又想起什么事儿来了？我不是想起什么事儿来了，刚才你们都看明白了吧，那个叫朱英的要给这叫史丹的啊介绍到团城的里边当这个京府的头目。哎呦，如果说我们要是有这么一个人能混进这个团城的里边去，嘿嘿，那样的话我们可就有了卧底之人了，到里边可以把藏针楼的情况打听明白，另外也可能知道万岁爷的冠袍带履藏在什么地方，真要是捉拿东方亮的话也好有个内应啊，我是这么想的。您说这个人可上哪儿找去呢？蒋平这么一说，
1: 赵虎过来了。哎呦，蒋爷您看我去行不行？
0: 蒋平撩眼皮看了他一眼，你啊还是老老实实待着吧，就你这模样谁不认识你啊？上次你去暗访去了啊，出多大事儿啊？要不是大伙儿救你的话，你不是死在那儿了吗？
1: 哦，这么说我不行。
0: 你可不是不行吗？还真想不出来上哪儿啊能找出这么一个人来。他们这正琢磨着呢，猛然间听见身背后啊有人呼唤，
1: 蒋老爷，蒋老爷。
2: 嘿嚯，你们大家怎么都在这儿呢？
0: 这几位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过了这么一个大高个白净的脸儿，那真是啊高人一头炸人一背。谁呀？大汉龙涛。龙涛的身旁边还跟着这么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哎呦，这个小孩长得这个漂亮啊，脑袋上边戴着粉绫色的公子巾，身上边穿着粉绫色的箭袖袍子，薄底的靴子，肋下配刀。这个脸长得面赛美玉呀，眉清目秀的，那真是又精神又漂亮。蒋平看到这儿，哎，龙涛，你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
1: 哎呦，杨老爷，您怎么了？这不是放两个月假吗？我也是回家祭祖去了。
0: 哦，
1: 我这是往回走，说这儿摆下擂台，我看一看，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你们这几位了。
0: 说着话，龙涛啊，刚要过来给蒋平行礼，蒋平赶快冲他把手这么一摆，什么意思？大众之下不是行礼的地方。龙涛赶快的往这儿这么一站，蒋平问了问，你带的这小伙子是什么人呢？
1: 啊，他不是外人，跟您说，这就是我哥哥冯渊的儿子。
0: 您也知道啊，我冯渊哥哥那不是捉拿花蝴蝶的时候让花蝴蝶这一镖给打死了吗？这孩子呀、啊、一直在我们家过着呢，他跟那个冯七学了这么一身的武艺。这孩子呀、啊、这次非得要跟着我到京城来，他非得让我给他找这么一个、啊、专门能够教给他打暗器的师傅。这孩子说了，他爹是让花蝴蝶用这个飞镖给打死的，他要学好了暗器，甭管是这花蝴蝶的后人是谁吧，他也得给他爹爹报仇。
1: 哦，展昭几个人这么一看，这孩子可以说是个孝子啊，
0: 问了问这孩子的名姓，叫做龙天彪。
1: 龙天彪过来赶快给这几位行礼。
2: 哎呦，蒋老爷您琢磨琢磨，上哪儿给这孩子找一个专门打暗器的师傅去？
0: 嗨、哎、这不是现成的吗？啊，你看那个徐良怎么样？
2: 哎呦，那个徐老爷要能收他为徒的话，那个太好了。
1: 谁不知道啊，徐老爷能打暗器，还能够接这个暗器。
0: 正说着呢，蒋平这么一回身啊，整看见徐良他们在那边走呢，冲着徐良把手这么一点，
1: 徐良爱虎卢征韩天锦他们也都过来了。
0: 来来来来来，徐良啊，啊，蒋叔

0: 我今天呢给你介绍一位徒弟，江叔叔啊，你看这个武艺不精，怎么能够收徒呢？嘿，我让你收你就收，天彪过来给你师傅磕头。这龙天彪这孩子太机灵了，马上上前跪倒在地给徐良磕头拜师。就在白沙滩那个地方啊，徐良收了这么一个徒弟。哎呀，龙涛啊，蒋老爷，你有什么吩咐？不是别的，你看有这么一件事，我跟你说说，你是愿意去呀，还是不愿意去？您说吧，有什么吩咐？蒋平呢，就把他们出来，来到南阳这儿，到底为什么事来的？这些情况跟龙涛这么一讲，而且也说了，能不能够让龙涛进这个团层子里边？哪怕是当个精夫嘛，也算是卧底，将来捉拿东方亮来取这个万岁爷的冠袍带履的时候，这也是个内应。龙涛听完了以后，把头这么一点，蒋老爷，那是您看得起我，这件事情我愿意去，愿意去，可是我怎么能够进这个团城的呢？好办呢，刚才在这儿有这么一个打把卖艺的，名叫史丹，有个黄面狼朱英做他的引荐之人，一会儿我领着你去找这个史丹去，让这个史丹呢领着你一块儿去，你就说你跟史丹呢是这么一个表兄弟，这不就行了吗？哦，他们这不是正说着呢吗？那个龙天彪小伙子往前这么一近身，江老爷，您看看我能不能够跟着我叔叔一块儿去呀？大伙儿这么一听全都愣了，那小小年纪要到团城的里边去卧底，你的胆量也太大了。嗨，这有什么呀，我不是年岁小吗，有些事情我叔叔不方便打听的地方备不住呢，我能够打听得着，谁也不会介意我这么一个小孩啊，您说是不是啊？嗨，智花展昭蒋平他们这些人这么一听，这孩子说的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呀。这么说，你愿意去？我愿意去啊。那行了，蒋平告诉智花，您带着其余的人呐，赶快的先奔这个美珍楼，在那儿等着我们去。我呢，跟那个张龙、赵虎，还有龙涛、天彪，我们这爷儿五个去找这史丹去。啊，好好好，咱们美珍楼见。行行行，美珍楼见。于是这蒋平呢就领着龙涛、龙天彪还有张龙、赵虎他们五个人呢，就奔这个五里长街李家小店寻找史丹，打算着要到团城的里边诈降卧底。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蒋平就带领着龙涛、龙天彪还有这个张龙、赵虎他们五个人呢，就来到了五里长街找这个李家小店。不是听史丹说的吗？哎，还真找到了。进来以后一看，这个小店呢也就是前后两层院子，他们也就是刚刚的往店房里边这么一走，掌柜的立刻迎出来了。哟，几位几位几位，你们都是住店的吗？我们不是住店的。那你们这是？我们是找人的。找人？您找哪位呀？有一位打把式卖艺的史丹，史壮士。哦，就在后院呢。哎呦，多亏你们今天找他来，明天再找啊，人家就不在我这店里边住着了，这不是刚跟我算完账吗？明天呢，人家就上团城子里边当这个京夫的头目去了，在后院呢，啊，西屋，您自己找去吧。蒋平、龙涛、龙天彪、张龙、赵虎来到李家小店的后院，蒋平冲着龙涛、龙天彪把手这么一摆，那意思让他们爷俩呢在外边等着。张龙、赵虎跟蒋平来到这西屋的门前，张龙啊伸手把这屋门就给推开了。他们进来这么一看，史丹正在这打点行囊收拾东西呢。

0: 明白的，把这个店钱都算好了，收拾收拾，一会儿就打算上街上啊买这么一身新衣服，就打算着明天午时上这个团城的了。一看进来仨人，当时他也懵住了，哎呦，你们三位这是？张龙来到他的面前，哎呀，真是贵人多忘事啊，难道说你不认识我了吗？史丹浪啊，您是这个，我是开封府的，姓张，名叫张龙。
1: 啊，
0: 这史丹呐，一听说是开封府的，立刻扑通就跪地下了。哎呦哎呦，那什么，我不是逃军，我跟您说得了，我是那什么。行了行了行了，这些话先甭讲了啊，你是不是逃军也没有关系，告诉你说吧，你跟着我们去一趟京城开封府，到那儿由相爷公断。
1: 啊，
0: 把这史丹给吓得呀，跪在地下是不住的磕头啊。蒋平一转身来到里边，就往那炕上这么一坐。史丹
2: 啊，是是是，
0: 招呼往旁边这么一站，我告诉你啊，这位就是朝廷的三品带刀护卫蒋老爷。
2: 哦，是是，蒋老爷，蒋老爷，您饶命，您饶命。
0: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啊，先别害怕，今天我问你这么一句吧，你到底是想活还是想死？
2: 哎呦，蒋老爷，蝼蚁尚且贪生，哪有这个想死的？当然我是想活，没有别的。我跟您说实话得了，我在那个营盘里边实在日子过得太苦了，我受不了了，我这才跑出来。我没别的，我挣俩钱够这个盘缠，我再回去，我再回去，行不行啊？
0: 不用那么费事儿啊，你只要想活的话，我呢就给你出这么一个想活的主意。这不是刚才有人给你引荐，让你上那个团城的里边当这么一个京府的头目，是不是？
2: 是啊，我这不是正在打点行囊，跟掌柜的把这个账也算清楚了，明天我正想上那个团城的里边去呢。
0: 啊，团城的里边这个东方大员外的底细你清楚吗？
2: 对，小可不知，我就知道人家是这么一个大员外爷，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哪知道啊。
0: 我告诉你吧，襄阳王造反啊，现在呢这个团城子里边的东方大员外是他的余党，也是个反叛
2: 啊。史丹这么一听扑通又跪在那儿了，这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反叛，我要知道他是反叛的话，说什么我也不敢上他们家去。这样您放心吧，我不上他们家去，我不上他那儿去当什么头目去了。
0: 哎，让你去呀，你还真得去。
2: 不，我说什么也不去。不管怎么说，虽然说我是个逃军吧，但是我也是大宋的子民，我怎么能够跟这个反叛一块儿助纣为虐，上他们那儿当头目去？
0: 你看，不是我让你去的吗？起来，我告诉你说，不单你得去，我这儿啊有个朋友，他呢你得在这个姓朱的面前给他美言这么几句，他跟着你一块儿去。实话告诉你说吧，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就是为了捉拿东方亮。还有他们盗取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我们是要请回冠袍带履，你明白不明白？
2: 这史丹一听，感觉有这么大的事情呢，当时把他都给吓傻了。
0: 你呀也不用害怕，按照我的吩咐，明天你领着我这个朋友到那儿去啊，只要是能进这个团城的，至于说人家东方大员外要不要他呢，这还两说着，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真要是进去能多过底了，能够把那个藏针楼的底细摸清楚了，将来我们捉拿东方亮的时候，你们能够做个内应，到时候也算你是大功一件。哎，干好了的话，是当我告诉你，我能够保你啊大小的门以后有这么一个武职的差事，你看怎么样啊？
2: 啊，史丹这么一听，那我以前，
0: 你以前的罪过一律全免。

0: 我说话算话啊。史丹瞪着眼睛看着蒋平，心想别看这位瘦小枯干的，这位那也是三品的带刀护卫啊，真有他能够推荐我的话，将来我能够飞黄腾达。哎呦，蒋老爷，蒋老爷，跟您说吧，我这次就是拼出性命去，我也听您的啊，您让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蒋平呢冲张龙把手这么一摆，张龙出去了，从外边把这个龙涛龙天彪这爷俩给带进来了。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他姓龙名叫龙涛啊，你们两个人呢算是亲戚啊，我们俩是算是什么亲戚，姨表亲吧。
1: 嗯，
0: 他是你表弟，你是他表哥，还有这孩子啊是他侄子。天彪呢马上往前上这么一步，蒋老爷您看这样成不成，我就当我叔叔的儿子，这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说侄子，反而会引起人家的疑心。蒋平这么一听，这孩子可太聪明了，行，就这么办啊。哎，你啊先过来给你表大爷磕头。这龙天彪跪在地下真给史丹磕头，史丹赶快用手相搀，这孩子叫龙天彪，知道了吗，你就把他们爷俩呀领着一块去，跟这个姓朱的这么一讲，说你这个表弟呢过去他们都是在镖行干活的，现在镖行散伙了，想上这儿打把生意，问你应该怎么办。你呢说你要到团城子里边去，他们两个人愿意跟你一块来，哪么就当个京夫呢也是心甘情愿，你看这么说行不行啊。这史丹这么一听，哎呦，蒋老爷，我一定按您吩咐的去办，不过有一样，进去以后那个东方员外到底是他看得上看不上这二位与你无关，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啊，事情就这么定了。蒋平赶快从怀里边又掏出一锭银子来，就往这床上这么一放，拿着这银子好好的安排安排这件事情，我等候你们的消息啊。
2: 是是是是是是。
0: 蒋平啊带着张龙赵虎又从这个李家小店出来了，那个史丹跟龙涛龙天彪这三个人怎么样商量如何的到这个团城子里边去诈降卧底，咱们是暂且不提。蒋平领着张龙赵虎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啊五里长街东边路南楼这个美珍楼这儿走过来了。来到美珍楼这么一看，是坐南朝北这么一家新开的酒楼。来到酒楼里边一瞧，楼下呢都是散座，靠西边这儿有这个楼梯，他们呢从这个楼梯上边到楼上这么一瞧，呵，楼上边地势宽敞啊，这儿是雅间儿，一瞅呢南边是一溜隔扇，隔扇外边这儿摆着有这么几张桌子，有这个桌椅板凳，都是窗明几亮。东边西边这是两个单间儿，都是半截的窗户，上边挂着斑竹的帘子，这个斑竹的帘子有什么特点呢，也就是在屋子里边往外看您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如果说从外边往那个单间里边看模模糊糊看不清楚。北边呢就是这个中红的栏杆斜万字式。蒋平来到这个隔扇这儿往下这么一看，哎呦，只见这个下边啊有不少的酱缸，酱缸啊，感情这后边啊是人家酱园的后身，有这么十几口啊大酱缸，半截在地下埋着，半截在地上边，而且那石板盖呢也都掀开了，有两个伙计拿着棍子在这搅酱，您看做这个酱没有，那都得是用这个好黄豆。

0: 把它给煮好喽。另外呢，还掺上这个豆面，攥成这个跟小孩脑袋似的这么大的这个圆球，然后得给它阴干喽。阴干完了以后，上这个碾子给碾碎喽，这样才能放在缸里边兑上水，糗酱啊。当然了，得这个天好的时候，用太阳这么一晒，有了火气，拿这个杠子在里边来回这么一搅和。只要是干完活，天一黑，或者阴天刮风，赶快就得用这个石板盖啊，把这个缸盖得严严实实的。怎么？就怕进去这个雨水啊，或者有这个脏东西刮进去。两个伙计正在这儿搅酱呢。蒋平看到这儿，就听见西边那个单间那儿有人呼唤他：“蒋爷，这儿呢，您看什么呢？进来进来，大家伙就等着您了。”
1: 哦，
0: 蒋平跟着张龙赵虎来到西边的单间雅座，这么一看，可不是吗？大家都来齐了，大圆桌面团团围住，赶快的请他们落座，菜也都点完了。一看人齐了，告诉伙计可以上菜了。伙计急急忙忙的把这个酒啊这个菜都给他们上上了。几个人端起酒杯来，也就是刚要喝酒，猛然间就听见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人上楼。这个人呢，来到楼上东张西望，这么一瞧，他呀看不见单间里边的人，单间里边的人可看得清楚他。徐亮一眼就看出来了，谁呀？不是别人，就是那位并判官周瑞。周瑞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不是跟着白菊花、高谢他们三个人是一道吗？也就是来到这个地方，各有各的打算。周瑞跟高谢两个人是一心的要投奔东方亮，这个白菊花可不是。按照白菊花的意思，他想上这个姚家寨去投奔他姐夫去，不过这两个人非得拽他到南阳。白菊花心想，恰好我就在这个南阳这儿呢，还有这么一个相好的呢。你别看白菊花是个采花淫贼，他呀侮辱完妇女以后立刻全都给杀死，唯独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女子跟他不知道怎么那么投缘，居然呢没让他给杀死，还接长不短的到这儿来看望看望这个女子。所以白菊花那个意思呢，只要是喝上酒，我立刻想办法溜之大吉，你们上你们的团城子，我呀会我的美人去。走到这儿了，周瑞、高谢两个人说：“咱们是不是上这个美珍楼？您看新开张，到那儿咱们喝酒去。”白菊花想了想，会不会在这个酒楼上边碰见徐良啊？如果再遇见那个白眉毛，哎呦，我可真有点发怵。嗨，这有什么呀？周瑞告诉他了：“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我上去先看看去，啊。”如果要是没人的话，咱们立刻上去，咱们在那儿好好的喝会吧。这样周瑞急急忙忙的来到楼上东张西望，这么一瞅，都挂着斑竹帘子，他哪看得清楚啊？可是徐良一眼就看清楚他了，啊，这个人他是个贼啊。这些人呢立刻全都定睛观看，眼瞅着周瑞看了看，一转身噔噔噔噔下楼去了。徐良告诉大家说：“这就是白菊花的前站，肯定的，白菊花燕飞一会儿他就上楼来。”哎呦，这些人怎么一听这个高兴啊，在这儿能够捉拿住白菊花，嗯，今天这酒喝不喝都没关系，咱们捉贼要紧。对，寒天紧急了，哎，我那铁棍也没带着，一会儿我可怎么办呢？展昭告诉他说了：“我们出去抓贼，你可千万别动地方。”那我怎么办呢？你就给我们呐喊助威呀、啊！哎，行，我嗓门大，一会儿我就给你们呐喊助威。他们这是做好了准备了。等了一会儿，果然噔噔噔噔噔噔，这楼梯这么一响，

0: 头一个上来的就是白菊花，后边跟着就是这个周瑞跟高谢。白菊花来到楼上这么一看，当时眉头就这么一皱，咱们黄总
1: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最新章节。

0: 哎，他可看不清楚，已经上来了。他把周围的环境看了看，一下，他呀，就问了南边这个隔扇这儿过来了。隔扇这儿都有窗户啊，伸手推开一扇窗户，就在隔扇前面的桌子这儿，旁边椅子这儿，他这么一坐，面对着楼梯。这白菊花什么意思啊？他好机灵啊！他那个意思，如果不好的话，我就从窗户这儿我逃跑，嘿嘿，我就在这儿盯着。高谢、周瑞两个人还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呢，就在旁边，哎，也是往椅子上这么一坐。紧跟着，伺候楼上雅间的这个伙计过来了，哎呦，三位爷台，您用点什么呀？给我们来三壶陈绍啊，一桌上等的酒席。是是是，三壶陈绍，上等酒席，一桌一桌呀。伙计就看下去了。他们呢，一会儿的功夫，酒菜全都上好了，举起酒杯刚要喝酒，噔噔噔噔噔噔，从楼底下又上了一个人。这个人穿白挂素啊，东街的这些人这么一看，看明白了，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白云生。白云生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呢？您看，不是两个月的假期吗？白云生急急忙忙的回到家里边，得操办他叔叔的这个丧事啊，把白玉堂的丧事全都办完了。他的婶婶、他的母亲一再跟他说：“孩子啊，这真是皇恩浩荡，你看，皇上对咱们家的恩典这么大，你赶快返回京城入都当差去吧。”所以白云生呢，还穿着孝呢，就带着家人要返回京城，打此路过，也是府中饥饿。一看呢，这儿有个美珍楼，他们就进来了，让随从啊都在楼底下散座那儿喝酒，他一个人上楼。上楼一眼就看见白菊花、高谢、周瑞他们。当然了，他不认识白菊花，但是一看这三个人就知道不是什么善类。白云生一瞅东边雅间那儿有人，所以他一转身就奔了西边雅间这儿落座。伙计过来了，爷爷您用点什么？给我来一壶陈绍，半桌酒席。是，一壶陈绍，半桌酒席，半桌酒席啊。伙计也喊下去了，他拿起酒杯了，也就刚要喝酒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东边这个雅间里边是高声呐喊：“白菊花，你往哪里跑？抓贼呀！”哗的一下，从那个雅间里边窜出好几个人来。头一个窜出来的不是别人，就是白眉毛老西的徐良。徐良冲着这个白菊花，把头这么一低，什么呀？早已经上好了。低头紧背花妆奴，就他们往外这么一窜的功夫，白菊花就知道不好，一看徐良过来了，赶快站起身来，用脚这么一勾椅子，当啷把这椅子往旁边这么一勾。他一看见徐良低头，他知道啊，这弩箭又过来了，所以赶快徐良低头，他也把头这么一低，当，这个弩钉子这一下就多在隔扇上边了。紧跟着徐良左手这么一抬，白菊花往右边这么一闪身，啪，这飞镖打空了。接着右手这么一抬，孝剑过来了，他呢往左边这么一闪身，帮，这个也打空了。形如龙，形如虎，你一看两人各是钢刀，奔着白菊花就过来了，高喊着替师父报仇。他们两个人是抡刀就砍。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

0: 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站。

0: 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1: 白菊花燕飞这么一看，徐良从这雅间里边后边还有不少人呢，噌这一下窜过来了。白菊花呀是早有防范，赶快噌站起身来，用脚一勾着椅子，当啷把这椅子就给踹旁边去了，先把自己的后路给腾出来了。接着看徐良这么一低头，他知道低头紧被化妆奴打过来了，赶快他把头也这么一低，这个弩钉子蹭着一下就从上边穿过去了。接着徐良左手这么一抬，白菊花赶快右边这么一闪，帮这镖啊就多在隔扇上了。接着徐良那只手这么一抬，又是袖剑，白菊花也给躲过去了，总算躲过了徐良这一身三暗技。这功夫形如龙形如虎啊，两人别看形如龙瞎了一只眼睛，形如虎左手的手指头都让白菊花过去给削没了。两人气急败坏，高喊着替师父报仇啊。两人过来是抡刀就剁，白菊花两只手就这么一抠着桌子边，啪一下把这桌子他给皱起来了，就往二人身上这么一推，两个人砰砰的刀全靠桌子上的。尤其那形如虎差点让那桌子给撞一跟头。白菊花一看我赶快跑，这么一转身，哪知道智化已经穿过来了，是举刀就砍。白菊花赶快拉出宝剑，他想用他的宝剑来削智化的钢刀。宝剑也拔出来，刚要削人的刀的功夫，展昭在那边擦一个飞镖打过来了。白菊花一想我躲镖要紧，赶快啊往旁边这么一闪身，脚尖这么一跺地，噌他就往西边那桌子上边这么一窜，站桌子上了。他站桌子上了，爱虎噌手持七宝刀一下就窜过来，是抡刀就砍。他用宝剑急架相还，嘡的那么一声，俩人全吓坏了。怎么火星四溅呐？您想一口紫电宝剑，一口七宝刀，两个宝物怎么相碰？一下两个人赶快低头各看自己的宝物。爱虎低头这么一看七宝刀安然无恙，燕飞这么一瞅宝剑又奔了这么一个小口，当时就把他吓寒乎了。其他别人哗往上那么一围，这冯渊呢他知道自己呢不是白菊花的对手，他的刀曾经让这个白菊花给削过一回了，所以他不敢上前。他就跟那蒋平两个人呐围着个高谢打开了。这时候呢形如龙形如虎呢是围战这个周瑞。这高谢一看爱虎低头看刀这个功夫，嘿他以为这是个便宜呢，噌他这么一转身抡起刀来照着爱虎的后背他就砍下来了。这个时节也就是智化在旁边看得特别清楚，喊了一声爱虎留神后边。爱虎手持七宝刀这么一转身，腾的一下高叶这口刀立刻就给削成两截了。高叶刀这时候一看不好，一转身噌他先从这隔扇窗户这边窜出去了。他这么往外一窜呢，紧跟着蒋平噌跟着也窜出去了。下边都是个大将钢啊，要说高谢不愧是飞毛腿，这脚上的功夫可真好啊。怎么一个将钢挨着一个将钢，他呢就踩着人的钢沿蹭蹭蹭蹭蹭蹭就往西边跑，蒋平在后边紧紧跟随。一看前面啊是这么一个平房，呵高谢可高兴了，就踩着剑钢这么一用力蹭往上这么一窜，他就窜上西边的平房上边了。紧跟着蒋平也窜上来了，来到平房上边这么一找。

转眼之间这高叶啊已经是无影无踪。嗨，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就在这功夫，猛瞅着就从这个隔扇窗户这儿蹭蹭蹭窜出仨人来。谁呀？一个是周瑞，一个是邢如龙、邢如虎，这三个人从窗户这儿窜出来了。怎么回事呢？你想，在楼上边这么一打，那伙计当时全都吓傻了，一再的喊呐：“哎呀，楼上不好啦，这儿动了刀枪了，一会儿恐怕就得打出人命来。哎呦，楼上可翻了翻了！”吓得他赶快找这个楼梯口，他也分不出啊这个东南西北来了。好容易看见这个楼梯口，他一脚踩空了，咕噜噜噜噜噜，从这个楼梯上边他咕噜下去了。下去他这么一喊，楼上边可了不得了，那儿都动了刀枪，肯定会出人命。呼啦这一下，楼底下这些散座也全都乱了。你想，这么多人都围着白菊花这儿打开了。这个时节呢，徐良虽然说把这个镖准备好了，但是他不敢打这个镖。为什么呀？这么多人围着白菊花，万一我这镖打过去，别回头打不着贼人，把自己人给伤了。再一看，邢如龙、邢如虎两人正跟这周瑞打上了，徐良啊这么一转手，这镖就冲着周瑞过去了，扑哧这一下等打在周瑞这个手背上面，当啷把这刀他就撒手了，把他给疼的呀。周瑞一看不好，蹭蹭迈过几张桌子，就来到隔扇窗户这蹭往下这么一窜。邢龙、邢如虎这哥俩一看这小子要跑，跟着蹭蹭也窜出来了。周瑞也是啊，让这邢龙、邢如虎这哥俩给追的，踩了个钢眼啊，一再这么一跑，那个小将的那两个伙计早已让他们给吓跑了，跑出去了。这周瑞也看见了，西边那儿有这么一个平房，干脆我上这个平房。他倒是来到平房底下，两只脚这么一踹，这钢沿蹭往上那么一窜，哪知道啊，平房上面站的正是四爷蒋平，手里拿着青铜刺呢，在他面门这这么一晃。这小子一看吓一哆嗦，他回过头来，他想拿这个脚啊找那个钢沿儿，这脚倒是踩着钢沿这么一出溜啊，扑通，这周瑞这一下啊就掉在那个大酱缸里边了。邢龙、邢虎的哥俩也窜过来了，邢龙一伸手，哎，就把那个大石板啊那盖子搬起来了，就往缸上这么一盖，蹭这么一动身，往这石板盖子上面这么一坐，他坐上边了。蒋平也窜下来了，嘿嘿嘿嘿，刘禅啊，咱们可是留活口，是您放心吧，留活口，听听里边动静啊。他是正扑腾石板，让他敲，先闷他一会儿。等了一会儿，怎么没动静了？下来吧，啊，下来下来，咱们瞧。吴家老铺门脸啊也不大，他们家上呢是这个前殿后厂后架，也就是头楼，另外后院那儿围墙还开了那么一个小门，就为了让这个薛氏啊买点针头玛瑙的，买点什么花啊。想法他心想啊，自打我拜了北侠为师，我弃暗投明，哎，我现在也是六品校尉，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全都看不起我，今天不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吗？我也显一显我冯渊的本事，我今天晚上想方设法的，不是这么多人打这个白菊花都没打过吗？都没把他给拿住吗？让他跳河逃跑了。今天晚上我冯渊呢就露这么一手，我得把这个白菊花给抓回来。说冯渊这本事，他敢跟那个白菊花对阵吗？他不敢。那他为什么又想立功呢？他呀一看挨着他旁边坐的不是别人，正是艾虎。他伸手一拽艾虎的衣裳角，

0: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冯渊从上房出来了，爱虎跟着也出来了。什么事儿啊？不呀，爱虎兄弟呀、啊，你心里边应该明白一点，这些人里边要说最亲最近的，不过就是我们两个人了。爱虎点了点头，是啊，你师父是我义父，咱们俩是亲近呢、啊、是啊，你看自打我来了以后，我知道他们这些人全都看不起我。唉，看不起你的原因就因为你这个人太爱开玩笑，说得多做得少，你得办出实事来，大家伙自然就看得起你了。是啊，你说他们看不起我，你脸上也无光，是不是啊？啊，只要是我能够立出一个功劳来，我能够办好一件事情，就能够让大家看得起我，你脸上是不是也会争光的呀？那倒是啊，所以呀、啊，今天我要到五里屯那个地方去探听白菊花的下落，你要帮我一个忙啊。二虎这么一听，我帮你一个忙，我跟你一块去、啊、不用你跟我去，只要你把你那个东西借给我那就可以了。爱虎一想，你要跟我借东西，你跟我借什么东西？啊，不是别的呀，你就把你那个熏香盒子借给我就可以了。爱虎一听差点乐出声来。哦，闹了半天你是惦记着我那熏香盒子呢。哦，看见白菊花以后吗，你用这个熏香把它熏倒了，这么样你捉拿白菊花。爱虎看着冯渊，把头这么一摇，这东西啊我还真不能交给你。哎呀，你看看我们两个人这么亲这么近，为什么这个熏香盒子你不能够交给我呢？你知道我这个熏香盒子是谁的吗？我这个熏香盒子那是我妻子兰娘儿的，那是人家家的陪嫁之物。我要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以后，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喽，我怎么对得起我的妻子啊？我临出的时候，我妻子一再嘱咐我，这个东西只是借给我，我回去的时候还得原物奉还，所以这个东西我还真不能借给你使用。哦呀，我的好兄弟呀，你看看这么一个好机会，你赶快把这个东西借给我啊！用完以后我一定毫发无损的，我是原原本本的再还给你好了，你看行不行啊？架不住这个冯渊呐、啊、一再的哀求。爱虎一想也是，既然这样你等着，我给你拿下。爱虎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把这个熏香盒子给取出来了，而且呢连那个布卷也都交给了冯渊，还交给冯渊到时候这个熏香你怎么样的使用给他交代清楚了。冯渊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连那个熏香啊，哎，再有这个布卷全都往怀里这么一揣。冯渊打点行囊，带着钢刀，带着个熏香盒子，就奔五里屯，他要夜捉白菊花。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0: 消毒。
1: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雷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9: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8: 我的。
9: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这些水又浪费了。
1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2: 魏华雄吃进了申双双给他一碗解药，可是这药不吃进去还罢了，这一吃进去，小腹疼痛难忍，他就在北京城长街之上，这腰就弯下来了，嘴吐了血了，倒在地上是气息已无。当时把申双双吓坏了，申双双是要救他，没想到这一下却把他害了。申双双他的确爱慕魏华雄，一看他这个样子，是趴在他身上放声大哭，把周围很多百姓都哭来了，过往的路人也驻足观看，不知道一个女人趴在一个男人身上哭什么，看来这男人是死了。可是哭着哭着，申双双不哭了，是抱着魏华雄就奔他姐姐申梅梅临时住的这个荒宅跑来。申双双现在明白，他的解药解不了他姐姐下的毒，不单说解不了，还适得其反。

这药劲儿一相磕，把魏华雄还给害了。如果说还有一线希望的话，那就是请姐姐出手把魏华雄救过来。可哪里成想，他抱着魏华雄来到荒宅，沈梅梅就在院子里边呢，是一声断喝：“出去，不许把这死人给我抱进来。”说姐儿俩，哎，姐儿俩现在也不讲这姐姐之情了。

和她的丈夫金毛狮王斯图烈相谈。先生，看来咱们想利用魏华雄去捉住呼欢，然后再用呼欢换回身家大公子的这个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司徒烈点点头，夫人，如果说咱不想利用魏华雄捉那呼欢了，干脆咱就别救魏华雄，让他彻底就死了，不然的话我看他早晚得跟咱们反目，与咱们为仇。我想来想去，可能当时我也就有他这么一个强劲的敌手，魏华雄要死后，我司徒烈就举世无敌。嗨，眼下的事情是咱们得想个招把这呼欢得拿住啊。哎，他们俩谈着唠着，忽然间这司徒夫人深眉眉，眼睛一亮，又想到一条毒计。她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和她的丈夫一说，她丈夫是猛拍大腿，哎呦，夫人，你真是女诸葛呀，高妙。那这样一来的话，那比让那魏华雄去追杀呼欢还要有利得多。夫人，不过这小丫头能听你的话吗？放心吧，她现在已经被我掌握在掌心，我让她怎样她就会怎样。说完了，申梅梅站起身来，她转身奔后宅来。这套荒宅很大，里边也得有几十间房，他住在前边，那么魏华雄过去在这住的时候啊，和他住隔壁，现在他奔后面来，后面还一个套院，他进了院子里，然后敲响一个门，他推门进去了。这个屋子里现在床上坐着一个年轻的女子，这女子长得漂亮，那她是谁呀？哎，正是咱们前文书常常提到的玉流星魏小楠。本来玉流星魏小楠第一次接触这司徒夫人的时候，她还是女扮男装，不过现在啊，她已经换成女孩之装了。她也跟这司徒夫人说明自己的身世，爷爷是谁，爹娘是谁，自己真名实姓。其实申梅梅早就了解他的身世，那过去装糊涂只不过是为了欺骗他。那么玉小姐魏小楠，他还认为这申梅梅呀疼爱他，又教他武功，平日里啊又跟他谈一些江湖趣事。你看他认申梅梅为干娘吗？现在他们俩是母女之间的关系。但是现在这魏小楠坐在床上是六神无主，心发慌，腿发软，脸发烧，自己啊都不知道应该干点什么好。那说魏小楠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呀？他浑身上下不舒服，书中交代魏小楠自从接触了司徒夫人申梅梅之后，就让这个女人给陆陆续续吃进去了神仙丸。那刚开始吃那么一两天他还没有毒瘾，现在已经吃进去一个多月了，魏小楠已经有毒瘾了，在一段时间之内必须得吃这种药，不吃神仙丸那毒瘾发作，这人就受不了。申梅梅呢平时就跟他说这种药啊能强筋壮骨，你看咱们司徒家武功这么高嘛，就平日里吃这种药啊练功练出来的，每当你学我家功夫之前你就先吃完这药，哎，再练就有劲儿了，

0: 还开始这魏小南还真觉着是这么回事儿，后来他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了，哎呀，不吃这种东西浑身就难受，吃上了是好受，完了过一会儿还不行，他就觉得这个其中有一些差错，尤其是近日里观察自己这干娘有点神神道道的，举止言谈有一些隐晦之处。那么自己的那个干哥哥司徒新虽说跟自己很亲近，对自己有好感，但是说出话来也是吞吞吐吐，半掖半藏。可是毕竟玉流星魏小南有了毒瘾，只要有这种药，别的事情他就不多想了。按说他心里边心上人那是浪子呼唤，他不愿意离开浪子呼唤一步，可是前些日帮了呼唤一次，马上他又回来了，见着他爹娘一次立刻也就回来了，干嘛他就回来，他难受他吃药啊，现在又需要到吃神仙丸的时候了，他浑身上下不舒服。哎，此时干娘进来了，他喜出望外
1: 啊，干娘您来了，你看我是不是需要练功了，我需要吃那种神仙丸了吧。
0: 小楠楠你别着急，你坐下，干娘我跟你啊要说件事儿。
1: 哎哎哎，
0: 这魏小楠出于尊重干娘他得坐这儿，可是坐这儿了他是心还难受，他也就是凭着自己的意志他控制着别失态，他眼巴巴瞧着申梅梅等他说话，说完了什么事儿他好给那种药啊，可是申梅梅呢却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是四平八稳慢慢悠悠啊，他是不着急不着慌。小楠呐，有一件事干娘我必须得跟你讲，你心里得有个数。
1: 哎，您说吧。
0: 你看过去咱练功的时候啊，我就给你吃神仙丸，本来咱家那种药啊那是至上的珍贵药品，除了我司徒家人之外一般人我都不给，可是你是我的干女，就跟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一样，你想吃我就给你吃了，这是我心疼你呀。但是这次啊咱从大鹏山带来这种药不多了，你看平日你也吃，你义父也吃，现在这药就剩几丸了，所以就不能给你了，得给你义父留着，不然的话你义父每日里练功没有这种药他功夫不能长进，等到群英会打起来了他能够胜过对手吗？这话还没等说完呢，魏小南坐在那儿就不由自主的那个眼泪刷就淌下来了。
1: 干娘那这么说就不能给我吃药了？
0: 唉，不是不能给你吃，是想给你，可是这药不够。
1: 干娘那现在我受不了，那不给我吃药我浑身难受，干娘啊您哪管给我吃一碗也行，你让我挺过今天，干娘我求你了。
0: 不行，申梅梅把脸往下一沉，用手一扒拉他，小楠呐，我都说了我心疼你，可是这药不够我也没办法。
1: 干娘您不说还有几丸药吗？那我先分着和我义父吃，您派人马上回大鹏山去取，我想派快马那去取的话那这几天也能取回来呀。
0: 您听，平日里玉流星魏小南这个女子那是刚正不阿，心性也非常高，你让她去跟谁说一句软话去求谁，那她做不到，她认可让自己一人担，那不能让别人小瞧，可是就因

0: 因为吃了这种神仙丸，有了毒瘾，这人呢就算完了。现在拉着申妹妹的手是苦苦哀求。申妹妹一看，到火候了，我得难为难为她。孩子，既然你这么想吃这种药，干娘我也不是不可以给你吃，可是眼下我有一件事是十分为难，也只有你能够为干娘我做得，不知你是否能去做。你要能去为干娘解脱这个危难，那你就跟我亲女儿一样，我认可让你义父忍着不吃这种药，也得给你吃。可是我就怕你跟我不是一个心思。干娘，干娘，您说吧，不管什么事情，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为您去做。您说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个时候，魏小南已经忍不了了，脸色惨白，浑身颤抖。如果说对方马上能给他解药，就是能给那个神仙丸，他这心里要有底儿啊，他还能挺一会儿。一听不给神仙丸了，这心里边啊就发空没底，他这毒瘾就更加大，发作的厉害。现在看着他这个样子，申梅梅那是胸有成竹。那么干娘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对，我一定听你的。我让你杀人你也杀，我杀。我让你杀你最亲最近的人你也杀。干娘，您最疼我，您不会让我做错事，只要您让我杀的人，那肯定是应该杀的。你让我杀谁我杀谁。好，你看没看着，这包药叫阴阳散，要给人吃进去，那个人呢就跟死了一样。如果没有干娘我的解药，那个人就必死，有我解药他还能缓过来。现在我就让你带着这包药找到你的胡哥哥，浪子胡欢，你一定想尽方法这药给他吃进去，他倒下以后你再把他带到干娘我的身边。这件事你办好，孩子，这一生一世干娘我供着你吃神仙丸，你看行不？玉流星一听，当时是呆若木鸡，他两眼发直的看着申梅梅，两腿发软，他慢慢跪下，捂着脸失声痛哭：
1: 干娘啊，要不你就给我药，要不你就杀了我，我太难受了，你别折磨我了。
2: 刚才你不说听我的话吗？为什么现在又出乎尔反乎尔了？你这个样子我能给你要吗？
0: 我实话告诉你，因为干娘干爹我们是申统领手下的人，申公子被人给捉走了，人家申统领责备我们，我们现在都是戴罪之身呐，只有拿住你的那个胡哥哥来换人家申家大公子，公子才能够安全返回统领府。那么你能不能为干娘去做好这件事儿？我话已说到此处，就不想多说了，你自己拿主意吧。说着话，他把这包药往桌上一抛，转身要往外走。魏小南跟疯了似的打地下爬起来，在后边把他抱住了。
1: 干娘，干娘，你别走，我听你的话，我什么话我都听，可是你什么时候能给我药啊？
0: 啊，想吃神仙丸呢，你把你胡哥哥弄来，我马上在你干爹那儿把药就给你要一丸，你马上就好转。好了，你去吧。申梅梅不再多说，转身出去。魏小南浑身上下都是汗水，他这是打里往外，又是烦躁又是痛心，这才出了一身透汗。 说他要杀呼唤，害呼唤，打100个他不愿意。可是不害呼唤，自己现在比死了都难受。最终毒瘾胜过了跟他胡哥哥这种情分。他手哆嗦着打桌上把这包毒药叫阴阳散拿到手中，咧咧歪斜的离开了荒宅。现在他就一个念头，赶快找到呼唤，给他吃进去药，把他拿住交给干娘。我赶紧要来神仙丸，我得吃进去呀、啊、我得吃，不然的话我就完了。他出了荒宅，沈梅梅在后边盯着他呢。暗中这么一看，心中大喜，心想好，我把握时间把握得好，你要刚给他吃进神仙丸，他不难受的时候，你让他去捉呼唤，他不能同意，他正好犯毒瘾，这个时候你让他干什么他得干什么。也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玉流星魏小南，你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吃了我家神仙丸也得听我的摆布。沈梅梅暗中是满脸的狞笑。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说别人找呼唤不好找，魏小南他找呼唤可好找，因为他知道找的方法。他不是四下去乱找，而是赶到了四海武馆求见武馆教师爷楚航楚远行。他是悄悄来的，不是明着到这儿来就拜访，暗中跳进院子，有楚航弟子发现了，他说我来见楚教师。楚航一听说是玉流星魏小南来了，是赶紧把他接进去，然后打外边又转了一圈，看看有没有人盯梢。这个楚航知道玉流星魏小南那是老剑客魏东川的孙女，和胡欢那是未婚夫妇，他现在来到这儿可别让神卫营那些探子给盯上。他转了一圈见没有什么人盯梢，这才放下心回到屋里边。外边黑，进屋看得清楚，他一看玉六星他愣了，现在玉六星也没个人模样了。本来这个小姐长得是如花似玉，现在一看，那这就是鲜花凋零。小姐出了什么事了？你需要我帮你什么忙？
1: 老人家，我求你，我要见我胡哥哥胡欢，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我有急事要见他，刻不容缓，你马上领我去。
0: 好好好。楚航哪儿知道他是犯了毒瘾，还真以为他有什么急事。楚航知道胡家父子在北京外场一个小店房居住，胡家父子住在那儿，就悄悄给他送个信儿，因为楚航要打听到胡大侠的妻子在哪儿，能给他送信儿，他们有联系。这就连夜带着玉流星来到了一家店房，叫奎家老店，也没顺前门走，顺后面跳进来，到了后面一个西跨院，一敲窗户，里边问谁？楚航答一句：“是我。”哎呦，快请进！但是楚航进来，后面跟着玉流星、胡氏父子一看，是又惊又喜。那没成想，几日不见的玉流星现在来了，尤其是胡欢过来，把玉流星胳膊就拉住了：“
1: 玉妹，这几天不见你，可想坏我了，你到哪儿去了？”
0: 这呼唤通过宛平县县衙前边救玉流星，虽说上当了，但是他也体会出来自己打心眼里边疼这位玉妹妹，现在相见那能不高兴吗？可是他也问完这几句话了，借着屋里边的这个灯光一看玉流星，他就吓了一跳：“
1: 玉妹，你怎么的了？”
0: 玉流星脸色惨白。原来丰满的这身躯现在已经消瘦了，原来红润的这个脸蛋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眼圈却青，就好像拿那个眉笔描了一圈似的。玉流星现在都脱了相了，胡欢是看在眼中，心头一沉，
1: 玉妹，你生病了。
0: 胡雪松此时跟楚大侠说谎，楚航告诉他，玉流星到我那儿去了，有急事要见你们，我把他领来的。他俩这儿谈着，玉流星看着胡欢，这是自己的心上人呢，恨不得就扑到他怀里。可是这毒瘾往上一来，他眼前又闪现出来申梅梅的那个模样，他想到了那个神仙丸。玉流星使劲攥着胡欢的手，
2: 胡哥哥，我有事儿要单独和你谈，咱们上别的屋去。
0: 玉流星之所以说这话，就是他害怕给胡欢吃药，胡欢倒那儿，那胡雪松看着能容他吗？他想把胡欢拿走，这些人也不能让啊，他单独谈。可是这几位谁防备他呀？胡欢就抄着他的腰，两个人来到另一个房间。
1: 玉梅，出什么事儿了？
2: 胡哥哥，我活不了了。
1: 玉梅，你别这么说。
0: 就这一句话，使得胡欢万般难过，抱着他，眼泪就淌下来了。
1: 玉梅，你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了？就是我死也不能让你死。
2: 胡哥哥，你真认可死也想保住我吗？
1: 我当然认可。
2: 如果我要害你的话，你也不恨我吗？
1: 你害我，我也不恨你。
2: 那我渴了，你给我倒杯水。
0: 水倒上来，他分成两杯，把那药就偷偷的给胡欢下进去了。他端起自己这杯水，冲着胡欢一比划：“
2: 胡哥哥，你把这水喝进去，然后我再跟你说出了什么事儿。”
0: 胡欢是毫无提防，端水便饮。玉流星魏小南受申梅梅的指派，带着一种毒药叫阴阳散，准备给胡欢吃进去。要说胡欢，那可是一个精灵百怪的年轻人，别看年轻，经验阅历是相当的丰富。如果说他要细下心来观察对方，他会觉察出对方要使用的伎俩，但是他对于心上人玉流星是毫无提防。看着玉流星因为服食神仙丸中了毒瘾，现在脸色惨白，眼圈发青，这个可怜相，胡欢是把他抱在怀里边，淌下了热泪。胡欢心疼他呀，可是恰恰就是这种心理，胡欢上当了。玉流星告诉胡欢倒了两杯水，瞅眼不见，他把阴阳散就放在了一只杯里，把那只杯递给胡欢。
2: 胡哥哥，咱们两个把这水喝完了，我再告诉你一件事。要说玉流星他这么露骨的往里边下药，然后又劝胡欢喝进去，胡欢应该觉察到了，可是胡欢还是没有觉察到。他端起杯来，这就要饮用。
0: 如果说这个水要喝进去的话，胡欢立刻就得跟死人一样，除非有申梅梅的解药，不然的话他就得死去。说那申梅梅要把胡欢拿住，就得交给统领申公泰。反正你总的来说，胡欢是没有好下场的。 但是就在胡欢端起这杯，你说没喝进。

0: 去还粘到嘴唇上了，说喝进去这水还没倒在嘴里边，就在这一刹那，啪！于留星把自己手里面那个杯撒手扔在地下，一下把呼欢这杯就抢过来，别喝啊！看着玉流星这个反常的样子，呼唤是又是惊讶又是心疼，玉妹，你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你怎么这样子？你把心里的话跟我说出来，我会为你做主的。只见玉流星泪流满面，现在玉流星可太难了，他身体这方面由于犯了毒瘾，而那申梅梅又不给他神仙丸吃，他是抵御不了，这毒瘾的劲儿可太大了，说犯起毒瘾什么事情都可能做，平日里说连想都不敢想都不愿意想的事情，那现在都可以乐意去做。这不吗，就为了吃神仙丸，同意拿药要毒自己的心上人呼唤。可是玉流星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女子，她还是有意志力的，就看着呼唤要把这水喝进去了，她这种心情战胜了自己那个毒瘾这种病魔，他舍不得把呼唤杀掉，伸手将杯抢过来，呼唤还在发愣之际，他是一抬腿把门踹开了，向外便跑。呼唤转身追出来，玉妹你别跑，有话你慢慢说。可是玉流星已经窜出了宅院，这是店房的后院，他也没顺门往外跑，是顺着墙跳出去的，呼唤随之就追出来了。玉流星在前面跑着就跟疯了似的，他内心如同塞上一个火炭，是难受至极，他手里还端着这杯毒水，一边跑着他张开嘴一扬脖，咕嘟把这杯毒水喝了，喝完了这杯就落在地下，膝盖一软是扑在大道之上。胡欢这就追上来了，
1: 玉妹你怎么的了？
0: 不用多问，现在胡欢已经明白了，玉妹来到这儿就让自己喝水，自己要喝他又抢下去，抢下去他跑，现在他喝了，空杯落地，他现在已经人事不省，看来这水中有毒。那么玉妹开始想要毒我，可是又舍不得毒，他自己喝了这个毒水，是谁指使他做这样的事情呢？说玉妹和我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我们可称得上是未婚夫妇，他这么狠心想毒死我，看来他内心有很大的苦处。胡欢不但不埋怨于流星，反而更加心疼他，俯身将他抱起，这一抱不打紧，他就感觉到于流星身体已经渐渐发凉，摸鼻息没有呼吸了。胡欢在长街之上就喊上了，玉妹玉妹，这黑灯瞎火的把邻居都喊出来。呼唤心中万般难过，可是不管怎么喊，玉流星那是一点知觉都没有。呼唤是抱起他往店房就跑，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父亲胡雪松和大侠楚航已经不在这小店房了。那说刚才这二位不还在上房坐着来的吗？原来就在胡欢追

0: 玉流星出去的那个时候，又有三个人来到这座店房，把他们二位给引走了。这三位在外边往里打暗器，那两位能容他们吗？飞身出来，但是那三位早有准备，是夺路而逃。他们俩现在啊追下去了，所以胡欢带着玉流星回来就没有看到他的父亲。这个时候已经近三更天，胡欢抱着玉流星，他的眼泪已经干了，不单说玉流星身体发凉了，就连他的身子也已经发凉了。他这嘴里边就像着了魔似的捣鼓：玉梅不能死，玉梅不能死，就认可我死，我也不能让你死。忽然间门外有人搭话：胡欢，你要想让玉流星活下来，你得求我。
1: 谁？
0: 哗啦的烟子板一挑，打外边进来一位中年的女人。只见这中年女人长得很有几分姿色，穿着打扮也不错，肋下带着一把短剑，她那个眉眼儿长得姣好，而且还带着一种媚态。虽然说已近中年，但是她扭动腰肢，让谁一看都瞧得出来，这是一个不正经的女人。胡欢这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不是别人，乃是司徒夫人申梅梅。书中交代，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都是申梅梅一手策划的，他就想把胡欢拿住交给统领申公泰，好换回被胡欢这门朋友捉住的申大公子申仪。说如果换不回来申仪，救不回来申仪，他司徒一家人就不用想在北京混，申公泰不会给他家人撑腰。所以他想出一条毒计，用神仙丸毒饮控制玉流星，然后逼玉流星要倒胡欢，将胡欢拿着送给他。但是他暗中跟来一瞧，这玉流星在最紧关紧要的时候没舍得下这种药药胡欢，反而自己把药喝了。申梅梅暗骂：这个臭丫头啊，你坏我的大事。不过他早已经考虑的周密，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出现那种情况怎么办，那么现在这种事情的发生也是他的预料之中。他马上派出了手下的三剑侠，那就是大理三君子，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的段心雨、段心江和段心树。这三位祖居大理，虽说号称三君子，可是实实在在却是江洋大盗。这三位想脱皮于司徒之家，平常就帮这司徒烈和司徒夫人打溜须，司徒夫人有什么事儿吩咐他们三个，他们三个是唯命是从。那么这次群英会要召开，这三位也来到京城要开开眼界，他们就找到申公泰的统领府，见到了司徒烈和司徒夫人。那么现在司徒夫人就命他们三人把店房里的胡雪松和楚航引走，说刚才来三个人往里边打暗器，两位大侠追出去，哎，那就是大理三君子。您看，就连胡雪松和楚航这样饱经世故的练家子，今天也中了申梅梅调虎离山的道。申梅梅知道那三位把他们两个已经引出很远了，他这才露头。现在见胡欢

0: 如同木雕泥塑一样，淌着眼泪，绝望的在那儿抱着玉流星。他说了一句话，哎，要想让他活，那就得有我，你得求我。小莲子进来看到他，胡欢就已经感觉到是这个女人操纵了玉流星玉妹。胡欢抱着玉流星把眼一瞪，姓申的，你到底想干什么？实话跟你说，我就想把你捉住交给申统领，可是我这个干女儿玉流星魏小楠跟你确实是有情有义，他认可自己喝进去阴阳散，也舍不得给你呀喝了，要倒你。可是我想，既然我的干女儿你的玉妹对你这么情深意重，你也不能眼睁睁看着她就倒在你怀里最终死去。如果你要能答应听我的摆布，再喝一包阴阳散，我保证把这玉流星就救过来。当然了，把你要是拿住的话，你活的希望不太大。可有一劫呀，士为知己者死吗？那么玉流星能为你要死，我想你也不怕为他死。你呼唤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豪杰，那么面对你这心上人，不知你是否能够与我合作。呼唤就听着开口管玉流星叫干女儿，闭口叫干女儿，也弄不明白他俩这干亲是怎么拎的。但是有一节，就这个女人她是罪魁祸首，她腰里边一定有救玉妹的解药，即使这样我先将她废了再说。呼欢了解这个女人，她武功不错，轻功很好，而且善打暗器，所以要想将她制住不是什么容易的事，就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想到这儿，胡欢是面带喜色，好像是有了什么希望了。他这一乐，可是就在这一乐，他就麻痹了申美美，他把玉流星往旁边那么一放，放人战身进步亮剑伤人，这几式是一气呵成啊！咔咔咔啊！噗呀！肉扑通，申美美软肋中箭，还多亏他往旁边躲了一下，这一箭顺着他肋巴划过去了，没有给他刺实，但是已经血染衣衫，他向后这么一跳，栽在院子里边了。呼唤追出来就想结果他的性命，但是暗中还隐藏着她的丈夫司徒烈和她的儿子司徒新。金毛狮王司徒烈一看妻子失手，他勃然大怒，臭小子，今天我一定废了你的小命，是摆开寒冰掌和赤烈掌，是双掌摇动逼向呼唤。他儿子司徒新赶紧把这申美美给搀起来，娘您怎么样了？孩子我没事，我没危险，你赶紧到里边把那玉流星给我带出来。
1: 哎，
0: 司徒新这小子他对玉流星是单相思，他早就想娶玉流星为妻，不过他母亲现在呢要利用玉流星控制魏华雄和胡欢这些人，他自己想的婚事也只能作罢。现在听母亲一说让他把玉流星给带出来，他赶紧跳到屋里把玉流星抱出来。胡欢一看，你休碰我的玉妹！

但是由于斯普列和呼欢缠斗着，呼欢也脱不开身去抢玉流星。这时候斯图列跟疯了似的，把他家祖传的寒冰掌和赤烈掌发挥到极致，就听这个殿房之内霍霍生风，而且是一阵冷风一阵热风，因为他这个掌就发热发凉啊。这一下把殿房上下都惊动了，掌柜的伙计全都出来了，住店的店客们也都出来，一看打的这种程度，胆儿小的赶紧钻到里边去，胆儿大的就站在旁边看热闹，是拍好叫绝。呼欢凭着手中这把剑和司徒烈是大战五十合。要说起他们二人的武功，司徒烈内功要深湛一些，而且招数老成，但是胡欢摆开他胡家的剑法，这是他爹爹传授给他的胡家剑，剑法上那是没说，胡欢又是一种拼命的打法，五十合不但没有落下风，再看司徒烈脑门见汗，着急了。要说有这么一句话它有道理，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司徒烈的武功能够胜过少林达摩堂堂主净虚大师，能够胜过卢侠客孔子道，那就可见他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但是他跟胡欢一动手，是既恨还怕。那恨就不用说了，他怕的是胡欢曾经两次击败他啊。当然胡欢之所以击败他，那是凭着胡欢的机智，而不是凭武功。胡欢老能找到他犯毒瘾的那个当口，把他拖垮发招，将他打败。那么这一次他现在赶到这个殿房，事先吃进了神仙丸，那就是说在三四个时辰之内他毒瘾不会发作，而且力量比往日还要强。按说现在他这个身体上是不会出毛病的，但是他这个心理上出毛病。只要他跟胡欢一动手，他就想到两次犯毒瘾让胡欢给逼的趴下的那个事儿。本来现在他没犯毒瘾，瞧着胡欢他就老想来吃一碗，他浑身难受，打来斗去心里发虚，气喘如牛。胡欢却越战越勇，这时候沈梅梅在旁边已经看出来了，自己丈夫是很难取胜，看来今夜想凭丈夫的武功将呼欢拿住是不可能了，即使这样那还得自己出这个头。想到这儿，沈梅梅断喝一声，你们两个给我住手。司徒烈听此言虚晃一掌向后一退，呼欢也知道在这司徒烈的跟前那是不容易捡的便宜，他也就撤步以剑护身，同时都往申梅梅这边一看，只见申梅梅腰上的伤已经包扎好了，虽然受了伤半边身的都是血，但是只见这女人的脸上还是挂着微笑，显得那么妩媚。呼欢呐，要说你这么年纪轻轻就有这身武功，真使我等钦佩。可是我告诉你，今夜间我们不想和你这么死拼，你看着没，玉流星就在我的脚下。

0: 现在我就差三个数，你要如果弃剑服输，让我把你带走，我就将我的干女儿玉流星救活。说三个数查完了，你还不听我的规劝，对不起，那你是逼我杀他，我也只好忍痛割爱。说着苍狼一声亮出宝剑，他开口查数，一二，可他刚要查三，只听呼唤惨笑一声，沈梅梅，你这又何必。呼唤猛然间把宝剑一挥，是挥剑自刎。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

0: 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4: 浪子呼唤，为了玉流星要挥剑自刎，这也是呼唤，是实在没办法了。本来他想凭自己的武功杀死申梅梅，战败司徒烈，抢来救命的解药，把玉流星救活了。可是面对金毛狮王司徒烈是难以取胜，再者这个申梅梅已经发话让自己马上弃剑认输，不然的话三个数之内就把玉流星杀死。呼唤现在极为绝望，心想如果玉妹真死，我活着又有什么用啊？如果说我现在要死了，或许玉妹还能活下去。就在这一刹那，呼唤是想到了死，他这才把宝剑一横，对准自己的脖子往下便斩。可就在呼唤用剑要削自己脖子的时候，其他事情发生了，还不是一件事情发生。一，就在这个殿房院落墙根下藏着一个人，嚓就窜出来，就这一窜，展现出来这位极强的轻功，到了呼唤的身后，他这个手一扬，啪啦，把呼唤这把宝剑就弹起来了。呼唤想死没死了，回头这么一看啊，是他。借着星斗月光一看，窜过来救他这个人是个歪嘴子童。呼唤认识这个人，但是对这个人他还不了解，也不知道这个人为什么几次三番的救他。头一次那是在山东兖州救过他一次命，呼唤掉进陷马坑，他把呼唤给挖出来给救醒了。还有那就是前日在宛平县县衙前，呼唤中了人家的计策，他又把呼唤给拉走。那么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又出现了，说头两次那呼唤就猜他是谁，问他是谁，他不说，帮完忙转身就走，现在遇着事他又出现。这个人真是有点神龙见首不见尾。此时申梅梅也看清来个人把呼唤给救了，他也不希望呼唤死，他是想拿着个活的呼唤去换那申公子，现在见来人把呼唤救了，他倒还很满意。可是一看救呼唤的是个歪嘴子童，他是又气又恼，心想这个歪嘴子童这不是在我那个宅院里边伺候我的了吗，怎么跑到这儿来帮呼唤呢？啊，看来这个歪嘴子童也不是一般的下人，这是混到我身边做探子的人哟，就凭我

0: 沈梅梅都走了眼了，没看清这小子的来路，看来他是非比寻常。这时候沈梅梅是恼羞成怒，一声断喝：胡欢，我不让你死，我只让你扔剑扶书，随我到铜陵府走一趟。你要听我的话，我就救活这玉流星，不然现在我就宰了他。说刚才我要查数，查仨数，现在查俩了，还剩一个，我只要查一个数，你不按我的话办，我就把这玉流星杀掉。说着话，他把眼睛一瞪，开一口便要查数。呼唤是真的毫无办法来救自己的愚昧，心想这个歪嘴子小老弟儿啊，虽说你好心救我，但是我也只能寻求一死。可是就在这时候，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站在沈梅梅旁边的他那儿子司徒心猛然间把这玉流星就抱起来，噌的一下子跳过店房这后墙，撒腿就跑。沈梅梅一看，心儿，你往哪儿去？你给我站住！你看沈梅梅还想拿着玉流星来挟制呼唤呢，他可没想到他儿子在这时候把玉流星给抱走了，这可坏了他的大事，他的心中一片大乱。急切之中，他抖身从院子里边就跳出来，再看他儿子抱着玉流星，猫着个腰掐着道，叉叉叉叉叉，是一阵紧跑。他在后边怎么喊，他儿子都不站住。书中交代，他这个儿子对于玉流星那是极为垂涎，他早就想娶玉流星为妻，可是一方面他母亲没发话，他不敢贸然行事，再一个这玉流星口口声声老说跟胡欢那是心心相印，跟他呢只不过是称兄论妹，他也不好厚颜无耻的多讲什么。但是现在一看他母亲要杀玉流星，这小子还真舍不得，这才把玉流星抱起来就跑。他母亲终于注意上来了，将他拦住：仙儿，你为什么带着玉流星跑？这小子跑得小脸通红，气喘吁吁：娘啊，要说儿我的心思您不能不知道，儿我就相中这魏小姐了，我就想娶她为妻，我这辈子要不娶她，那我真是白活了一生，你要杀她我舍不得。啪啪，沈梅梅抬手就给她两个耳光：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娘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三毛七孔之心，我就是想利用这个魏小男玉流星捉住呼唤，也要利用这个玉流星控制那魏华雄。可是你在这个时候把他这一带走了，呼唤他还能随着娘我去见山统领吗？你小子被美色所迷，你怎么能有出息？一听此话，他跪下了：娘啊，您打吧，您骂吧，您就是杀了我，我也要娶她。我就您这一个儿子，您心疼我吧。如果现在我再不娶玉流星，那我就得被煎熬死。就这时，他父亲金毛狮王司徒烈打后边也过来了，一看儿子在大街上跪着呢，他夫人叉着个腰，气得脸色苍白，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夫人，有话咱们回到宅子内去说，何必在此处教训心儿？
1: 嗯，
0: 好吧。说了一声好吧，他转身就走。司徒心抱着玉流星

已经亮了，可是往前一看，这大门处一家人都是那么一愣。只见台阶上坐着一个女人，这女人不是别人，正是申梅梅亲妹妹申双双。申双双是坐在这个台阶上，两腿向前平伸，在他的大腿上还放着一个人，那个人脑袋靠在他的肩上，就如同死人一般。他们这一看，那就明白了，这申双双抱着的那是魏华雄。前文书咱说了，申双双本来想用自己的解药救魏华雄，哪想到给他一吃进去，小腹剧痛，口喷鲜血，差点死了。后来他抱着魏华雄到他姐姐这儿来求助，还让他姐姐给轰出来了。申双双万般无奈，他就这么搂抱着，说死还没死透，你说没死，眼见活不了的魏华雄就坐在这里，已经过了一夜，眼泪淌干，嗓子已经哭得失音。他也不想在姐姐面前再乞求来救魏华雄，只想等着魏华雄彻底死去，他也就死这儿。要就冲这一点来说，这个申双双他对魏华雄还真是有情有义。那么他抱着魏华雄，魏华雄在他这个怀里边呢始终没有僵硬，他这个心呢也就没完全死去，还抱有一丝希望，想等着魏华雄慢慢再缓过来。你看现在旭日东升，天已经亮了，他这儿坐着呢，就听旁边有脚步声。他扭头这么一看，见是姐姐、姐夫和外甥。他想说话，想说软话感动姐姐，张了张嘴，嗓子没出音，眼泪淌下来了。他姐姐蔑视的看了他一眼，跨步上台阶，把门打开进去了。司徒烈、司徒新也没言语，进去将门关上。他们来到上房之内落座，司徒烈叹了一口气，夫人，看来我们今天晚上又白忙了一趟。呼唤这小子真是年轻而艺高，就我和他大战五十合都没把他怎样，那么这小子要再超过个两三年，恐怕能耐就得在我之上，我一定想尽方法尽快将他除掉，不然以后是后患无穷。申梅梅听着丈夫这么说着，她是愁眉难展，点了点头。那司徒心没心思听他父母讲这些，他抱着玉流星在旁边是又是焦虑又是欣喜，因为这还是第一次这么抱着这位美人。可是他也清楚，如果不及早的将玉流星给救过来，他可有性命危险。申梅梅忽然间她的脸色一变，转忧为喜。司徒烈一看夫人这脸色变过来了，他就明白，哎，我妻大概有了什么好主意。司徒烈就在脑力上，他佩服他的妻子，只要家里有什么大事，他必定跟妻子先商量。他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勇之夫，而妻子却是足智多谋。他看着夫人现在脸色变过来，还带着笑容，他也乐了。嘿嘿，夫人，不知有何喜事啊？我想到了一条

0: 能够最终征服魏华雄为咱们卖命的计策。
1: 哦，你说说我听听。
0: 我现在不用跟你多说，我办什么你们就随着我办什么，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最后就大功告成。
1: 好，夫人，那你说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应该如何？
0: 先让小新到门外将他姨还有那个要死的魏华雄都接进来，就到这个屋，我要和他们相谈。
1: 司徒金一听，
2: 啊，
1: 娘，那这玉留星怎么办？沈妹妹把脸往上一沉，你就知道玉留星，你赶紧把他放在另一个屋里。
0: 看到你这个样子，我是既生气我又疼你呀。好吧，娘，我现在就许你一个愿，我包你在近日内在这天子脚下皇都城里和第一美人玉留星缔结良缘，成为夫妇，你看行不？一听这话，这小子乐得那个嘴都闭不上了。
3: 娘啊，您真是我好娘啊，我谢谢您了。
0: 好了，算了算了算了，先把玉留星放在别的屋里，你去把你姨和魏华雄接进来。
3: 哎，是。
0: 申双双在外边，他根本就不期望着他的姐姐还能见他，还能救魏华雄。
3: 忽然间外甥到外边施一礼，请他和魏华雄进去，他是喜出望外，只要姐姐要见自己，
0: 那就有希望能救过华雄啊。他抱着魏华雄随着外甥进来了，到上房，他的姐夫现在到别的屋去了，这屋里边就是他姐姐。他进来把魏华雄往旁边一放，跪在那儿，眼泪又淌下来了。
3: 姐姐，如果你要还疼妹妹我的话，你还念起咱们是一奶同胞，你就帮帮我吧，这个世上我没有几个亲人了，魏华雄真要是死了，妹妹我活不下去，你还是拿出你的解药将他救活，我一生一世愿意给姐姐做牛做马。
0: 嗨，双双，听你这么一说，姐姐我心里边得多难过呀。你呀是误会姐姐我这番苦衷啊。说着话，这个沈梅梅用手绢一掩脸儿，眼泪吧嗒吧嗒也淌下来了。您看这沈梅梅，不单说在绿林道上混出点名堂，演技还不错，说哭就能哭。她这一落泪，她妹子那就更受不了了，爬起来把她就抱住了。
3: 姐姐，这也都是我过去，我很少和你见面，我只是忙着我的一些事情，咱姐儿俩呀可能就生疏一些了，但是你毕竟是我亲姐，我是你亲妹呀。姐姐，你赶快拿出解药救救华雄吧。
0: 沈妹妹拉着她的手在椅子上坐下，然后她擦了一下眼泪，又用自己的手绢给申双双把眼泪擦干。双双啊，你别着急，别上火，你更别难过，你听我仔细跟你说来。为什么姐姐我给这魏华雄下了毒药？那么为什么你现在求我，我不马上把他救过来？姐姐我有难言之隐。这话还得从头说起。我嫁到司徒家和你姐夫成为夫妻，那么我们就想在这一代上要振兴司徒家族。说过去司徒这一家人那在中原也是赫赫祥名，可是在元末明初的时候就被人挤兑的出了中原，到了云南广西交界处大鹏山隐居，这一晃这就几代人过来了。

说司徒家凭武功胜过少林武当，说凭别的能耐那他们更比不了咱们，可是中原这些人呢，他们就怕咱司徒家到了中原称雄武林，把他们给压住，因此他们屡屡联手到咱们大鹏山闹事，说这一次我们要借助京城群英会之机一展司徒家的风采。说起来统领申公泰跟咱们一个姓，都姓申，论乎是一家子，申统领要利用我们司徒家族来帮他震慑武林，那么我们呢也想倚仗他的势力要成为绿林道武林盟主。申公泰已经答应了，只要这次群英会上我司徒家独占鳌头，使得天下群雄不敢跟朝廷作对，那么以后让皇上下旨意加封我家为盟主，天下人不敢不服。可是思来想去，我只忌惮一人，那就是魏华雄。说起魏华雄的武功来是高不可攀，论起他的心性来是桀骜不驯。这次来到京城他就屡屡和我们作对，我一看要不给他吃进点药能够控制得了他吗？所以呀，我就给他吃进去了一种毒酒，三个月这种毒就得发作，他就得死，想不死就得听我的话，我让他杀谁就杀谁，我让他打谁就打谁。可是就即使他中了毒了，平日里他也显露出来对我的不满和不顺从，这不吗？长街之上他遇着你，你还想把姐姐我这种毒给破了，把他给救了，可是不瞒你说，姐姐我在大鹏山研究多年这毒，很多方面就针对你，因为过去咱身家的那些毒药暗器和其他的一些东西那在江湖上就叫一绝，哎，传到这一代你会我也会，说谁能够破得了我的毒，别人破不了，只有你，因此我给他喝的这个毒药酒，你要不给解燃换罢了，只要一解那是毒上加毒，那他更危险。妹子呀，说到这儿你应该明白，那就是救活魏华雄，魏华雄就会坏我的大事，我丈夫司徒烈就不会成为武林盟主。你说你这不是让姐姐我为难吗？听着申妹妹这一番言语，申双双禁不住眼泪又淌下来了。姐呀，只要你把华雄救活了，我劝说他不单说不跟你家作对，而且还要帮助你家成为武林盟主。华雄的武功你了解，他要是一出头那都不用说司徒姐夫和谁去动手，他就把江湖人都给打败了，他说司徒姐夫是盟主，那别人就都得服气。姐姐你还是把他救过来吧。听你这么一说，我这心呐还真软了。不过真要把他救过来，你说他要是反了性，不像你所说似的来帮我，这可怎么办呢？一听此话，这申双双柳眉一竖，杏眼一翻，姐姐咱俩先把话说清楚了，现在你救他，我暗中做好准备，他醒过来要答应帮你燃还罢了，不然的话我在他身后是一剑结果他的性命。申梅梅给魏华雄吃进了解药，
要说这山梅梅这女人的确有两套，说她这个人好坏不说，她使毒和解毒的这个手段那是天下一绝。她给下了毒了，别人解不了，就连她的妹妹申双双都解不了。可是她要想解的话，那真是药到毒去。现在魏华雄脸上那股清气吞下去了，面露红润之色，呼吸也顺畅了，脉搏跳动的也很有力。又过了一会儿，魏华雄醒过来了，虽说身体是十分疲乏，不过他有了知觉，睁眼一看，在床边站立着的就是陪伴他多年的申双双。申双双一看他醒来了，那眼泪止不住就往下淌。再瞧在屋子靠北墙的太师椅上端坐着申梅梅。魏华雄把眼一闭，他就想到在昨日自己吃进去一丸药，不但没有解得了毒，反而小腹疼痛难忍，口喷鲜血，这就人事不知了。看来这又醒过来了，这大难不死啊。魏华雄在床上爬起来，他不看的那申梅梅还就罢了，一看申梅梅他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两眼闪烁寒光。但是在他身边的申双双赶紧拉他手，这身子就倚偎在他的肩上。华兄你听我说，本来呀你都是要死的人了，都是姐姐能够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拿出解药给你吃进去，你这才转危为安，你还在那儿瞪什么眼呢？还不赶紧随着我谢过姐姐。申梅梅坐在那里是含笑不语。魏华雄拿鼻子一哼，双双，要说你们申家对我有恩我承认，尤其是你对我不错，可是我早就说了，我和你不是一路人，咱们分道扬镳，你老缠着我干什么？那么你这个姐姐自从来到京城，他做的一些事情使我很不满。他用暗器打伤了陈碧清，回头又逼我喝毒药酒，但我念起你的份上，我可以不跟你姐姐为仇，我现在告辞。说着话魏华雄下床抬腿就往门口走，站住。申梅梅坐在那里一动没动，可是就很平稳的这两个字站住就把魏华雄像定身法一样就定那儿了。因为魏华雄感觉到这个女人啊好像是有什么打算对自己不利，不然的话她说话不能那么胸有成竹啊。那魏华雄也是极聪明的人，他感觉出这一点以后，他侧过身冷脸看着申梅梅，什么事？妹夫，不管怎么说你跟我妹子在一起多年，说你们俩没有明媒正娶，可是你在我心目当中你就是我妹夫，咱们都是自己家人，你不必把我当成仇敌。说心里话，我申梅梅真要是给谁下了毒，要想让她死我是不想救她的，恰恰就因为你是我妹妹的心上人我才把你救过来了，你怎么知恩忘报还想恩将仇报呢？我现在叫住你是想让你见一个你最想见也是你最亲近的人啊。魏华雄一听莫名其妙，新的话，你这个女人知道谁是我。

0: 我最想见，是我最亲近的人呢。要说我最亲近的人，那有我的父亲，有我的女儿，但是我现在无颜见我的老父，说我最想见的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可是我上哪里去见她呀？我都不知道她在哪儿。魏华雄拿眼睛白了他一下，还想奔门这走，可是沈梅梅坐在这里就拍了三下巴掌，啪啪啪，外边的帘子哗一挑，只见他的儿子司徒新挽着玉流星魏小楠的胳膊是双双而入。嚓，魏华雄不看然还罢了，他这一看先是惊喜，果然在此处见着自己的宝贝女儿了。可是紧接着大怒，因为他看到油头粉面的司徒新挽着女儿的胳膊，那这是对女儿的亵渎。他一声断喝，闪开。司徒新还真怕他，因为司徒新常听父母说魏华雄的武术是高不可攀，他赶紧躲旁边去了。玉流星进来了，显得有些木然，他那个脸上没什么表情。现在玉流星已经有几个时辰没有吃神仙丸了，那这就是说他这个毒瘾呢又要犯。恰恰就是在毒瘾要发作的这个时候，沈梅梅才让他进来和大家见面。哎，他要把握这个机会。现在魏华雄看着宝贝女儿，他想过去就把女儿抱在怀里，可是又怕女儿憎恶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不接受他。他站在这里是声音嘶哑：小楠，你怎么也来了？魏小楠抬脸看了看他爹：爹爹，我这些日子就跟干娘在一起。
1: 什么？干娘？魏华雄一听这话，他这个心就一发凉，心想谁是你干娘。
0: 再看那沈梅梅坐在那里是更加得意了，她明白了，女儿叫的这个干娘就是沈梅梅。
1: 怎么女儿能认她为干娘？这是怎么回事？
0: 就见沈梅梅一招手：玉儿，来到我跟前来，是干娘。这玉流星挪动脚步来到沈梅梅跟前，沈梅梅把她这个小手拉住放到嘴边还亲了一亲：玉儿啊，这两天觉得身体好一些吗？托干娘的洪福，我觉得好多了。
2: 哦，
0: 本来我不想在此时此地让你和你父亲相见，可是你父亲呐，他老把干娘我当成敌手，他对我们司徒家耿耿于怀，他如果离开我们这个大院，可能就反目与我为仇。我这才把你叫来跟你爹呀、见个面，让他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一方面你爹是我妹夫，另一方面你又是我干女儿，咱们这是啊，亲上有亲，世上还有比咱家更近的吗？你说对不？干娘说的对。
1: 魏华雄在旁边一听，他可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想过去阻止，不让女儿管这个女人叫干娘，可是见女儿叫的呀，是发自内心。可是你说不阻止吧，那么怎么能够让女儿认这个贼女为母呢？他愣呆呆的瞧着这两位。

0: 不知所措。沈梅梅回转身瞧着他，妹夫啊，现在你应该明白咱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了。你只有往好处，才对咱们各方面都有利。如果说你要把我当成仇敌，你也是害人害己。
1: 沈梅梅，你跟我解释清楚，你怎么诓骗的我女儿，让她管你叫干娘？
0: 要我怎么听你说这话这么难受呢？什么叫诓骗她？这是她自愿的。玉儿，娘这么说你听着对不对？娘，你说的对，是我自愿的。
1: 嗯，现在干娘我把你叫来，我要当着你父亲和你姨娘的面提出一件重要的事情。
0: 那么说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是天下第一好事。说着话，他扭头看了看墙角站立的儿子司徒新。司徒新这小子见他娘瞧了他一眼，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当时是神情大振，不由得脸上发烧，侧着脸儿，他看了看玉流星。就听沈梅梅接着往下说，现在我要跟诸位说的事情，就是要提一桩婚事。我的儿子司徒新现在是21岁，高门不成低门不就，要说我儿长相明白夫哥那是没比的，十分英俊，要说他的武功深得他父亲的真传，以后他也是司徒家唯一的传人，大鹏山的山主。要说一般的女子我相不中，一般的家族我也相不中，可是现在我就相中了我的干女儿玉流星微小男。一，她是妹夫你的女儿，再一个她本人是玉洁冰清貌美如花，和我儿那是一对天成的伉俪。现在我将婚事提出来，要问问你们是同意不同意。同意事情就定下来，说如果不同意说明为什么，好事多磨嘛。他这话还没等说完，魏华雄就炸了。沈梅梅，你给我闭上你的狗嘴，你的儿子怎么能有那个德行来娶我的女儿？我女儿要嫁给你家还不如她死了好。魏华雄是断然回绝。 妹夫啊，你别说话就这么武断，你也得听一听别人的想法。妹子，沈梅梅回头叫沈双双，沈双双赶紧过来了。姐姐，你说一说，姐姐我想让你外甥和我的这个干女两个人缔结良缘，这桩婚事怎么样？嗯，说着这沈梅梅就拿眼睛逼视着沈双双，沈双双就感觉到身上透着一股凉意，心想刚才姐姐跟我说了，说救醒魏华南，魏华南必须得帮着他，我答应了，我说如果魏华南不帮着的话，我在后边偷着下手就把魏华南杀死，我这是答应过我姐姐的，现在姐姐让我帮她说话，我应该帮她说一句呀。想到此处，沈双双一点头，姐姐，我十分赞成你提出来的这门亲事，可是华雄他因为对你家有些成见，他一时不同意，不过这件事咱可以拖一拖再说嘛，孩子们岁数并不大，再过个3年2年再商议此事为时不晚。哎，沈双双他这一说呀，是来个折中。

0: 的说法，也不反对这门婚事，但是现在可以不谈，或许双方都能接受。
1: 妹妹，按你这么一说呀，倒也很好啊，过个几年再提这婚事儿。可是咱们长辈的能这么行事，恐怕这晚一辈的人家心急呀。这么办吧，我还得问问我的干女儿，得听听她自己说愿意不愿意，是愿意早还是愿意晚。说着他又把玉留星魏小楠这手拉住了。玉儿啊，干娘我想让你嫁给你的哥哥司徒心，而且我想就趁此机会在京城给你们办下亲事，你愿意吗？这个时候玉留星毒瘾已经发作，他那个嘴唇开始颤抖，恰恰就因为观察到这一点，申美美才敢直接问他。不然的话，玉留星内心当中的心上人乃是浪子呼唤，他怎么能说同意嫁给这司徒心呢？但是毒瘾这一发作，那人是抗拒不了的，意志就会被摧毁，说什么他得答应什么。申美美他这么一问不打紧，玉留星连连点头，眼泪围着大眼睛直转。干娘，我同意嫁给我的哥哥司徒心，我更同意及早成亲。哎呀孩子，那现在你就应该改口，不应该管我叫干娘，应该叫婆婆。
2: 是，我应该叫您婆婆。
1: 那你就给我磕个头，这门亲事就定下来了。哎，
0: 答应一声，玉留星魏小楠就跪那儿。这个时候他就受不了了，浑身发抖，恨不得立刻拿过一碗药就塞在嘴里边。魏华雄这一伸手就把他拉起来了。小楠，你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嫁给司徒心呐。你听爹我告诉你，爹爹我在这个世上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看着你要嫁给司徒这家人，爹爹我是不忍呐。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嫁给他家，就如同跳入火海。说起司徒家，从他们上几辈开始练出武功，就像以武术欺压武术，称霸武林，被绿林英雄所不齿。再者说他家是贩卖神仙丸，用这种毒药丸毒害江湖志士，也糟蹋百姓，来获取不义之钱财。那么司徒这一家人臭名昭著。女儿啊，你是咱们魏家的传人，要提起你爷爷来，那是亘古奇人，江湖上的一位老侠客。就提起爹爹我来，即使爹爹是任意做事，有一些事儿做得过头，可是我扪心自问，我还有一颗良心。尤其是女儿你呀，一出世就是一位侠女，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干干净净的身子就投入到司徒家这肮脏的窝内呢？孩子呀，爹爹我这半辈子已经做了许许多多后悔的事情，现在我要想改过已经不可能。可是我不能容你再做后悔的事啊。当然我不同意你嫁给那浪子胡欢，因为胡欢他的父亲跟爹爹我有仇，你嫁给他我内心不满。可是你不嫁给胡欢是更不应该嫁给司徒心。孩子， 你是受他们欺骗和愚弄了。我看你身体不大好，你浑身发抖，你是有病，你随爹爹我走，我给你找好大夫看病疗伤，我把你送回到你爷爷跟前去，在咱们山东给你找一位如意郎君，让你们夫唱妇随，白头偕老，到那时爹爹我就是死去，我也是含笑九泉。魏华兄说到这儿说不下去了，说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魏华雄虎目落泪。于留星看着他爹这个样子，他轻轻地把他爹手推开了。
2: 爹爹，你说的不对，世上最好的人就是我干娘啊，就是我婆婆，我婆婆说的话都对。
0: 说着他又来到了沈梅梅跟前，腿一打弯就跪下了。
2: 婆婆，我愿意嫁给司徒心，你救救我吧。
0: 他这么恳求着，他是请药，他是想吃神仙丸。魏华雄还真没看出来他女儿是犯了毒瘾，但是站在旁边冷眼观看的申双双已经明白奇葩了，心说这个丫头完了，她一定是吃神仙丸上了瘾了，她就在我姐姐的控制当中。就你这个当爹的魏华雄一百个不同意，可是你的女儿也会死心塌地嫁给司徒家。沈梅梅没理玉流星，而是站起身到了魏华雄跟前。妹夫哭什么呢？妻男子大丈夫何须落泪，虽说你口口声声把我司徒家骂个一无是处，但是我还是觉着妹夫你这个人是知金知玉，既然孩子们都愿意，我看你就不要从中阻止这门婚事了。你想想，你的女儿要嫁到我家，那我们全家就得把她供到祖宗板上，那可真是要当成活宝一样。我的儿子那疼爱她都疼得要发疯，以后整个大鹏山不就是他们小两口的吗？你为什么就这么百般的刁难从中阻止呢？再说你的女儿要是我的儿媳，我的儿子要是你姑爷，天下两大高手，也就是你和司徒烈两个人就会联手，你们俩要联手的话，试问天下何人能敌？再者说你这个人不就最恨的是两个人吗？一就是铁剑追魂胡雪松，再一个就是他的儿子浪子胡欢。答应这门亲事吧，我会帮助你在几日内结果这父子性命。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实际管理，坐上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

0: 暴风险，暴收益，暴气反转复兴。
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拒绝高利诱惑。
2: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
0: 暴风险、暴收益、暴气反转复兴。
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

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群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7，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他说点播一首《打火机》，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起他是翻云的浮云，灰蒙蒙的乌云，好几天没见到你，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可我不习惯没有在等你。

0: 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
1: 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0: 是比较好。
2: 这一首打火机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那微信好友简简单单呢，他说想点播一首《尽往事杯中浮沉》，这首歌呢要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吧。
3: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能去到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可你却更希望风停。都是思念无声，但幸好思念无声。你看，

好，这一首《敬往事杯中沉浮》这首歌呢，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简简单单。他说这首歌呢，也送给各位听友们、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24，欢迎您锁定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刚刚一首我想把秋风酿作酒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杰哥。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的16:33，这个时间呢还是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评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你想一夜暴富？
1: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没有什么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将领，统帅精锐的天下第一军。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心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招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了熊向晖。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

他的父亲是武汉高等法院的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来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他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件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勤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做贤妻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交，处事绝不可交。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8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的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是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个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到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受委托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京任组长、申健参加的3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做出杰出的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勤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国民党桂系大将白崇禧精于作战，军中艳称小诸葛。蒋介石一向排挤桂系，到了抗战用人之际，不得不请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又在白崇禧身边安插了2个人物，中校秘书谢和庚、高级参议刘仲荣。谢和庚于30年代初在北平入党，被中共北方局派回广西老家工作，抗战时期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1938年5月，谢和庚奉命为白崇禧起草在师以上军官训练团的讲话。谢和庚埋头苦写3天3夜，成稿14000字，送李克农审阅，交回谢和庚手中的稿件删去了2000多字，还有大量的修改。原来周恩来亲自修改谢和庚的稿子，去掉与共产党政治工作语言相似的部分。白崇禧对于这个讲话稿大为欣赏，从此更加重用谢和庚。刘仲荣早年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国共两党的学员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刘仲荣的父亲刘成烈曾任桂系驻天津代表，善于交往的刘仲荣也受到桂系的重用。李宗仁派刘仲荣为代表到西安、延安联系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刘仲荣从李宗仁处转到白崇禧身边，任桂林行营的参议。后来刘仲荣一直得到桂系的高度信任，第三次国内战争的关键时期，曾受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的委派，作为秘密代表到解放区与中共谈判。谢和庚是派进去的，刘仲荣是

0: 扒出来的，这个勤工小组搭配得相当高明。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京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学下贤妻冷子的还有中共的地方情报部门。中共西北局社会部，也就是编保，安排阎佑文投入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的部队。后来阎佑文又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的部队。阎佑文与傅作义是山西万荣同乡，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的社长。按照上级指示，阎佑文打入傅作义身边，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过去，阎佑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佑文结成关系。于是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文稿先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傅作义与共产党的谈判代表也是秘密共产党员。这个案例是中共秘密情报工作的一个成功案例。晋冀鲁豫军区和中共西北局社会部曾先后安排吕初打入国民党通讯部门。在国民党部队中，吕初暗自努力发展秘密组织，控制胡宗南司令部的通讯电台。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吕初这个情报组立即被启用，凡是胡宗南、裴昌会司令部的军事动向和作战命令，电稿脱手之时，也就是延安电台接收之时。这个小组在西北战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又是中共勤工成功的又一案例。国民党军队有三大实力集团，胡宗南、傅作义、白崇禧。周恩来对这三大集团进行全面的工作部署，派遣勤工人员只是其中的一环。这种长期埋伏、关键时刻启用的做法，标志中共的情报工作已经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和机智灵活的战术方法。毛泽东有时也亲自指导。国民党左派人士华克之十分痛恨蒋介石背叛革命，秘密策划行刺。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以记者身份掩护的孙凤鸣进入会场，蒋介石恰巧不在，孙凤鸣冒死击伤汪精卫，国民党在全国通缉刺客，华克之无处容身，逃到延安。1937年5月4日，毛泽东亲自接谈华克之，共产党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毛泽东认为，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制度的。从目前形势看，虚假的中日和平局面也已不能维持，武装抗日是免不了的。蒋介石手里有几百万军队，我们要拉蒋介石一起抗日。华克之表示无处安身，希望进抗大学习。对于华克之的安排，毛泽东也颇费踌躇。正在谈判国共合作之时，如果容留华克之在延安上学，一旦国民党发现要求解送要犯，共产党就很被动，延安不能留。华克之十分着急，毛泽东建议华克之去华南，作为共产党与李济深等人之间的行人，也就是联络人。华克之到华南后，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从此周旋于日本、蒋介石、汪精卫之间，获取了许多重要情报。华克之爱好秘密事业，各方关系众多，每逢关键时刻启用，必见奇效， 营救

就李白就是一例。延安中情部派遣李白到上海建立秘密电台，恢复中央与上海地下组织的联络。1942年8月，日本特务机关通过无线电测向抓捕李白，张维一指示华克之设法营救。华克之的情报关系任安同汪精卫的大特务周佛海相熟，就说李白是自己的电台，周佛海出面向日本人担保释放了李白，李白继续坚守这部秘密电台，与延安通话，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贤其不贤，冷子不冷，这样的贤其冷子在情报界是大有作为的。1995年，俄罗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为反法西斯战争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受勋，领取大勋章的名单中有3个中国人。众人瞩目，中国人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那年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清长得知国家主席江泽民要去俄罗斯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庆典，就像当时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贾春旺提出，中共对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也有贡献。就在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起进攻之前，中共提前向苏联通报了德军进攻的准确日期。当时斯大林没有足够重视中共的情报，等到德军真的如期发起进攻，斯大林又特意给中共发了一封感谢电报，感谢你们提供了德国进攻的情报，使苏联提早进入战备。在罗清长的记忆中，这是斯大林给中共发的唯一一封感谢电报。信息传递到莫斯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派人查阅档案，果然属实。于是叶利钦指定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向阎宝航、阎明师、李正文3人受勋。阎宝航是东北辽宁海城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1931年918事变后逃进关内，同高崇民、杜崇远在北平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5年上书张学良要求停止剿共，联共抗日。西安事变时，阎宝航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亲自批准阎宝航入党，并安排他不要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继续以东北爱国人士的身份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特别是开展国民党上层工作。李克农在南京八班又见到阎宝航，布置他伺机获取重要情报。阎宝航时常与国民党高层官员往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桂永清说德国要进攻苏联，阎宝航十分吃惊，旁敲侧击了解详情。原来蒋介石一向崇拜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连带张学良也崇拜德国。蒋介石不但围剿红军要请德军顾问，就是解决中国的抗日问题，也寄望与德国影响日本。因此国民党与德国军方的关系非常密切。1941年的一天，驻德武官桂永清在柏林与德国军官聊天，谈到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问题难以解决，那个德国军官随口吹牛，中国问题好解决，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就全解决了。桂永清向蒋介石密报这一消息，国民党要员于右任和孙科喜形于色的议论无意中透露给阎宝航，阎宝航十分重视，立即向周恩来汇报。中共中央当即决定将这个绝密情报向苏共通报。同一时期，潘汉年在香港也获得德国进攻日期的准确情报。

0: 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这份情报的价值够得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顶级战略情报。从此，斯大林再也不会轻视中共的情报工作。国民党方面也有精彩战例。抗战爆发以来，军统电讯处一直监听日本的无线电通讯，在破译密码上有所研究。1941年下半年，军统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日本空军有准备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活动的企图。经蒋介石批准，戴笠示意军统美国站站长萧伯将情报转告美国国防部。可是，这个友好的表示却引起美国将军的捧腹大笑，有的还说这是中国人有意挑拨美日关系。国民党驻美武官再次通报情报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在正式场合讲，只能通过私人关系往上通。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美国人这才想起中国人提前几个月送来的情报。由此，美国情报机构开始重视中国情报的能力，专门派人与军统和耳听联系。1942年春，美国海军参谋部情报署委派梅勒斯上校到重庆与戴笠谈判，双方开始进行电讯侦察破译方面的合作。1943年4月，双方签订合同，在重庆成立中美技术合作所，中美特工部门的正式合作开始了。1944年秋，美国陆军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到重庆与戴笠签订补充合同。1945年，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克上将亲临重庆中美所视察。1941年、1942年的时候，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终于被侵略者卷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得以形成。就在这个关键性的战略转折关头，共产党帮了苏联，国民党帮了美国，中国人的情报才能开始得到国际承认。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香港是个英国管辖下的自由港，非但商品出入免税，人员进出也免除签证，于是被国际商界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也被国际情报界称为间谍天堂。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各方情报机关都在这里大展身手。香港也有八办，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也在香港设有办事处，董林阁负责一个情报点。东北抗联办事处与八路军办事处有合作关系，两家的情报也互相交换。苏联在香港的情报点由中国人朱明负责，成员有金仲华、邵宗汉等。这个情报点与八办的情报点横向合作，定期交换情报。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也在香港设有情报据点，由胡鄂公负责，与中共虽没有情报交换制度，却也来往频繁。胡鄂公曾是中共特科关系，经常主动送情报给潘汉年，还介绍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与潘汉年见面，商谈国共合作。潘汉年在香港设点结网，关系很多，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南情报局，由潘汉年统管各系统情报班子。掌管华南情报局内勤与机要需要一个可靠的管家，潘汉年调来一个神秘的人物，老太爷。在中央特科，陈云的外号是先生，康生的外号是老板， 潘汉年也不过是小开

而这位却是老太爷。老太爷本名张维一，生于1892年，比毛泽东还大一岁。张维一被称为老太爷，不只因为年纪较大，这个人思维缜密，行动谨慎，是一个走一步看三步的人物，在特科就主管内勤机要。1935年2月19日，上海特科被破坏，国民党特务在张维一这里搜出金条和苏联护照，高兴地跳了起来。而张维一在狱中则坚不吐实，直到抗战爆发才被释放。到香港以后，张维一又被委以重任，在身边建立一个小班子，陈曼云负责对外联络，梅黎负责译电，张志昂负责无线电收发报。陈曼云是个著名的电影演员，刚刚嫁给电影导演蔡楚生，交友广阔，活动十分方便。梅黎则是张维一从半路扣下来的小姑娘。梅黎出身工人家庭，1938年在上海入党，家中有六个弟弟，生活十分困难，交一个铜板的党费都要受到表扬。为了养家，梅黎向组织上提出安排工作的要求，组织上就派梅黎驻机关。驻机关就是几个地下党员假冒亲属共同居住，以普通居民身份掩护共产党的地下机关。梅黎住在龚应斌家，以女儿的身份用上海话替湖南口音的父亲应付外人。在这个老特科的家里，小梅黎得到亲人般的温暖，更加坚定投入革命大家庭的决心。后来龚应斌搬家，亲生女儿也来了，梅黎需要另行安排。这时梅黎就提出要去延安，那儿才是最大的革命家庭呢。组织上同意了梅黎的要求，还为他买好了船票。去延安，这可是所有白区党员的梦想。梅黎这晚睡得很香，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开船的时候，梅黎还没起床呢。误了船，上海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梅黎这才明白，做情报工作不能有半点疏忽。从此梅黎事事都赶前不赶后。后来梅黎又有机会乘船从上海抵达香港，计划而后转往延安。梅黎临时落脚香港八班，可是闲住一个月还是得不到动身的消息。梅黎耐不住了，追问刑期，那被称为老太爷的领导总是笑笑不答。梅黎急了，拦住门口，不说清楚就不让走。都是革命同志，梅黎才不承认他是老太爷呢。张维一却和气地给梅黎布置工作，梅黎当然答应，共产党员就得工作。这工作不过是刻蜡板，梅黎的字好刻得也好。梅黎不知道，这也是组织上对自己的考察。不久，组织上就正式通知梅黎留在香港工作。原来，在香港活动需要有较高的素质，潘汉明和张维一都看中了这个大城市来的姑娘，要把梅黎培养成译电员。30多岁的秦老太带着18岁的梅黎，在香港穷街的一幢木楼4层租了一间房子，以母女关系掩护居住。秦老太是特科同志的遗孀，丈夫牺牲后一直在情报系统工作。梅黎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像个女学生，白天尽量说广东话，晚上就为张维一抄写字条。后来梅黎才知道，潘汉年与各地的电报都由张维一译电，而传出的电文又由自己抄写，以免暴露张维一的笔迹。这个简陋的家庭经常接待潘汉年、廖承志、张维一等客人，一帮情报专家高谈阔论国内外大事，梅黎就在一旁钦佩地听着。在小梅黎的眼中，

0: 这些领导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梅丽安心了，跟着这些领导学习文化，学习易电，整天埋头工作。不久，梅丽一家又搬到海边的一处楼房，刚刚搬走不到一个月，穷街就失火了，住在楼上的住户都来不及逃脱，被活活烧死。搬到新住处，廖承志就不来了，张唯一的工作关系已经从负责统战的廖承志转到负责情报的潘汉年，易电工作也交由梅丽负责。新来的客人是大姑和六姑，大姑就是陈曼云，六姑是个中学校长，父亲是香港著名的实业家。这么出色的两个女人穿着朴素地出入梅丽的寒酸住处，更使梅丽感到革命的美丽。经由梅丽溢出的电报内容相当丰富，既有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也有国际社会的反战动向。一天，秦妈妈出去买菜，梅丽正在后屋一点，突然有人敲门。梅丽急忙把电报稿放进书桌最底下的抽屉中，然后开门。六个港英警察猛然闯入，不问情由四处搜查。搜查后屋的警察打开上面的抽屉一看，全是整整齐齐的书，又翻开床上的褥子，打开紧闭的箱子。十分紧张的梅丽尽量保持镇静，不看那藏着密电的抽屉。搜查一番毫无所获，警察走了，梅丽立即取下窗台上的报警花盆，毁掉电报稿，从下水道冲走指挥。以前梅丽也许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年轻党员，现在梅丽已经有了为革命牺牲的准备。难道敌人发现了情报线索？这幢楼房也是咸水妹的集中地，也许警察是来捉娼。不管政治目的还是其他目的，敌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地方。当晚梅丽一家就转移了，张唯一与这个家庭的关系也一时断绝。梅丽与大自己29岁的张唯一长期住机关，开始看张唯一像父亲一样，后来被张唯一培养出了感情，结成了真的夫妻。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战》。
0: 香港虽然是个获取情报的好地方，但是这个孤岛天堂远离国内政治中心，无法直接深入敌人内部。潘汉年又潜回上海，目标汪精卫政权。谈起冒险家的乐园、间谍天堂，上海的资格怕是比香港还要早些，开埠就有外国租界，上海形成了鱼龙混杂的局面。蒋介石在这里发迹，共产党在这里诞生，不远的南京本是中华民国的首都，现在变成汪精卫政权的驻地。此时的上海正是日本与汪精卫的最高特工据点。日本的特工系统相当庞大，内阁、外交部、陆军、海军、宪兵、满洲铁路各自都建有自己的特工组织。侵占上海之后，日方决议统一领导，提高效率。1939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一个统管华中地区的特务机构梅机关，直属日本内阁和陆军部。梅机关的首任机关长由营佐真昭中将担任，就是此人策划汪精卫叛逃，亲自到越南河内把汪精卫接到南京，又出任汪精卫政权的最高军事顾问。除了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岩井英一也领导着一个外务省的特务机关岩井公馆。

0: 汪精卫政权的特工总部也设在上海，原国民党军统特务丁默孙任主任，中共叛徒李世群任副主任。这个设在吉斯菲尔路76号的特工总部在上海谈之令人色变，代称76号。日军虽然侵占了上海，但还保留着英法等国的租界，相对独立的上海租界隐藏着英国、法国、美国、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情报组织，活跃着形形色色的间谍，简直是没有硝烟的情报战场。中共中央情报部在延安详细研究上海的情况，认为汪精卫特工总部的负责人李世群是个可以争取的任务。李世群是浙江遂昌人，曾经在上海大学就读，到苏联留学，参加共产党后在特科的打狗队工作。1932年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科逮捕，自首后任调查科上海区的情报员。李世群此时自首尚属无奈，并没有坑害共产党组织。特科负责人潘汉年亲自上门警告，李世群保证继续为党工作。1933年5月，打狗队刺杀上海警察局督察长陈情，李世群涉嫌被捕。李世群被关押两年，受尽酷刑，虽然自首，也对军统埋下了深深的怨恨。上海沦陷前，军统把李世群留下，担任地下特务队队长。李世群早有怨恨，现在更不肯陷入危险，就到香港拜见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又由中村推荐回上海投奔日本驻沪领事馆书记官清水董山，开始为日本情报机关工作。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李世群又成为汪精卫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李世群积极扩展实力，76号机构膨胀，内设机要处、总务处、情报处、电务处、无线电侦察总台、督察室、审讯室、化验室、专员室、看守所、警察总队，下设20多个行动大队，还在沦陷区普遍建立分部，有南京区、杭州区、华南区、江苏区、日景区、武汉区、安徽区、上海区，很快成为汪精卫政权的支柱力量。李世群是个有奶便是娘的投机人物，先后在共产党、国民党、日本、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工作，哪边都想留条后路。尽管在汪精卫这里贵为江苏省长，却依然与国民党中统保持秘密联系，还试图联络共产党。1939年秋，李世群通过关系向共产党提出把胡秀峰安排到他那里，作为和中共的联系人。原来胡秀峰的丈夫李建华被国民党逮捕时，李世群曾协助营救，后来李世群被捕，其怀孕的妻子叶吉清就住在胡秀峰的家里。李世群出狱后，全家又在胡秀峰家里住了一段。就在李世群夫妇最危难的时候，胡秀峰尽心营救，热情款待，因此被李世群夫妇视为救命恩人。胡秀峰夫妇后来加入共产党，胡秀峰此时正在重庆、武昌等地从事国民党上层的工作，一时抽调不出来。潘汉年就想到了胡秀峰的姐姐关露。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 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成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5: 六！
4: 低风险，高收益，倒吸反转复息。
6: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7: 拒绝高利诱惑。
8: 哎呦，
9: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8: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8: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9: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1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等其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益农公司两种育苗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

0: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省黎平县赵兴桐寨，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畅谈。第一，书记制度还是要坚持，脱贫之后乡村全面振兴任务同样繁重，这方面还是要加强。回望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场，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广大乡村干部冲锋陷阵，书写下人类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史诗。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从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抗击新冠疫情，到践行大国之诺，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再到众志成城抗赈灾、斗洪水，每逢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各级党组织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宏伟蓝图落地生根。南海之滨满目生机，免税商圈热潮涌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贸进出口跑出加速度。历经7年多筹备建设，海南自贸港2025年12月启动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开放活力日益显现。从宏伟构想化作落地细则，把人民希望变成美好现实，正是中国共产党强大行动力、过硬执行力的生动诠释。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长江经济带活力脉动，粤港澳大湾区涌立潮头，中国共产党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担时代之责、落奋斗之笔，一步一步把蓝图变为实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尤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1: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想到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泉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比如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榆树林子镇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将客户福利、惠民帮扶、产业振兴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回馈10年来相伴同行的农户与消费者，打通蔬菜产销双向通道，践行农业企业扎根乡土、富民兴村的责任使命。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为农户免费开展绿色种植、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培训，发放优质有机肥等惠农物资，助力农户提升蔬菜品质与收益。此次10周年回馈活动打破单向让利思维，广大新老客户选购黄瓜、西红柿菜苗的同时，

0: 部参与助农帮扶，一份订单可收获相应的礼品，让消费帮扶走进日常民生。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永娜：
1: 下一步呢，公司将持续扩大蔬菜订单种植覆盖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销平台，开设乡村蔬菜展销专柜、助农直播专场，持续加大农业技术下乡，打造区域性绿色蔬菜产业品牌。未来益农将始终坚守初心，以蔬菜产业为引心核心引擎，深化村企共建长效合作，持续拓宽农户增收路径，用十年耕耘积淀长久产业行动，持续书写蔬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河北平泉便民专线解决孤农通勤难题，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便民公交温暖基层民生。河北平泉市作为食用菌核心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迎来香菇采收旺季，孤农早出晚归，通勤出行难题突出。平泉市公交公司深入村镇产业园区，摸排客流出行时段，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精细服务打通孤农出行最后一公里。食用菌产业园孤农康玉琴：
2: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便民专线每日凌晨5:30、5:45两趟早班专线，沿城区主干道随停载客直达香菇产业园，18:30原路返程，运营周期覆盖全采收季，形成完整通勤闭环。定制公交贴合孤农劳作与产业发展节奏，一条便民线路承载民生温度，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400块、10块、103块、328块。
7: 啊，
8: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0: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0: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集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 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

0: 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0: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具身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2: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事件。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两项成果。
3: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0: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6: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5: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6: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5: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十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8: 特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9: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10: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11: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2: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 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11: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13: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响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14: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15: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10000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5: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6: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5: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6: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5: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1: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7: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8: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7: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9: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7: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0: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0: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1: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20: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22: 现有监测显示呢，
2: 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

0: 险的性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1: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4: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2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1: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

0: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

0: 以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梅德堂，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6: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7: 您有一张传票，
6: 我会去法院核实。
5: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6: 我会亲自查证。
7: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6: 我会走正规渠道。
5: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6: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7: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6: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8: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圈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0: 者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他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之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灰土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平沙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
2: 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
1: 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出，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出手一刀，力不虚发，鲜血飞泉般的自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喷出。这一次李寻欢飞刀取的并非他的咽喉，而是他的右眼。他的飞刀一出手，就知道绝不会落空，他有着信心。但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依然没有停顿，笑得李寻欢有点毛骨悚然。他忍不住回头去看，只见大欢喜女菩萨正一步步地向他走了过来，脸上的鲜血流个不停，飞刀还插在他的眼眶里，但他却丝毫也不觉得疼痛，还在咯咯地笑：“
2: 李寻欢呐，李寻欢，我已看上了你，你就跑不了啦！你还有几把飞刀，一起使出来吧。像这么大的刀，就算100把都插在我的身上，我也不在乎。”
1: 忽然反手拔出了那把刀，放在嘴里大嚼了起来。一把金刚铸成的飞刀竟被他生生的嚼碎，李寻欢也不禁愣住了。这女人简直不是人，简直是上古洪荒时代的巨兽，若想要她倒下，看样子真得用上1-2把飞刀才行。那么就在这时，突听大欢喜女菩萨发出一声惊天动地般的狂吼，整个树林都似被这狂吼声震得动摇起来。李寻欢只见到一点碧森森的剑尖突然自他前胸突出，接着就有一股鲜血暴雨般的飞剑而出，然后他才看见幽幽生双手握着夺情剑剑把，一把3尺7寸长的夺情剑全部的刺入了大欢喜女菩萨的后背，剑尖自后背刺入，前心穿出。大欢喜女菩萨狂吼一声，将游龙生整个人都弹了起来，飞过他的头顶，邦的一声摔在他的脚下，他的人跟着倒下，恰巧压在了游龙生的身上。只听得咔嚓咔嚓咔嚓咔嚓之声，是一连串的响，游龙生全身的骨头都似已被他压断了。但游龙生却咬紧牙关不出一声。大欢喜女菩萨牛一般的喘息着：“
2: 是你原来是你
1: 游龙生也在喘息着：“
2: 你想不到吧，我对你不坏，你为何要暗算我？”
1: 游龙生脸上的冷汗是一粒粒的往外冒，咬着牙说：“
2: 我一直没有死，就为的是等着这么一天。”
1: 他以为压得连呼吸都已经停止，眼前渐渐发黑，只觉得大欢喜女菩萨的身子一阵抽搐，突然滚了出去， 然后他就看到了李寻欢那双永远都带着一抹淡淡忧郁的眼神，他也感觉到有一双稳定的手正在替他擦拭着额角上的冷汗。这双手虽然随时都可取他人的性命，却又随时都在准备帮助着别人。这只手里有时握的虽是杀人的刀，但有时却握着满把的同情。游龙生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却失败了，只能挣扎着说道：我不是游龙生。李寻欢沉默半晌，才沉重地点了点头：你不是
2: 游龙生，早已死了。
1: 李寻欢黯然地说道：是啊，我明白。游龙生说道：
2: 你今日根本见不到游龙生。
1: 我知道。李寻欢看着他：我只知道他是我的朋友，别的我都不知道。游龙生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凄凉的微笑：
2: 李寻欢啊，能交到你这样的朋友实在是运气。我只恨……
1: 他只觉得一口气似已提不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声地说道：
2: 我只恨为何不死在你的手里。
1: 黎明，枫林外添了三座新坟，是游龙生、蓝蝎子和大欢喜女菩萨的坟。挖坟的正是大欢喜女菩萨的门下，他们对大欢喜女菩萨的死竟丝毫也不觉得悲愤，显见这位女菩萨并非真的有菩萨心肠，活着的时也并不讨人喜欢。使这小楼倒塌的果然是玲玲，她自己也觉得很得意。她跟李寻欢说：
3: 我只不过呀，弄松了一根柱子，那小楼啊就倒了下来，若不是我见机跑得快呀，险些啊就要活活的被砸死在那儿。
1: 见到大欢喜女菩萨们的门下一个个都走了，他又觉得很奇怪：
3: 哎，他们为什么没有替师父报仇的意思呢？
1: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这呀，也许是那位女菩萨只顾拼命填他们的肚子，却忘了去照顾他们的心。
3: 玲玲笑了：不错，一个人的肚子若太饱啊，就懒得用心了。
1: 他又皱了皱眉：
3: 哎，但你为什么就这样放他们走了呢？
1: 我呀，我养不起他们呐。玲玲咬了咬嘴唇，沉默了半晌，用眼睛瞄着李寻欢说：
3: 若是只养一个人，你养得起吗？
1: 他眼珠子一转，接着又说：
3: 那人吃的并不多，既不喝酒，也很少吃肉，每天只要青菜豆腐就行了。而且呢，他还会自己煮饭，自己炒菜，菜做得好极了。你晚上睡觉啊，他会替你铺床，早上起来他会替你梳头。
1: 李寻欢笑了笑：这样的人他自己一定活得很愉快，用不着跟我受苦。玲玲的小嘴儿撅了起来，恨恨地说道：
3: 我知道你的心里啊只有那蓝蝎子，他的腰比我细。
1: 哎，你认为我心里只有那蓝蝎子？
3: 当然，为了他你不惜冒那么大危险，不惜去拼命。其实啊，他早已死了，根本用不着你为他操心。
1: 他呀，活着的时候若是我的朋友，死了呢也是我的朋友。
3: 那么难道我就不是你的朋友？
1: 当然是啊。
3: 你既然肯为死了的朋友去拼命，那你为什么不能替活着的朋友想想呢？
1: 说着说着，他的眼圈就红了，揉了揉眼睛说道：
3: 我本来就没有亲人，现在连家也没有了， 你难道真能眼看着我活在世上，每天向人家要剩饭吃吗？
1: 李寻欢只有苦笑，他发觉现在这个女孩子越来越会说话了。玲玲又接着说道，
3: 何况你若不带我走，怎么能找到我们家小姐呢？你若找不到我们家小姐，又怎么能找到你的朋友阿飞呢？
1: 阿飞正在喝汤，牛肉汤炖得很香很浓。阿飞捧在手里慢慢地喝着，眼睛茫然直视着汤碗的边缘，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仿佛根本辨不出这碗汤的滋味。李仙儿就坐在对面，手托着腮，温柔地望着他，柔声地说道，
2: 最近你的脸色不太好，多喝些汤吧，这汤啊滋补得很呐、啊、你快趁着热喝，冷了就不好吃了。
1: 阿飞仰起了头，将一碗汤全部地喝了下去。林仙儿轻轻地替他擦了擦嘴，
2: 好不好喝呀？
1: 好。
2: 还要不要再替你添一碗呢？
1: 要。林仙儿嫣然地说道，
2: 哎，这就对了，最近你吃饭呢、啊、比以前少多了，就该多喝几碗汤。
1: 屋子很简陋，却是新粉刷的，连厨房里的墙都还没有被油烟熏黑，因为他们刚搬进来还不到两天。林仙儿又添了碗汤，捧到了阿飞面前，带着笑容说，
2: 哎，这地方虽不大，菜市场啊却不小，只不过卖肉的有点欺生，
3: 一斤肉啊就要多算我10文钱。
1: 阿飞低着头喝了两口汤，突然说道，明天我们不喝牛肉汤了。
2: 啊，为什么呢？你不喜欢？
1: 我喜欢，可是我们喝不起。
3: 林仙笑了，柔声地说道，
2: 哎，你用不着为钱发愁，这几年呢狐皮衣服正风行，上个月你打的那狐狸我一共卖了27两银子，到现在呀还没用完呢。
1: 总要用完的，这地方又没狐狸可打，
2: 等用完时再说吧，何况我还有些私房钱呢。
1: 我不能用你的钱。林仙儿的眼睛立刻红了，低着头说，
2: 为什么不能呢？这些钱既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是我替人家缝缝补补，用10根手指头辛苦赚来的。
1: 林仙儿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悠悠地说道，
4: 你知道以前我那些钱都已听你的话分给人家了，你难道还不相信？
1: 阿飞叹了口气，我呀不是不相信，只不过我应该养你的，我不能让你受苦。林仙儿从背后紧紧地抱住了他，趴在他的身上流着眼泪说，
2: 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从来也没有人对我这么好，可是我们两个人既然已这么好，你就不该再分什么你的我的，连我的心都是你的，你难道不知道？
1: 阿飞闭上眼睛，将他的一双手紧紧地握在手里，只要能永远握着这双手，他再也不要什么别的了。阿飞终于睡着了。林仙儿将自己的手悄悄地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他站在床头静静地瞧着这少年半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他笑得那么美，却又那么残酷。然后他悄悄地走了出去，悄悄地关起了门，回到了自己屋子里，从一只简陋的小木箱里取出了个小木瓶，他倒了杯茶，又从木瓶中倒出了闪着荧光的粉末，就着茶吞了下去。这些银粉他每天都不会忘记吃的，因为这是珍珠磨成的粉，据说呀女人吃了就可以青春永驻。越是美丽的女人越怕老，总是想尽法子来保住青春，却不知青春无论什么法子也留不住的。望着手里的小木瓶，林仙儿又不觉得笑了，

他心里暗想，阿飞若知道这瓶珍珠粉值多少钱，一定会吓一跳的。他发觉男人都很容易受骗，尤其容易被自己心爱的女人欺骗，所以他一向觉得男人不但很可怜，也很可笑。但他还没遇到过一个从来不受骗的男人，也许只有一个，李寻欢。一想起这个李寻欢，他的心就立刻沉了下去。今天已经是十月初五了吧，李寻欢是不是已死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呢？门外是一条很僻静的小路，繁星无月，远处的灯火已熄落，远处突然传出了一阵脚步声，两个矫健的青衣少年抬着顶小轿是健步如飞而来，就在这门口停下。过了半晌，林仙儿就悄悄地走了出来，掩起了门，坐上轿，将四面的帘子都放落，竹帘并不密，别人虽瞧不见他，他却可以瞧见别人。轿子一抬起，向来路奔去。他们走的并不是大路，转过两三条小径，连西落的灯火都已瞧不见了，樵夫的脚步才渐渐地放缓。四野静寂，寂无人声。再往前走，就是片木叶还没有凋落的密林，密林的左面有一个小小的土地庙，右面是一堆堆的荒坟，轿子就在这里停了下来。前面的轿夫自轿底取出了个灯笼，燃起了烛火，高高的挑起，灯笼是粉红色的，上面还画着一朵朵鲜红的梅花。灯笼一燃起，树林里、坟堆间、土地庙中就突然鬼影般的出现了几个人，分布在四个方向，向轿子这边奔了过来。这四个人的脚步都不慢，神情似乎都显得很兴奋，但发现除了自己外还有别人时，这四个人的脚步都立刻变了，脚步也缓下，彼此瞪了一眼，目光中都带着些警戒之色，还带着些敌意。从树林里走出来的是个脸圆圆的中年人，身上穿的衣服很华丽，看来就像是个买卖做得很发财的生意人，但他的行动却很矫健，武功的根基显然不弱。从坟堆里走出的两个人，右边的是一个短小精汉，满身黑衣，看来仿佛有些鬼鬼祟祟的，轻功却可算是武林中的高手。左边的一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穿的衣服也很普通，看来丝毫不起眼。无论谁瞧见这种人都绝不会多加注意，但他的轻功却是比那短小精悍的黑衣人还要高一筹。从祠堂里走出的一个人，年纪最轻，气派也最大，虽施展轻功，但脚步沉稳，目光炯炯，武功也显得比别人高。那身穿着件宝蓝色的长袍，腰中悬着一把绿纱皮鞘，黄金吞口的长剑，看来正是一位俊俏的家公子。林仙儿显然知道来的是这四个人，也没有掀帘子瞧一眼，更没有下轿子，只是银铃般的笑了笑。四位远来辛苦了，这里也没有备酒替四位洗尘接风，真是抱歉的很呐。四个人听到他的声音，都情不自禁地露出了笑容，本来仿佛想抢着说话的，但彼此瞧了一眼，又都闭上了嘴。我知道四位都有些话要说，但谁先说呢？那模样最平凡的灰衣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还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似乎不敢和别人争先。那蓝衣少年皱了皱眉，背负着双手，最后是转过了头，他显然不想和这些人为伍，示意也不愿意争先。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脸上堆满了微笑，向黑衣人抱了抱拳，谭兄先请。黑衣人倒也不客气，

0: 身月已到了轿前，林仙儿笑了，哟，两个月不见，你的轻功更高了，真是可喜可贺呀。黑衣人阴沉沉的脸上也露出了得意之色，抱拳说道，姑娘过奖了。我求你做的那两件事儿，想必定是马到成功，我知道你从不令我失望的。这个黑衣人自怀中取出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宝庆那一带啊，那账都已经完全收齐了，这里呢一共是9850两，开的是山西同福号的银票。林仙儿自轿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着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了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林仙儿自轿里伸出了一只春葱般的先前玉手，将那沓银票全接了过去，似乎先点了点数目，才笑着说道，这次啊辛苦你们了啊，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黑衣人眼睛还盯着林仙儿的手方才伸出来的地方，似乎看得吃了，这才勉强一笑，谢字不敢当，只要姑娘还记得我这个人就是了。但那说书的老孙头和他那孙女呢？你想必已追出了他们的下落吗？黑衣人低下了头，我本来呀一直跟着他们的，但到了关中道上，这两个人突然失踪了。关中道上的朋友谁也没有看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像突然从地上消失了。林仙儿不说话了，黑衣人轻笑地说道，这两个人的行踪啊，实在太神秘了。表面上呢，虽装作不会武功，但我绝不相信，只要姑娘再给我些日子，我一定能追出他们的来历。林仙儿又沉默了半晌，才叹了口气，哎，不必了，我也知道你呀，一定跟不住他们的。这件事儿你虽未做成，我也不怪你，等会儿我还有要求你帮忙的事儿。黑衣人这才松口气，垂手站在旁边，也不敢多说话。那脸圆圆的中年人这时向另外两个人抱了抱拳，陪笑地说道，失敬失敬。他一面向轿子这边走过来，一面不停地打工作揖。林仙儿笑了，哟，这做生意讲究的就是和气生财呀，你现在真不愧是个大老板的样子。这个人是一一到地，满脸带着微笑，我呀只不过是姑娘手下的一个小伙计而已呀，姑娘若不赏饭吃，我就得卷铺盖，这大老板的三个字呢，我是万万不敢当的。说什么老板，讲什么伙计，我林仙儿的生意就是你的生意，只要你好好去做呀，这生意总有一天是你的。这中年人满脸都起了红光，弯着腰笑道，哎呀，多谢姑娘啊，多谢姑娘。他一连谢了好几遍，才从这怀中取出了一沓子银票，双手捧了过去，这是去年一年赚的纯利，也开的是同福号的银票，请姑娘过目。真辛苦你了，我早就知道你不但老实可靠，而且人又能干。他早已将银票接了过去，一面说话一面清点。说到这里，他的口气突然变了，再也没有丝毫笑容，冷冷地说道，怎么只有6000两？是6300两。那去年呢？去年9400两。前年呢？这个中年人擦了擦汗，
1: 前面好像

好像有1万多。林仙儿冷笑地说道，你本事可真不小啊，居然把买卖越做越回去了。照这样做，再做2年，咱们岂非就要贴老本了吗？中年人不停地擦着汗，痴痴地说道，这两年不兴缎子衣服，服绸的赚头呢也不大，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啊，就一定会有转机了。林仙儿沉默半晌，声音突然又变得很温柔，这两年来我知道你很辛苦，也该回家去享几年清福了。中年人的脸色骤然大变，颤声说道，可是那边的生意，那边的生意我自然会找人去接，你也用不着操心。中年人满脸惊恐之色，姑娘，莫非要？他身子一步步往后退，话没说完，突然凌空一个翻身，飞似的向暗林那边逃了出去。但他刚逃几步，是突然寒光一闪，惨呼声中，血光四溅，他的人已倒了下去。那蓝山少年掌中已多了把青钢长剑，剑尖犹在滴血。那灰衣人瞧了他一眼，脸上依然不露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好剑法。蓝山少年连瞧都不瞧他一眼，将剑上的血迹在鞋底上擦了擦，挽手抖了个剑花，苍凉一声，剑又入鞘。灰衣人静静地站着，也不说话了。他等了很久很久，见到这蓝山少年并没有和他抢先的意思，才微微拱了拱手，慢慢地向轿子的前面走了过去。林仙儿也许早已知道这个人不是两句话就可以买动的，也没有跟他客气，一开口就问，龙啸云已回了星云庄？灰衣人看了他一眼，已回去快半个月了，和他们同行的除了胡不归、胡疯子之外，还有个姓吕的，据说是温侯爷凤仙的堂弟，用的也是双戟，看样子武功也不弱。那卖酒的驼子呢？还在那里卖酒。这人倒是真深藏不露，谁也猜不透他的来历。龙啸云已到了那小店里去了2、3次，看样子也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林仙笑了，但我知道你必定啊已打听出一点来了，无论那人是什么变的，要瞒过你这双眼睛却困难得很呐。灰衣人笑了笑，若是我猜得不错，那驼子必定和说书的孙老头有些关系，说不定就是那昔年那背上一座山，山也压不倒的孙老二。林仙儿似乎有些惊异，又沉默了半晌，才轻轻说，你再去打听打听。明天，他声音越说越低，灰衣人只得凑过头去听，听了几句，那平平板板的一张脸竟也露出了欢喜之色，点着头说，我知道，我记得，我先去了。他走的时候步子也变得轻快了起来。林仙儿的确有令男人服帖的本事，黑衣人眼睛一直盯着那灰衣人，似乎恨不得给他一刀。但这时林仙儿已从轿子里伸出手向他招了手，村虫般的手在夜色中看来更是莹白如玉。黑衣人似也又痴了，痴痴地走了过去。林仙儿轻声地说道，你过来，我有话告诉你。后天晚上，他悄悄在黑衣人耳畔说了几句话，黑衣人满脸都是喜色，不停地点头，是，我明白，我怎么会忘记啊。他走的时候人似已长高了3尺，等他走了，那蓝山少年才走了过来，冷冷地说道，

林姑娘，你倒是真的很忙啊。林仙叹了口气，哎，有什么法子呢？他们可不像你跟我，我呀也总是敷衍敷衍他们。他又伸出了手，握住了这少年的手，柔声地说道，你生气了吗？蓝少年板着脸，嗯。林仙痴痴地笑道，你瞧你呀，就像个孩子似的，快上轿子，来来来来，我替你消消气儿。蓝山少年本来还想板着脸，却还是忍不住笑了。就在这时，突然一声凄厉的惨呼，声音是从树林子里传出来的。灰衣人本已走入了树林，此刻又一步步地退了出来。他一步步往后退，鲜血也随着一滴滴往下落。退出树林，他才转过身，想往轿子这边逃。夜色中，只见他满脸俱是鲜血，赫然已被人在眉心刺了一剑。黑衣人也正想往林子里去，瞧见他这个样子，脸色也变了，刚停住了脚，灰衣人已倒在他的脚下。他莫非在树林里遇见了鬼吗？杀人的厉鬼。黑衣人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几步，一伸手拔出了血桶里的匕首，眼睛眨也不眨的瞪着那黑幽幽的密林，厉声地说道，是什么人？树林里竟无人声，过了半晌才慢慢地走出一个人来。这人高大颈长，穿着件杏黄色的长衫，长颈及膝，头上戴着顶宽大的笠帽，紧压在眉际，遮去了面目。他不但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佩剑的法子也和别人不同，只是随随便便的斜插在腰带上。这剑不长，却还没有出鞘。这人看来也并不十分凶恶，但黑衣人一瞧见他，也不知怎的，全身都发起冷来，掌心已密出了冷汗。这人身上竟似带着一种无声的杀气，精无命。精无命既然还活着，死的自然是李寻欢。林仙儿笑了，但他只是笑在心里，脸上却像怕得要命，将那蓝衣少年的手紧紧地抓紧，身子一直不停地发抖，颤声地说道，哎呀哎呀，这人好可怕呀，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呀？蓝衣少年勉强笑了笑，我不管他是谁，有我在这里，你还怕什么呢？林仙儿透了口气，嫣然地说道，我不怕，我知道你一定会保护我的，只要在你身旁，就绝没有任何人来敢碰我一根手指。蓝衣少年挺起胸，对，无论他是谁，只要他敢过来，我就要他的命。其实他也被金乌命的杀气所震，手心里已经冒了冷汗，只不过他还年轻，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死也不肯示弱的。金乌命已走到黑衣人的面前，黑衣人手里随握着把匕首，他用这把匕首也不知杀了多少人，但此刻也不知怎的，硬是不敢将这把匕首刺出去。他已看到了金无命那双死灰色的眼睛，金无命却似乎根本连瞧都没瞧他一眼，冷冷地说道，你手里这把刀能杀得死人吗？黑人愣住了，这句话问的实在有点哭笑不得，但别人既已问了，他也没法子不回答，只得硬着头皮说，自然能杀得死人呐。好，来杀我吧。黑人又愣了半晌，才勉强地笑道，你我无冤无仇，为何要杀你呢？因为你不杀我，我也要杀你。黑人不由自主的

0: 后退了两步，脸上的冷汗一粒粒往下落，突然咬了咬牙，匕首以闪电般的刺了出去。这兵刃是一寸短一寸险，他既然敢用这种短兵器，就必定有独特的招式，出手自然不会慢。但他的匕首刚刚刺出，剑光已飞起，接着就是一声惨呼，很短促，他的人已倒了下去。再看金乌命的剑又回到了鞘中，仿佛根本没有拔出来过。好快的剑啊！蓝衣少年也是使剑名家，自己一向觉得自己的剑法已经够快了，从来也不信世上还有人的剑法能比他更快，直到现在他才相信。林仙儿看到他眼角的肌肉还在不停地跳动，突然放开了他的手。
1: 哎呀，这个人出手太快，你还是赶快逃走吧，用不着管我。
0: 蓝衣少年若已是四五十岁，就一定会听话得很。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时，就会懂得性命毕竟要比面子可贵得多。如果有人说生命固可贵，爱情价更高，这句话一定是年轻小伙子说出来的。说这句话的人一定活不到五十岁。那蓝衣少年咬了咬牙，你用不着害怕，我跟他拼了。他口气还不十分坚决，也并没有冲过去的意思。林仙儿眼不流动地说道，
1: 不，你不能死，你还有父母妻子，还是赶快逃回去吧，我替你挡着他。反正我只是孤零零一个人，我死了也没关系。
0: 蓝衣少年突然大喝一声，冲了过去。林仙儿又笑了，一个女人若想要男人为她拼命，那最好的法子就是先让她知道她是爱她的，而且也不惜为她而死。这法子林仙儿也不知用过了多少次，从来也没有失败过。这一次不但心里在笑，那脸上他也在笑，因为他知道这蓝衣少年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了。剑光如雪，这蓝衣少年不但剑法颇高，用的也是把好剑，刹那之间他已向金无命刺出了五剑，却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早已看出无论说什么也没有用，金无命居然没有还手。蓝衣少年这五剑明明都是向他要害之处刺过去的，也不知怎的竟全部刺了个空。金无命突然说道，你是典藏门下？蓝衣少年的手停住了，第六剑再也刺不出去了。这人一双死灰色的眼睛仿佛根本就没有看他，他实在不懂这个人怎么会看出他的师承剑法。
2: 我问你，小伙子，谢天灵是你什么人呢？
1: 是家师。
2: 郭松阳已死在我的剑下。
0: 金无命突然无头无尾地说出了这句话，好像前言不搭后语，但这蓝衣少年却已很明白金无命的意思了。谢天灵乃典仓掌门人，号称天南第一剑客，平生纵横无敌，却曾在郭松阳手下败过三次，而且败得心服口服。如今连郭松阳都死在他的剑下，谢天灵自然更不是他的敌手，谢天灵的弟子那就更不必说了。蓝衣少年的脸色变了，无论谁都可以看得出金无命绝不是说大话的人。金无命瞪着他说道，
2: 我一出手就可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呢？

0: 蓝衣少年咬着牙不说话，只见剑光一闪，金无命的剑不知何时已出手，冰凉的剑尖不知何时已顶住了他的咽喉。金无命冷冷地说道：我一出手就可以取你的性命，你信不信呐？蓝衣少年汗如雨下，嘴唇也咬出了血。
1: 你为何不索性杀了我？
0: 怎么，你想死？蓝衣少年大声地说道：
1: 大丈夫死有何惧，你只管下手吧。
0: 他虽然拼命想装出视死如归的豪气，却装得并不太高明。金无命看着他：我若不想杀你，你也想死吗？蓝衣少年愣住了，若是能好好的活着，有谁会真的想死呢？金无命看着他：我知道你本想为那个女人而死，要那个女人觉得你是个英雄，但你若真的死了，那个女人会喜欢你吗？
1: 他冷冷地又接着说：
0: 她若死了，你还会不会喜欢她呢？
1: 蓝衣少年说不出话来了，他觉得那冰冰凉凉的剑锋已离开他的咽喉，他觉得自己就像个呆子。
0: 金无命继续说道：在女人的眼中，100个死了的英雄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懦夫，这正如在你眼中，100个死了的美人也比不上一个活着的女人。这道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5: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5: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5: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5: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5: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7: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亿滚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7: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其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益农公司两种育苗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带领亿万人民团结奋斗。一方火塘，几条长凳，搭起一个临时会场，

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省黎平县赵兴桐寨，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畅谈。第一，书记制度还是要坚持，脱贫之后乡村全面振兴任务同样繁重，这方面

0: 及新冠疫情，到践行大国之诺，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再到众志成城抗赈灾、斗洪水。每逢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各级党组织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真抓实干，善作善成，推动宏伟蓝图落地生根。南海之滨满目生机，免税商圈热潮涌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贸进出口跑出加速度。历经七年多筹备建设，海南自贸港2025年12月启动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开放活力日益显现。从宏伟构想化作落地细则，把人民希望变成美好现实，正是中国共产党强大行动力、过硬执行力的生动诠释。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长江经济带活力脉动，粤港澳大湾区勇立潮头，中国共产党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担时代之责、落奋斗之笔，一步一步把蓝图变为实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我市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尤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尤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1: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现在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抗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不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榆树林子镇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将客户福利、惠民帮扶、产业振兴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回馈10年来相伴同行的农户与消费者，打通蔬菜产销双向通道，践行农业企业扎根乡土、富民兴村的责任使命。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为农户免费开展绿色种植、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培训，发放优质有机肥等惠农物资，助力农户提升蔬菜品质与收益。此次10周年回馈活动打破单向让利思维，广大新老客户选购黄瓜、西红柿菜苗的同时，同步参与助农帮扶，一份订单可收获相应的礼品，让消费帮扶走进日常民生。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永娜：
2: 下一步呢，公司将持续扩大蔬菜订单种植覆盖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销平台，开设乡村蔬菜展销专柜、助农直播专场，持续加大农业技术下乡，打造区域性绿色蔬菜产业品牌。未来益农将始终坚守初心，以蔬菜产业为核心引擎，深化村企共建长效合作，持续拓宽农户增收路径，用10年耕耘积淀长久产业行动，

0: 持续书写蔬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1: 今天的媒体看评全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河北评全便民专线解决工农通勤难题，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便民公交温暖基层民生。河北评全市作为食用菌核心产区，每年六月至十月迎来香菇采收旺季，工农早出晚归，通勤出行难题突出。评全市公交公司深入村镇产业园区，摸排客流出行时段，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精细服务打通工农出行最后一公里。食用菌产业园工农康玉琴：
2: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1: 便民专线每日凌晨5:30、5:45两趟早班专线，沿城区主干道随停载客直达香菇产业园，18:30原路返程，运营周期覆盖全采收季，形成完整通勤闭环。定制公交贴合菇农劳作与产业发展节奏，一条便民线路承载民生温度，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全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8到28度，黄土梁子多云，18到28度，毛兰沟多云，18到28度，平北多云，18到28度，柳溪多云，18到28度，黄土房多云，18到29度，齐家寨多云，18到29度，辽河源多云，14到24度，榆树林子多云，20到30度，大庆水库多云，20到29度，乌龙镇多云，19到29度，台头山多云，19到29度，杨树岭多云，19到29度，清河镇多云，19到29度，南五十家子多云，20到30度，小四沟多云，20到30度，道虎沟多云，20到30度，七沟多云，20到30度，党坝多云，20到30度，博罗树多云，20到30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9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

0: 水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4: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3: 哎，你，老婆，面来喽。
5: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4: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3: 快帮我拍拍。
4: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3: 帮我拍背。
6: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9: 欢迎光临，请点餐。
7: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9: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8: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9: 欢迎光临。
7: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9: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8: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10: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1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
11: 此生食物与我。

0: 娘，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好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一千倍管理，坐享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0: 六！
9: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11: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你把那算盘呢，把它反着放，这样的话把那个珠粒朝上，就把那个算盘放到地上。你洗过脚，泡过脚，把脚擦干，然后啊，你就拿这个脚底板啊，你就搓那个算盘珠，可别横着搓啊，横着搓搓不动，顺着搓，出溜出溜的，左脚搓完右脚搓，右脚搓完左脚搓，你就慢慢拿脚底板搓这算盘珠。哎，我告诉你，它就等于无形之中按摩了你脚底所有的穴位。你把脚底的穴位按一按，你说你是不是增强全身的气血循环呢？是不是好事啊？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我家里面以前有算盘，现在咋都没了，说我要不要再买个算盘啊？这算盘还挺贵呀。你要是没算盘啊，我再教你一个，家里面有没有擀面棍？就那个包饺子的擀面棍，一般的老同志家里面呢，至少有一根到两根，有的都三四根，你就挑一根哪根擀面不好使的，粘饺子皮的那个，你就别用了。以后啊，你就拿它弄脚，干啥呢？洗了脚之后，也是把它擦干。你把那擀面棍放地上，你拿两个脚啊搓，拿两个脚搓，搓就行了。有人说，孟非老师，我腿动都疼。那简单，你要腿不疼，你就拿脚搓；你要腿疼啊，不得劲啊，我教你一招，你把那擀面棍或者把那个算盘拿起来，你把这脚横着放。把脚的指头啊往上扬，脚心上面鼓起来一根筋，这根筋呢你摸都能摸到，你一掰脚掌，脚底下有一根筋就能看着，这根筋呢叫地筋，这个地筋呢就不得了了。你听好，地筋越硬，筋就越硬，筋长一寸寿多一年，你这筋要硬那都影响寿命，知道吗？那这地筋也出来了，你要不然拿这擀面棍慢慢的给它擀一擀，要不然就拿这个算盘在上面搓一搓，轻点啊，别把皮肤搓破了。我告诉你，你搓一搓，你揉一揉这个地筋，你脚底板拿算盘搓，其实也是搓穴位搓地筋。你要是腿疼的，你把这个脚横过来，拿这个擀面棍和算盘搓这个地筋，那效果可好了。前几天疼，搓上个五六天不疼了，你一下就感觉呀，脚上舒服了，一得劲儿的。我跟你说，这是啥？这是根，脚底有根儿，你走道就稳当。哎，你脚底这根儿修好了，我跟你说，你走道越来越稳当。你发现孟非老师这都是招啊！以后啊，天天教你们，我这招啊多得很。我把咱们中心里面所有治病的流程，按照什么节奏，我都教给你。你看今天吃饭，我是不是教给你了？怎么吃？是不是？啊，什么该多吃，什么该少吃，哪类的能吃，哪类的不能吃，然后再教了你一个山药这招。你看第二步是不是又教给你了一个泡脚的招，第三个又教给你一个搓地筋的招。别着急，明天呢再教给你，咱这招多了，我把中心里这些招我一点点全教给你，就一个事儿，我是火车司机，带着你长命百岁，好不好？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时间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台，全省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15五开局看河北，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1: 王政普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
0: 全媒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一起来了解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如何让智能回收更便民、低碳理念入人心。
1: 高招进行时，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257所院校今天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我省沉浸式文旅持续上新，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
1: 今天起，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明年开始招生。
1: 美国副总统公开表示，仅凭军事手段无法赢得伊朗战事。
0: 以下是详细内容。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带动作用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我省谋划建设一大批交通项目，通过精细化、智能化管理，提高施工质量和效率。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眼下，位于沧州市的曲港高速二期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二标的南运河大桥是整个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在建设现场，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工人们正在有序开展改梁浇筑以及临时支墩搭设作业。曲港高速二期项目二标段项目部经理王黎勇：
2: 因为这座桥呢，处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京杭大运河上，所以我们采用的是下沉式吸杆拱拱桥一块跨越，这样做的目的对文物及生态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目前呢，主桥的下部结构施工完成80%，这座桥梁主体工程呢，计划在年底之前施工完成。
0: 作为省重点建设项目，曲港高速二期全长84.239公里，总投资134亿元，是黄骅港东出西联的重要通道。为保证项目建设高标准推进，项目全面推行质量监管责任制，引入智能监测设备与智慧施工系统，实时采集施工关键参数，搭建采集、预警、核查、整改闭环体系，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质量与效率双提升。曲港高速二期项目公司副总经理张树森：
3: 就拿软基处理这一隐蔽工程来讲，我们啊，通过启用水泥搅拌桩智能监测系统，实时追踪水泥用量、钻进深度、搅拌速度等各项核心参数，系统啊自带动态预警功能，一旦施工参数偏离了标准数值，设备啊会立即报警，现场管理人员呢将第一时间介入纠偏，完成闭环整改。
0: 据了解，曲港高速二期建成后，可构筑雄安新区至黄骅港最便捷的出海通道，与京港澳、大广、京台、京沪、荣乌、秦滨等高速公路实现互联互通，有效疏解黄石、沧渝等既有高速通道的交通压力。高速路网越织越密的同时，我省港口有效投资也在不断扩大。在唐山，总投资58.99亿元的唐山港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建设进展顺利。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工程是铁矿石等矿石泊位，货物吨位较大，因此建设的过程对地基承载力要求很高。河北港口集团项目中心工程管理二部部长张博：
4: 首次采用了 PCC 大直径的管桩，对轨道梁区域进行一个加固，有效避免了后期的二

0: 次沉降，地基处理与远期堆载预压相结合，近期地基处理后达到25吨承载力，远期呢可达35吨的承载力。
1: 据了解，我国外贸进口铁矿石主要来自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家，主力运输船型为20万吨级及以上。京唐港区51号、52号散货泊位拟建设2个30万吨级散货泊位以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通过能力2560万吨。工程建成后，将提升大型船舶机械能力，适应铁矿石主力运输船型，服务腹地钢铁产业发展。今年以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建立项目前期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开展项目攻坚系列行动，集中解决了一批难点堵点问题，争取到位中央资金109.41亿元，有力保障了今年实施的129个交通重点项目加快推进。今年上半年，全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投资650.9亿元，为年计划的52.9%，同比增长1.2%。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副处长王月强：
2: 下一步，我们将锚定全年1230亿元建设投资任务目标，开展好促开工、保在建、抓储备三项攻坚行动，确保按期建成京雄高速2期、九门口复线、横德高速改扩建等一批重点项目，为全省稳投资、促发展扛起交通担当。
3: 近日，省长王正浦在定州市新集市调研。王正浦来到箭头储能定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定州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定州市电商直播中心、奥森特钢集团、新集市星耀物流集团、河北金欧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新能源、钢铁、物流、医疗器械等领域，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区域内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上下游环节紧密联动，不断提升县域经济核心竞争力。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项目施工、投产全流程监管，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安全事故发生。在定州市塘河防洪治理工程现场，王政府叮嘱当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河道水位变化，加强沿线的巡查，及时清淤除险，确保行洪畅通。在新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新集市第二实验学校、定州市习家庄中心小学，王政府强调，要紧扣地方发展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适应人口变化，科学配置基础教育资源，不断提升办学质量。王政府来到定州市翟城村艳阳初平民教育历史文化街区，要求当地深挖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乡村全面振兴。调研中，王正浦还强调，要聚焦民生关切，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办实事、解难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有关活动。
1: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今天介绍我省新增实施的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接下来就跟随记者走进衡水，一起来了解智能回收处置箱如何让绿色低碳融入百姓日常。
4: 现在记者是来到了衡水市丽景福苑小区，在这个小区里边，记者看到了多台这样的智能回收箱。那么现在他们呢，已经成为这个小区不少居民在处理可回收物的首选，他们开箱投放动作都非常熟练。输入手机或者是扫码都能开，是吧？
5: 特别方便。订单完了以后，那个结束投递，等于这一单子结束了。
4: 哦，
5: 结束。你比如说这个4.5毛吧，手机上也能显示，这是4毛钱不是？我年收入上百元了这。
6: 为了提高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水平，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城市居民小区生活垃圾分类便民工程，重点推进智能回收箱投放。2026年全年计划增加投放1000组以上。
7: 纸类、金属类、塑料类、植物类，它直接打包到一个袋子里，打开舱门不用分拣，直接投递。很方便嘛，它就不用挨个去精分细分了，
4: 降低门槛。
7: 对对对对对，
8: 方便大伙儿能。

0: 背手的把它扔里边多好啊，能花个零钱。
1: 从最初的嫌麻烦到如今成习惯，智能回收箱带来的不只是方便和收益，还有小区环境的改善。一方面，满仓报警系统保障可回收物及时清运；另一方面，居民主动规范投放也解决了楼道纸箱乱堆、垃圾桶满溢的问题。
2: 首先，这种囤积纸壳这种现象已经就几乎没有了。另外的话，就是垃圾桶不会说太满了以后造成一些满溢这种情况。
1: 通过智能回收箱收集的可回收物品统一送往衡水高新区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经过分类压缩打包后运往下游工厂，重新变成生产原料。每天大约有30吨可回收物在这里完成再生之旅。2025年衡水全市再生资源处理量达4197吨，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71吨。
3: 目前衡水市区已经基本建成了投、收、运、储全链条的垃圾分类的一个体系，可回收的回收利用率达到了36%，其他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呢，达到了100%。
1: 立足民生需求，补齐治理短板，今年以来，全省新增设智能回收箱1075组，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7.5%。通过智能化的便捷设计，让生活垃圾精准分类从一道复杂的选择题变成举手之劳的顺手事儿，实现社区环境与百姓满意度双赢。
4: 自从有这个智能回收机，咱们现在小区的环境也好了，还能换个钱儿，回家给小孙子买点吃的。
5: 下楼的时候随时在里边一扔，省事了，挺方便我们这老人的。
6: 提升了大家的这个环保意识，又可以让这个资源不再白白的浪费掉。它确实是一件这个利民惠民的这个好事儿。
7: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议题。会议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于7月22日至23日在石家庄举行。主任会议建议，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港口条例修订草案》等六部条例及两件决定草案，审查批准13件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自治县单行条例及相关决定，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城市地下管网条例、长城保护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省人大财经委关于河北省2025年省级决算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审议省政府关于2025年省级决算和全省总决算情况等五个报告，审议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立法后评估报告、文化领域法规体系评估报告，审议人事任免事项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关于2025年全省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的调研报告。
8: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9: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8: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0: 日前，省人社厅、省发改委、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印发《关于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的若干措施，促进城乡劳动者高质量充分就业》。
11: 措施提出，构建城乡高质量充分就业体系，到15-50期末，劳动者城乡就业渠道进一步畅通，城乡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资源进一步均衡，城乡公平就业环境进一步改善。在拓展就业空间上，我省将提升县域就业承载能力，培育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增强就业吸纳能力，充实基层公共服务岗位，拓展医疗卫生、社区服务、社会工作、养老托育等岗位资源，开发适合城乡劳动者，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的就业岗位。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就业的重要手段，措施提出持续深化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规范零工市场标准化运行，打造城市15分钟、乡村5公里就业服务圈，深化河北扶扫提质扩容行动，加强与京东等头部企业战略合作， 共建及技能培训、品牌推广、就业对接于一。

0: 体的河北扶桑雄安培训基地。提高技能是成长成才的重要渠道，措施提出统筹利用各类培训机构和培训资源，推出更多培训项目，纳入培训需求指导目录，并动态调整，加大城乡职业培训工作力度，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农村创业带头人和乡村工匠，将农村适龄青年纳入技工院校招生范围，适当放宽招生年龄限制，扩大招生规模。针对城乡就业困难群体，措施提出完善城乡贯通的就业援助制度，支持各地建立分层分级精准匹配的就业援助机制，推动符合条件的城乡劳动者在常住地申请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另外，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我省将全面落实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入学政策，进一步清理简化证明材料。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取消附加或限制条件。
1: 高招进行时，今天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B 段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57所院校向考生征集5482个计划，其中艺术体育类232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214个计划，对口本科批25所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1268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7号10点，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艺术类和体育类考生可以兼报普通类专业，但每次志愿填报的时候，同一批次段只能选择一个类别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院校在征集志愿录取的时候，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相应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但艺术类各院校专业类不得低于我省划定的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
2: 从沉浸式演艺到沉浸式文化街区，我省创新文旅产品供给在文旅新场景和新体验上下足功夫，给游客带来沉浸式的旅游新体验，持续释放消费潜力。
0: 傍晚时分，在石家庄鹿泉区龙泉古镇，民族舞蹈木脑纵歌惊艳上演，演员们与游客们一起随着节拍边走边舞，汇成一条欢腾的长龙。没有固定的舞台，没有刻板的编排，每一位游客都可以自由参与，尽享快乐。
3: 这种演出不但让我们看了，然后很开心，还让我们参与进去了，就是特别的激动。
0: 除了热情洋溢的舞蹈，在龙泉古镇，游客们还可以与景区 NPC 猜谜、对诗、做游戏，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4: 我觉得这种旅游方式十分新颖、有趣，不仅让我玩得很开心，还学到知识。
5: 我扮演的角色是我们景区的卖花郎，我们景区有咱们的敖丙、哪吒，还有咱们的嫦娥，各种人物形象，通过这些游戏来提高游客的旅游体验。
0: 让游客从看景到入戏，依托经典名著与历史故事，龙泉古镇创牌推出大型原创历史剧《苏东坡》《荆轲刺秦》，互动神话儿童剧《赵州桥》等一系列大型实景剧，让观众沉浸在精彩的剧情里，加深对剧情的了解，增强旅游的乐趣。
6: 这个节目很好玩，我还用这个荧光棒来打火熊精，
7: 孩子也参与了进去，他觉得可快乐了，他就觉得啊，我也成了主角了。
0: 当下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渴望走进历史，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省各地精准捕捉这一转向，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参与可共情的沉浸式体验场景。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互动演，让游客时时入戏，步步入画。
8: 来，同志们，上座，
9: 起立。
0: 上午11点，在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成第35中学实景剧场内，游客变身80年代中学生，有序落座课桌前，听老师讲解《红楼梦》。实景布景搭配沉浸式互动演绎，让游客跳出单向观赏，在身临其境的校园氛围里品读红楼。
10: 你走进这个剧场，你就真真正正的走进了1987年的中学，走进了学校，走进了教室，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去感悟你的青春岁月。
8: 就是很震撼，很有青春的那种回味，然后也感受到了就是说当年上学的那种状态。
0: 据了解，包括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河头老街唐山宴、邯郸道在内的首批十个河北文旅超级 IP 天团，以沉浸式体验、烟火气营造、潮流化改造等，持续引爆线上流量，带动线下消费。记者从省文旅厅了解到，河北省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京津游客占比稳定在15%以上。
1: 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京津冀餐饮产业博览会在石家庄落幕。博览会吸引京津冀等全国20多个省区市的1000多家源头生产企业、品牌厂商、供应链企业参展。活动期间举办了多场厨艺比拼大赛，累计迎来专业采购观众4万多人次，意向签约额超11.6亿元。
2: 第11届创客中国河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昨天在石家庄启动。本届大赛引入了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为参赛企业和创业者提供全程服务，最后将提供科创金融梯度培育、创业指导等服务，助力优质项目成长壮大。
1: 受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影响，近日河北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迎风度夏最大负荷达到5576.2万千瓦，再一次刷新历史新高。据了解，今年我省统筹新能源、新型储能、外电支援等多元保供举措，确保了河北电网供应充足，运行安全可靠。
2: 张北风光储电力生产产业集群以龙头企业为牵引，打造中式平台共享、运维服务共享等共享制造模式，打通研发生产运维链条独胆，持续完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今年前五个月，该产业集群实现营收36.5亿元，同比增长9.4%。
1: 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10月24号到29号在唐山市举办，开闭幕式将分别于12月26号晚8点、12月29号下午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全省15个代表团、近1300名残疾人运动员将同台竞技。
2: 联播看天气，今天下午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傍晚到明天上午，石家庄南部、邢台、邯郸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降水量可达30毫米及以上，或者6小时降水量可达50毫米以上。提醒注意防范山区及浅山区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 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邢台市、沙河市、信都区、邯郸市、武安市涉县等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9: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9: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我国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3天我国降雨总体呈现点强面广状态。四川盆地至黄淮、江淮及两广、云贵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今年华北雨季已于7月10号开启，较常年提早8天。所谓华北雨季，也就是每年7、8月间，我国主雨带北移至华北、东北一带。这期间，华北地区累计降水量约占全年总量的1/3。监测显示，今年入汛以来，华北地区平均降水量达288.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62.5%，为历史同期最多。
2: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50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节能环保、服务民生、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高新技术

0: 领域发布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等七项国家标准。服务民生方面，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国家标准，明确陪同就医的服务内容和基本要求。
1: 今天教育部发布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城市更新设计技术等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覆盖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新增就业将于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0: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已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服务期2年，15-5期间将累计招募18.2万人左右。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2025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医保待遇享受达87.5亿人次，其中职工参保人员待遇享受54.86亿人次，居民医保待遇享受32.68亿人次。截至去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069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1: 记者今天从国家疾控局了解到，当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整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的活动，新冠病毒疫情呈低流行水平。
0: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今天公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新规明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等为对象的城市、支乡、基地等授牌命名活动。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办法自8月1号起施行。
1: 中国足协日前发布教练员考培分离扩容提质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该方案拆分了培训和考核流程，避免单一讲师负责全流程带来的人为干扰，同时允许各类社会主体建设培训点，仅允许会员协会和共建院校建设考核点，在开放资源的同时把控教练员的质量。
0: 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摧毁了美军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军事基地设施。伊朗军方发言人说，伊朗武装部队仍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和实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任何敌对行动持续下去，伊朗的回应将根据形势做出调整。
1: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地时间15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仅凭军事手段无法赢得伊朗战事。万斯同时表示，以色列政府内部某些势力试图左右美国公众对伊朗战事的看法，并破坏旨在结束冲突的谈判。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正在播出。
3: 张小辫愣愣地想，这老毛他能知主子的生死，他怎么开口一叫三爷我就要死到临头了？哎呦，越想越不值啊，不由得就垂下泪来了。燕玲劝解道，
4: 三哥，有咱们燕营2000多名兄弟在此，谁不要命了啊，敢来动你的一根毫毛？再说了，老猫他怎么会知人的生死呢？
3: 从来都说贫好断，贱好断，只有寿数难断，就连灵州城里算卦奇验的陈半仙，那也难以断人阳寿啊。
4: 这只大猫又不是阎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他怎么能够开口就能定人生死的时辰呢？啊，他还能这样有准吗？不能。
3: 张小辫抹着满脸的鼻涕跟眼泪就说了，
5: 哎呦，你不知道啊，这常言说得好啊，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至啊。这长面罗汉猫是精灵之物啊，按那个传古的猫谱所说，只要它开口出了声，其主是必难活命，绝无反转的余地呀。哎呦，只可惜呀，咱们今生有缘，结为了义兄的兄妹，啊，这还没居够呢，可就要生死离别喽。
3: 耿爷只说了一半，自知今日之劫，那时万般的躲不过去了，想起还有些话需要交代，就狠下了心肠。
5: 奶奶的，混账无别告诉我，这个三爷死就死了，死了死了，一死百了，那他娘的有什么大不了的啊？可临走之前我还有个托付，我将来赶上清明冬至，妹子你可别忘了给你三哥跟孙大麻子多烧一些纸钱儿。我们兄弟今生在杨志生做了半世的穷人，死了可不想再做那些枉死城中的恶鬼啊。还有马大人府上有个小凤，那也算是我半个同乡了，你想着把他接出来，别让他再做奴婢，听人使唤了。
3: 张小辫说到这儿，就连自个儿都觉着佩服自个儿，这心里头更是觉得有点不平，暗想了，哎呦，我这个都死到临头了，我还不忘旧时的患难之交，哎呦，可见张三爷那我是最心善的人，哎呦，这样的好人说死就死啊，这老天爷都不是瞎了眼睛了。眼灵将张小辫说的煞有介事，不由得就信了几分，但是还是出言宽慰说，三哥别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啊，说好端端的怎么说死就死呢？就算今天月寇打进青罗镇，我等拼着性命不要，也要保着你杀一条血路突围出去。张小辫呢，他深知一

0: 此劫根本不必担心，而且自己那是全身披挂戎装，里边还套着能避水火的黑蝉轻甲，而且怀揣短枪，腰悬长刃，从头到尾顶盔贯甲，绝没有半点的破绽可寻呢。就算是迎面被洋枪洋炮给轰着了，那也不会立时毙命啊！啊，再说了，守在身边的燕玲，那是百步穿杨的手段，只要他一张燕头弯弓啊，和72枚燕翎快剑在他的手里头，就谁也别想接近三爷百步之内呀。按说如此的布置，称得上是稳妥二字了，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岂不知这个天意难测，那生死命数绝非常人所能预料的，倘若真是命里该着要死，随你上天入地的本事，你横竖是躲不过去的。说不定啊，吃饭的时候会噎死，喝水的时候能呛死，就连诸葛亮那么大的本事，称得上是朱照古今，算无一策了。料到了自己命数将尽，才摆出了七星灯解寿啊，最后那还不是遇到了魏延闯帐，一脚踢翻了灯盏，使得诸葛武侯星云五丈原呢？啊，可见呐，时可变，运可变，唯有命数难变呐，那是难日上青天的。这可正是阎王要你三更死，谁能留你到天明啊？话说这人生在世，有生就有死，等大限一到，生死簿上勾了姓名，两眼儿这么一瞪，呜呼哀哉，即便是贵为当朝天子，身居万万人之上，有金山银山之富，敌国的家私，也买不来命外的一日之寿啊。所以怕，怕有何用哦？只是天下最残酷之事，莫过于知道自己的死期呀。张小辫年纪轻轻，眼前的花花世界，日后的锦绣前程，岂肯甘心就死啊？自然是六神无主，惊慌失措，难以走得从容啊。燕玲呢，也是替他焦急，难道这罗汉猫他真有那么般的灵验？他对着主子开口出声，这主子必定会死于非命，其中就没有半分反转的余地了。张小辫儿丧气道：“哎，
1: 你三哥我呀，
0: 哎呦，
1: 那本来是命不该绝的，先前曾在猫仙子里遇到一人，得了一道回天保命的奇策，只等这老猫对着三爷我开口，我依着其中的安排行事，就可渡劫避祸。哎呦喂！”谁知道啊，我时时刻刻天肉藏在了身边，我眼下该用着的时候，哎呦，他竟而失落无踪了，哎，这岂不是天亡我也吗？哎呦，看来老天哦，真是要收我这条小命喽。
0: 燕玲心细如发呀，他就提醒张小辫儿，三哥，既是你随身藏纳的紧要的事物，你怎么会轻易丢失呢？哎，师才，咱们刚进这个后殿，我看你在手中摆弄一个竹筒子，莫非就是那个竹筒子吗？有道是，当事者迷呀，旁事者清啊。张小辫被人这么一语点破，他恍然就醒悟过来了，哎呦，抬手就一拍自己的脑门，有可不是嘛，起先撞见方良牛的时候，瞧见那懒猫望天打的哈欠，唬得三爷我一以为他要开口叫唤了，就伸手从怀里就掏出了那个竹筒子，然后他把前事在脑子里转。

那几转，料想必然是当时遇到了蛇母行刺，自己慌了手脚，没有把竹筒子就重新装入了怀里边。天性啊，没有失落在途中。哼，只要是出不了瓦罐寺的后殿，我就不愁寻他不着。张小辫儿重新见到了一线生机，不待说完，连忙就同燕玲提着灯烛在殿门的门廊之下各处找寻。果然就发现这个竹筒子掉在角落里了，火漆封的牢固，尚未脱落，像是先前燕营团女们捕杀从地底下冒出的群蛙之际，在混乱之中碰撞了滚落到这里的。张小辫犹如抓到了救命的稻草啊，心中一颗石头落了地，止不住的狂喜，一面不住的称赞着燕玲，一面手忙脚乱的就拆开了竹筒。只见上面那竟是九只小巧的铜猫，古纹斑斓，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旧物啊。此外赫然就有一张图画，配着几行字迹，举在灯下仔细看，二人是又惊又奇，张大了嘴，半天就都合不上。依照此图行事，果真就可以躲避这场生死大劫吗？原来这图中所绘的情形是九只花猫围着一个人形，张小辫熟知猫精，识得这幅画里画的是灵州城里古时流传的一则传说。据说猫有九命，除却自身的本命之外，尚有灵城、木棺、天狱、地奥、鬼师、法威、剑金、定火八命，多能杜绝挡灾，可是一命只过一劫，而且其中就唯独没有水命，所以俗称老猫惧水。在当年灵州猫仙祠香火鼎盛的时候，如果有人得了重病难愈，就备下了丰厚的贡品，宰杀猪牛羊鸡鸭鹅，共是三生三畜，到祠中求猫仙爷解命。那个时候的善男信女无不深信此道，遇到刀兵水火的劫难，就家家户户悬挂了九猫图，以求猫仙爷爷保着全家老幼平平安安，不遭横死暴亡。到了明末呢，这种视猫供猫的风俗逐渐没落了，虽然时至今日民间还普遍着还拜着猫仙，却没有人再信问猫借命之说。画旁注释大体是说呢，燕营营官张小辫儿命中要有一场大劫数，躲过去了是云开雾散，荣华富贵指日可待，躲不过去就是死于非命，荣华富贵全成了过眼的云烟。有道是人的命天注定，该当水里死，必不在火中亡。可是最后究竟是水里死还是火中亡，只有天知地知，人莫能知。长面罗汉猫那生来就是佛陀的良善性子，更具慧眼，能看吉凶因果，可以通过观察世人的颜面气色，感知主子的生死祸福。他只有看见自己的主人印堂之间死气缠绕，才会开口出声，这是其心伤哀叹之意啊。谁要是听了此猫开了口，谁就是死到临头了，必定是看不见第二天的日头，此事万失万灵，不爽毫厘啊。以前就常有高僧啊养着罗汉猫在佛堂里，以便知道自己的圆寂之期。可临终老鬼看出张小辫儿他不比别人呢，天生是个猫主的命格，命局之中的变数奇绝，
或是极贵，或是极贱，啊，总能够躲灾避难，自身的造化也大。眼下虽然行到了山穷水尽之地，即将有无边的灾难临头，可是只要能在命中生出变数，也许有机会渡劫得生，扭转乾坤呢、啊。这正是啊，路至尽头重开镜，水到穷时再发源。林中老鬼为张小辫留下了扭转乾坤的回天之策，这个法子可邪了，直到罗汉猫对着主子开口出声结束，那就到眼前了，此时一定要回避风雨。怎么躲呢？有宅的进宅，没宅的进洞，不管是寺庙道观或是民房客栈，赶紧进去把门关上，等到第二天天光一亮，这场命劫您就算躲过去了。倘若落在荒郊野岭，身边没有房屋瓦舍，就想办法钻山洞、钻树窟窿，总之要藏在仰不见天之地。躲进去之后呢，不管外边山崩地裂还是房倒屋塌，纵然有天大的动静，也要不闻不问，只管坐住了不动，不到时辰绝对不能出来，否则横祸立现，当场就会死于非命。到了那个时候，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你这条小命儿。这九只同住的小猫是唐代皇宫大内里司掌时辰的古老的器物，九猫换命图中描绘的猫子，那都是以此通猫为原型，断地灵验非凡。那猫儿眼里嵌有萤石，亮若属星，能随着日月轮转，会在夜里依次产生明暗变幻之意，等到来日天亮之时，九对猫儿眼都会变得暗淡无光，那时候就说明劫数已过，今后的荣华富贵是不求自来，高官厚禄是唾手可得呀。张小辫把竹筒里的事物反复看了三五个来会儿，他是死中得活，真好比是月被云遮冲漏彩，花遭霜打又逢春。心想自打出了灵州城，一路之上赶前赶后，阴差阳错，恰好落脚在这个瓦罐寺千年古刹之中。看来张三爷果然是命不该绝呀、啊！啊，只要在此间躲到天明，这何难之有啊？哎，即便是皇帝老儿下旨来传，哎，三爷，我要横了心肠了，我就给他个一步不挪。张小辫儿是市井间的剥皮光棍出身，出缺一条性命，再没有别般牵挂了。他这个顽赖的性子要是发作起来，抗旨不遵的事情那是真敢做的。心中打定了主意，就把后殿的空棺摆好了，当做了一条案子，在上边点了灯烛，又将那九只铜猫按照大小依次放在了灯下边。随后张小辫席地而坐，周身上下披挂整齐，洋枪短刀就放在了手边，守着九只萤石铜猫，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的苦哀起来。这个时候天还没有黑，但是青罗岭狂风骤雨，虽是在白昼，却如同暗夜，风雨交作之声虽然猛烈，却仍然是遮盖不住那古镇外边阵阵的喊杀声。有许多传递军情的团勇走马灯似的赶来飞报，原来青罗镇四周环山，只这两条道路可通，另外雁营事先阿险据守，太平军本想趁着雨势偷袭端营，结果都被打退下去了，双方互有死伤。在战况最激烈的时候，两军在风雨之中与白刃相搏，杀的已经是不分敌我了。张小辫

0: 解机就充了好汉，命手下都出奇助战，并且告知全营，说子国道天上麒麟原有种，雪中蝼蚁之诞生啊。说完了，这张三爷他就留在青罗镇中半步不退啊，还说要与全勇兄弟共存亡啊，要是打退了月寇，大伙儿一同回去请功邀赏啊，银子要多少有多少，可是倘若被月寇给杀退了，咱就精忠报国，豁出去不要命了，拼一个够本，拼俩赚一个。当初燕勇的弟兄们都曾结义为盟啊，说好了同生死共富贵，今天就应了前世了啊，还说什么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埋也要埋在一起。张小辫说完了呢，就命燕玲把随军携带的酒肉取出来，摆出一副泰山崩于前而目不顺的架势。他神色自若，坐在棺材板子前面，拜后呢就依着庙里的泥神塑像自斟自饮起来了，竟像是个啊，对着四周震耳欲聋的杀喊之声充耳不闻。那些在他身边的团勇见了，
1: 嘿呦，无不心服啊啊，赞叹银棺那可是高义出人呐，金石罕有啊。
0: 而知道他还另藏了一副肚肠子在那心里的，就觉得这个张大人啊，如此的胆魄，如此的气度啊，视贼兵犹如无物啊，那可真显出了几分月黑风高英雄胆，杀人放火壮士心呐 啊。哎呦，这个绿林本色啊，我等在阵前交战，怎敢不用命杀敌啊？而不知道这张小辫心里正那儿慌得打鼓呢，他是想借着酒劲儿以壮胆气啊，要盼着赶紧喝的喝多了，好昏昏沉沉就睡这么一觉，嗯，到醒过来这满天的乌云都散了。有道是饮得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可是他心里没底儿啊，酒喝下去也都穿肠而过了，反倒是越喝脸色越白，满头冷汗淋漓，就连半分的醉意都没有了。以前只道是光阴迅速，容颜易老，谁知眼下的光阴，他怎么那么难熬哦？张小辫在棺材上饮着酒，扔了一块肉脯在地上，要与那长面罗汉猫吃，可是这罗汉猫呢，却显得焦躁不安，它不饮不食，对着地上这个肉脯看都不看一眼，猫尾巴就这么来回的摆个不停，还时不时的哀哀的鸣叫着。燕玲就说了，哎呀哎呀，你看真怪呀，天底下怎么有不吃荤腥的猫呢？这个罗汉猫可真怪了，它好像是在担心什么。青罗镇瓦罐寺里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
2: 张小辫也有同感，
0: 那个今天的雨下的是有点邪啊，
2: 倾盆倒海似的，它就下个这么不顶。
0: 先前地底的群蛙蜂涌而出，那也是个极为反常的征兆啊。不过青罗岭地势独特，周围三十里并无江河呀，故此从来不遭山洪的侵害呀，想来还不至于有大水冲入镇中。
3: 我正说着话呢，一道闪电掠过，映得这个殿里边雪亮雪亮，跟着就是炸雷霹雳之声响起，震得屋瓦梁柱都跟着颤，一时间电闪雷鸣，就好像是在半空之中擦着头皮子滚动。张小辫跟燕玲

0: 抬头往上瞧，见殿顶是个穿心独梁的结构，古刹年久失修啊，在震雷暴雨之中，这个殿好像随时都会轰然倒塌。
1: 贼猫正在播出。
0: 燕玲听这雷声响得不善，担心殿阁被雷火击中，就劝张小辫到别处躲避。可是张小辫认准了林中老鬼之言，抵死也不肯挪窝。眼看着已经入夜了，现在出去肯定要功亏一篑。这天象虽然反常，但只要不离开瓦罐寺的后殿半步，穿心梁砸下来也落不到三爷的头上。再说身上穿着官服，还会惧怕闪电霹雳不成？三爷是铁石打成的心性，今夜索性就拿身家性命当作乾坤一掷了。不等那九尊通猫的猫眼都灭了，绝不走出后殿，是死是活认了。所谓世事变化不定，英雄能屈能伸，胳膊虽粗却拧不过大腿去。凡人啊，您别跟老天爷过不去，到底是生还是死，只好是听天公任你摆布了。张小辫虽然口声用强，也不免暗中忐忑，思量平生所为绝没有犯过该遭雷击的罪过。自从受了督府大人的提拔，为官从军以来，披星戴月，早起晚眠，从没有半日的清闲呢。带着燕营一众兄弟出生入死，立下了许多汗马功劳，摸着良心想想，虽然从来没做过什么啊斋僧啊布施啊盖塔呀造寺啊修桥啊铺路啊啊惜孤念寡敬老扶贫之类的大善举，但是张三爷自问也没有做过真叫人皱眉切齿的缺德事儿啊。在自己手底下劫了几条性命啊，那无不是大奸巨恶之辈啊。要说不敬天地，不孝父母，毁僧谤佛，糟蹋良女，这些天怒神怨的恶行啊，那我张三爷可是没有半点瓜葛呀。张三爷，我这满腔的都是仁义的心肠，专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见不得个别人受难呐，见了那就要出手相助啊。倘若今日果真躲劫不过，身遭横死暴亡，哎呦呜的，不屈杀我喽。张小辫呢，又怕自己是生前注定今生案，无数难逃大限罪啊，那冥冥之中的事谁能猜得出啊。他被那个一个接一个的炸雷吓得是心惊肉跳，但是自到张三爷以前混得好不落魄，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只在寒窑破庙里容身，若不是遇得这个林中老鬼，哪有今日今时的作为啊。眼下的这条小命，那不过是捡来的罢了啊。想到这儿，张小辫狠下心，端起了海碗，咕噔咕噔就灌了两口烧刀子，耳根子发热，胆气顿生，再也不再去理会这个响彻云霄的霹雳啊雷鸣了。这阵炸雷声刚刚从头顶响过，就听这个殿堂神龛里一阵耸动，似乎在暗中有个什么事物正在窸窸窣窣窸窸窣窣地移动着。燕玲发觉有异啊，回过头就是一剑，随后举灯观看，原来殿后有尊执着生死簿的判官泥像脑袋已经没了，一只比猫子小不了多少的老鼠被燕玲剑穿了个对穿，活活就钉死在这个泥布的侧叶上，鲜血滴落在地面，染红了好一大片。张小辫见是老鼠就放下心来了，称赞道：
2: 哎呦六妹啊，哎呦六妹，真不愧是我燕宁第一神手啊啊，看来这个硕硕屋。
0: 他这个话音还没有落呢，就见从神龛、殿柱、墙缝、屋梁就钻出了无数只的

鼠、蛇蝎，其中连少见的黑头蜈蚣和夹板子也有。也不知道这些东西平时就都藏在了哪儿，更不知道这个时候是为了什么。他们就好像预感到有大祸临头，没头没脑的只顾往店外逃窜，把这长面罗汉猫也给吓得不轻，避之唯恐不及，立刻腾起了身形，无声无息地跃上了棺材。杨小辫跟燕玲两个人也都慌了手脚，手拨脚踢，总算是把店内的虫鼠蛇蚁都给赶散。说着话呢，就已经是后半夜，天上雷声渐收，山里的大雨也止住不下了。由于战况险恶，驻守在瓦罐寺里的兵营都被派去助战，偌大个寺庙里就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一只猫，除了店外偶尔有几只蛙鸣，四周就再也没有半点响动。静啊，就静得连根头发掉在地上这个时候就能听得真真切切的。两个人听不到领子上的交战的声，心知燕宁多半已经杀退了太平军了，这一阵又不知道折了多少兄弟。燕玲黯然不语。张小辫见到窗外的天光隐隐的放了亮，耳中隐隐听得金鸡唱晓，不觉竟已经到了黎明时分，急忙就去看九尊铜铸的小猫。哎，就发现这个猫眼里嵌的这些萤石的色泽就都变得暗淡无光了。哎呀，张小辫自弹捡回了性命啊，虽然吃了一些惊恐，却终归是死里逃生，脑子里的这根弦儿都快崩断了，到此才出了一大口长气。他自言自语说，哎呦，都说人是苦虫，看来这句话呀，那真是半点不假，活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哎呦，这一夜过得好不艰难，总算被三爷我熬到头了。他也惦念着宴营里的一众兄弟，心里翻翻滚滚，感慨万端，也说不上是喜还是忧。他伸了一个懒腰，收拾起洋箱，寸青短刀，张口吹熄了棺材上的蜡烛，随后抱起了那个长面罗汉猫，叫上燕玲，一脚踢开了房门，走到了外边。可是这个张小辫刚刚走到了亭中，就猛然发觉事有蹊跷啊，恍然之状荡然无存，心里边也清醒过来了。这天色它哪儿亮了呀，这外边浓云墨染，天黑得跟锅底似的，那是伸手不见五指啊。张小辫全身如触寒冰，就颤了一个不住了，霎时间三魂飘渺，七魂幽沉，嘴里叫了声，哎呦，这个见鬼了。他知道这结束是根本没有过，急忙抓住燕玲的手，转身就往回跑。不料刚一回头，就发现在身后的黑影之中，悄然无声的戳着一个人影，距离近的几乎是脸贴着脸。这个身影如鬼似魅，决然不是好人，好像阴魂附体般紧紧跟在他的身后，半点生气也没有。若不是张小辫猛然转身向后，哪里能够亲眼得见呢？如此一来，这就把他回天保命的退路给断了。这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啊。这瓦罐寺荒废了几百年，等闲怕是只有孤魂野鬼才

来投诉的一向多有古怪，张小辫分明听到了鸡叫啊，又见这个殿外天光已亮，还以为三爷命里这般劫数躲过去了呀。惦念着营中的弟兄，急于离开这个瓦罐寺，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挪了。谁知出了后殿，抬眼这么一看，就觉得情形不对，估摸着也就三更刚过，还不到四更天呢。他慌了手脚，赶紧转身就要逃。没想到身后黑蒙蒙的，可就戳着一个人影呢。正是黑灯瞎火之际，张小辫跟燕玲也瞧不清楚别的，只是离得很近。只见对方那张脸毛茸茸的，不像是个人形，两个眸子里闪过了一抹诡异的寒芒，就像他俩人胆子再大，也不禁被唬得魂飞天外，连腿肚子都转筋了。张小辫惊骇莫名，忽见面前有阵金光，吞吐不定，定睛这么一看，却原来有一只老狐狸学做人的模样站在了殿门的前面。这个狐狸神态诡异，额间有一块白斑，看着有几分像鼠。哎呦，那正是自己当初在荒藏林遇到的三眼狐。这三眼狐口中含着朱玉，身前咬死了一只金冠紫铃的大公鸡，他正对着张小辫挤眉弄眼呢。张小辫这才知道，原来这个老狐弄丹欺得同猫迎食失了光彩，又不知道从哪儿偷来了一只大公鸡，竟在深夜里就做出了一场天亮鸡鸣的鬼把戏。张小辫虽然不知道这个老狐他打的是什么主意，但是自己的大事可都叫他给败坏了。他火撞顶梁门，从怀中掏出了洋枪，就想把这个三眼狐当场射杀。可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这头上天崩地摧般的一阵巨响，声如裂帛，震得人耳鼓齐鸣。张小辫儿、燕玲这俩人，以及那个三眼老狐，还有长面罗汉猫，可就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给惊呆了，一同抬头上望。在那阴云密布、漆黑一片的天际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裂开了一条血红的缝隙。随着阵阵不断的雷声，就见东南有一大星亮如明月，夹杂着幽蓝色的烈焰，从空中一阵而坠，正落到了瓦罐寺的后殿。轰一声巨响，将那座陡岩飞拱的殿阁砸了一个粉碎呀。张小子跟燕玲俩人站在殿前，见了天坠异象，都已经是面如土色，脑中再无半点杂念，就觉得有股怪风吹至，酷热异常，身不由己的被热流冲出了几个跟头，好半天就都爬不起来。天有星坠之象，在古代向来被视为凶兆，那三眼老狐与罗汉猫好像也认得厉害，也各自抱头鼠窜，一溜烟的就跑了，转瞬之间就逃的是无影无踪了。天坠之处随即燃起了熊熊大火，映照的天地间一片赤红，地上虽是积水成渠，却仍然阻不住火势的蔓延，把千年古刹瓦罐寺的梁柱木格都给引着了。初时只如萤火，次时仿佛灯火，越烧越大，变作了千盆脚油焰，化成万炉烧天火，简直是五通神推倒了火葫芦，宋无忌放翻赤骡子。这场大火烧得血烛焦油般的烟飞火猛啊，犹如同周郎赤壁尸庙侧项王纵火烧阿房啊。张小辫儿呢，歪盔假鞋，连水带泥的滚了满身，

多亏燕玲拖着他逃到了庙外，回身就往这冲天的烈焰，两个人都是后怕不已呀、啊！啊，刚才要是没有离开后殿，这个活儿早就被天坠给压成祭粉了。两个人就都觉着心惊胆战呢、啊。据说天崩地陷之类的灾难之前，往往会有许多妖异的先兆啊，诸如猫鼠蛇蚁一类的生灵也远比世人的感应敏锐。怪不得青罗镇古刹里面万物反常，地底墙洞里的山河和老鼠都要争相逃命，原来竟有大星坠于此地。张小辫思量着，哎呀，自己能够活到现在，恐怕是那老狐狸活得久了，能够灵通感应，故意把三爷从瓦罐寺里引出，报答了此前在荒藏岭擒杀神獒以及荒天荡里水上还珠的恩德。哎呦，看来呀、啊，连畜生都知道有恩必报啊！哼。可比那些个忘恩负义的世人强过百倍喽。但是这张小辫儿，他仍然是百思不得其解。既然瓦罐寺里如此的凶险，那么为什么林中老鬼啊，他要为三爷如此的布置呢？啊，还说什么回天保命的奇策啊？所谓花枝叶下犹藏刺，人心怎保不怀毒啊？这林中老鬼他到底安的什么心呢？张小辫一时之间心乱如麻，就想不出什么头绪了。正自恍惚之际，燕牌李四已带着大队团勇赶到了阵中。原来燕营恶战了一天一夜，终于杀退了围攻而来的太平军。正在岭子上休整的时候，见有大流星下落，坠地有声。燕营与太平军上万人看的是心惊胆战。燕牌李四唯恐张小辫与燕玲被天坠砸死，急忙一路奔下了岭来，见两人居士安然无恙，才算安下心。他告诉众人说，此地不可久留，这回太平军来的太多，一旦对青罗岭形成合围，倘若没有大队的官军在外边接应，咱们那想走可就是走不脱了。趁着狂风暴雨刚刚停歇，又有天坠的异象出现，使得太平军心心混乱，得赶紧呐、啊，赶紧收拢队伍，冲出山外呀、啊！张小辫险些被天坠吓破了胆，这倒是撞上了姜子牙的老婆扫帚星君了。还不知接下来有哪些祸端，好汉不吃眼前亏，再不敢在此多待了，忙说那正该如此。当下率众拔营起寨，从岭下的山口杀将出去，打破了一条血路，丢盔卸甲，偃旗息鼓，匆匆地退回了灵州城，不在话下。只说星霜屡改，岁月频迁，自从天坠青罗镇瓦罐寺之后，当地的老百姓重建家园，以为星陨不祥，便聚众在被焚毁的古刹废墟前动手挖掘星尸，打算挪到别处的山洞里加以埋藏。众人发现陨石穿低数尺，竟把殿内的地面砸出一个大窟窿。等清理开倒塌的残砖败瓦，看那洞中有一黑石，表面疙里疙瘩，凹凸不平，有微热留存恒久，半像是铁，半像是铜，分辨不出是一种什么物质。全其重呢，不下数百斤，若以缠斧劈磨，就会火光四射，坚如生铁，根本分解不开。由官家出面，征集军民壮夫，用牛牵马引，使出了种种手段，更费了许多的力气，好不容易才把这个陨石从坑里拖拽出来。再看这个坑内，却有一具焦臭的尸骸，辨认残缺不全的骸骨，竟似猫骨。

0: 多半是个狸猫之术，只不过大的出奇，不似长猫，已被陨石烧灼的面目不存了。若非是藏在地底最深处，恐怕连焦炭般的残骸那都留不下半点。当时的渔民于众认为天坠就跟雷劈似的，绝不会无缘无故的发生，更不会没来由的击杀世间的生灵，这肯定啊是什么妖邪躲在瓦罐寺里，此辈生前不知造下个多大的孽业，受了鬼神之计啊，竟至有星坠相击。看来呀、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瓦罐寺荒废了这么多年还能显出如此的灵异，果然是佛天甚近啊，报应那是从来也不虚的，欺天瞒天的勾当啊，那是做不得的。于是呢，就有那些专门好出风头的大户人家诚心诚意出了大笔的银钱购买砖石木料，聘请巧手的工匠，在废墟旧址之上重修庙宇，再塑金身。因由天坠及妖呢，故将瓦罐寺的旧名改称为解妖寺，并且造了一座偏殿单独供奉陨石。后来呢，延续了过往千年的香火，可就渐渐的又兴旺起来了。每到庙会或是菩萨降诞的时节，方圆数百里的善男呐、信女呐，便会接踵而来，络绎不绝。这些风闻传得极广，张小辫在灵州城中也多曾听说，却始终不知其中的原委。自己劝慰自己，不应当一时失势就自坠其志。又混了几时呢，到后来见也没有什么其他异状出现，索性就不再多想了。他这是只因上岸身安稳，忘却从前落水时啊。燕宁从青罗岭退下来不久，便又有飞溪船至，张小辫赶紧接了令，初时还以为要调兵继续征剿越寇呢，但这回事情非同小可了。原来英法联军逼近了北京，朝廷急调各地精兵进京擒王，巡捕大人钦点了骁勇善战的灵州燕营北上。燕营不敢怠慢呢，立刻整顿兵甲动身。谁知刚要出城，可就又传来消息，朝廷已和洋人议和，各路人马继续就地征剿越寇，不必进京秦王护驾了。张小辫闻信松了一口气，便在营中与众兄弟商贾谈金，最后说起那英法联军啊，他们有什么本事啊，只不过是几千人马就能够打到北京，要是咱们燕营去了，这还不一刀剁了一丘的脑袋回来下酒呢。这个时候忽有部下来报，有位说书先生要求见营官。张小辫这么一听，立刻想起了血战黄天荡之前带着众人到城中听书的事儿。那个时候孙大麻子尚未身亡，兄弟们相聚一堂，那是何等的畅快啊！即使勾起了旧事，自然免不了一声叹息呀。
1: 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儿命手下的人把说书人请进来，一见面就招呼道，
2: 先生你来得正好，嘿嘿，怎奈这闲日难过呀，快请给我等讲些古往今来的奇闻异事吧。
0: 这先生先对众人施了礼，笑道，
2: 张三爷，不知想叫在下伺候哪段说话呀？
0: 张小辫就说了，
2: 哎呦，公案史书类的说话无非就那么几段，早都听得厌烦了。先生今日不如说说。

0: 我们燕营的日记吧。
1: 他异想天开，竟打算叫那说书先生临时胡编这么一段啊。比如说啊，单讲皇帝在紫禁城中啊，得知灵州燕营平寇定乱，正有百战百胜的手段啊，便在金銮殿上设下了一酒，传忠勇燕营全伙进京，供皇上御前笑月。那个时候京城里是万人空巷，不分男女老少，竟皆争相来看啊。只见燕子营盔兵甲亮，绕行九门之后，再从演武楼前经过，那个短刀手、长枪手、弓弩手、藤牌手，一行行、一列列，队伍是齐整森严，正是兵如云，将如雨，军营肃穆，战时威武啊！众少官们听得那是哈哈大笑，齐声喝彩，喧声如雷呀、啊。可这说书先生他却听的是冷汗直冒，心里说，这个小子真敢夸口，他也不怕风大闪了他那舌头，还是先说正事要紧吧。就告诉张小辫，
0: 哎，这个在下此来啊，正有件议事要说与三爷得知，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不便张扬出去，只叫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就罢了。
1: 张小辫早就知道这个说书人那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当下屏退了左右，有思量啊，隔墙犹有耳，窗外岂无人呢，就压低了声音说了，早看出先生是个有远见卓识的非凡人物了，哎，今天特意到此，却不知道有什么见教啊。这个说书先生也低声说，张三爷，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可曾识得金棺坟里的林中老鬼吗？张小辫暗自心惊啊，他向来是口风甚紧呢、啊、除了早已经在阵前殒命的孙大麻子之外，这个事儿他没有再对谁吐露过分毫啊。哎，想不到这个说书人他怎么会知道啊，既然被他给说破了海底眼了，想必那也是局中之人了，何况正有许多的疑惑未解，只好就是打开了天窗说亮话了，当下也不再隐瞒，点头认可了，就又问先生何以得知呢？说书先生说，
2: 这个事说来话可就长了，山自清清水自灵，要想知道其中的缘由，且听在下从头到来。灵州城外的荒山野岭里，有座埋香掩谷的旧时的墓冢，民间呢称其为金棺坟，此墓是非同小可呀，倘若讲开来呢，真正是花到迷雾寒千古，雨出阴风透九霄啊。
1: 这个说书先生晓得前因后果，就在营中为张小辫讲出了一件事儿，说起了金棺坟古冢的来历。原来坟中埋葬的贵妃娘娘生前是能歌善舞，容颜绝美，有倾国倾城之姿，皇城内园的三千粉黛那都及不上她呀，故此她是深受皇帝的宠爱。这个贵妃呢专喜欢养珍异之猫啊，凡是世间的名贵家猫她都要想方设法得到，但是常跟在她身边的狮猫那就不下十余只，群猫之中有一只两色妖瞳的波斯狮子猫最为名贵，那更是与贵妃是形影不离。谁知道有一天贵妃娘娘正在御花园赏花呢，妖眼狮子猫瞧见有白蝶在花间飞舞徘徊，便扑跃追逐，一路呢离了大内。

0: 从此不知去向，遍寻无果。贵妃娘娘终日垂泪，茶饭不思，害了好一场大病，把皇上都急得团团乱转了。有些朝中的大臣为了讨好贵妃，特意从民间收楼来千百只波斯狮子猫，可这些狮猫那可都不对娘娘的心思。又有大臣不惜重金叫那个能工巧匠费尽了心思，造了一个真猫大小无异的一只纯金的狮猫，神态酣然慵懒，两只猫眼儿各嵌异色的宝石，像极了当初那个猫了，在精美的玉匣里成了，陷入宫中，才哄得贵妃转悲为喜。由此可见，他当年那却是荣宠无边的。可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猫是通灵之物，群猫聚集的地方难免有些怪事出来，终于呢可就惊着了当朝的太后，又有许多失宠的嫔妃们借机进言啊，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谎说那贵妃整天与群猫私语啊，她呀她肯定就是古墓中的狸猫成了精了，进宫来用妖法迷住了皇上，致使朝政荒疏，如此下去必然断送了江山社稷。太后久在深宫，养了满腹的阴狠性子，随便找了个由头就调取了贵妃的性命。皇帝事后得知，虽然懊恼，却又发作不得，他伤心爱妃惨死，就下旨送其还乡安葬，先在金棺寺里停棺三年，等到造好了金棺坟才正式下葬掩埋。贵妃以前养在宫中的群猫连同四猫的猫奴可也都被逐出来了，猫奴们感念救主的恩德，就带了大群猫子远迁到灵州城居住，为贵妃的金棺坟守墓，繁衍生息至今。所以灵州城里的野猫格外多，而且皆是品相俱佳之猫，使灵州得了猫儿城的别称。倘若究其根底，那金棺坟那是源头，当年的猫奴都是越人，懂得相猫之道，在灵州御史群猫守墓的时候，曾择了一些门人弟子授以蛊术，即为猫主，后来名动天下的猫仙谭道人正是此脉传人，只不过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谭道人熟知世间万物，广有奇异能为，但他因为控猫入宫盗取夜明珠一案事发，埋没了姓名，改头换面云游四海去了，终于不知其下落所终。谭道人的一身本事都录入了一部《云雾通载》当中，传到了后世。灵州城的猫主就是林中老鬼了，此人无名无姓，只得了一个道号在身，不仅承接了猫奴猫道所留的衣钵，自身更有离奇的际遇，他善能以猫打卦，看前相，辨知天文，观地理，明识风水，身晓五星，觉吉凶祸福如神，密谈三命，断成败兴衰似剑。但这个林中老鬼早年间心术不正，意图要猫儿药炼就金丹，用之点石成金，服之长生不老，故此入了塔教，吃了不少童男童女，做下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一日他入山寻药，遇了暴雨，竟被天雷击中，周身半毁，烧没了面目，他侥幸逃出了命，口里接了猫舌，身上补了猫骨猫皮，从此之后再也不能以真面目示人，躲在金棺坟里怎么一藏就是十几年。他是道门中人，明白自己虽然躲过了雷劫，但是也丢了半条性命，又知道那造处的所作所为还要再受天谴，这一场大劫要是躲不过去，只能落得个化作荒烟衰草的结果，终归难成正果，便深藏行迹，一直不敢在世上露面。于是他在古墓之中苦等了许多年，总算是等来了能数清百猫迷魂图的这个张小辫儿。 这个张小辫天生是个造化奇大的猫子命，格局随着时运起落，可贵可见。临终老鬼便自称鬼仙，以要结善缘为名，传了张小辫几件像猫的本事，又唬他有什么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可求啊，在暗中点拨指引，借了张小辫的手，将塔教连根剿除。临终老鬼的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此身出有入无，那非只一城一地之祸呀。哈哈，却不想人算不及天算，也何该这张小辫命不该绝，竟在瓦罐寺古刹当中被三眼老狐给引出来了，躲过了这么一死。这临终老鬼虽然推测如神，但是他欺心瞒天，最终还是棋差一招。等到临头回天乏术，被天坠陨石击得粉身碎骨，又遭业火烧化了残骸。张小辫呢，先前也曾隐隐猜到了一些端倪，这个时候听到了这个事的前因后果，知道多半是真的啊，必定不是眼前这位说书人他胡乱捏造出来的。事后想想，那都觉着脊背发凉啊啊！要不是这个老狐狸相救，张三爷，哼，我早就给别人充作替死鬼了，哼，到死那还被蒙在鼓里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临终老鬼也并没有太多的怨恨。听说此人已在天坠时死在了瓦罐寺了，心里边倒有些难过。而且张小辫总算知道了自己根本没有富贵不可限量之命啊，虽是如此，却也落得一个轻快啊。正是一朝识破因果事，月自明兮鹤自翔啊。他就问那个说书先生啊，想来此事埋根极深啊，不知你这位只会说书讲古的先生却是如何得知的如此的周全呢？嗯，这个说书先生诚惶诚恐地答道，说来惭愧，在下与临终老鬼皆属金棺坟猫奴一脉，虽然彼此之间有许多年不相往来，但看到张三爷在灵州城里的种种作为，就知道必定是此人在背后指点了。只是那临终老鬼是在下的前辈，又是个料事如神的人物，手段那是厉害得紧啊，满城的野猫都是他的耳目，所以当初是不敢明言道破，唯恐得罪了他，引火烧身呢。张小辫心里恼火呀，慢嘛，这说书先生啊，你可真是臭脚婆娘养的。就说了，那你现在连黄花菜都凉了啊，你现在说又有何意啊？嗯，这说书人忽然就给张小辫跪下了。喂，临终老鬼已经死在了瓦罐寺，如今三爷你就是灵州城的群猫之主了，相猫憋宝之术一正一邪，唯看何人用之啊。啊，善则善用，恶则恶用，在下不才，今后愿随张三爷的左右，做个宴营中的师爷呀。张小辫儿闻言大喜过望，
1: 好啊，军旅之中啊，向来是枯燥寂寞的啊，咱们宴营里倘若有了先生这等的人物，在一起谈谈讲讲，今后还有什么难过的日子啊。
0: 可转念又一想，又觉得这个人虽然是胸藏锦绣、博古通今，但三爷这宴营那也不是他想来就来的所在啊。 出谋划策的本事究竟

病怎么样啊？还得试试才行啊。于是就又对他说：“哎，上水不梁山入伙还得先纳个投名状呢。您这先生想做师爷，得先替三爷去提督府当回说客，要。”

0: 口啊，随即就讲出一个计策来。原来在灵州城猫儿巷的野猫里边，有一只小巧的花猫，那个周身都是铜钱儿般的花纹，唤作了千文钱，古称喜钱儿。按照相猫之说，这只猫最能够向人讨好，它跟在谁的后边，谁就会格外的招人喜欢。带上此猫啊，要是上门提亲，还不等开口说话呢，这门亲事您就已经先成了三分了。另外，这个老土海迷信命路，只要这个张先生给张小辫伪造一张极贵的命格，再加上他的三寸不烂之舌的游说，不愁此事不成啊。张小辫呢，他本来只是想难为难为这个说书先生，没想到哎，这娶亲的事儿竟然被他说的是易如反掌，不觉得喜动的颜色，急忙就要起身到猫儿巷里去捉这个千文钱，先叫老土海那个狗官晓得他一些手段。谁知这个说书先生又说了，如今世上大乱未定，正值朝廷用兵之际，眼看各路官军都要南下征剿越寇，这次天地失常的时节，还暂且不宜谈婚论嫁，此事应当学徒后继啊。张小辫心想，这可倒好，三爷我是急惊风遇上了慢郎中，爷吧，反正是好饭不怕晚，既然有此良策，又何必急在一时呢？于是招来了营中的弟兄，暗自就开了香堂，让这说书先生插香入火，立下了盟誓大咒，其中的经过自不必说。那个说书人入营不出三日，果然如其所言，燕营要奉命南下剿寇了。看来军官与越寇之间即将要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张小辫经过这个先生的指点，在离开灵州城开拔之际，带了几只德胜猫在身边，率领着燕营兵勇会合了大队的官军，浩浩荡荡而行了。此后数年，燕营跟着大军转战南北，扫平了太平军，征尘未洗，便又北上围剿捻军，直到随着左帅的楚军挥师西进，一举收复了新疆全境，才得以功成身退。期间辗转万里，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更有许多的奇宗异迹，却不在本回的话内了。这正是啊，海深能容蛟龙饮，天高可指凤凰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领先之后，他当时做出的那个判断，那一瞬间的判断，可能不如他在赛前，和自己的团队在办公室里面看着录像去分析，做的那么细致、那么准确。那在那一刻做出的决定，选择增加加强防守，上后卫是吧？打五后卫，甚至后来呢变成六后卫，但是这种效果从倒推来讲肯定是不合适的，就是准备和临场指挥是两码事。
1: 您刚才说到那个皮克福德的那个水平啊，确实很有意思。我看今天又有这个热议出来说，终于明白哈兰德为什么要去喝对方门将的水了，那不是随便喝的，那就在看后面有没有什么相应的对方的战术秘籍，当然这也是一种热议。但是呢，你会发现一个细节，就是皮克福德那个水平上那张纸啊，不是随随便便手写贴上去的，人家是打印出来的，彩色喷墨打印，而且上面还有个标题啊，英文的那个意思翻译成中文就是阿根廷队的点球手排序，第一梅西，旁边写的大概的意思啊，晃动向左，实际向右，第二谁谁谁，大概是个什么风格，第三什么什么，一连排了十几个人。而且是印刷出来的，所以你就能感觉到英格兰队的赛前布置到细到什么程度。大家想想以往，我们记得以前2006年是吧，莱曼是袜子里的那张小纸条，
0: 对，
1: 手写的小纸条，
0: 那是他们住那个酒店的那个便签纸写的，
1: 对
0: 是吧。
1: 所以你看现在英格兰队真的是武装到牙齿，你不能说人家准备的不细，但是准备的如此之细，临场的指挥又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此让人觉得不够勇敢，不够有气质，这里面的反差到底怎么去解释？真的只是因为打墨西哥那场这么做对了吗？但是墨西哥和阿根廷完全不是一个队啊，这难道不算刻舟求剑吗？
0: 其实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因素，但同时呢也和教练员他原本的性格有关系是吧。你看像斯卡罗尼，他就是球员出身，他身边呢又有在球员时代比他更辉煌的一干队友，他们这个团队在工作起来的时候可能更能够理解球员在高压情况之下的心理反应。但是呢像图赫尔包括像纳格尔斯曼他们这种学院派的教练，他们会建立在自己的一个足球哲学和足球体系里面，他是要把比赛往这个体系里面去套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就会出现一些小的偏差，但是呢他是用体系去套球队的打法，那边呢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球员的沟通，根据球员再去设计，是两种不同的思路。所以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他就是认为在这个体系里面就应该这么做，只不过呢在这个解题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不是任何的一个体系的能够解决所有足球问题的，那正好我碰上了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那这场比赛我就输了。如果这个问题我解决的就是大家都是按照大概率大常规去推进的时候，那我这个体系就是可以赢的。我觉得他可能是更多的这种思路，但是对于球员来讲在场上的即兴的东西应该是更多的，特别是当教练员进行一个战术的部署，进行一个人员的调整的时候，他传递的信息，场上的球员的理解也许跟教练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当换下戈登换上孔萨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英格兰的队员在那一刻是不是都会有些茫然，那我们现在就真的要守最后的30多分钟的时间了吗？我们如何去守这30多分钟？那这个如何是不是在赛前做了预案，或者跟球员有一个明确的沟通交代，这个要画一个问号了。但是至少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守了。这个信息一旦传递出来，那在对于前场攻击性球员的压迫，他一定就不如在开场的时候做的那么坚决，那我肯定第一选择先回收先防守。所以这应该是换人当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给球员带来的一些影响吧。
1: 我今天看到一个英国博主发的社交媒体的留言，当然还需要去求证啊。他说据他的了解，当时在就是下半场那个补水时间，当图赫尔，大家如果还记得那场直播里面经典镜头的话，当时图赫尔把英格兰队的队员几乎全部围拢在身边，让他们半弯着腰看他手里写的那些。我们当时还在说，哎，图赫尔是要比如说争取要再打第二个吗？因为当时阿根廷队两个中卫身上都有黄牌，对吧？没有，人家选择是退守。同时我看到那位英国博主的留言就说呢，当时在那个瞬间好像图赫尔刚开始做出这个选择的时候，哈里凯恩和贝林厄姆都提出了意见，那个意思现在太早了，我们适当的是不是或者守也可以，但是适当的还要留一点这个防反的力量。但是图赫尔的表达是相信我，我们有对应的办法。当然这个我们要再次强调，这个博主的留言虽然是足球圈内人士，但是否属实我们还要等待权威媒体的进一步证实。但这里面起码看出一点，就像您刚才说的，当 你在那么早的进入到一个只领先一个球但领先一方却说我要死守的时候，

0: 这个对于领先一方的脚感还滚烫的进攻队员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纠结的心理选择。
1: 对，就包括其实不光是进攻的这锋线上的球员，就是对于中场球员来讲也是类似。你看丢的第一个球，当时恩佐那脚远射，你看贝林厄姆都已经收到了禁区里面，就所有的防守队员退得非常深，全部退到了禁区之内，把禁区
0: 那个时候大概是一个6-3-1的阵型。
1: 对，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即便是在领先的大背景情况之下去稳固防守，你也要同时留下来给对方后卫足够的压力，留出反击的空间。那你要这种防守的话，前面可能会留一个相对速度快一点的边锋，是吧？这大家可能又会说了，如果戈登在前面，他的那个速度冲击对方的防线，那阿根廷后卫可能不敢大举压上，把整个的阵型提得这么高。所以当所有的人都收回来之后，你没有了反击，没有给了对方的防线的压力的情况之下，那阿根廷的进攻就打得非常的放松了，所有的出来的二点球都归他们。而对于这个英格兰的攻击线的这些球员，原本防守就不是他们的擅长，但是呢，现在他又知道我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来协助身后的后卫来进行防守，就他会在一个判断的纠结和我个人感觉是技术动作的选择上，他们会有一些偏差。尤其在撤下了戈登之后，即便把哈里凯恩顶得再靠前一点，他也不是一个反击点。这应该是可能觉得图赫尔在当时做出决定之后，全队也没有，我觉得没有能够达成100%的共识。
0: 嗯，
1: 但是球员呢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教练员的部署。
0: 这就是特别让英格兰的球迷意难平的地方，就是你会觉得昨天我记得直播里面我用了8个字叫有心杀贼但是无力回天的这种感觉，对吧？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大庆777，他说昨天我就说吧，英阿大战从来不缺火药味，两队上半场基本上就是肉搏。英格兰踢的是欧洲程序化的足球，阿根廷的球员虽然大多也在欧洲踢球，但是到了国家队，阿根廷人踢的那是南美风格的足球，它上升到这个足球哲学的层面了。我们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阿根廷这边，就是英格兰队犯了错，这现在可以事后复盘来看，但是犯了错阿根廷得自己争气，得做到。阿根廷是怎么做到的？因为我们会发现上半场英格兰人明显比如利用梅西现在持续加速能力相对欠缺的这个弱点，虽然他和队友之间还会有配合，还会有过人，但是你想持续的在中路内部进行渗透，进行突击的时候，坚决能给你挡回去，甚至能形成就地的反抢，形成英格兰的反击。但是到了下半场，当英格兰领先的时候，固守中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梅西的位置放到了右边锋的位置上，人家不突中路了，人家就一次又一次发挥自己脚下的特点去妙传中路强点的队友。阿根廷的这种选择，这种临场的应变，王毅会给出什么样的评价？
1: 其实我觉得的确临场的应变做得非常的及时，包括教练对于这个阵型的一些改变，甚至呢在后面就是罗梅罗也有一段时间一直也又顶上去了嘛，去给英格兰的这个中后卫施加一些压力。再有一个呢，就是他把两个边路的宽度其实拉得更宽了，尽管说英格兰收回了一个五后卫这么一个体系，但是呢他用边路的位置上个人一对一或者甚至一对二能够形成突破，形成吸引，再这样往中间转，用这样的进攻方式呢，其实调动了整个英格兰的防守体系。英格兰的中场的球员随着体能的下降，再加上原本在中场减少人员之后横向的覆盖面不够，这样让实际上在禁区两个角的位置上，阿根廷传中的空间是极为轻松的，几乎是每一脚这种斜传过顶的小高球的这种传球都是在没有压迫的情况之下完成的。包括梅西助攻老塔罗的那记头球也是同样，就是你没有给传球人足够的压迫，你也没有在禁区里面给强点的人足够的盯防。所以我觉得英格兰在那个时候的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不能说是恐慌，但是呢至少是已经不够自信了，反而是阿根廷人的那种信心韧劲儿体现出来了。毕竟过去的几场比赛，今天也梳理了一下，你包括在90年的世界杯是吧，包括后面像22年的世界杯，他们都是在曾经落后，在最后的时候能够把比分扳平，进入到点球大战，从而取得比赛的胜利。这一届世界杯其实也是一样，他们的逆转的场次，包括这个绝平或者绝杀的场次非常多。他的人员的厚度保证了在90分钟之后充沛的体能。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坚信在自己最后时刻是可以做到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巅峰对决到了这个高手之间，就是 那一点点小的微妙的心理变化可能就最终决定比赛的走势。
0: 是情绪到底是带动技术还是影响技术，这场比赛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你好雅玲说，和日本打巴西那场各位像不像，他说都是领先一球之后就开始龟缩防守，他用了这个词儿，然后被对手狂轰滥炸进球，但是日本人家知道自己实力不如巴西，选择保守好像情有可原。他说英格兰明明你觉得他有机会继续扩大比分的，还要选择这么办，他说这不就是给对手创造机会吗，他还是想不通。这位说英格兰先进球或死守那是守不住的，看看西班牙领先之后还是要给足法国压力，进了第二个球法国心理上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放弃了。邢莹说世界杯冠军的底色就应该是永不放弃的进攻，他是阿根廷球迷可能，他说这才是阿根廷啊，世界杯冠军的密码，这才是冠军应该有的气质。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各位他说英格兰小组赛4-2击败克罗地亚那场，图赫尔当时接受采访说过，说领先的时候后退不是我的风格，要让英格兰踢攻势足球，他的意思这不是对自己的背叛吗？
1: 那场比赛说实话图赫尔的人员调配临场的指挥非常到位，
0: 对呀、啊，
1: 但是呢你赢了比赛之后怎么说都行是吧，赢了比赛怎么说都行，但实际上打到更加关键的比赛的时候，人的这个算什么底色就会渐渐的显露出来，就在打一些从容的比赛的时候你可能没有压力，或者说你像打克罗地亚小组赛嘛，对吧，这其实输赢你说真的就能决定英格兰能不能够从小组当中出现，在今年48支球队第三都能出现的这种情况之下，他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他可以作为非常从容的去面对比赛当中的一些变化。但是打到淘汰赛阶段不一样了，淘汰赛阶段就是赢或者回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在高压情况之下的人的反应他是更趋于就加引号那个初心，就是吧，他的性格深处根深蒂固的那个东西就会体现出来了，
0: 这又是一种性格及命运啊！某种程度上图赫尔不忘初心，但是英格兰队却没能让足球回家。这位还是讲到了一点啊，他说70分钟之后英格兰控球率只有12%，这不是百大巴，他说这叫自刎归天，就是还是受不了英格兰的这个踢法。大家还可以对这场比赛做出评论，当然也可以继续展望三四名决赛和即将到来的这个冠亚军决赛啊，西班牙对阿根廷之战到底您更看好哪一边，这都是我们今晚要聊到的话题。此时此刻我们节目还在直播当中，说到了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当然也说到了很多球星的发挥，赛后我们会看见提前被换下的戈登久久不愿离场那个遗憾的表情，对吧，也看到了贝林厄姆近乎失态的和阿根廷球员赛后有一些小小的冲突那样一个细节，当然也看到了哈里凯恩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委婉的说这样级别的比赛靠守也许是守不住的。我们现在也可以阶段性的总结一下了，虽然还要打三四名决赛，不知道英格兰的最终的位次，但起码这次确实冲击世界杯冠军的旅程又一次宣告结束了。所以如果要总结一下英格兰队这次的表现，我刚才好像看到因为留言很多跳过去一条，大概那意思你们真的觉得英格兰是强队吗，打到半决赛已经很好了，但是也有的很多球迷说这一届的英格兰碰到那么多赛场内外像渡劫一样的困难他都挺下来了，他真的有冠军气质啊，这也是一种声音。
1: 其实我觉得具备冲击冠军的机会，但是呢的确在和几个大热门相比英格兰呢整体的实力上还是存在一些差距的，哪怕是面对三四名争夺战当中将要面对的法国，其实在今年呢法国的状态非常好，能够感受到就是姆巴佩对于冠军的那种极度渴望，他可以和其他身边的几个队友更好的去形成配合，包括像奥利赛的这种成长，所以其实呢法国也是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被大家非常看好的一支球队，至少我觉得实力应该是在英格兰之上的。那更不用提你现在你输给了阿根廷，那就不用再说说你实力横向对比怎么样了，这是实打实的，你就是在这90分钟的时间里面被对手击败了。那西班牙我觉得从打法国的这场比赛里面表现出来，他们是一步一步的状态在往上提升，从0-0战平佛得角之后开始渐渐的找回到比赛的感觉，同时随着亚马尔的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像罗德里的状态越来越好，中场的掌控力变得越来越强，所以他在后续的比赛里面是一个低开高走的这么一个局面。法国呢是一直就是高开， 但是呢，打到和西班牙这场比赛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因为他之前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
0: 太顺了。
1: 哎，那个时候一下，整个的这种情绪也发生了变化，全场被西班牙压制。我觉得就是这

0: 三个队如果面对英格兰的话，英格兰都没有赢球的把握。但是呢，英格兰因为随着贝林厄姆他的成长，包括像边路像戈登，如果他要是能够一直保持像今天比赛这种好的状态，甚至是像开玩笑的说图赫尔不在比赛的临场调配当中，出这种昏招，英格兰是有机会跟这三个队搏一下的。但是他一定是处于，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下风的球队。
1: 如果要总结一下这支英格兰的前途，因为现在图赫尔已经明确表示我不会辞职，虽然几百万人在批评我，这几百万我估计说的少了，他可能只考虑到英格兰球迷的量。他说他不会辞职，但是要带队继续征战2028，这当然意思那是欧锦赛。以这支英格兰的潜力，和这届大赛体现出来的进步，你觉得在欧锦赛上有大有可为的空间吗？
0: 我觉得也还是欧洲杯有力的竞争者吧，就是因为在欧洲的其他的一些球队横向去跟他对比的话，就在没有这种高度压力情况之下，英格兰队的技战术能力，就是特别是个人的这个技术能力，还是在欧洲是属于顶流的。你去打一些其他大家比较熟悉的，像什么瑞士啊，像奥地利啊，是吧？甚至也可能你说去再去面对没有进世界杯的意大利啊，就是他们在个人能力上还是应该完全有实力的，只不过竞争对手呢，就是像法国、像西班牙这样非常成熟的体系。因为现在其实我觉得对于英格兰来讲，他们这个体系已经慢慢的也开始建立起来了。只不过唯一的一个问号就是在锋线上，哈里凯恩他到两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他的状态出现了明显的下滑的话，那中锋的这个位置上目前来看，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平替。对吧，你不管伊万托尼肯定是不可能顶住他的这个位置的。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中锋，包括就是哈里凯恩那种踢球的风格，他可以从中锋的位置上甚至回撤到后卫的位置上来参与防守，来拉开对方的空当，给身后的人一个前插的空间。如果没有这样的这种中锋打法的话，那可能他的进攻体系会在这两年当中还需要进行一些调整。这可能是不管是图赫尔或者说英格兰队在未来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些困难吧。
1: 无论如何，这场半决赛输得不甘心也好，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也罢，英格兰队本届世界杯的旅程暂时告一段落了。但英格兰足球这次比赛体现出来的潜质和他们的进步，客观的讲我们也要看在眼里。接下来这支英格兰何去何从，只能由时间带给我们答案。广告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决胜美加墨。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绝杀！
5: 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亚特兰大向您问好。阿根廷队再次实现了85分钟之后的大逆转，比赛的最后6分24秒内，他们连入两球，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绝杀剧本又写了一集。说实话，能在现场看一场英阿大战，真是我职业生涯里最想凑的热闹之一。事实上，我们这代人也没有赶上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五人，大家还是遇到了这西蒙尼骗了贝克汉姆一张红牌的故事。无论是听说过还是见证过，在我印象里面，英阿大战似乎总掺和着英国人的抱怨和阿根廷人的脚下。 小时候听说马拉多纳得意洋洋地表示，打进那粒世纪首球就好像顺手掏了英国人的

0: 皮夹子。说实话，我掩饰不住的震惊，为什么会有人对这种小偷小摸的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后来啊，我看了一本写阿根廷足球的砖头书，叫《脏脸天使》，才知道这拧巴心态从何而来。在英国人看来，手球进球是卑鄙的作弊，但阿根廷人认为，在马岛海战当中，英国人用庞大的现代军事武器以大欺小，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弱者的小聪明以小博大呢？甚至这才是对强权最痛快的戏耍。脏脸天使的作者写，马拉多纳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同时展现了阿根廷足球最无赖最市侩的一面是为脏脸，以及最美丽最神圣的一面是为天使。这两粒进球正是脏脸天使这个书名具象化的投射。事实上啊，英阿大战的火苗子早在马岛海战之前很多年就点燃了，这话甚至得从现代足球由英国侨民传入到阿根廷开始说起。最初在阿根廷，足球是精英学校里那些强调规矩、纪律、体能和绅士风度的运动。但咱总爱说足球是圆的，当足球滚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尘土飞扬的街头，为了在狭窄崎岖的空间里流动，阿根廷人发展出了以极度细腻的盘带、欺骗性的假动作和街头智慧为核心的风格。他们管这种风格叫野孩子。野孩子们在1966年的世界杯当中第一次给了英国人一个脸色看。更多人知道那一年足球回家了，但也是在那一年英阿大战的初代梁子就结下了。当年的四分之一决赛两队相遇，在温布利，阿根廷队展现出了极强的侵略性，队长拉廷因为语言不通情绪激动的抗议被德国裁判红牌驱逐。拉廷愤怒地直接拒绝离场，他坐在了专供英国女王行走的皇家红地毯上，离场的时候还揉皱了温布利的脚旗。英格兰队的主教练拉姆塞当时赛后气急了，阻止球员和阿根廷人交换球衣，并且把阿根廷球员形容为野兽。反过来，这个词彻底又激怒了阿根廷举国上下，被他们视为傲慢的英国人对拉美人民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一晃啊，这场比赛也过去60年了，每当英阿相遇总得有点小节目。这次是6分24秒的极限两球逆转，上半场12次犯规且无一脚射门的世界新纪录。我们无法去评判这两种足球哲学的高下或者两种文化的冲突，但显然球场上可以分胜负。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3-4名决赛见了。
1: 关注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决胜梅加盟的竞猜环节。比赛还剩下2场，我们的竞猜已经进入到了最后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阿根廷和英格兰的比赛最后阶段，当时还特意强调了85分钟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是否会出现进球。昨天的第一个进球当时到底算不算85分钟啊？我们当时这个答题群里有人在关注直播吗？第一时间就有人提出了抗议，说哎，那是84分56秒啊，84分55秒，那不算85分钟。后来人家阿根廷90分钟以后绝杀，这群里彻底就安静了。就你就能看出我们现在这个王老师背后这个 LED 屏上显示的这个答题记录啊，埃尔小胜这次又搞定了这道题，人家就答对了啊，你不得不佩服归基生命。加上此前一天的那个德国打西班牙，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半决赛哪场会有红牌点球，哎呀又答对了。啊，这西班牙打法国啊，阿根廷打英格兰这两场，结果 AI 又答对了，所以呢，这两场的这个胜率加在一起 ，AI 小胜现在已经是13分啊，遥遥领先。当然，遥遥领先也就是2分的差距，因为这道题我们说的昨天有没有最后时刻进球，杨森、朱玉明也答对了，所以目前积分榜上小胜依然领先，领先人类是2分，杨森现在是距离小胜最近的人类选手，有2分的差距，后面是管玉琪和朱玉明，这就算是欧冠区了啊，10分。往下，张文啊、王宇啊，基本上在保级区。李戈老师现在距离上岸还差1分，但同时我们要再次强调，在8强的时候，我们竞猜谁能拿冠军，只有李老师选择了目前唯一进入冠亚军决赛争夺的候选队伍之一的西班牙，因为没有人选阿根廷，所以那道2分题李老师是有可能猜对的，如果最后冠军不是阿根廷的话。那今天这道题我们出的是什么样的问题，他们又会怎么选择呢？来听听看大家的答案吧。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今天我们来关注世界杯3-4名决赛法国对英格兰这一场，登贝莱、姆巴佩、哈里凯恩、贝林厄姆这4个人加在一起，这场比赛能进几个球呢？

0: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葛。2026年世界杯眼瞧着就到了收官阶段，目前只剩下一场冠军局，一场欢乐局。今天方练出的这道题就属于欢乐局，因为三四名季军之争历来属于世界杯最具娱乐性质的比赛，比赛通常会打得比较开放，所以我的答案是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肯会在这场比赛常规时间内各进一球，加时赛双方均无进数，最后以点球大战这种谁都能接受的方式结束这一届让英法感觉伤痛和充满遗憾的世界杯之旅。
1: 我是连续预测出错的决胜时刻编辑管乐奇，我非常赞同李哥的观点，每届世界杯的三四名决赛大多数啊都是娱乐性质为主的比赛，通常没有竞技性质的参考。这场比赛呢，一般会给队内有冲击纪录可能的球员一些机会，让他们刷刷数据，或者使用一些此前登场机会较少的球员，让他们感受一下大赛氛围，增加参与感。我预计姆巴佩、登贝莱、贝林厄姆和哈里凯恩这四位攻击手在这场比赛中一共打进三个球。
2: 我来回答方亮老师的问题。通常世界杯三四名比赛呢比较鸡肋，更像一个表演赛，在这些队员当中，姆巴佩的进球欲望肯定会更强烈一些，毕竟他还有拿金靴的很大可能，而其他队员呢比较疲劳，甚至有可能轮休无法出战，包括凯恩和贝林厄姆，大量的替补可能会在这场比赛中得到出场机会，所以稍微打点余量吧，我觉得这些所有队员加起来应该能有三粒进球。
3: 我是正在前方采访的记者张文。说来说去啊，我们猜决赛的队伍好像几乎所有人都猜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要猜的是一个失意者联盟。我同意朱老师的观点，很有可能刚才方亮所说的几个名单当中不会所有人都会先发，甚至有些人会完全轮休，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呢，有可能在本场比赛当中这几个人加在一起只会有两粒入球。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突然发现半决赛的题一个都没对，已经失去夺冠希望了，非常的沮丧。但是踢世界杯能夺冠的毕竟是少数，拿世界杯题能第一的也是少数，想夺冠想第一就要经过沮丧的历练，继续认真答题吧。今天这个题首先得看这四位能有几位出场，两队都有好多球员出场时间不多，应该会在三四名比赛里边给着补一下。登贝莱肯定是休息了，凯恩也很悬还接着踢，贝林厄姆不上的话，英格兰也没有什么其他中场了，估计也能至少踢一会儿。认真踢的就只剩下还有金靴希望的姆巴佩了。一个姆巴佩加上半个贝林厄姆能进多少球呢？两个或者三个，那就猜两个吧。
5: 我是老编辑杨森。84分钟还1-0领先，最后却1-2惨遭淘汰。半决赛在心理上对英格兰队的打击更大，图赫尔也受到了铺天盖地的质疑，甚至和队员们之间也出现了一些裂痕。这种情况下，英格兰队参加三四名决赛的战役要打一个问号。法国队这边输给西班牙队有点有力使不出的感觉，最后一场比赛还有送别德尚的意味在，应该会更投入一些。具体到四位运动员，我就猜四个球吧。
6: 每次这种填空题也是最有意思的，就是上不设封顶，下呢反正是零，你要大胆一点他们都不能取得进球，你就看他们去猜吧。我今天看好像大家最多的也就是选到了四，也看看大伙儿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对这道题感不感兴趣。这位静海关心说，这场胜负手啊，他在说这条，他说保守预测四人合计进两球，三四名决赛防守强度不会完全掉线，凯恩和姆巴佩各入一球，登贝莱偏组织串联，贝林厄姆重中场覆盖，两人难有进球入账。王毅老师难得来一次，要不也猜一下，我们算个15分，到时候覆盖一下。
7: 啊，那我就猜个大的，我猜他们四个人能打进五个。
6: 啊，这就算最大的了。
7: 对，猜个最大的。
6: 或者您就说大于四个也行。这就属于这个超级覆盖的一种版本。其实除了猜进球之外，还想请您给展望一下这个三四名决赛。我刚才听啊，我们各位的这个专家分析啊，不管是带不带十字边，都强调一点，说可能是个娱乐局，可能是个情绪局，那意思大家没有心思在这场比赛里真正意义上的全力以赴了。今年我们说这届世界杯所谓球星们的表现确实让大家觉得集体在发光，攻势足球的表现让大家觉得整体在回潮，就这两个因素摆在一起，有没有可能这个三四名有可能反而变成

0: 那个小概率事件。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就这么多年来三四名的这个比赛，也讨论了很多，甚至有一些讨论，就是说这三四名有没有必要？
0: 嗯，两个并列第三算了啊。
1: 对，因为你这个比赛两个队本来就都已经输了，你让他争个第三和第四，实质意义到底有多高？而且呢，确实有很多的比赛，一些核心的球员也漫长的世界杯之旅，身心俱疲。像今年呢，就是更甚。今年呢，因为时间更长，40天的时间，再加上他们前期的备战，可能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基地里面，大家在这个时候的比赛欲望到底有多高，这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有一位是杨森说的吧，就是我挺赞同的观点，就现在法国队阵容当中，他们的作战欲望可能会更高一些，因为有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姆巴佩能够继续让他获得射手王的称号，继续去创造属于他的历史，这可能是法国队其他的队友也许会愿意去帮助他的。既然已经失去了整个球队的锦标，对吧？那我们在个人荣誉当中让队长取得更好的荣誉，这是一个大家共同的动力。再有一个呢，就像刚才杨森所说的，就是送别德尚，因为这一场比赛结束之后，德尚的时代就宣告结束了。那作为带队这么长时间，所有的这些球员跟德尚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是非常的融洽。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情况之下，法国队一定是希望用一场胜利来告别德尚，所以他们的作战的欲望肯定会更大一些。同时我觉得还应该有证明自己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吧？因为你这个半决赛让西班牙完全摁着打，就大家就觉得你不应该是这样。那在三四名的争夺战当中，他就要进一步的去展现自己，我们不是那样，那是一场事故，那是一场大家发挥失常的比赛，我们真正的水平是什么样？可能法国队的这个战役会更强一些。英格兰这边领先被逆转，对于他们的心理我觉得冲击还是会比较大的，包括在赛后各种各样的讨论，甚至是英国很多的名宿对于图赫尔的换人和临场的调教都是提出了质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英格兰这边相对来讲他的士气会低落一点、
0: 这是对这场比赛包括进球以及比赛走势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再 听听看积分榜上领先的 AI 小胜，他对所谓这个四大名将能取得几个进球以及这场三四名的走势，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预测。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英格兰 VS 法国，四大球星总进球预测。季军战无夺冠压力，两队防守强度会明显下降，大开大合，反击进球概率极高，姆巴佩一球。心态憋闷，面对英格兰高位逼抢，身后大片空档，反击单刀机会充足，大概率完成一粒运动战进球，冲击金靴优势。登贝莱零球，更多负责边路拉扯，给姆巴佩输送助攻，凯恩一球。英格兰主打阵地传中，凯恩头球点球稳定得分，上半场或下半场中段完成破门。贝林厄姆一球，持续前插冲击法国防线，复刻淘汰赛连续破门的状态，远射或补射得分。合计总进球预测四人相加三球，
0: 给了一个相对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判断哈。我们来看看到底最后的实际走向吧。也来看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有这位朋友讲，又是阿根廷，60年了，足球还在流浪，这是说足球还没有回家，这是英格兰的球迷。还有在展望7月20号西班牙对阿根廷这场决赛的，也有问王毅老师，您更看好决赛两边哪个队？
1: 决赛的话，我个人相对看好西班牙吧。因为刚才那位朋友不说60年这个足球还在流浪，那也就是说从66年是吧，这个世界杯开始，足球一直是没有回家，没有再回到英格兰。但是呢，66年到现在60年的时间，大力神杯也一直在流浪，从来没有连续留在某一个国家。
0: 对，这个对于卫冕冠军来讲，这是他今年最大的一个要击碎的包袱啊，因为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之后，没有人像巴西队那年一样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毕竟他们现在距离这个冠军只差最后一步之遥了。我们来看看最后的悬念吧。还有这位朋友讲，英格兰摆大巴，那为什么不带马奎尔呢？那不是更好吗？还有朋友说，今天的半决赛才是现代足球的最高水平，这对今天

0: 今天凌晨这场比赛给予了非常非常高的评价哈，还有讲到两队风格差异过于鲜明，英格兰的体系化推进和阿根廷的小范围技术配合，碰撞感真的很强。讲到这里，其实要多说一下这个决赛的展望，就是西班牙打阿根廷，我们知道不光是因为大家都说西班牙语，不光是因为大家的技战术风格很相似，讲究控球，讲究小配合，两个队也很有渊源，对吧？今天大家都在热传那张照片，就是07年的时候，梅西还是个小年轻的时候，在巴萨，他当时给一个小孩啊洗澡的这个照片，那个小孩就是现在西班牙队的10号亚马尔。
1: 亚马尔，
0: 就是这个两代巴萨队长之间的传承，两代球星之间的传承，当然这是冥冥当中的巧合，甚至有的朋友讲，哎，国际足联早就在下一盘大棋，这个咱先不去管他，这咱没法说得清身前事身后事，但是放在一起来讲的话，就这里面的这种渊源，加上以前斯卡罗尼还当球员的时候，在西班牙刚开始做教练的时候，曾经德拉夫恩特西班牙队的这个主教练是他教练课的老师，
1: 对，
0: 这种关系放在一起会有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感觉吗？
1: 就相互之间会非常了解，但同时相互之间应该也会非常的尊重，是吧？你看从球员的角度来讲，那现在西班牙的绝对的核心，他的偶像是阿根廷的绝对核心，但是呢从教练的角度来讲呢，那你阿根廷的教练是师从西班牙的主帅，所以相互之间呢确实会有很多的尊重在里面，包括他们足球风格的一些共通点，就是更加强调小范围的技术配合，强调这个传控，但是呢也有不同，就是我觉得现在的阿根廷队呢体现出来的这种攻击性或者韧性更强，包括在半决赛当中表现出来的，而西班牙队呢则是有着非常好的中场的掌控力，之所以他们能够击败法国，就是因为中场的掌控力极强，尽管说前锋线上奥亚萨瓦尔能够进球，但是他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大家谁也不会把他当成世界的著名的前锋，他即便在西甲他也并不是在两大豪门，所以呢我觉得更多他得益于在身后的庞大的中场体系的支撑，再加上现在亚马尔边路的突破，甚至在祖鲁巴埃纳包括尼克威廉斯他们在边路能够形成一定的突击，升级了之前大家一直在诟病的缓慢的中场传控，他的中场传控加上边路的突击体系很成熟，中场非常非常的强大，那这点可能会给阿根廷的中场带来一些冲击和压力，阿根廷现在的中场不管是麦卡利斯特是吧，包括帕雷德斯恩佐，就是他们的硬度确实比以前有了整体的提升，以前可能就依靠着一个西蒙尼，往后依靠着一个马斯切拉诺，可能一个强硬的后腰，但是他现在几个人的整体的硬度都是非常好的，但你说从中场的这种掌控能力上来讲，还是和西班牙队呢，我觉得西班牙队还是要更强一些。
0: 我其实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或者好奇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知道打法国那场比赛肯定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西班牙创造和利用空间的那种能力，对吧？当阿根廷也了解你的这个套路的时候，他不一定像法国队那样，就是说我要打速度，我要打进攻，所以我跟着你走，某种程度上陷入你的陷阱。我很好奇是阿根廷队会攻出来，像打英格兰这样攻出来，还是说我愿意踢下手球，我适当的收缩回来。
1: 我个人感觉呢，就是两支球队针锋相对，五五开，各踢各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很有可能因为两个队都是很善于在这种小范围之内去寻找空间配合，同时呢他既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就能够很好的洞察到对方去寻找这个空间点的意图，他可能提前就会做出判断，你比如说像在半决赛里面罗德里不断的能够卡住奥利赛的传球的线路，是吧？他对于这种判断会做得更好，所以很有可能我就很担心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巅峰对决，这个决赛变成了一个大赛五好局，两支球队因为太熟悉，风格其实也趋同，会很了解对方的长处在哪，从而去进行限制比赛呢，可能反而打得不是这么荡气回肠，有来有回，更多是在一种焦灼，在一种这个刺探，甚至是限制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威胁也许不会很多，就是看谁能够在那一瞬间抓住某一个漏洞。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今天这场比赛赛后，我看到有些评论员的表达就是，哎呀，英格兰做错错在哪儿？说赛前我们就讲过，他得找人专门盯梅西啊，放不下自己的架子，讨论了这个方案，最后没有兑现。你看最后时刻还是让 梅西的两个这个助攻改变了这个比赛的结果。

0: 说那西班牙会不会这么做？毫无疑问，以西班牙足球的风格和以往对待世界一流球星的态度，选择这种方案的可能性似乎不大。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当我们设想一下，无论哪一方如果比赛的这个走势被改变了，陷入落后局面，要压上来进攻的时候，可能这个比赛的局面都会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英格兰打阿根廷的最后就龟缩防守，你就来吧，这种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吧。
1: 可能会踢得更复杂。而且呢，你看西班牙这些球员对于梅西的特点也是非常非常了解了，对吧？在西甲也有那么多的接触。同时呢，也不是说你派一个人盯就能够盯住他的。就像刚才方亮老师所提到的，就是双方的队员都很知道球场的空间、球场的空当到底在哪。那梅西的阅读能力也很强，他也会去寻找这个空间。如果你要是专门派人去盯他的话，他很容易就把你整个的防守阵型就拉散了，去造出另外一侧弱侧更大的空间，被阿根廷其他的球员所利用。可能我觉得西班牙还是会选择正常的一套防守的体系来去应对。
0: 一个轻易就能被你盯死的球星，那一定不是顶级球星，我们只能这么讲。当然我们要给大家再次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决赛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的比赛，希望那场比赛比我们今天实际设想的要更加精彩一点，因为对于我们中立熬夜观赛的中国球迷来讲，晚上看球精彩非常重要。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给大家送出纪念品，今天的获奖听众是尾号9368的用户，恭喜您。也谢谢王毅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世界杯的精当点评，谢谢。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8艘驶离波斯湾，5艘进入波斯湾。

湾，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据悉，16号只有一艘驶入波斯湾的散货船选择了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军推荐的南部航线，大多数船只仍沿靠近伊朗海岸的航线航行。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了应答器，实际通行数量可能高于统计数据。当地时间16号，伊拉克石油部发表声明称，伊拉克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载工作仍在进行中。声明指出，伊拉克南部海域一艘油轮报告称有不明物体坠落在该油轮附近，但未引起火灾或对船只造成损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伊拉克南部巴士拉港，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省港口附近海域的一艘油轮。事件发生后，巴士拉港石油装载工作已全部暂停。霍尔木兹海峡受战事影响，航运受阻，产油大国沙特阿拉伯转而通过曼德海峡出口原油。专业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沙特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近日均原油装运量已经接近峰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广西应急厅获悉，截至今天的统计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此次中断各类道路831条，已抢通728条。目前所有行政村均已打通一条生命通道，可保障人员和物资运输。重灾区如衡州市镇龙乡的11个行政村道路已通，通往自然村的道路力争7月18号打通。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世界杯半决赛万众瞩目，最低入场票价近3000美元。20号凌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的巅峰决战更是一票难求，纽约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124区下层看台4张连号的决赛门票，每张标价229.99万美元，依然挂在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这些座位呢，并非 VIP 包厢，而是球门后方的普通区域。这个极端高价挂牌票足以买下当地一套顶级豪宅，更刷新了世界杯票务历史的记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如果有人真花200万美元购票，我会亲自为他送上热狗和可乐。此刻提示，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入夏之后，黑咖啡减肥法在社交平台上广受追捧。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

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

0: 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啊，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
2: 对
1: 啊，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
1: 嗯，
2: 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就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
2: 对
1: 啊，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他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他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

0: 因为我小时候十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0: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就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代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的。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0: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0: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0: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0: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现在13座奖杯，它摆在那儿，那就是一个部落的一个象征啊，它是一个荣誉的象征，
1: 对对对，
0: 这个象征意味是很强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足球俱乐部里边会有这些经理，会有董事，会有教练，会有队医。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他喊的口号，对，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2: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他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

0: 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他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1: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了。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2: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1: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3: 我是《京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1: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2: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全国最强的就是《新华日报》，因为它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战斗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来组织支队伍吧。
3: 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4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3: 对，
1: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3: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0几名是高中生和大学生，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 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分秧苗，右脚踢好球。
2: 对，
3: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

0: 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一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1: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踢球的
2: 梦想。
1: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过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2: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1: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他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训练。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一个是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2: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1: 踢得这么好，
2: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1: 对，
2: 这把大家惊着了。
1: 对，
0: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2: 那个精气神。
0: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三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1: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一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2: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1: 对，
2: 就是您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0: 对，
2: 对吧？
1: 对，
0: 我们这款是用十三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
2: 明白。
0: 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 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1: 徐州是汉高祖的家，
0: 刘邦
1: 建立了汉朝，宿迁是项羽的家乡。
0: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恐龙跟盐城的麋鹿，一个龙一个鹿，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根工作室。木根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重视，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2: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1: 对，
2: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1: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他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次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七成，
2: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0: 过去无感
2: 不是球迷，
1: 对，
2: 都参与进来了，
0: 参与进来了。新球迷和女球迷特别多，
1: 新球迷女球迷，娃娃球迷特别多。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嗯，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的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嗯，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4: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我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
5: 面，没错，
4: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5: 调一调
4: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哎、然后又有了，就随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5: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4: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嗯，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尔考和那个
5: 季科
4: 的时代，
5: 对，
4: 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嗯，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拿冠军，嗯，但是你觉得他们打的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嗯，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嗯嗯，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
5: 是好玩极了。
4: 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嗯，在里边演出，嗯。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是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嗯，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嗯，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5: 合理不合理，
4: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6: 那是进攻，
4: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6: 对，这个布局谋略，
4: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5: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的，
4: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
5: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6: 那肯定的，
4: 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6: 对，
4: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5: 对，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6: 是是是
5: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
4: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

0: 就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十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啊、后面没高潮了，宁愿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1: 追着你
0: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2: 意犹未尽，
0: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这些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进球了。而且比分不能太大。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2: 把比赛杀死
0: 了。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2: 哎，1-1还是2-0？
0: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
3: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它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它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他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毯》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4: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毯。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毯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毯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毯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 四百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遇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他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 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

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世界。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

0: 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33年，在山西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推开积满灰尘的金柜，12座藏经柜里5000多卷尘封千年的经卷重见天日，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字体古朴庄严。这位高僧万万没有想到，在这座地僻人稀的古刹里，竟藏着一部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大藏经。它与敦煌遗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为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这部大藏经世人称之为赵城金藏，从它被发现的那天起，就注定了一段颇不平静的身世传奇。那么赵城金藏如何在乱世当中幸存？面对日寇觊觎，广胜寺僧众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一位从县长皈依佛门的高僧，又如何以智慧与勇气守护这些国宝？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5000多卷经卷又将何去何从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上。1933年，山西省平胜府赵城县广胜寺迎来一位风尘仆仆的高僧，来人在佛教界素有名望，人称范成法师。此时范成法师已经在陕西、山西两地的名山古刹间往返数月有余。范成法师不辞辛劳，徒步行脚，是受上海的影印藏经会所托，查访藏经旧本，好为即将父子开印的宋版藏经补全残卷。就在地僻人稀的广胜寺里，范成法师意外地找到了12个藏经柜，这里面竟然藏着5000多卷汉文经卷。虽然纸卷泛黄，尘灰风积，但是字迹清晰可辨。范成法师查点发现，这些经卷每版一面23行，每行14字，字体极为古朴。其中印有宋景佑2年的跋文、绢资刻印的信誓，刻版之时或为5代末年，而刻卷印经极可能是在金代。范成法师喜出望外，他精通佛家典籍，但是这种版本却从未见过，甚至在各种记载当中也未见端倪。由于不为世人所知，这部藏经反倒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范成法师从中找到了不少元明以前译师的经论原文，消息很快传开，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京沪各报将此事称为向所未知而近日始发现，中外人士联袂摄旅往赵城探讨者不绝，小小的广胜寺名噪一时。其实这部佛经只是长期未被外人所知而已，在当地流传的民间故事里很容易找到它的踪影。相传金代潞州长子县百姓崔法珍自幼有眼疾，父亲崔进带他四处求医不成。一天，父女两人来到广胜寺，住持和尚给了一些药丸，让他回去之后每天吃一粒，连吃14天。到了第15天，崔法珍的眼疾痊愈。 从此崔法真便立下宏志，许下心愿，一定要为佛门做出贡献，哪怕穷尽毕生力量。崔法真长大成人之后便开始还愿，用毕生精力为佛门做事。他断臂化缘，用自残的方式来感动善男信女，先后在山西、陕西等地化缘筹措资金，然后以北宋开宝大藏经为底本雕刻佛经，前后历时30年。据史书记载，开宝大藏经正是我国第一部木刻大藏经，刻印于北宋时期，内中收录了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然而岁月沧桑，千百年之后流传下来的大藏经多有残缺，难窥原貌。广胜寺保存的这部大藏经变成了稀世孤本，自然异常的珍贵。范成法师在广胜寺待了5个多月，才将所存经卷基本整理完毕。他还遍访附近村落，购回300多轴散失在民间的散卷。因为这部佛经雕刻于金代，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内，世人称为赵城金藏。范成法师离开之后，我国著名佛学家欧阳靖吾于1934年遣弟子蒋维新前往广胜寺进一步考察。蒋维新经过40多天的研究，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10000。

千年古寺，据传始建于东汉建和元年，距今1800多年。广胜寺位于霍山南麓，又分为上寺和下寺。下寺位于霍山脚下，上寺则在半山腰上，各自独立，自成一体，通过盘山公路相连。从下寺出发，大约3-4分钟车程可以到达上寺。赵成金藏原本存放在广胜寺下寺，在他被范成法师发现以前，曾遭受过一定程度的破坏。当时下寺的僧人不理佛事，寺院荒芜，少人管理，庙产遭劫，附近村民游人随便出入，藏经柜子也经常敞开，想取者自由取用。有些人拿了经卷回去糊窗户和贴墙壁，也有些人拿了经卷挂在家门口辟邪，还有些人因家人生病拿了经卷回家烧了做药引子，更有甚者拿了经卷去卖钱。寺院一位得道高僧闻知此事，赶紧把赵成金藏搬到广胜寺上寺的弥陀殿加以保护。范成法师发现经藏时，经藏尚存5000余卷，而事实上全版应该将近7000卷。1936年，赵城县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人隶属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借着考察的名义直奔广胜寺而来。面对僧众，此人倒也爽快，三言两语直奔主题。他提出收买金藏，开价22万银元，结果遭到了广胜寺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日本人贼心不死，过了一阵子，又有日本僧人专程来拜访广胜寺，目的当然还是金藏。这一回开出的价码更是高得吓人，每市尺1银元，5000多卷经文全部铺开，那该有多少尺呀？不过当时也没有机会测量，因为广胜寺根本不愿卖。人们已经了解到了经藏无法估量的价值，况且将国宝卖给日本人，岂不是成了民族罪人？但是情势急转直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2个月后，山西雁北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半年后，日军已经占领了赵城、洪洞等县，广胜寺正处于日军占领区，日军的一个中队在赵城县城驻扎，距离寺院西北15公里，而寺院西南15公里外的洪洞县则驻扎着一个日军大队，南面的苏卜铺也有日本兵，那里距离广胜寺有7公里。霍山脚下的道觉村，一个日军驻点，离寺院更只有2公里。虎狼环伺，僧人们深知日本方面对金藏觊觎已久，国宝命运堪忧。那个时候，广胜寺的住持是一位得道高僧，人称利空法师。当初力主把金藏从下寺转移到上寺看护的人，正是这位利空法师。在日后发生的故事当中，他是最关键的人物。利空法师1891年出生于山西省赵城县许村，俗姓仁，名仲，后来改名为仲远，字义儒。6岁入私塾，13岁入赵城县简城书院学习，21岁当选县议员。1918年4月，任仲远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优异成绩毕业之后，被任命为安泽县3区区长兼警佐，从此步入政界，先后担任过河北省行唐县、灵寿县和山西省定襄县县长。任仲远33岁那年大病一场，有人说他是奔波政界所累，建议他学点佛学。随后他结识了一位高僧，在接受了佛教思想之后，更觉仕途险恶，任仲远初步有了皈依佛门的想法。1931年，任仲远最心爱的4个儿子突然暴病身亡，在他心中，这个儿子最聪明，学业最好，他把对下一代的希望几乎全都倾注在这个儿子身上。然而命运却如此作弄人，使他对未来的一切都彻底失去了信心。
于是任仲远扔下官位命。

名利，于1932年8月在太原城南双塔寺剃度为僧，法号立空。受戒完毕，即随妙房法师回到赵城县兴唐寺，开始佛门生涯。就在立空法师为日军包围下赵城金藏的安危而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名叫张奇玉的人跑来给他传了一个口讯。这个张奇玉其实是赵城县的一位绅士，在当地颇有名望。他也希望立空法师把经卷交出来，但不是交给他，而是交给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李默安。当时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奉命驻防晋南，而军长李默安就住在张奇玉的家里。张奇玉所转达的其实是国民党方面的意思，他对立空说，李默安军长奉蒋委员长之命，为了保护好经卷，准备将经卷运往西安，而李军长已经准备好火车车皮，要求寺院方面尽快整理转运。李默安突然提出要将寺院的经卷运走，立空法师心有顾虑。一方面，民国初年一些僧侣勾结不法之徒，将广胜寺的一幅元代壁画倒卖给美国商人，曾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寺院当家人也遭到过来自各方的诟病。另一方面，他从心眼里也不信任蒋介石及其军队，但是按理说这是中央政府的命令，理由出自民族大义，听上去也言之凿凿。但是立空法师却犹豫了，他又不好正面拒绝李默安，于是他找了个理由说，经卷属于赵城县保存的中华瑰宝佛教经典，不是某个人的私物，不能做主。但是李默安不甘心，既然立空法师说自己做不了主，他便召集了赵城地方官员、当地绅士、寺院住持等人，再次商议经卷转运事宜。谁知众人并不配合，反而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一个让李军长难于回答的难题：如果西安沦陷，能确保经卷无虞吗？李默安只好说，如果西安紧急，经卷再往后方转移，可以运往重庆。话里话外毫无底气，当地官员、绅士、寺院僧人见状，进一步紧逼，要求李军长打出保票，中央军是否能够保证经卷安全。面对守护国宝的重任，李默安不敢信口开河、乱拍胸脯，他自然无法做出任何确保经卷安全的承诺，此事只好作罢。第二天，立空法师便立刻将几千卷摆在弥陀殿明处的经卷全部转移到上寺塔院的飞鸿塔内，放置在塔内三四层暗藏起来，然后用砖将上塔通道门砌死封存起来，对外宣称赵城金藏已经被李默安军长运走了。但是支走一个蒋介石，又来一个阎锡山。1938年2月7号，83师师长冯钦哉根据阎锡山的旨意，派人来到广胜寺和立空又一次谈起经卷转运的事情。据说立空法师向来人一连提问了好几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往哪儿运，藏什么地方，是否安全可靠。来人告知将把经卷转移到吉县的大山里去，那里地势险要，能攻能守，安全可靠，万无一失。立空法师本来就对把经卷让阎锡山保管不太信任，更对路途上的运输安全顾虑重重。因为当时日本人占领了洪洞、赵城，封锁了南同蒲沿线各县，根本无法将经卷安全运送到阎锡山指定的地点。立空最后说，万一在路上遇到不测，这种损失永远都无法弥补。这句话终于吓退了来人，阎锡山转移赵城金藏的动议也最终搁浅。拒绝了蒋介石和阎锡山的要求，立空法师又陷入了另一层担忧，怎么对付日本人？广胜寺早已故意放出风曲，说赵城金藏已经被国民党的李默安军长运走了，但是显然没有骗过狡猾的日本人。立空法师听到风声，说日本方面仍然在探寻

0: 佛经的下落。
1: 而
0: 道觉村据点的日军小队长小野时不时地上山来参观寺庙，四处打探，总被众僧含糊过去。此后两三年，利空法师一步也不敢离开广胜寺。1942年春天，道觉村据点驻扎的日军通知利空法师，说日本东方文化考察团要到广胜寺考察，并特意提出要上飞鸿塔观光游览，日子特意选在农历3月18。利空法师一听，心急如焚。自从僧人们将赵成金藏藏于塔内之后，他便以战乱为由宣布飞鸿塔不再向游人开放，更不得上塔观光。但是农历3月18这天是个特例，因为从每年的这一天开始，广胜寺都要举办为期10来天的大型庙会。庙会规模甚大，附近的政学工商各界以及村民都将云集此地。更关键之处在于，按照旧例，庙会期间飞鸿塔要对外开放，游人可以登塔参观，所以希望在这个特殊日子里登塔参观的要求不算过分。这一招可谓是老谋深算，显而易见，日本人很可能已经打听到佛经就藏在飞鸿塔里的消息了。情况十万火急，万分凶险。危急时刻，利空法师想到一个人，这个人名叫杨泽生，时常到广胜寺来拜望利空法师，因此结缘。利空法师知道这位杨泽生正是赵城县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县政府县长。利空法师想来想去，只有请八路军运走此经而有保存之希望。但是运走之后，日军知情定要来兴师问罪，必有性命之虞。但是他又想到，我既誓愿在先，为法舍身，要我性命，这不是要我早离娑婆苦地吗？于是利空法师最后拿定主意，请八路军来保护金藏。事不宜迟，他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赶往10多里以外的赵城抗日县政府所在地兴旺峪，在自己所住的窑洞里见到利空法师，这让县长杨泽生觉得很意外，因为他知道利空法师一般不会离开广胜寺半步，一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利空法师详细报告了日本人要上飞鸿塔意在夺经的情况。杨泽生一听，感觉事关重大，立即向县委书记吴晨、太岳二地委汇报。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史建当即向太岳区报告，太岳区党委迅速将此事上报中央，党中央回电指示全力抢救赵城金藏，并要求严格保密，限期完成任务。二地委书记史建命赵城县委负责人和利空法师共同研究转移护送经卷的行动方案。经卷不比一般的物品，利空法师一口气提出了3个条件：1，经卷要装入布口袋；2，搬运时要装箱；3，尽量争取转运到延安，以防敌人扫荡时丢失。对利空法师所提条件，杨泽生在日后的回忆中这样记录：我们都答应了，当时的想法就是先抢救出来再说。期间往返商谈联络人是石门峪教员杨百顺，经过秘密商谈，确定了抢运时间必须在农历3月18日以前，最后定在4月27号农历3月13夜里行动。那么八路军能否成功抢运5000多卷经卷？在日军重重包围之下，这批国宝将如何突破封锁？最终，这批国宝又是如何得到妥善保护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国宝颠沛录：赵城金藏的烽火传奇》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艾芳荣，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58年，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作曲家吕聂到三江平原采风寻找创作灵感，在赫哲族村落，极富少数民族特色的民间曲调《伊玛堪》令他流连忘返。吕聂在赫哲族渔歌的基础上进行改编，创作出流传至今的《大顶子山高又高》。谈及令无数音乐人着迷的《伊玛堪》，曾创作出乌苏里传歌的词作家胡小石深有感触。
1: 赫哲族有一种民间说唱文学叫《伊玛堪》，才一个艺人在这演唱讲故事，观众坐一圈，到一个段落结束的时候，观众和演唱者有个互动，大家一起唱，给跟，就像咱们汉族说书的一拍惊堂木，且听下回分解。
2: 二楼的坑那孤大那孤大，不听难念你心无你挖个秋意。
0: 赫哲族文字早已失传，民间曲调全靠世代心传口授。伊玛堪没有乐器伴奏，曲调会根据歌词内容的情绪起伏不断变化，完全依靠歌手的即兴创作能力。由于伊玛堪的说唱文本题材丰富，涵盖了赫哲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伊玛堪传承人吴明新说，这种口传叙事长诗是赫哲族历史故事传承的唯一方式，因此被誉为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3: 一，它这个长调长；二呢，顿拍，连气儿都不传了，啥动静都没有了，就像这个似的。盲目都一马和瓦车了，家人家人班调盘，嘿给给嘿给给给嘎。我唱的这一段就是赫哲人在山上打猎，在江里打鱼，一代一代生。
0: 大顶子山高又高最初只有两段歌词，演唱者郭颂又添加了第三段歌词，令整首作品更加饱满。1962年，这首歌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演唱后大获成功，随即在全国电台播放。每当歌曲气势磅礴的前奏响起，人们脑海中总会涌现出猎人驰骋的画面。透过热烈奔放的曲调，赫哲族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声化作了片片白云，萦绕在大顶子山间。

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曲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二集。
1: 十，
2: 这手气不行，
3: 要不要？
4: 不要，过。
1: 姚小钟啊，要不你也过来玩一把？啊，
2: 不了，我看书呢。
1: 哎，行行行，看吧看吧啊，看完了给咱说书。哎
3: 呀，我就喜欢听姚小钟说书，精彩的很。
1: 那你可以别打了，看书去。哎，
3: 别呀，玩玩玩，
1: 拍马屁。

0: 一个老 K。 哎
1: 呀，不要，过
0: 我一对尖儿。哎，等等，什么对尖啊？这赖皮吗？不是的，拿走。
1: 就是赖皮啊！
2: 太错了，太错了，
3: 这边一个尖，哪有尖？
4: 好了好了，收了，别玩了。趁着头叉炮还没放，大伙儿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休息，不行啊！啊，那体力耗费完了，一会儿还怎么干活呀？你们看看人家小周啊，静静的坐在那儿看书，哪像你们？
0: 知道了，老刘，劳逸结合嘛，你就别唠叨了。
4: 哎，臭小子，你嫌我烦呀？啊，啊，你看看，
5: 就打他，还是
4: 今天。咱们三班的掘进速度明显的落在了二班的后面，知道吗？柱子
0: 啊，
4: 你是不是想带头拖咱们三班的后腿啊？
0: 哎，哪敢呀！咱啥时候不听你刘卫民班长的指挥了？
3: 他就是拖后腿。
0: 你说干啥？哎，咱就干啥。你指东，哎，咱也不敢往西呀。
4: 就你会贫，
1: 柱子，
3: 你就会贫，就你长个嘴啊！
0: 哎，你还来劲是不是？我打你！
4: 我说柱子。你呀，你就不会好好的学学人家姚小周啊，带个报纸什么的，空闲的时候好好读读也好，提升提升自己的思想觉悟啊。
0: 咱倒是想读啊，谁都愿意当个文化人是吧？可是这字认识咱不认识这字呀。
3: 说半天还是不
1: 认识。你不是整天黏着姚小周给你读报讲故事，我还以为你成了个文化人了呢。
2: 对呀，把你学到的给咱露露嘛。
3: 是啊，
0: 去去去，
3: 露露呗。
0: 你小子敢笑我，看我不把你脑袋给你敲掉！我告诉你，
3: 哎呀，你开玩笑，我
0: 你啊，
3: 真是的。
4: 好了好了好了，别闹了，井下安全第一，
2: 听见没？班长说了，安全第一。
0: 假正经，
3: 假正经。
0: 哎，老刘，
4: 啊，
0: 你是陕北的吧？
4: 对呀，咋个了？
0: 听说你们陕北的信天游，哎，好听得很，你是不是也得给大家来上一段啊，让大家开开眼，开开眼。
2: 就是啊，
3: 就来一段呗，
2: 来一段
4: 吧。哎，别，就我这破锣嗓子，不行，哎，
3: 不嫌弃。
4: 小周
0: 啊，
4: 要不你给大伙儿讲个故事？
0: 讲故事啊，
3: 讲故事挺好听的，我喜欢听了。
0: 你们是不是打牌打累了呀？
3: 哎呀，
0: 别卖关子了，小周，赶紧的吧。
3: 快讲讲。
0: 好，那我呀就给大家讲一段最近我从边城小说里看到的故事吧。边城？那是个啥城？
3: 哎呦，你别打岔呀，
2: 柱子，你真笨，连这都不懂。边城就是最边边上的城呗。
0: 就你聪明，哎，好像你懂一样。哎，要不，哎，你来讲一个，来。
4: 行了。
3: 哎，
4: 不要在这瞎掺和，安静。
0: 就是，嘘，安静。
3: 听着说，
0: 小周，你开始讲吧。好。话说呀，在川湘交界的茶洞附近，有一个小西白塔，旁边住着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名叫翠翠。这个茶洞城里啊，有一个船老板，他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宝，老二叫罗宋。这年端午节呀，翠翠去看龙舟赛，偶然间遇到了相貌英俊的青年水手罗宋。
3: 肯定爱上
0: 了。罗宋在翠翠的心里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3: 一瞧就对眼了吗？这明显就是。
0: 可是有一天，罗宋的哥哥突然跟他说，自己一年前就喜欢上了翠翠，想托媒提亲。而这个罗宋呢，却告诉哥哥自己两年前也爱上了翠翠。这哥哥听后啊，大吃一惊。啊，俩亲兄弟爱上了一个姑娘，那翠翠到底嫁给谁了？
3: 是没事吗？
2: 到底嫁给谁了？
3: 对，
0: 你们先别着急，这后面还有呢。这当地有个保安团的团总，他也看上了罗宋，要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以新磨坊作为陪嫁。啊，这不半路上杀出来个陈咬金吗？
4: 可不是嘛，那这可咋办呢？
2: 那后来呢？后来怎么样了？
1: 对呀对呀，快说呀快说呀。
0: 这后来嘛，我还没看到呢。
3: 哎呦，你这
2: 样，这大喘气的，我还没听够呢。
0: 哎呦，等我看完了呀，明天再给你们接着讲。
3: 说好了，明天。
2: 哎呀，每次听到紧要关头就没了，

0: 子吗？
1: 行了，吃人家的枣还嫌糊的啊？
0: 啊，对。要知下文如何，且拿银两来。一盒烟也行。
2: 哎呦，我可没那个意思。
1: 柱子，你又在能不够？
0: 不是，这太勾心了呀，老是让人想着。哎，小周，你以后能不能把书看快点，给我们多讲一点啊？
3: 是啊，就是的。
1: 你想着美，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干了一天的活都累得要死，一上井你们都回家睡大觉去了，难道还要让小周回去继续点灯熬油的读书？那还不把人家累死了？
0: 哎，对对对，是我考虑不周，不好意思呀，小周，刚才的话你可别当回事儿。
2: 是啊，我没当回事儿。哎，只要大家伙爱听，我少睡一会儿啊，没啥。哎，老刘
1: 啊，
2: 这是不是该你给大家高歌一曲了呀？
3: 就是的，唱一个呗，
1: 好吧，
3: 来一个，来一个。
1: 看你们热情高涨，那我就破锣嗓子满足满足你们。

就在大伙儿兴致勃勃地听歌的时候，谁也没有注意到框架上一根木梁突然断裂。危急时刻，姚小舟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将柱子推到一边，自己却被砸中了腰部，送进了医院。

0: 钟。
1: 啊，老刘来了。
0: 啊，这外面的雨啊，下得可真大。
1: 啊，嗯，
0: 今天感觉怎么样？
1: 啊，好多了，估计很快啊就能出院了。
0: 啊，
1: 哎，老刘，
0: 啊，
1: 这矿上那么忙，你就别来看我了。
0: 你放心吧，这顺道的事儿，也就不耽误工作。我今天来，是特意给你送件东西的。
1: 送东西
0: 啊？你看看，这是什么？
1: 呀，我的记事本。哎呀，这把我找的呀。哎，它怎么会在你的手里呢？
0: 是你那天在井下出事的时候掉的，工友们捡到交给了我。我知道这是你的宝贝儿。
1: 哎呀，难怪呢，我让家里人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
0: 嗯，
1: 这我也实在想不起来放哪儿了，还以为彻底丢了呢，原来是落到井下了。哎呦，老刘，
0: 啊，
1: 谢谢你专程给我送一趟。
0: 你看你见外了不是？那天啊，要不是你冲上去救了柱子，估计这小子……小周，是你替他捡了一条命啊。
1: 可别这么说，谁遇上这种事儿啊都会往上冲的。
0: 那倒是啊，不过你啊，一个文弱书生，哪来的那么大的力气啊？
1: 人在情急之中啊，是会爆发出无穷大的力量的。
0: 嗯，
1: 哎，我清楚地记得上次你在井下救我的时候，就差点把我推得飞起来呢。老刘
0: 啊，
1: 我不也是被你救了一命吗？
0: 哟，你还记得这些啊？哎，对了，我听说你参加过抗美援朝。
1: 是啊。
0: 难怪那天你救柱子的时候有那么大的爆发力，都是在部队里练的吧？
1: 算是吧。
0: 我还真以为你是个文弱书生呢。哎，你是哪一年去的朝鲜？
1: 1951年。那年我18岁，跟随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起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朝鲜。在那里，我看到到处都是燃烧的房屋。

0: 亲在哭泣，孩子在嚎叫，还有遍野的尸体，一群群无家可归的百姓到处在逃亡。从他们绝望的眼神中，我看得出他们是在向我们求助。
1: 奶奶的，这些美国鬼子真是惨无人道。
0: 是的，当时我的心里剧烈的抽动，唇亡齿寒呐、啊！我只有端着枪拼命地扑向敌人，消灭美国鬼子，保家卫国。

0: 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段光荣的经历啊。呀，你就是我心中的英雄。
1: 嗨，什么英雄啊，上了战场就不由人了。
0: 你干了这么大的事儿，咋没听你说起过？
1: 没啥好说的，想想我们有多少战友在抗美援朝中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才是英雄。和他们相比啊，我是多么的幸运。
0: 嗯，听你这么一说啊，我真是自愧不如啊。我没看出来你是一个这么低调的人，你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却从来不张扬。
1: 这有什么好张扬的？作为一名战士，我就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那么多烈士抛头颅洒热血，为我们换来今天的好日子，我只有倍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和工作。
2: 姚爷爷真了不起，还打过仗。
3: 是的，那也是他人生中一段光荣的历史啊。
2: 对了，爷爷，那个宝贝儿小本本上都写的啥呀？
3: 啊，那都是他平时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记录矿工们说的段子啊，顺口溜啊。
2: 哦，爷爷，那些矿工也都会写诗吗？
3: 那可不一定，他们大多数都是文盲，不识字也不会写字，但是他们中间有些人啊特别有才，非常善于写顺口溜，这给姚爷爷写作啊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呀。
2: 啊，
0: 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
4: 哎，休息了。
5: 哎，老罗
4: 休息了，
5: 今天不
4: 了
5: 还是
4: 来喝口水。
5: 有呢，
4: 老刘，
6: 来给你。
4: 哎，你看大伙儿累的，要不你给咱来上一段，让大伙儿乐呵乐呵，解解乏。
6: 是啊，来一段呗。
0: 好，
6: 来一段，
0: 那我就来一段。
6: 好。
0: 嗯。

0: 其锥，奋其锥。
1: 好听，老刘，再来一个，
2: 对，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不来了，不来，不来，不来。哎，这顺口溜容易，这半板报咋就这么难？
1: 半板报？什么板报？
2: 就是啊。
0: 前两天区党委书记分派我半板报。你们说说，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吗？我大字儿都不是一箩筐，哪能办得了什么板报呢？
1: 刘伟民，你办不了就推了呗。
0: 你说胜了，推了，推了你办呢？
1: 可别，我还不如你呢。我呀，就认识三个字。
3: 哪三个字？
1: 我的名字。你们别笑呀，我办不了。有人会办呢？
0: 谁呀？
1: 姚小周呀。
0: 哎，对呀，
1: 你们怎么把这个文化人给忘了呀？哎呀
0: 呀，你看看你看看，咱端着金饭碗还去要饭吃呢。哎，小周，你给咱担当起来怎么样？啊？
4: 哎呦，没问题啊，只要你们信得过我。
5: 信。
0: 听见了没？啊，这回答多争气的。小周啊，只要你能把这写写画画的事儿给他干了，以后不管是井上井下的重体力活，我们都替你干了。
2: 就是，
0: 怎么样？
4: 那倒不用，只要你们能用得上我呀，我乐意着呢。这样吧，我教大家读书认字办板报，以后呀，你们谁要给家里写个信啥的，就不用求人了。

0: 哎呀，太好了！哎
1: 呦，真好！
0: 哥几个，我们以后啊，跟着姚小周好好的学习文化啊！
2: 老刘，我看呀，还是你好好学吧。我们几个都不是那块材料，哎，就算了呗。
0: 哎，怎么，你们不想进步呀？
2: 哎呦，想是想呀，不过我们再学那也是无头苍蝇，到处乱撞嘛。
3: 是啊，这跟着蜜蜂找花朵，跟着苍蝇找厕所。
0: 就你怪发作，你们都听好了，咱们呢就跟着姚小周这个蜜蜂一起找花朵。
4: 哎，
5: 姚小周有文化，济困帮难有办法，办板报写材料，一盏明灯高高照，
6: 高高照。
2: 停停停，老刘啊，你可别再夸我了，你还是夸夸让我们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共产党和我们的新生活吧。
0: 好嘞。
5: 哎哎，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

0: 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那个时候写出来的吗？
1: 对，准确的说呀，是姚小猪爷爷从那些顺口溜中受到了启发，产生了创作的灵感。
0: 顺口溜？
1: 对，姚小猪爷爷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在1958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那天他从矿井下回来，正是大雪纷飞。回到家里，屋里的炉火正熊熊的燃烧，火光一闪一闪的。他突然想起了在矿井下听到工友们的顺口溜，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呐，有了一种创作的冲动。他忘记了一天的疲劳，一点睡意都没有，于是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趴在低矮的小饭桌上，一连写出了3首小诗，其中就有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
2: 小周，你啥时候回来的？
3: 我刚回来。怎么，吵醒你了？
2: 这么晚了，你还在写东西？
3: 我今天在井下看到矿工们说起共产党时都有着火一样的热情，我很受感染，所以啊，我就想把他们的这种感情写出来。
2: 哇，别写了时间不早了，快睡吧啊！你明天还要下井呢。
3: 我不困，你先睡吧。
2: 算了，我也不睡了，我把这个鞋底儿纳完。
3: 哎，那正好呀，苏华
2: 啊，
3: 我给你念念我刚写的诗，你也给我提提意见。
2: 瞧你，精神头这么大。
3: 哎呀，你也知道，现在全矿上下呀都在写诗赛诗，那咱也不能落后呀。再说了，矿区党委对我也很器重，所以我想尽我所能多创作多投稿，为咱们矿上争光。
2: 好呀，虽然我不懂诗，只当听个热闹，就喜欢看你写字儿。
3: 只要你听了觉得顺耳有劲儿就行。
2: 你写的我都爱听。
3: 那我念了啊。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

0: 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党号召我们闹革命，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星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跃进。
1: 哎呀，真好。哎，我怎么听着最后几句那么耳熟？
0: 耳熟就对了，最后几句啊，就是矿友们经常说的顺口溜，我给它加进去了。可是我感觉还不是很好，我得再琢磨琢磨。
1: 哪个地方不好？我觉得都挺好的。
0: 哎呦，你看嘛，你看
1: 啊，
0: 这儿，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我总感觉不够准确。
1: 嗨，我觉着好着呢，你也别太认真了啊。
0: 哎，你就给我提提意见呗。
1: 我不懂，也提不了啥意见。好了好了，你别再琢磨了，赶紧睡觉啊，天都快亮了。
0: 哎，知道了。
2: 这首歌就这样写好了吗？
3: 没有，姚小舟爷爷也是一个对事情追求完美的人，特别是在写作上，这首歌的第二段中的鞭子让他琢磨了好久好久啊。那个灵感呢，还是来自于一本小人书。
2: 小人书？
3: 嗯，
2: 乔爷爷他也看小人书吗？
3: 看呐、啊，小人书可是那个年代的流行文化，不管是大人呐、啊、还是孩子都喜欢看。
0: 哎呦，你干什么呢？别乱动我桌子上的东西，又拉乱了。
1: 哎呦，你这已经够乱的了。
0: 哎呦，行了行了，你还是别动我东西了。
1: 哎，
0: 我来。
1: 哎呀，好了，还是我来吧。
0: 哎，哎呀，你看看，我说了别动，书掉地上了吧？
1: 我给你捡起来呗。
0: 呀，找到了！
1: 找到什么了呀？
0: 哎呦，你看，
1: 哎呦，不就是一本小人书吗？有啥好看的？
0: 小人书
1: 啊，
0: 你再仔细看看。
1: 哎呦，我看你是真的疯了，这地主用鞭子打长工你还高兴呢？
0: 哎，你等等。
1: 哎，看来又来灵感了，真是着了魔了。
0: 唱着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能生我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含恨泪淋淋，党号召我们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3: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就来到了1963年。那一年，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高潮。与此同时，从遥远的地方也传来了一支歌。

0: 今天报纸有什么新闻啊？
1: 我跟你说啊，今天报纸有重大新闻，你看，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0: 啊，给我一份。
1: 哎，给你。
0: 哎，小孩，这边一份。
1: 哎，给给。
0: 哎，咱们这儿还有没有了？
1: 哎，没了没了，都卖完了。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义如民族与党。
2: 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二集，剧中人物姚小周。

0: 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兴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兴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一撇一捺，见字如面；一笔一画，纸短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你好，展信佳。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黎明。
1: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程慧。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滚烫的七月也是毕业的季节，无数青春的故事等待被诉说被珍藏。倘若能重返毕业的那一天，你想对未来的自己说些什么呢？欢迎留言和我们聊一聊。
1: 之前你好展信家向全国毕业生征集信件，也感谢各位同学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独家记忆。
0: 7月15号到19号，你好展信家

0: 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让我们一同打开毕业生的来信，聆听大家写给青春的告白，见证那些闪闪发光的追梦初心。
1: 今天啊，要给大家分享的这封信是写给未来的自己，也是这位毕业生回望来路写下的真诚剖白。
0: 四年前，他带着母亲攒下的旧衣裳，第一次离开家乡的小村庄，走入东北大学的校门。四年里，他曾在大雪纷飞的冬夜独自咽下家庭变故的重压，也曾在面部受伤缝针的第二天继续奔赴兼职的岗位，更有无数次在实验室里见到凌晨亮起的微光。
1: 生活重压之下，他始终挺直脊梁，信中句句皆是藏于心底的谢意。接下来一同翻开这份写满坚韧的青春答卷。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黎明。下面打开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天。亲爱的小天，此刻是2026年我毕业的这一天。就在上午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东北大学2026届全体本科毕业生发了言。掌声平息之后，世界忽然安静下来。我伸手摸到了鼻梁上的那道疤痕，那是大二那年的车祸留下的印记，也是我今天想给你写信的理由。当你在未来某个疲惫的深夜读到这封信时，我希望你永远记得今天，记得这个站在白山黑水之间，带着一身泥土气却仍挺直腰杆的自己。你是否还记得那条从家乡河北到辽宁的路呢？4年前，你坐上火车走出那个熟悉的小村庄，行李箱里塞满了母亲攒了很久的旧衣裳。那时候你以为大学的意义就是找一个好工作，让父母常年分拣废品的手歇一歇。直到大二那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母亲的股骨头坏死诊断书和父亲的心脏支架手术单同时摆在面前。那天晚上沈阳下了雪，你在雪地里站了很久，雪花落进脖子里，那种冰冷刺痛的感觉，你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吗？就是从那天起，你开始了一场漫长的扛。上大二时的那场车祸，你鼻骨骨折，面部缝了7针，在医院躺了一天，你看着天花板，想的不是疼痛，而是明天的家教兼职要不要请假呢？第二天，你戴着口罩按时回到岗位，雪茄藏在了布料下面。那时候，你忽然发现，自强不息不是宏大的校训，而是一个人即使坎坷，也要把路走下去的倔强。当你未来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可别丢了这股劲儿，别嫌弃那个在暴雨中骑车赶路的少年，正是他才撑起了这个家的天。你获得过很多奖励和荣誉，但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光环和掌声。你摸摸那沓厚厚的论文草稿，上面有导师逐字逐句修改的痕迹。你看看实验室里那些为你敞开大门的设备，他们曾见证了多少个凌晨的亮光。别忘了室友在你晚归时留在桌角的台灯，那昏黄的光圈是你在寒冷的冬天见过最温暖的光亮。别忘了

那个在家乡村子虽然不懂什么叫电子模拟计算机，却笃定地认为儿子读的书能改变命运的父母。今天的你在台上感谢了母校、恩师、父母和同窗。

我即将踏上新的征程。此刻我在想，东北大学给了你什么呢？我想，它给了你一种把路走正的底气。未来的路，一定比从邯郸到沈阳更远，比从机电馆到信息楼更崎岖。也许你会遭遇失败，会被人误解，也许你会怀念这纯粹的学生时代，但请你一定不要怕。如果累了，就回头看看浑河的水，看看那些在雪地里深深浅浅的脚印。小天，我不祝你一帆风顺，我只祝你拥有压不垮的脊梁和走正路的智慧。如果将来有人问起你是谁，请你骄傲地告诉他，你是从河北农村走出来的孩子，你是东北大学2026届的毕业生，你走过苦难，走向了辽阔。无论走多远，别弄丢了出发时的那颗心。祝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冯小天，2026年6月于东北大学。

0: 感谢小天的来信。这封信啊，不仅是一位大学生的奋斗经历，更是无数在困境中依然挺直脊梁的毕业生缩影。为你们点赞。
1: 我们再来分享几条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叫做追光者，他说听了信之后很感动，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跌倒，而是带着伤疤依然能走向辽阔。
0: 林间是晚风吧说，回到毕业那一天，我想对自己说你好棒。
1: 小丸子不开心，他说呢，想对未来的自己说勇敢一点，没什么好怕的，向前走，别回头。
0: 岁月无声留言，听着听着就红了眼眶，那个在雪地里站了很久的少年，最终长成了能为自己撑伞的大树。
1: 这个盛夏还有多少滚烫的青春故事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更多毕业学子的感言。
2: 我是张晨翔，今年我从营口市健康小学顺利毕业。我想对6年前背着小书包入校的自己说，谢谢你的认真坚持才拥有这么珍贵的6年。想对全班同窗说，难忘一起奔跑刷题的日子，愿我们勇敢奔赴新旅程。
3: 我叫董轩宇，今年小学毕业了。我想对6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一直没有丢掉对足球的热爱，训练再累，考试再难，也没有轻言的放弃。我也要感谢我的爸爸妈妈。
4: 我叫刘天淼，我今年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测绘学院毕业。回望我大学4年，我感觉我的每一天过得都还挺充实的，遇到了好的老师、好的朋友，猛然一毕业了还挺不习惯的。我还挺希望能够在我这个专业之内找到一份相关的工作，肯定希望能学以致用，然后可以迈向未来的人生。
5: 我是刘明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名硕士毕业生，目前已经申请到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政治经济学的博士，在北京的硕士3年获得了很多提升，希望能在广东省给我开拓一个新的视野，也让我一个正宗的一个东北人感受一下岭南地区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走出校门不是青春的落幕，而是更辽阔人生的起点。祝愿所有毕业生步履不停，初心不改，在各自的旷野中继续闪闪发光。
1: 这里是你好崭新家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共赴青春故事。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秦腔正少年，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
2: 我站在舞台中央，英姿被钉在墙上。
3: 一声戏腔穿透六月的盛夏，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响起，硕士毕业生李兆龙缓步登上毕业典礼的舞台，头戴凤冠，身着女蟒，一身戏服卸下平日硬朗，喉间萦绕着清静绵长。
4: 我是李兆龙，今天在西北政法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季，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我们所有的毕业生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3: 台上的他从容笃定，娓娓道来，而台下是凌晨就开始的奔波筹备。
4: 戏曲这个化妆是一个特别繁琐的流程，典礼是8点开始就要就位，我当时就是凌晨3点起来就化妆，也是为了能把这个妆面画得更细致一些。然后到了6、7点，我的同学就来帮我包头，还有穿衣服，戴凤冠，凤冠蟒袍。这个装扮在戏曲里一般都是地位比较高的，就可以说戏曲旦角当中最华丽好看的也就是这一套装扮，是想把一个最有魅力的秦腔的形象还有最好看的妆容展示给大家。
3: 今年电视剧主角热播，带火了秦腔。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秦腔高亢苍凉，融合了西北山河的雄浑风骨。在西北部分地区，主角的实时收视率最高达到15%。李兆龙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秦腔的爱也早就融进了血液里。
4: 因为我的姥爷他原来在甘肃的宁县秦剧团拉板胡，我的妈妈也是秦腔戏迷，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在做家务，她在拖地、洗碗、做饭的时候，就把我放在沙发上，给我看秦腔的碟片，听秦腔的磁带，有时候也会带我去秦腔的自乐班去听戏、唱戏。
3: 在课业之外，李兆龙爱听名家唱，看名家演，从小就跟着模仿。进了大学后，他的这份热爱有了更广阔的生长空间，便扎了根，长出了枝叶。
4: 上了本科之后，就会自己省吃俭用的去攒钱，去自己购置一些这个行头。有了行头之后，再去学身段，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就会越来越规范。像我穿的那个凤冠跟蟒袍，其实这一套花下来都不少钱。就是喜欢，没办法，就是想觉得嘴上吃了嘛，就是随便吃点就得了，只要就是吃得饱，营养能跟得上，就可以把钱攒下来去买这些能用得上的一些实实在在的西装。每一次买一件新的西服的时候都是非常激动兴奋的，因为又可以表演更多的角色，去演更多的戏了。
3: 秦腔的基本功主要在唱腔和身段，李兆龙在青春期经历倒仓，声音条件变化后，只能从原来常唱的花脸和老生换了行当，改唱旦角，男性演绎女角色，意味着从嗓音、形体到神态都要花更多精力去打磨调整。李兆龙不觉得遗憾，反倒为能体验更多角色而兴奋。
4: 就是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去演戏，就是不管是什么人物或者是什么剧，都其实都挺喜欢去演的。
3: 要唱好秦腔，李兆龙不想只停留在模仿。清晨和晚间的校园边角承载着他日复一日练习的时光。
4: 在操场，在篮球场，都是在人很少的时候去练。一般是早上的时候，比如说在上课之前可能会去吊吊嗓，开开嗓。然后练身段的话，一般是在6点半下课之后，还有就是在晚上的8、9点，一般在这个时间段。我跳都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跟着网上的一些视频，然后去

0: 练那个发声方法，练完嗓之后唱，然后包括一些身段，基本上都是自学。
1: 慢握鱼是秦腔旦角基本功的试金石，讲究单腿稳撑，缓缓沉身而身形不乱。李兆龙一遍遍拆解动作，摸索出发力要领。
0: 他握鱼就是要腿功，就是你腿部要有力，才能支撑着你这个身体慢慢的往下握。还有你要握到哪个时候，你的脚踝要开始要变一个姿势，这样子才能把整个身体握下去。还有拧伸的那一块儿，拧伸的时候就是你这个侧腰还有这个臀部跟大腿的这个筋儿，就是没有练过功的话，这块其实是很难转得动的。
1: 独自练功不可或缺，而在学校戏剧社与同学们分享心中热爱，更是他的乐趣所在。社团里大部分同学更了解京剧，李兆龙说，他就教他们唱秦腔。说完，他很快纠正道，不是教，而是一起玩。
0: 我们每次举办一些活动的时候，大部分人唱的也都是京剧。那么我去教大家这个秦腔，也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对戏曲充满热情还有热爱的。其实，与其说是教他们，不如说就是一起交流、一起玩、一起去高兴，就是一种非常纯粹的心理。觉得这个很好听，我们就来去学一下。
1: 在西北政法大学，李兆龙度过了整整7年的时光。本科就读于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研究生则是广播电视专业。唱戏和学业对他来说是互相照亮的两束光。他发表的论文关注人工智能如何助力戏曲传承，他的毕业设计也瞄准了当地的秦腔电视节目，把镜头转向戏曲媒体人、戏曲名家和戏迷。
0: 那么我的毕业设计就是拍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每个戏迷背后的故事。他们在台上表演的是生旦净丑，唱的是忠孝节义。那么他们在台下人生当中的喜怒哀乐，还有酸甜苦辣，都是他们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表达。就是每个人唱的都是秦腔，但是每个人在演唱秦腔的过程当中，一定是融入了自己对于生活的感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对于秦腔的感触就更深了。就是秦腔既是一方水土，一段生腔，也更是一声乡音。一寸乡愁，它就是我们人的艺术。
1: 当7年的求学路行至终点，他以一身戏服、一曲秦腔告别校园。拨穗仪式上，教授拨的是他凤冠上的流苏，一首主角演罢，一句"自有云霄万里高"唱的是电视剧里一秦娥追梦的来路，也是李兆龙和同学们灿烂的前程。深耕热爱，脚踏实地，前路自有辽阔天地。
0: 在主角当中有这么一句话，秦岭在，秦腔就在，而且我们学校刚好就是背对着秦岭，所以在秦岭底下，在拥有着秦腔底蕴的校园当中去唱主角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些兴奋吧，还有一些不舍。其实现在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的毕业典礼的这个场景之中跳出来，在多年之后再去回想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也一定是感慨万千的。
1: 毕业是成长路上的渡口，对李兆龙来说，新的航程已在眼前。他即将前往西北大学攻读戏剧与影视专业的博士学位。少年起心城，秦腔还是他的随身行囊。
0: 我对于戏曲的这个情感，不单单是作为一种爱好，更想是把它做成一种专业和事业去做。所以就是未来读博之后，我可能会更加深入到秦腔和戏曲的研究当中。因为当你真正的去了解到了秦腔，了解到了戏曲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戏曲是这么有魅力、有内涵的一种艺术。

0: 匆匆落幕，心路启程。你有来不及当面诉说的感谢吗？你有想写给时光的悄悄话吗？
1: 曾一起路过，
2: 我想对四年前的我自己说，去把世界走成你自己的路吧。
3: 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纯粹。

0: 志与热爱，心怀感恩，向阳而行。
1: 毕业不是结束，是新的开始。
2: 谢谢你从来没有轻言放弃，
3: 脚踏实地，不负韶华，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4: 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推出毕业季特别策划，一首歌一封信，邀请刚刚毕业的你执笔抒怀。来信请寄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也可以发送电子邮件，邮箱为你好展信佳的拼音首字母 nhzxj@cnr.cn。 落笔寄情，踏歌而行，以书信定格回忆，用歌声致敬。

0: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3: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全域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

0: 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1: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5: 就得这个在这下船，都得步行着走
4: 了。没问题。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6: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1-2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4: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6: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吧，对吧，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挨户走。
7: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6: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里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7: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6: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20多人到那儿以后，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 这以前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的，我要是不听你们话的，我不能命都没了吗？直到
4: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6: 当人家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的，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家伙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四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4: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8: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9: 啊、哦，
8: 还有这个桃树，
9: 种点东西啊。
8: 嗯，像也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9: 东南的。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8: 这是一个车库。
9: 哎呦，整个都、
8: 哦、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哦，几乎都没了。
4: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6: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大伙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那老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起来了。拎下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4: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10: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给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4: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啊、党员呢、啊、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4: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6: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11: 我们再来关注浙江。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在网络上受到关注。视频当中，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避灾安置点，当人群撤离之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
3: 当这段画面发布之后啊，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住在这儿的人是谁？来时干净整洁，走后清爽如初，守望相助中见证了怎样的情谊？来听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的报道。
12: 7月12号， 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

0: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然而，就在大家打包好被褥、拎起行李之后，一场自发的大扫除在展厅里热火朝天地开始了。工友们弯下腰，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有工人师傅说，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里就是他们临时的家。既然是家，自然要用心爱护。
1: 因为在别人家的地方已经很麻烦了嘛，然后我们走的时候肯定要把东西给人家收拾干净嘛，自己带的东西自己要收拾走，像自己家一样。
0: 负责保洁的阿姨既感动又心疼，连连招呼大家只管收拾随身物品，卫生交由他们来打扫。
2: 我们就负责这个区域打扫卫生，他们也在扫，他们也很辛苦啊，出来打工都不容易的。
0: 面对保洁阿姨的劝阻，工人师傅们的回应更是实在。
3: 一定要收拾的，不收拾不行的。
4: 我们是打工，你们是关心我的，
5: 我们还要对得起人嘛，是不是？
6: 这里都麻烦他们了，还给他们添麻烦干嘛呢？谢谢他们了。
7: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的。
8: 感谢这工作人员这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你懂吧？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0: 台风巴威来势汹汹。安置点的保障毫不含糊。杭州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开放的 ECED 两个展厅总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台风期间这里累计接待了近6000名工友，相当于一个小型社区的人口。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并开辟了2个观影点，循环播放电影，帮助大家度过等待时间。
10: 我们在外面呢，我们也设置了医疗点。昨天晚上11点多、12点左右，有个人肚子疼，我们还紧急的从银丰卫生院把相关的药也调过来。我们2个通廊，我们也都准备了观影的设施，这个座位是供不应求。
0: 在管理上，安置点同样充满了人情味。安置点工作人员说，场地内按建设项目划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清晰的标识牌，同一工地的工友能够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1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我觉得非常的好。大家也都来自五湖四海也是因为这次台风我们才相聚在这里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3: 本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是面向哪些领域呢？如何更加精准地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5: 设置新专业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4: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6: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群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4: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17: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一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4: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18: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4: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 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0: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1: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功底，又有懂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0: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国家博物馆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其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我国古文字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6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5: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4: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5: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战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4: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5: 它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刻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4: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5: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通俗的话来说，他就是睁眼瞎。
4: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与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5: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您看啊，丑产子，然后4月5月不死， 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4: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世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6: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4: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6: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4: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6: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4: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对公众展出，展期3个月。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经过1年多的施工建设，北京动物园重点打造的大熊猫新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已经率先搬进了新家。
3: 那么和原有场馆相比，大熊猫新馆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升级？而已经入住的大熊猫们对新家满意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8: 在大熊猫新馆内，记者看到大熊猫萌兰正在悠然自得地啃着鲜嫩的竹笋。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大熊猫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展区的东侧，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共设置4间室内展厅、5处兽舍以及5个独立室外运动场。新馆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每只大熊猫都拥有互通的室内外活动区域，不仅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它们还可以尽情地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萌兰、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5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9: 今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 五只大熊猫。在这两三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非常好。
8: 大熊猫新馆展区还利用假山、绿植等打造了多处视觉盲区，减少游客围观对大熊猫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室外区域加高了防护玻璃围墙，

0: 罗艳萍。
1: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从它们日常的探索行为和对这个场地的喜爱程度，包括我们给它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它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它们也都非常喜爱它们自己的新家。
0: 罗艳萍介绍，除了拓宽大熊猫活动场地，场馆还配套全套智能管护系统，可24小时采集大熊猫体温、体重等健康数据。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场馆室内外备好冰块，全域布设喷淋喷雾装置，随时启动防暑降温。
1: 我们这个场馆也新加了智能化的系统，我们的饲养员可以在后台很科学的关闭笼舍，最大限度的确保动物不出笼。同时我们的智慧兽舍也能够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这每只大熊猫的体温、体重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数据，这样也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饲养好大熊猫、做好大熊猫的健康提供更好的科研数据的基础。
0: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罗艳萍表示，未来场馆将实行大熊猫轮换展出机制，游客每次入园都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大熊猫。为了丰富游览体验，大熊猫新馆开放期间，北京动物园同步推出了限定纪念版门票，场馆周边的商业业态也全面升级，游客还可以选购熊猫拉花咖啡、大熊猫主题蛋糕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2: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3: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
4: 没有长大一点，
5: 破旧的一切走不出。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提出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您的运动量达到了吗？握力大小、闭眼单腿站立时长和一个人的体质水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您今天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之外做了什么运动吗？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在十五五时期，国民健康的主要指标当中，我们注意到有两项和大家的日常锻炼习惯有关，那就是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以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2025年，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以上的人数比例是30.9%，而2030年的目标是要提升到31.1%。而2025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是38.5%，2030年。

0: 年的预期目标则是要达到 40% 左右。那怎么样才能够算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呢？这个标准的门槛是每周参加体育锻炼的频度是三次及以上，每次体育锻炼的持续时间是30分钟及以上，且运动强度达到中等级以上。哎，这么一看不知道您有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哈。那么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能够是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良好以上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样来测评一下自己的体质和运动能力，又要如何提升体质和运动能力呢？在运动当中怎样能够有效预防受伤，让我们更加快乐地享受运动，以及运动给我们带来的健康收益呢？今天和我们一起探讨相关话题的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刚才说到了我们国家城乡居民达到国民体质测定标准良好及以上的人数比例是 30.9%。 那这个数据呢是来自去年底2025年发布的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那所以先来给我们解释一下优良这个标准哈，就是要达到什么样的指标才能够算是我们这个体质是优良的呢？
1: 实际上是这样啊，这优良呢跟我们平时的我们大家理解的考试基本差不太多。基本上就是75分以上的啊我们都称为良好。那在85分左右呢以上的呢就是优秀。那么这个优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正常中上水平吧，75分以上的水平啊就是被我们称为优良率啊。
0: 优秀加良好这种是吧？
1: 对对，优秀加良好。对，它主要指的是我们的身体形态、身体机能和身体素质的一个综合的这个评分啊，不是说单独的某一项的评分啊，说我这项我就75分了，那项我85分了，不是这个。它是这个身体形态和机能以及身体素质的综合表现出来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大家要被我们称为叫优良状态。
0: 分数当中所以肯定也会涉及一个这个合格这个指标嘛。我看这个公报当中提到全国总体达到合格以上的人数比例相对就比较大了，有 84.9%。所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可以叫做合格呢？
1: 就是说我们能够达到完成我们基本的这个运动啊。那么这个它你说到底是哪项特别好和哪项特别不好，这可能都有不同的情况来对比。比如说有一项可能是这个90分，但你有一项可能是50分，但加起来之后呢一平均分还是超过这个及格线的，那么这个就被我们称为叫合格。但是说这个合格甚至是优良率当中有没有有人有问题呢？那我们现在不能一概而论，也可能有人有问题，也可能有人没有问题，但是要根据自己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判断。比如说有一个人啊，这个体格很好，体重很合适，但他有可能这个瘦体重很大，那可能是有的人可能体重合适啊，那可能他不一定瘦体重很大，他可能是这个脂肪量很大。有人可能体重和这个身高比例都合适，但心肺功能可能又不一定特别好。有的人可能心肺功能特别好，体重也合适啊，可能柔韧性和平衡能力又不是特别好。
0: 明白了。
1: 那总体来是有个总体的情况啊，我们表现出来我们是60分以上的人啊还是占大多数。
0: 你不能有很明显的这个短板，就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
1: 我们
0: 其实刚才听这个分数啊，包括优秀良好和合格这个水平，说实话有点抽象，我们还是希望具体能够有一个抓手，比如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具体指标能够跟我们的体质有一些关联，能够方便我们平时去测评一下自己，来评估一下自己，这可能是大家更关心的一个事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到一点了，比如说这个如今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像是这个15分钟健身圈，大家其实都比较了解，然后呢也能够让大家就更容易运动起来。总体向好这个情况之下呢，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及地方的监测数据也揭示出了一些可以提升的空间。那这个当中就包括全国优良率仅30%左右，部分群体指标有下 滑的趋势。这个当中成年人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这个事情啊，双弱啊，有一点点值得担心。全国的数据显示，成年男性的握力从2000年的 45.8 千克降至2025年的 42.1 千克，女性呢是从20

0: 8.4千克降至26.3千克，哎，这个握力可见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评估的指标。所以为什么那握力跟一个人的体质会有一个关系？它能够代表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水平和状态吗？
1: 是这样啊，随

0: 不一定是说我们非得叫我到运动场上啊去，那叫运动。
1: 对，
0: 说我到健身房了，那叫运动。我们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有运动。
1: 嗯，
0: 那么为什么有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下降的这个趋势啊？咱们可以从这个我们科学角度来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1: 嗯，
0: 那握力呢？表面上来讲，测量的是手啊指力或者前臂的最大力量。
1: 嗯，
0: 那么它是在这个体育科学和公共健康领域来说的啊，被常被人评价整体肌肉功能的一项比较简便的指标。那么它测试比较快啊，成本又比较低。
1: 嗯
0: 啊，结果呢相对客观。
1: 嗯
0: 啊，同时呢适合于广大的人都来测。
1: 嗯
0: 啊，它就不是实验室那样做的非常精准的。
1: 嗯，
0: 但它呢测试的比较快，成本比较低。
1: 嗯，
0: 那么其次呢，就是说完成一次这个所谓的握力的测试啊，不仅仅用的是手的指力，
1: 嗯，
0: 它可能还有这个前臂肌群的参与，甚至还有肩部肌群的参与。
1: 哦，
0: 那么同时呢，还要依赖的这个我们神经肌肉系统对肌肉的募集能力。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腕关节的稳定性、肘关节的稳定性，以及全身的基本这个所谓的协调状态。
1: 嗯，
0: 因此这个握力呢，虽然不能完全的代表身体的全身的肌力状态，但是呢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肌肉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状况。
1: 嗯
0: 啊，那么第三呢，就是说握力呢跟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这个生活项目相关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个拧瓶盖。
1: 对对对，是的，
0: 拧瓶盖，这个我们洗衣服拧衣服，
1: 哎，对对对，
0: 洗袜子拧袜子，
1: 是
0: 吧？
1: 是，
0: 甚至上商场提一个手提袋，
1: 嗯，
0: 是吧？等等，以及这个我们可能一不小心要摔倒了，抓一个东西，抓一个绳子，能不能抓住？这可能都是我们对握力的一个所谓的不经意的展示，但它确实对我们很有作用，
1: 嗯，
0: 尤其对于中老年人来讲。握力下降呢，可能就伴随着整体的肌力下降，
1: 嗯，
0: 那活动能力和独立生活能力也就下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小、相对比较简单的指标来判断一下我们整体的情况，但它绝不是绝对的啊，
1: 明白了，
0: 绝不是绝对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居家做饭的比较少了，以前我们可能在居家做饭，对吧？那我们颠勺，那也是一个握力，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啊，那可能我们现在点外卖比较多，那可能各种方面都导致了我们这个握力可能有下降的一个趋势，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少了。
1: 嗯，
0: 我们从那个小小的指标来展示我们身体的整体情况。那么有科学这个研究表明哈，从系统评价发现呢，这个较低的握力呢，以死亡啊或者心血管事件乃至身体功能不良有一定的关联存在，但它绝不是线性的，
1: 嗯，
0: 啊，不是说我这握力不行，我就跟这些都有关系啊，
1: 嗯嗯，
0: 但它确实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风险标志，我们应该理解这个风险标志的这个关联性啊，
1: 嗯，
0: 啊，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啊我握力低的就导致我疾病，这不是，
1: 是
0: 啊，
1: 嗯，
0: 这不是，
1: 嗯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什么比较方便的办法能够评估一下自己握力到底怎么样呢？
0: 比如说哈，
1: 嗯，
0: 我们现在这做的比较多了哈，
1: 嗯，
0: 这个，看电脑比较多
1: 呀，嗯，
0: 对呀，
1: 嗯，
0: 这敲键盘点手机比较多了，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平时可以，刚才我说了，这个拎购物袋啊，
1: 嗯，
0: 拎个比较重的油瓶子呀，拎个重的水瓶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这个持续的这个握紧拳头这个能力啊，自己都可以有感觉啊，
1: 嗯。
0: 那么虽然现在我们敲键盘、玩手机这个负重，让手指负重的机会相对来讲少了，但是我们呢也完全可以主动的去找机会啊，
1: 嗯，
0: 找机会来这个增强我们的握力啊，比如提水啊所谓做点轻微的家务劳动啊，
1: 嗯
0: 啊，搬运一些所谓的东西啊，这都可以能够检验一下我们的握力。
1: 是，所以呢提升我们握力的这个方式可能也在其中哈，啊，就是首先咱们别总坐着，对吧？偶尔站起来一下活动活动，
0: 对对对，
1: 哎，同时呢比如说去尝试做一些抓握的这个训练，包括上肢的力量的这个训练，可能都有助于提升我们握力，对吧？
0: 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握力啊，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增加，
1: 嗯，
0: 不一定是说非得是我们啊，我们到健身房去，我拿一个哑铃，
1: 是是是，
0: 杠铃，
1: 很有仪式感的，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拿一个什么小这个网球，
1: 嗯，
0: 这样是捏一捏，
1: 哎，
0: 是吧？ 这个或随时见面，甚至这个我们拿一个硬比较硬的球，我们随便捏捏，他也能。比如说，我们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更多的是，我只要动了啊，他就要练啊。
1: 嗯。

0: 把这个球捏瘪了才叫练我的握力。实际上我们静力也是一种握力。
1: 哎，
0: 啊，比如说这个球我捏不动的球，我再使劲捏了它，其实也在练习我的力量。
1: 嗯、是是，好。
0: 那不一定非得这个、嗯、我把它捏瘪了就算我有力量，不是这么想的。
1: 嗯。
0: 比如说你单手提起一些这个日常比较相对比较重的购物袋哈、啊，我买了十几米，
1: 嗯、
0: 十斤大米，是吧？我拎着它走一段，是吧？
1: 是。
0: 这个公交车的扶手，我就使劲抓住它，是吧、
1: 嗯？
0: 都可以代替我们的力量训练。
1: 嗯。哎，随时随地都可以去进行这种握力的训练哈，这是一个好消息。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啊，就是跟握力相对的是平衡感啊、就是叫什么闭眼单腿站，这个事情它是测试我们的这个平衡能力哈。这个平衡感为什么它跟握力一样，也是一个我们评价体质的一方面呢？
0: 实际上这样啊，就很多这个我们运动的过程当中啊，运动的过程当中。跟握力相关的啊有很多。
1: 嗯，
0: 他们说平衡跟握力有没有关系啊？一定是有关系的，但是到底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刚才我说的有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我们现在没法准确的去说。
1: 嗯，
0: 你的握力好你就平衡能力就一定好。
1: 嗯，
0: 但是你的握力好就会导致你什么呢？
1: 嗯，
0: 能够测试出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
1: 嗯，
0: 你的基本力量比较好，你导致你在单脚或者双脚站立的时候，你相对有力量来支撑它，
1: 控制力就好了啊。
0: 对，实际上就是这样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刚才说了，我们练这个握力啊，是向内收的力量。我们可以向张开，也是一种力量、
1: 嗯、
0: 啊。那么就是我们平时可能握比较多，伸的力量、向外张的力量练的比较少，所以有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我们手腕疼啊，
1: 嗯、
0: 这个我们的肘外侧疼等等。所以说，因这样的事呢。握收的力量和张的力量都要练啊，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那我们再反过来说，我们单脚站立哈，它用于测试我们静态时的这个平衡能力，同时呢，它还能够就反映出我们的前庭功能，
1: 对
0: 我们的本体感觉，
1: 嗯，
0: 甚至我们的下肢力量以及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等等。那别看它是一个单脚的站立，实际上要多个系统的啊共同配合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么人体能够正常的维持平衡，主要依靠三类信息的这个综合加工。
1: 嗯，
0: 一个就是视觉系统。
1: 嗯，
0: 啊，我们要通过视觉系统来判断我自身身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位置关系。
1: 嗯，
0: 啊，我现在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我身体是站在斜坡上啊，还是在什么位置啊？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依靠我们前庭系统来感知我们头部和重力的方向。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我们本体感觉系统啊，让我们的大脑啊知道我们的脚、啊、踝啊、膝关节、髋关节，和一些大肌群啊，现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1: 嗯，
0: 那么我们来怎么样调整我们身体？通过肌肉力量之间的相互协调来调整我们身体的平衡。
1: 嗯，
0: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可能歪着头，但我们也能站住。
1: 是的，
0: 如果协调不好了。如果我们前庭器官有问题了，稍微一歪头，那可能就站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三个系统混合在一块儿，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我们啊闭眼单脚站立。
1: 明白了。
0: 那么，
1: 嗯，
0: 睁眼睛的时候呢，视觉啊能够帮助我们恢复不断这个晃动这个身体、
1: 嗯、
0: 啊，不断晃动这个身体啊。一看我们睁着眼睛，因为我们身体一晃，马上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本能的就返回来了。
1: 嗯。
0: 但是呢，你要一旦闭眼睛之后呢，这个视觉信号就被剥夺了。
1: 嗯，
0: 那么身体只能靠前庭器官和本体感觉来维持，这个时候难度就相对增加了。
1: 嗯，确实、啊。
0: 所以说呢，
1: 嗯，
0: 平衡能力就是属于本身体质的一部分。
1: 嗯，
0: 它不止与运动成绩和运动能力相关。
1: 嗯。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个疑问哈，你说像训练力量这个事情，好像听起来我们至少还有一些方法，对吧？平衡能力，很多朋友看来是咱们刚才说的什么前庭功能啊、本体感觉啊，这感觉好像是天生的能力占了大多部分。那我们之后后天有什么办法能够训练，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平衡感吗？这个有可能吗？
0: 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啊，这个而且这个平衡能力啊，就一定是能够通过训练练出来的。我们这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芭蕾舞演员啊，
1: 嗯，
0: 他转那么多圈，
1: 是，
0: 他一下能站住还没问题，
1: 是，
0: 这是我们前庭功能。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冰上，花样滑冰，
1: 没错，
0: 或者冰舞，那运动员转了那么多圈，他砰一下，最后
1: 人家不晕，对吧？是，
0: 对、嗯、对，他就、嗯、那我们一般人要这样，那肯定就站不住了，
1: 是，
0: 是吧？所以说呢。无论我们生活当中哈，无论我。

0: 我们是这个上个公交车呀，上个地铁啊，
1: 嗯，
0: 或者是说这个晚上，夜间起个床，
1: 嗯，
0: 或者站在湿滑的地面上，乃至是我们单脚站着穿裤子、穿袜子，这个或者突然一转身，都需要我们平衡能力来参与。
1: 嗯，
0: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平衡能力是直接关系到这个所谓的最大风险、低老风险和独立生活能力一个最关键的指标。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不要着急啊，这个平衡能力呢一定是通过各种训练能练的，比如说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训练，加强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的控制能力，加强前庭的适应性和本体感觉。那你说我们到底怎么练呢？我们出一点小办法啊，就可能很有效啊，提高我们的平衡能力。从我们遵循这样啊，这样一个原则，就是由简啊到繁，就最简单啊，最简单，怎么是最简单呢？一会儿我来说。再有呢，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啊，
0: 由睁眼睛到闭眼睛。
1: 对。
0: 再有呢，就是由双脚到单脚，
1: 嗯，
0: 由静态的到动态的，就是先头是简单的，
1: 嗯，
0: 我们后面加点复杂的。那目的是啥呢？不管我们什么样的人群练，是中老年人啊，还是老年人啊，或者有地老病史的，或者有什么的慢性病的，我们都最重要要保证安全，
1: 没错，
0: 对吧？那下面我们来说啊，我们组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啊，我们可以从双脚，我们平时站的都是平行站立立正，对吧？
1: 对，
0: 平行站立，
1: 对，
0: 这么站的。
1: 嗯，
0: 那我们呢，为了练我们的平衡能力，我们怎么办呀？我们双脚前后站立，就是不管你哪个脚在前啊，你是左右视角还是右手右视角，这我都不管，就是你前后站立，这后脚呢，脚尖顶着前脚的脚跟儿，这就行了。
1: 哦，
0: 这最简单的一个，最简单一个
1: 是。
0: 啊，但是那个你先头可以睁着眼睛站啊，这么站着，有点简称说我们简易的猫步是吧？站在那儿啊，
1: 对，
0: 就站着，我们都不用走。
1: 是的。
0: 好，那如果我们这个能坚持，我们比如说啊，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今天我想练坚持到30秒，我双脚睁眼睛站30秒，那好，你达成这个目标，达成2到3次以上啊，你就可以进阶了。怎么呢？这个你练练，你可不可以闭眼睛站5秒钟，是吧？如果这不行，5秒钟我站不了，好，那我们先不要着急，先闭眼睛，我们还要睁眼睛的，随后呢要啥呀？我们要练习睁眼睛单脚站立，睁眼睛单脚站的，左脚也可以，右脚也可以，当你能力提高之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些所谓的附加动作，比如说我们抬个，你用左脚站着的时候，你抬个右手啊。你用右脚站的时候，你抬个左手，或者你稍微屈屈膝，然后还能不能站起来，或者是你左右转转头，等等啊，都可以能提高我们这个稳定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啊，如果我们还有能力啊，今天练的确实不错，我再返回去啊，我还用双脚站立，我看看能不能这个闭上眼睛站个5秒钟，但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我们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讲，我们身边有，比如说有能扶着的墙，
1: 是，
0: 或者能扶住的把手，或者椅子背儿，或者桌面等等，一定要随时，当你一旦不稳啊，在你甚至眼睛都没睁开的时候，你手已经扶住东西了，保证我们不摔倒。
1: 没错啊，注意安全哈，这个
0: 对，
1: 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很多朋友一提这个闭眼单腿站，可能一上来马上就开始试之后，发现自己坚持不了几秒钟，然后摔倒了，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了。哎，
1: 这个事儿得不偿失。
0: 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事儿啊，
1: 是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坐公交车去啊，沿直线，沿着脚尖走，走几步是吧？你睁着眼睛嘛，是吧？这个走到站台了，是不是？你在台阶上，那个站台那个台阶上上一下，下一下，上一下，下一下，是吧？这都可以。提提脚后跟，双脚提提脚，扶着这个站台的广告牌子啊，提提脚后跟，是吧？去吸吸吸啊，等等都可以练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到健身房去练，
1: 没错，
0: 一定要到田径场去练。
1: 对对对，
0: 或者是说我们有很多老年人啊，早晨起的有早起的习惯，打打太极拳啊，太极拳它也分左右脚，这个来回不断变换重心嘛，有屈有伸有蹬有展， 甚至说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在比较火的中国养生功啊，这八段锦等等等等啊，都能改变我们的平衡能力的下肢力量和身体的控制。
1: 是的，
0: 不是说我都这么大岁数我也没练过啥运动那不是那个事儿，是吧？我们越所谓的这个退休之后越要保证好自己，

0: 是吧？
1: 嗯，
0: 通过这个训练来延缓我们这个衰老这个状态的出现。
1: 嗯，
0: 啊，我们说我们全民健康的目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运动能让我们健康的状态维持的时间越来越长。
1: 没错，而且这个训练平衡能力可能给人的正反馈的感觉还会比较强啊。你看您刚才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的从简单，然后慢慢动作变得复杂，难度变得更高，一点一点去升阶。另外呢，每一次你平衡的这个时间越长，哎，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所以这个事情啊，是值得大家去坚持，值得大家慢慢的去尝试的哈。另外还有一个，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力量，说到了平衡，再有一个是柔韧性。就第六次全国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还指出了一个特别需要提升的方面，就是青少年的柔韧性。这个呢其实看的是叫坐位体前屈啊，这样的一个成绩。柔韧性这个事儿为什么也很重要呢？
0: 柔韧性啊，实际上跟刚才我们说的力量差不太多，它跟它关联的很多。柔韧性我们简单的理解为啊，简单理解为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的基因不够长。
1: 是。
0: 实际上不是这样。
1: 啊，
0: 它是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肌肉的这个延展性，跟我们肌腱韧带关节囊以及关节的本身的活动本身的固定的结构啊，都息息相关。是吧，这个不是说这个有我们老百姓说，哎，我这个筋不够长，他那个筋够长。
1: 对对对，不是这样哈。啊，您刚才还说
0: 柔韧性呢是在关节的正常范围内完成的这个屈啊、伸啊、旋转等各种运动能力。
1: 您刚才还说这个柔韧性跟力量相关，这个事儿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呢？很多朋友觉得，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肌肉特别的发达，肌肉很多，骨头特别的结实，所以呢，哎，他就所谓这个筋啊，就可能比较短，就比较硬，就柔韧性就比较差。所以这个柔韧性跟我们的肌肉包括骨骼的强度之间，它是个此消彼长的关系吗？
0: 这个是一个伪命题啊。有过去有很多人说啊，我力量强了柔韧性就一定差
1: 啊。
0: 有人说呢，有人说这个柔韧性好了力量就一定差。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在练力量的同时发展我们的柔韧性。那么当我们柔韧性好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由于关节结构它的活动度好，可能又反而能够促进我们力量的发展。但是呢，我们往往过去是单一的认为啊，我今天练的力量练完比较累了，我就没再去练柔韧性了。那么我有人说，哎呀，他练柔韧性了，他特别软，他就没力量。这两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因为刚才已经说了，柔韧性呢，它跟我们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关节周围、肌肉周围的韧带、肌肉等息息相关。它不是说力量一大柔韧性就差，它根本不是那个事儿，只是你力量练完力量没进行柔韧性练习而导致的柔韧性看似不好。或者是说你习惯于练柔韧性，你不习惯于练力量，那可能那是另外一个说法。那绝对不能说我力量好我柔韧性就差，或者说我柔韧性好我力量就差，这是伪命题，就不对。这种说法不存在。
1: 很多成年朋友都有这个自己柔韧性变差的这么一个感觉哈，比如说就是站姿啊，然后体前屈，好多朋友好这个手啊摸到膝盖都费劲，对吧？所以这个对于成年朋友来说，这柔韧性是特别重要的事儿。比如说咱们刚才说这个弯腰弯不下去这个事儿，是不是已经说明哎我们身体有点老了？另外呢，很多朋友也说，那你练这个柔韧性怎么练呢？那就所谓多抻抻筋吧，那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实际上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刚才主持人您说啊，我腰弯不下去了。
1: 是。
0: 实际上我们正常身体人腰弯不下去啊，就是我筋不够长，根本不是那个事儿。
1: 不是
0: 吧。是吧，如果你在我面前，我或者是在有经验的这个老师面前，几下就让你弯下去了。
1: 啊，是吗？
0: 因为弯腰，首先我们现在不会弯腰的人呢，他指的是直接弯腰。就你由于我们所谓的肌后群的这个延展度不够，你就弯不下去，它拉着你了，就像一个这个弓箭一样的那个弦拉着你呢。那实际上我们想弯腰弯下去呢，首先我们是要屈髋的力量，通过屈髋然后再向下伸展
1: 啊。
0: 那么所以说呢，有很多人我上来就伸腿，我的腿儿这个筋后面的筋不够，那不对啊。柔韧性呢，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有一些弱化啊。但是呢，它不是线性的啊，有很多老年人啊，就包括我们北体大若干年前很多。

0: 80多岁的人还能做一字马呢，啊，
1: 是没错，
0: 它跟你平时日常练习是有关的，它能够维持你肌肉关节的活动度，就是维持你肌肉的弹性。那么现在测试中心有很多方法了哈，比如说弯腰啊、抬手啊、转身、下蹲等等哈。弯不下去不一定等于身体老了，你摸不到脚尖可能与后群的肌肉啊紧张有关啊，髋关节的活动度不足啊，不正确的髋部折叠动作，刚才我说你屈髋的动作做的不对，或者你久坐之后长时间坐之后你后背的肌群的比较僵直了，或者再有是我明天生活条件好了，你腹部这体积太大了，脚踝
1: 太大了，
0: 顶住了，是
1: 吧？
0: 还有或者是你这个上下肌的比例你不同啊，还有就是神经肌肉控制等各种因素相关，能不能够着地？不是说你筋短，说那个人筋长，其实我们如果通过训练啊，这个那都是能达到的。
1: 那怎么训练？怎么提升呢？
0: 实际上那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说。我现在只能摸到我的膝盖，
1: 对，
0: 我想摸到我的脚到底能不能行，是吧？有人说我就一咬牙坚持，
1: 是找人帮我往下压，是
0: 啊，这不行啊，它是通过长期的活动啊，保证那个规律的活动，在这个允许的范围内啊，逐渐适度的逐步拉伸，才能够这样的。那么首先怎么才能逐步拉伸呢？首先你要想发展它。要慢慢的来，你不能说你现在只能够到膝盖，明天早上你就能够到脚了，这不现实，对吧？
1: 是。
0: 有人说，我就说使劲找个别人帮我压，
1: 对，
0: 把腿都压麻了，对吧？腰都木了，还压呢，还有放出去，甚至有的人说疼的呀，滋啦滋啦，疼的不行了都。
1: 对。
0: 那不行，这不是科学的。
1: 明白。
0: 那实际上我们要想拉提升我们的柔韧性呢，首先要提高我们所谓的肌肉的温度。也就是我们，肌肉得有温度，你凉的肯定不行。
1: 是
0: 啊，然后呢再拉伸。所谓的出现轻微的拉伸感就可以了。不要追求啊剧烈的疼痛。你说这公园一看，我看人家老大爷老大妈那脚都放树上了。
1: 那对呀，
0: 人家那可能练了好几十年了。你今天早上来就想跟人比，那不行。
1: 对
0: 啊，绝对不行。
1: 要现实一些的
0: 了。运动前呢要进行适合的动态活动。
1: 热身
0: 啊，然后才能是拉伸。对，
1: 明白了。还有一个这个需要我们提升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要改善刚才不断说到的久坐等等不良生活习惯带来的一个连锁反应。说监测数据显示，老年人每日久坐时间增加一个小时，每增加一个小时，这个体质的优良率啊就下降1.0%，而且还会形成一个久坐然后呢就体质下降，然后呢慢性病风险升高的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然后还可能会增加比如说像跌倒啊或者是认知障碍啊这样的风险。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呀，我久坐这个事情啊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个事儿，我要坐着办公或者是怎样，那我能不能通过我久坐之后我再好好的去运动把这个事儿给弥补过来，这个事儿有可能吗？
0: 实际上是有可能的。刚才说的这个可能啊，这个有点这个叫怎么说，有点过于夸张了啊。不是说这个，它也不是线性的。我说我坐一个小时，我体质优良率就下降1%，这个不可能是那么准确的啊。
1: 是是是。
0: 但当然，你久坐肯定让你的下降是有是一定的啊，是一定的。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久坐之后集中运动确实可以抵消一些我们的所谓的健康风险，但是能不能完全的把它补回来，现在我们没有科学的数据，我也不好说。但是呢我们每个人有规律的运动，包括你也包括我，包括广大的听众啊，有规律的运动肯定比完全不运动的要好。这
1: 没错，是的，
0: 这是一定的，这不用证明的。那么如果说一天我们连续做了很长时间啊，我们做了很长时间之后呢，肌肉的活动度就不足了，那么血液循环也就减慢了，这个什么代谢反应都可能存在，比如说啊，今天我就开一上午会，做了5个小时，那晚上呢没啥事儿啊，我今天吃完饭了哈，休整好了之后，我去跑了40分钟啊，那他这个健康的整体风险呢，一定低于这个完全不运动的人，
1: 没错，
0: 对吧？那如果说我们上午开了4个小时会啊，几乎没有啥起身，那也不如我没有这样晚上40分钟时间去运动。可是我在做开会的时候，我在底下偷偷摸摸的点点脚啊，动动腿儿啊，也不如这样的啊。或者是说我开会坚持5个小时，开会有那2-3分钟。

0: 间歇我们起来啊站了一下啊溜达溜达啊，这个也是可以的。
1: 嗯，
0: 那么最好的策略是啥呢？就是在这个减少久坐和集中锻炼二选一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两方面要都可以同时都做。
1: 嗯
0: 啊，我又要减少久坐啊，那我要又可能集中训练，我两个我都选，是吧？那如果我只能二选一，那我们就选择呢，那坐一会儿我们站起来活动那么几下，
1: 对，
0: 是吧？活动几下之后我们再坐下去啊，起身活动那么一两分钟啊。如果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就让我们起来哈，我们可以这坐着的时候动动腿，跺跺脚。是吧？
1: 嗯，
0: 这个提脚后跟啊，甚至把你这脚往椅子后面伸一伸啊，这都有可能啊。其实有那么几分钟的这个运动啊，它也能够增加这个肌肉的活动。
1: 哎，所以说这个见缝插针的这种运动方式是不是有效的呢？我看这个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当中提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的比例要从38.5%提升到40%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我们反过来来看的话，还有至少有60%的朋友可能没有一个经常锻炼的习惯。很多朋友也会想说，哎呦，我也想锻炼呀，是不是？但是他忙了呀，没有时间呀。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样的建议？比如说我们把运动拆成小块，我们见缝插针的就动换动换，比如说我们每次就做个3-5分钟，这个事情有用吗？
0: 当然有用，当然有用。这个事儿呢，我在这个各种场合说过无数次。
1: 嗯，
0: 比如说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见缝插针的运动，
1: 嗯，
0: 有人说这个我白天我都没时间运动，
1: 是啊，
0: 开车到了单位，我就坐在工位上不动。
1: 嗯，
0: 好，那我来问问各位，你怎么到你工位上去的？是不是坐电梯啊？
1: 对，
0: 坐电梯，那你可能在10楼工作，那你能不能坐到6楼、7楼？你走4层楼？
1: 哎。
0: 是不是？
1: 哎，
0: 这就是懒和运动，
1: 嗯，
0: 是吧？这个我们坐在这个工位上啊，看着电脑办公的时候，敲键盘的时候，那你的脚是放在地上的，你可不可以把脚抬起来？
1: 嗯，
0: 这个时候你腰核心就开始用力了，是吧？那这个坐一会儿了，我们站起来，把椅子往后推一推，我们所谓的采用这个马步的姿势蹲那么30秒、1分钟呢，这也是对一个力量训练的。
1: 嗯
0: 嗯，再说可能一上午过去了，我们中间有个茶歇，然后我们大家出去透透气儿哈。
1: 嗯嗯。
0: 那我们可以靠墙，蹲蹲，啊，这个伸伸腰，
1: 是，
0: 啊，这都可以。
1: 嗯，
0: 是吧？当你说喝咖啡的时候啊，你用刚才说了，你一个脚站着，
1: 嗯，
0: 一个手端着，一个脚站着，咖啡，啊，端杯咖啡喝，这都是可以锻炼的。
1: 没错。
0: 但是，所谓的这个见缝插针，只要你想练，就有任何的理由可以练。
1: 嗯，
0: 只要你不想练，也有任何的理由不练。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我们想要锻炼的话，我们意识到锻炼的重要性的话，这个事儿呢，可能不是说非要等到我们好一身的这个装备全都穿好，对吧？运动服、运动鞋穿好了，非要跑到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场地去锻炼，这个事儿才叫健身。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生活还有包括工作过程当中每一个小的地方，如果我们只要想的话，都能够找到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健康的方式哈。这个事情其实比我们去寻求说怎么样的健身可能更有效率，这个事儿本身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可能更重要。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好，主持人再见。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顺利完成首飞，并且成功实现一子级舰体海上网系回收。 海面上拖着橘红尾雁的一子级舰体垂直落入巨型的拦阻网，回收的画面呀，有一种在倒放视频的科幻感。这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网系回收。长师乙呢，是五米直径的两级串联构型的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采用的是液氧煤油推进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是16吨，可以满足低轨卫星互联。

0: 联网星座的部署，包括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等各类的任务需求。那它为什么不靠腿儿着陆，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然后精准的降落在海上的一个大网里面的，这将会给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航空知识杂志资深编辑吴佩欣。吴佩欣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
1: 各位听众好。
0: 嗯，这次呢说这个包含了两个首飞的主要任务，一个是这个一子级回收，还有一个呢是新研模块首次飞行的验证。让一子级返回是如今很多这个航天发射次数越来越多之后啊，对火箭提出的一个更高的要求。所以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回收的一个验证呢？
1: 因为啊，进入21世纪以后啊，全球对低地球轨道和卫星平台资源的争夺是越来越激烈了。那么低轨卫星星座它需要发射大量的卫星。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像马斯克他的这个星链，
0: 嗯，
1: 他就是这类的星座。
0: 嗯，
1: 那么现在他在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我6月份的时候查了一下是1.5万颗了。
0: 嗯嗯，
1: 2026年1月30号的时候呢，他的公司就是太空探索公司向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申请，要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卫星。所以呢卫星的这个频谱资源啊是稀缺资源，
0: 是
1: 搁咱们老百姓讲的话，一个萝卜一个坑，
0: 对，
1: 人家占下了也就占下了。所以为什么要发展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实际现在我们都知道卫星的技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么现在极度考验着火箭的运力。我们都知道过去火箭发上去就一次性消耗性，那么火箭发上去了，造价好几亿的火箭升空底下这个这个自己就抛弃了，不要了，连同发动机都扔掉。那么有可能就造成呢什么情况呢？一方面可能地面卫星造出来了，哎，没火箭用。另外还有造成一种什么趋势呢？就是高昂的成本。发射周期太长。所以这就达不到应有的频次。那么一次性的火箭它显然不可能发射规模这么庞大，数量这么多的卫星。所以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成了在近地轨道、低地球轨道卫星频谱竞争中有利的手段。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也要发展低轨星座。国网卫星要有，包括上海的天帆星座也有，每个星座的规模都是10000多颗。那传统的一次性使用的火箭那得发射多少次啊？
0: 对，
1: 得用多少颗火箭啊？对吧，这是一个庞大的成本。所以呢我们说这次长时以它通过这种网系回收的方式实现了中国人对可回收火箭的新思路，
0: 对，
1: 验证了新的技术方案，
0: 是的，
1: 是可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事情，后者更加的重要啊！你看，过去这个火箭回收的时候，人类试过这个所谓筷子加火箭的这种方式，对吧？这一次呢，有很多朋友形象的说，这叫网兜兜火箭。所以我们实现了这样的火箭回收的这个方式方案的验证之后，哎，能够给未来航天发射带来哪些改变呢？
1: 首先呢，全球航天界呢，肯定会重新的考虑实现可回收的这种技术路径。马斯克的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 它是实践了前两种，一个咱们就说是支撑腿儿，
0: 对，
1: 的这个形式，主要是它的猎鹰系列火箭，猎鹰九和猎鹰重型都是采用这种的。
0: 是。
1: 第二种，您说的筷子加火箭，
0: 对，
1: 它是星舰发射底下那个重型的发射器，那个个头更大，
0: 对，
1: 所以 两种路径，那我们中国人尝试了第三种技术路径，
0: 嗯，
1: 就是往西回收，往兜兜，
0: 没错。
1: 嗯
0: 嗯，这一次这个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论是叫所谓筷子夹也好，还是往兜兜也好，其实说的是比较形象的这种说法，这中间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工程方面的难题哈。所以像这样的这个火箭回收的方式，它的难点主要体现在哪儿呢？
1: 首先来看啊，我们都知道火箭回收，火箭的工作环境是发生巨变。那我们过去说一次性的火箭用完机器，
0: 对，
1: 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
0: 嗯，
1: 那么它从地面冲出大气层到达外太空完事儿了，
0: 嗯嗯，
1: 那么现在呢，它要从外太空回来，它要从外太空那种空气非常稀薄近于真空的状态重新穿入大气层，大气层而且越来越稠密，最后返回地面，
0: 嗯，
1: 那么它承受的受力结构，包括受热等等这个环境是不一样，
0: 是
1: 另外它还面临一个什么呢，面临一个宿主的剧烈，
0: 嗯，
1: 那我们都知道发射到顶点的时候的话，它能够火箭本身这个速度能够达到五六倍音速，
0: 嗯，
1: 这个音速在工程上咱们叫做高超音速，
0: 是的，
1: 高超音速它要从那个顶点滑落回来进入大气层，
0: 嗯，
1: 慢慢减速减速减速减速到它能够被各种的技术手段捕获为止，
0: 嗯，
1: 非常非常的复杂，
0: 是的，
1: 嗯
0: 嗯，
1: 这个减速过程非常复杂，
0: 对，
1: 它并不是简单的对，
0: 嗯，
1: 咱们说上升段那个逆运算那个
0: 上升段怎么走，然后我们减速就怎么做，
1: 哎，对对对，
0: 不是这样的，
1: 中间多了好多的环节，
0: 啊，是
1: 对吧，
0: 嗯，所以这个减速是怎么实现的哈？我们看到这个长石蚁是一个重量超过100吨的大家伙，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它既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部分，然后呢也有这个发动机点火减速的这个部分，这期间它到底是怎么踩的刹车，然后最后能够把这个速度降到零的呢？
1: 嗯，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这种回收极度考验火箭的导航制导控制系统，
0: 嗯，
1: 导航你首先你得知道这火箭到底在哪儿，速度的特征，
0: 嗯，
1: 姿态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制导我得提前往出算，
0: 嗯，
1: 算出下一步火箭姿态怎么修正，是往哪里修正，修正多少，
0: 嗯，
1: 那控制实际就相当于把计算机的这一套指令我分配给火箭上的比如说舵面发动机甚至调姿的这些机构，
0: 嗯嗯嗯，
1: 所以这个过程非常非常复杂。那么说火箭到了太空以后它需要回来，回来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说不对它的这个姿态进行调整的话，
0: 嗯，
1: 它可能会变成一个重新载入大气的咱们说一颗导弹，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抛物线运动嘛，
0: 嗯，
1: 到顶点以后下来是吧，那也就实现不了回收，它是砸下来的，
0: 嗯，
1: 那么相对于说呢在这个高超音速飞行的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实现火箭的回收，那火箭上自控发动机第一次我要点火，
0: 嗯，
1: 点火呢一是减速，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通过这种喷出这种气体，
0: 嗯，
1: 咱说有点像咱说咱家做饭的高压锅，
0: 嗯
1: 哼哼，
0: 嗯，
1: 呲呲呲呲
0: 喷气
1: 喷一个，呲呲呲呲又喷一个，
0: 对，
1: 它把这个火箭的这个箭体啊，
0: 嗯，
1: 它掉火了，
0: 嗯，
1: 它得让这个咱说这个主发动机，
0: 嗯，
1: 这个方向基本是冲着地面那跑，
0: 嗯
1: 嗯，接下来，嗯，火箭要以一定的姿势你要进入大气层，
0: 嗯，
1: 你不能是竖直下来，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中呢那样的话加速会很快，
0: 嗯，
1: 就相当于产生大量的热量和空气摩擦会

0: 把火焰有可能就烧毁或者是解体掉。
1: 嗯，
0: 那么说呢，你需要一定的角度，你的角度你还不能太大，
1: 是
0: 你太大的话，火箭有可能大气层里打水漂了，
1: 对，
0: 跟我们小时候玩那石头片在水上扔让它蹦一样，它有可能飘走了，你回不来，
1: 没错，
0: 所以它这个角度是非常刁钻的。
1: 嗯，
0: 但实际说有一定的影响，按这个影响一点点一点点的下来，下来的时候咱说火箭舰体上的这个三格翼啊，就起到了作用。
1: 嗯，
0: 这是一种特殊的异形，待会儿咱们可以再说。
1: 嗯，
0: 就是它起到气动减速的效果。
1: 嗯，
0: 相当于火箭怎么说呢？有点类似于咱们开车的那个方向盘。
1: 嗯，
0: 当然不是刚方向盘那种转来转去的，对吧？
1: 嗯，
0: 它是成对儿的。像我们的常识椅的话，是四片。
1: 嗯，
0: 围绕着弹体。
1: 嗯。
0: 90度安排一下，九十度安排一下，
1: 三格
0: 度
1: 啊，嗯
0: 啊，三格度，
1: 嗯，
0: 我通过这个三格度，我来调整这种火箭的这个姿态，
1: 对，
0: 我来把它的这个速度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我把它降下来，
1: 嗯，
0: 我要调整什么呢？第一个，咱说火箭它是一个圆柱体细长的，
1: 对，
0: 要回来的，那么它在空中它有什么呀？它有高低会有变化，左右偏航它会有变化。它是圆的，它还有可能滚转。
1: 是的。
0: 那么是，三格舵就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0: 我让它的这个姿态始终是我设计的姿态要求的姿态，我一点点下来。
1: 嗯嗯。
0: 那么下来到了第三段。
1: 嗯。
0: 我们就说得有这种动力减速了。
1: 嗯。
0: 我们前面说的话，太空那段我把它。姿势调过来，
1: 嗯，
0: 这是一段，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第二段就是说，再入大气层，气动减速，
1: 嗯，
0: 三格舵发挥作用是第二个。
1: 对，
0: 那么第三段实际就是说，动力减速，相当于说，发动机，
1: 嗯，
0: 就是咱们说主发动机、
1: 嗯、
0: 最后要再点火，推力矢量，
1: 嗯，
0: 什么叫推力矢量呢？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些那个发动机啊。它那个喷嘴啊，
1: 嗯，
0: 360度的外向喷的，
1: 嗯，
0: 它得通过这种喷产生反作用力，
1: 是
0: 调整飞行的姿态。
1: 对，
0: 那么结合三格舵，
1: 嗯，
0: 继续提供这种气动的修正，
1: 嗯，
0: 啊，两个劲儿，
1: 嗯，
0: 一块儿使，把这个火箭拖到这种准备降落这个末端的这个窗口。
1: 嗯，
0: 那么第四个阶段，咱就是说末段你得回收了。
1: 对，
0: 回收
1: 减速啊，
0: 我们就是通过这种减速，
1: 对，
0: 它还得通过那种尾部的主发动机啊进行姿态调整。
1: 嗯、
0: 你看的话，降的时候的话，它是有、
1: 嗯、
0: 有那个发动机那个小喷口斜着喷着那个火苗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实际它就是在调往那个往系的那个，咱说那个捕捉夹里面、
1: 嗯，
0: 咱说那个机械结构里头，
1: 嗯，
0: 往那边凑。
1: 对。
0: 后它调好这种横向的速度啊，姿态角啊，还有什么落点偏差呀、
1: 嗯、
0: 这一类的我都调好，调到机械平台这个捕获机构可以接受的范围，
1: 嗯，
0: 那这个过程相当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体现出了咱们说是什么呢，
1: 嗯，
0: 火箭回收的四个主要阶段。
1: 没错，
0: 第一阶段咱们说调姿，
1: 嗯，
0: 减速，第二个进入稠密大气层，
1: 嗯，
0: 进行气动减速，
1: 嗯，
0: 第三个就是第四个咱们就说是反推，
1: 嗯，
0: 启动反推，
1: 嗯，
0: 是吧？那就是说把这个手段解决了以后，这个过程它才实现说把每秒近2公里的那个速度，就是说咱说高超音速的那个速度降到零，
1: 嗯，
0: 它并不是说像咱们开车，咱们也都知道，
1: 对，
0: 并不是说一脚
1: 一脚急刹，对，这不行，这
0: 对
1: 姿态也有影响
0: 的话，
1: 啊，
0: 对，你开车也都知道，那你一脚踩死，那高速的话，它肯定这车就发抖，对吧？
1: 是，
0: 它实际是相当于通过各种手段，就咱来说，
1: 嗯、
0: 一次次点刹，一次次点刹，
1: 没错，
0: 先实现掉头，
1: 对。
0: 再是一次次点，一次次点，一次次点，
1: 嗯，
0: 反复的考验发动机的这种
1: 精细的调控能力啊，是。

0: 调控能力，
1: 是
0: 实现这种降落，非常非常复杂。
1: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个工程上面的一个非常非常具有考验的这么一个挑战啊！你看刚才我们说火箭的这个减速段，我们都说了如此多的细节，我们想象这一次的这个回收的这个目的地是海面呀，海面上是有风浪的呀，这个海面上面这个回收船同样也要面临一系列的这个姿态调整方面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次真的是非常能够让我们振奋哈，我们也非常期待着这个长石系列火箭之后为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这个成果哈，我们也谢谢吴佩欣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1: 嗯，好，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眼前这么近，让我扑面而来啊！
1: 为你们的精彩表现和杰作精神点赞，让我们以美丽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从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6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

0: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三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实教自然鲜香，口子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我们来看看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年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4: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5: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4: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6: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 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

0: 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1: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0: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2: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12: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13: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

0: 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文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重医嘱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G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洁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6: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

0: 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0: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2: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0: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3: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上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这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增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0: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4: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通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0: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5: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养为用的系统训练， 既有旅游住宿业的运营。

0: 功底，又有董康养服务和数字化技术，其前景非常广阔。旅居康养是朝阳产业，长三角地区此类项目增速超过30%。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职业教育紧扣产业发展需求，持续优化专业供给，定期开展年度增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从人形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是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拆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2: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8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12: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13: 你不闯红灯，说句心里话，那我们骑手手里的超时订单要占一半以上。
12: 用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商品送到客户手里，几乎成了每一个外卖员的职业准则。城市繁华路段红绿灯密集，频繁的停车等待，大量积压了本就紧张的配送时间。对外卖骑手们来说，争的不是那几秒钟，而是一单几块钱的辛苦钱，以及系统里不敢变红的超时记录。虽然交管部门此前多次督促外卖平台强化交通安全宣教，明令禁止骑手闯红灯、逆行、超速，各大平台也陆续取消超时罚款，改用更柔和的规则管控配送时效，但各地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现象仍较为普遍。外卖配送员张先生告诉记者，平台对每个区域乃至每个站点都有准时率的考核，完不成考核也可能会影响到收入。
14: 那时间还是这样，我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跟之前，以前超时直接扣钱，现在改成扣分。你看我们有这个服务分的，会扣分的。
12: 针对这一痛点，近日苏州交管部门推出一项全国首创交通治理新政，把外卖骑手在路口合规等待红灯的时间纳入平台配送计时体系。该项改革将于8月初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开展试点，

0: 那么，这套新规在技术上如何实现？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党委副书记刘军介绍，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在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缓解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
1: 把我们的红绿灯数据实时的交换给我们美团的平台，让他把小哥在等红灯的这些时间纳入他的接单的时间。如果我们的信号是30秒的话，在这个原单子上再加30秒的接单时间，让每个小哥都知道我们的交通管理、信号灯等等不会成为他接单的障碍。
0: 新政落地，平台也需要同步配合优化算法，调整激励机制。美团配送安全治理部苏沪区域总监丁静荣表示，平台将结合路面各类突发情况迭代配送规则，用好正向激励，引导骑手主动守规矩。
2: 我们能考虑更多一些道路上发生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优化我们的一些算法，迭代到我们一些正向激励举措，让骑手更多从自发的来去遵守交通规则。
3: 理论环境就是你只要产等红绿灯的行为，时间就停表。是在姑苏，然后还有园区做第一批的试点，然后下一阶段我们试点整体的稳定过之后，我们会考虑在苏州全市会做这样的一些尝试。
0: 不止于优化计时规则，苏州此次改革打出一套组合拳，从时长容错、休息保障、正向激励多维度发力，比如无违规骑手可获得话费、充电补助等奖励等等，从源头杜绝疲劳配送、冒险赶单等乱象。苏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蒋真介绍，
4: 我们也配套联系跑单，4小时强制休息提醒，12小时强制下线机制。
0: 苏州这场算法与交通规则的双向磨合，为新业态治理探出新路。整套举措把交通治理从事后处罚前置到源头疏导，不靠处罚倒逼，而是用制度设计让守法不吃亏，守规有保障。这项暖心新政也让广大外卖骑手充满期待。外卖配送员彭先生说，
5: 希望将来骑手兄弟们就不需要为了这个赶时间而闯红绿灯了，对我们骑手的人身安全呢，有了一个更好的保障。
0: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苏州交管部门将持续打磨数据互通、积分奖惩、暖心服务全链条机制，待外卖骑手试点模式成熟后，逐步向网约车、巡游出租车、城市货运配送等道路交通新业态推广，不断提升城市交通治理现代化水平。
6: 算法不该只有冰冷的倒计时，也该为路上的劳动者留出喘息的余地。苏州这项新政表面改的是订单的计时规则，而骨子里呢是对劳动本身的尊重。骑手等红灯的每一秒都是该被认可的劳动时间。当算法看见红灯，制度体谅奔波，城市才能够在效率和温度之间找到那个最柔软的平衡。接下来这项举措的落地效果怎么样，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暑期来临，不少家长选择带孩子去博物馆增长知识，拓展眼界。中国国家博物馆一个关于汉字的特展首次向公众开放，展览名字叫了不起的汉字，集中展示了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览上有哪些看点？汉字从哪儿来？怎么一步步变成今天这样的？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带来的观察。
14: 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

0: 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介绍，了不起的汉字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材料的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国家重大文化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展品释文与说明也充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最新研究水平。
1: 一方面是通过展示各类的古文字的文物，然后让公众对古文字有一个比较全面立体的认知，再就是让公众对这么一个重大的文化工程在“十四五”期间取得的成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0: 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徽印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书于竹帛、遗传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田伟指着商朝的土方入侵、图珠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1: 一方面是因为它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10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5日丁酉云有来间，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0: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书架上整齐码放的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书上记载的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2: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当然也是让这些文字文物火起来。
0: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指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2: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0: 该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3: 小小汉字蕴藏着老祖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智慧，也承载着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文化印记。作为中国人，我们不仅要知道汉字怎么写，更应该了解汉字从哪儿来。这次展览恰好给了我们一次与古老文字面对面的机会。正值暑期，孩子们呢也不妨走进国博，亲眼去看一看那些刻在甲骨上、铸在青铜上、写在竹简上的笔画，顺着文字的发展脉络，读懂代代相传的中华文化积淀。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0: 9119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美伊局势进一步升级。当地时间16号，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政府表示，当天凌晨希里克附近一处地点遭到了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自11号以来，美军已经连续多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那么，美国重燃战火的目的是什么？美伊边打边谈是否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分析认为，
9: 美国之所以重燃战火，是因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后的不得已而为之。它目标不是政权更迭，而是要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逼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进而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连续5天发动打击，门槛也在不断的上移，但美军打击的范围实际上是有限的，更多聚焦于军事设施，还没有触及到伊朗的底线和红线。特朗普威胁说要攻击能源目标，摧毁电站和桥梁，但还停留在口头上，能否真的采取行动还不好讲。边打边谈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军事上无法实现相互摧毁，那么最终还是要回到谈判桌上来。目前局势正在向消耗战转变，感觉双方都在为谈判争取更多的筹码，都在试探对方的痛苦阈值，那么就要看这种局势对谁更有利，谁更能扛得住。
8: 当地时间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决定以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的形式，取代前一天宣布的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方面披露，众多助手和中东盟友进行24小时冲刺，劝说特朗普放弃收通行费的想法。国际舆论指出，这一转变再次显示特朗普在伊朗战事上并没有明确的退出策略。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转变？用贸易投资来换取通行费的做法能否达成所愿呢？继续来听廖柏智的分析。
9: 之所以不到24小时就态度转变，我想一是因为海湾盟友反对，因为美国不打仗的话，海峡本来就是自由免费通行的，现在正是因为你来了才堵上，所以海湾盟友表示不理解。二就是特朗普身边人也不同意，主要是副总统万斯还有国务卿卢比奥，说根据国际法，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有权利对国际水道收费。特朗普很快就变了口风，但是投资换路费能否实现现在还需要观察。一是海湾能不能通还不清楚，怎么通，通了之后谁主导，这些都不知道。二是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收费方案，是用原来的投资协定抵扣还是什么，以后还要交多少，这些也不清楚。未来这件事可能还要扯皮，能否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能否打赢这场战争。
8: 过去几天，美军重点打击的地点

0: 点包括阿巴斯港、基石岛、西里克等地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靠近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还加强了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实际控制。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较量或将持续，边打边谈，以战促谈，或将成为双方博弈的常态。
1: 昨日新闻重现，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频博主李耀德打车进藏走红之后呢，效仿者接踵而至。近日，一名罗姓网友花费2.5万元，7月5号自广州啊搭乘出租车，历时7天走完了3475公里，抵达西藏拉萨。他说呢，此番的行程是受李耀德视频的启发，也希望拿到奖励回馈粉丝。那这也意味着李耀德的爆款视频《青春没有售价》从重庆打出租车直达拉萨，7月4号才发布，这罗先生第二天就出发了。从模仿的角度来说呢，罗先生的行动力不可谓不强，也很有可能吃到预期的流量红利。但这其中的安全问题是急需引起重视的。点赞和流量在屏幕里刷屏，可是高原的弯道啊、汛期的滑坡啊、缺氧的疲惫，这些真正在路上的风险却被悄悄藏在镜头后面。当说走就走被包装成人人可以复制的旅行模板，当流量逻辑推着更多人仓促上路，我们该如何看待这场网红旅行风潮背后的安全隐患？地方文旅和平台又该如何引导，才能够让奔赴远方的热情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安全的、有地域人文内涵的优质旅行内容呢？来，我们来对话浙江旅游科学研究院院长张晓峰。
3: 像这种跟风打车去西藏的行为会叠加多少安全风险呢？
4: 近期我在自媒体上也多次刷到了打车进藏的这个相关的视频啊，那博主的这种进藏的方式啊，在互联网上还是非常吸引人眼球的，但其实呢也隐藏着很多安全的这种风险啊。在过去的几年啊，我也多次有到像云南呀、新疆啊、西藏啊一些高海拔地区的一些相关经验。以我个人啊还有我身边朋友的这种经历来看啊，到高海拔地区啊还是隐藏着很多安全的风险的。那么高原反应的呢，当然这是最直观的一个现象。那其实呢像318这些进藏的线路啊，它本来就是这种泥石流啊、滑坡啊、落石啊、地震啊这些自然灾害的高发路段。那么在高原地区啊，这种高反会让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下降30%以上，那疲劳感啊更是平原地区的2到3倍。在平原地区一天开几百公里尚且会感到非常的疲劳，那在高原地区啊，如果是单人啊连续这种开车啊，那相当于是把这种疲劳驾驶加上这种高反的失能，加上这种复杂的路况，还有一些地质灾害啊，多重风险叠加在一起，你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操作失误都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那更不要说有时候还带着家人朋友，那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冒险了，这是把家人和朋友的这种安全也是绑在了流量的赌桌上。每年的这个进藏线路上啊，都有大量的盲目出发的游客，因为车辆抛锚、高反濒危、被困无人区需要救援的。这些救援背后啊，是这个武警、消防、当地民警和牧民冒着生命风险在逆行啊，是这个有限的公共应急资源被个人的鲁莽行为所占用。那一旦发生事故，赌的是进藏的生命线，消耗的是公共的救援力，那最后为流量买单的是全社会啊。那么今天有人敢打车进藏，明天就有人敢徒步穿越无人区，这种风险的阈值就在这种一次次跟风里被不断的拉高，直到出了这种震惊全国的事故才有人想起来说踩刹车。那这样的教训啊，其实我们是见过太多了。
3: 互联网的内容江湖啊，比较偏爱热血叙事啊，但是这样的热血叙事是不是会误导更多准备不足的人，盲目的去上路？
4: 答案是肯定的。那这种误导的隐蔽性还是很强的，我们在短视频里面看到的是，那博主呢对着布达拉宫毕业的高光时刻， 是在评论区里面啊，这才是青春的这种吹捧啊，却看不到博主有可能是提前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做路线的攻略，那也看不到他在高原反应的时候这个吸氧的这种狼狈，更看不到这个在路上有可能遇到地质灾害时的这种后怕。短视频里面的这种幸存者偏差呢，把个例的这种成功呢包装成了人人可复制的模板。那更可怕的是这种青春叙事的情绪裹挟啊，有人说年轻就要冲动一次，想去的地方现在就去，那这类口号啊，把做好充分准备再出发呢污名化成了瞻前顾后啊，不勇敢呀、啊，把这种无视规则啊，拿命搏流量美化成了热血青春。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其实练高原反应是什么都不太清楚啊，那么也不知道这种在高原上遇到紧急情况的一些救助的一些基本常识，然后可能是刷了几条这个短视频啊，就是脑子一热就辞职就出发了啊，还有人带着老人啊小孩一起上路啊，那么他们可能以为自己奔赴的是诗和远方，那实际上是在信息差的这种误导下一步步走向了这种风险的盲区啊。其实那你不应该反对年轻人向往远方啊，但必须要说清楚啊，那勇敢呢其实是明知风险仍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的坚定啊，那鲁莽呢是不知风险就头脑一热的冲动啊。这个流量生意里呢，博主是赚了粉丝和打赏，那平台是赚了热度和日活，那最后出事的代价呢，全是这个跟风者自己和家庭在扛啊。
3: 那面对网红旅行风潮，平台和文旅宣传该怎么样去守住公共安全的底线呢？
4: 面对这种一波又一波的这种网红旅行潮啊，我们其实必须要把这种安全的防线扎在前面啊。那么对于网络平台而言，算法呢不能只向流量低头，更要向安全负责。对这类这种高风险的旅行内容啊，不能无底线的推流，要在相关的视频下面要强制的这个弹出这种高原安全、道路安全的这种提示。对明显缺乏这种安全保障可能会引发危险模仿的内容啊，要做限流啊，甚至是下架的这种处理，绝对不能让这种越冒险越有流量形成这种正向的激励。同时要主动的调整视频的推荐逻辑啊，多推那些做足了安全准备认真在传播人文风景的优质的旅行内容，而不是让猎奇式的这个内容这种冒险啊霸屏。那对于地方的文旅部门而言呢，蹭流量要有底线，宣传不能只算这种引流账，更要算这种安全账。我们其实欢迎创新的旅行方式，但不能只要能带火目的地就不管风险，上去就给点赞，就给互动，给背书，给站台。对这里可能会引发大规模跟风的行为啊，要在第一时间啊联合交管应急部门发布一些安全提示，在重要的路线的关口要做好这种安全宣传和检查啊，甚至可以对一些长距离营运的车辆啊出台明确的安全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从宣传端要进行纠偏，真正的文旅名片从来不是鼓励大家说走就走来冒险，而是引导大家要尊重自然，敬畏生命文明出行，让游客这个安安全全的来，平平安安的回这才是负责任的文旅宣传。还想给所有向往远方的年轻人说一句啊，其实我们应该要永远鼓励大家去看世界，但所有的奔赴啊前提都是平安归来。那青春的价值呢，从来不是靠一场不计后果的冒险去证明的。那真正的远方啊，也从来不在短视频的点赞里面啊，流浪来了又会走，生命啊却只有一次啊。我们可以为青春买单，但真的不必为流量卖命。
3: 怎么样引导人们跳出复刻网红打卡的套路，打造一个兼顾安全又低于人们内涵并且可以良性传播的一个旅行优质内容？
4: 要想引导我们年轻人呢跳出这种网红打卡危险跟风的这种怪圈啊，不能仅靠这种风险的说教，还是需要从导向、供给、机制啊等几个层面精准发力啊。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要重构这种内容评价的标准， 118这种安全靠谱做成，新流量的密码。

0: 要积极的扶持进藏准备攻略，然后呢漫游路线等等，这种是比较实用的内容，让做足准备再出发，替代那种说走就走的鲁莽，然后要成为网络的这种新风向，对这种没有安全保障的博眼球的内容呢要进行严格的限流。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推动内容从这种打卡风景转向在地人文，那引导这种网络的创作者跳出这种千篇一律的这个路牌啊摆拍啊要多挖掘这种沿线的这种文化呀非遗啊民俗啊日常这种不可复制的真实故事，用有温度的深度体验替代那种猎奇式的冒险的博眼球的这种路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平台与文旅部门啊要主动搭台我们当地的一些官方部门要推出一些这种内容指南明确这种安全的红线，提供这种人文的素材库，对优质的内容给予这种流量的倾斜，要打造这种人文这种长期的这种文旅 IP， 要用正向的激励让好内容成为主流。应该说呢，奔赴西藏或者其他热门旅游目的地从来不是不应该成为这种流量的表演，要让内容回归这个旅游的本质。
1: 我们说跟风复刻网红打卡式的旅游终会让人审美疲劳，有深度的体验有文化厚度的旅行才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文旅营销要守牢安全的底线，平台呢把好内容导向，让奔赴远方的脚步走得更稳，更有分量，更具正向传播的价值。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阵容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最近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全世界的情绪再次被一颗足球牵引。时至今日，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足球是风靡全球的世界第一运动，承载着无数人的爱与恨，狂喜与悲伤。为什么这样一颗圆滚滚的皮球会有如此摄人心魄的力量呢？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加缪给出过这样一个答案。他说，只有通过足球，我才能了解人及人的灵魂。其实不只是加缪，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家也都是资深球迷。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为什么人们如此热爱足球？长久以来，无数人从不同的角度给出过答案。有一位英国的人类行为学家提出过这样一种观点，他认为人们对足球的热爱是镌刻在文化传统里的。此人名叫德斯蒙德·莫里斯，他除了是人类行为学家，还是动物学家、作家，也曾是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他认为，从人类行为学的角度来看，足球场就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我们的原始本能和部落情怀。当现代文明的规训让我们日益疏离，足球便成为了那个让我们暂时卸下伪装，重拾野性与激情的狂欢之地。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莫里斯专门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为什么是足球》。在书中，他将现代足球比作一个部落。至于我们在足球场上所能见到的一切，诸如入场仪式、奖惩规则、对球星的崇拜、队徽、队服与奖杯等标志物，甚至于人们在足球赛中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在人类百万年的进化中找到对应的行为模式。可以这么说，我们今天在球场上见证的一切，早已深深烙印在了我们的基因里。那么真相是否真如莫里斯所说的那样呢？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味书香》栏目，一起去他的书里找寻答案吧。
1: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吧，他是德斯蒙德·莫里斯啊，他有一部非常著名的作品就是《裸猿》啊，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写序的人，推荐序，何塞·穆里尼奥，喜欢足球的朋友，对这位狂人是非常熟悉的，
2: 很熟悉了。
1: 我们先说这个莫里斯，
2: 莫里斯，大家可能知道莫里斯都是通过《裸猿》这本书，但是他呢，在一个人类学的身份同时呢，他又是一个超级球迷。而且他是一个足球俱乐部的总监啊，牛津俱乐部的总监，他当了很多年的总监啊，对这个足球非常熟悉。本身他是一个英国人，英国人把足球也就当做一个家常便饭一样的东西，跟吃喝拉撒睡是一样的东西。对他，所以他解读足球这件事儿，我觉得是非常适合的。
3: 作者德斯蒙德·莫里斯，英国著名动物学家、人类行为学家、科普作家。历任伦敦动物园哺乳动物馆馆长、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特聘研究员。他于伯明翰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于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由此开始了学术生涯。其代表作《裸猿三部曲》《裸猿》《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全球行销2000万册。莫里斯是一名忠实的足球粉丝，1977年至1984年，他一直是牛津联足球俱乐部的技术总监。
1: 像建强所说的啊，这个足球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当中就像吃饭和水一样，它是生活的一个部分啊。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莫里斯的这本《为什么是足球》。封面上有一句话说，我们踢足球、爱足球、恨足球，却又离不开足球的原始的根源。这本书其实是从人类行为学的这个角度啊，来探讨这样的话题的。你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大致怎么写的。
2: 这个书呢，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裸猿的这种逻辑。莫里斯呢，他写裸猿的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 人类现在已经进化成了一个非常文明的一个人类一个物种，但是它进入文明，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到现在的这个计算机文明，其实它只有短短的几千年。但是我们在原始的社会，在部落的社会，我们经过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也就是说，在这个上百万年和几千年的这个对比当中，原始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行为的基因里边还是保留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线索和元素。
1: 嗯，所以这本书当中用了大篇幅来写所谓部落，
2: 对
1: 啊，从原始的这个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2: 对， 对，就是刚才我说到这个裸猿是它是一个人类行为的一个全面的对比。为什么是足球这本书呢？它是把足球和原始部落，它把足球作为了一个部落来做一个象征性的对比。这个对比恰当不恰当呢？我觉得是非常恰当。因为我在签这本书的时候，第一次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是突然想到了我小时候踢球的一个经历。因为我小时候十岁之前，我是在乡村，我是乡村长大。乡村小孩都玩什么呢？就跟原始部落一样，我们拿一些棍棒、刀枪，然后爬树、掏鸟，然后打弹弓，都是像原始的那个
1: 野性十足的，
2: 对小孩一样去玩这种游戏。但后来呢，就是上学之后，我就要到城市里边来上学。那我当时觉得很苦闷，因为没有小伙伴跟我一起玩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去想，我应该玩一些什么东西。后来我就看到操场上有很多比我大的一些学长们在踢足球。哎，我觉得这个东西天然的就跟我在乡村玩的东西有一种亲和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适合我玩的，我就去跟人家玩。结果呢，技术肯定是不行的，每次想抢下球来都抢不下来。然后我就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执着，然后就一直踢球，一直踢到现在。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它是部落和现代足球的一种隐喻，在这里边能够体现出来。然后他在书里边也详细去解读了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足球这种运动和我们的原始部落是非常相似。它是分了六个部分，一个就是说从这个仪式角度，就是我们都知道原始部落有很多仪式，在我们在电影里、在那个书籍里边，这种仪式呢，其实落到我们的足球运动上。就是我们每一个足球开赛之前都会有一个入场仪式，包括足球有一些规则，它有一些惩罚的措施，包括那个足球的这种比赛的过程，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仪式。
1: 这些所有的部分才是组成了一个足球比赛。
2: 对，
1: 它这种仪式感也是不可缺少的。
2: 对，还有就是说，足球里边有足球明星，那部落里边有什么呢？部落里边有英雄。我们对足球明星的崇拜，其实就相当于是我们原始社会部落民对英雄的崇拜，这也是一层。
1: 没错，没错啊。
2: 然后第三层呢，就是说部落会有一些标志物，我们都看到图腾，然后有一些那个图案，

0: 在那个石洞上那手印或者是马牛的那些标志。那我们现在的足球呢，
1: 对，
0: 也有很多标志物。
1: 是，
0: 首先足球就是一个标志物，我们的穿的足球的队服，我们每个俱乐部的 logo，
1: 拜仁有拜仁的，
0: 对，
1: 利物浦有利物浦的，是吧？
0: 包括我们的奖杯，皇马

0: 会有董事，
1: 嗯，
0: 会有教练，会有队医啊。这些人在部落里边他是一个什么角色呢？莫里斯就认为他是部落里的巫医
1: 长老，
0: 对，长老，对，这些巫医，然后还有这些这管理层的这种人物，然后还有一层呢，就是说球迷了。球迷他是象征的就是原始部落的这种部落民，他的追随者。然后最后一层就是说，第六层是部落，他有他自己的语言。我们现在的全世界的球迷都有自己的语言，每个俱乐部的队歌，对，他喊的口号，对，这些这都是我们的语言。这是莫里斯用六个方面来解读了足球和原始部落的一个象征意义。这本书的其实它的英文名字就叫 Soccer Tribe， 就是足球部落。
2: 这本为什么是足球，从人类的本性上解释了我们热爱的不仅是足球本身，更是它唤醒的深植于基因当中的原始部落本能与仪式感。这无疑为我们理解足球狂热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科学支点。然而当我们将目光从理论转向个体，特别是一位位具体的擅长剖析人性的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对足球的爱往往更多是感性而非理性的。他们笔下的足球承载着更为复杂、更为私密也更为动人的情感。那么还有哪些作家与我们一样为这颗小小的皮球魂牵梦萦？在他们的眼中，足球是一场竞技还是一种艺术？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热爱》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本期朝花夕拾，让我们一同走进作家眼中的足球世界，探一探足球这项运动因何让人如此着迷。作家与足球的缘分向来不浅，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作家都是铁杆球迷，比如写出了著名小说《白鹿原》的陈忠实，就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公开表示，我先是个球迷，其次才算是个作家。陈忠实会为世界杯骑车十来公里去亲友家蹭电视，也会为世界杯坚持自己骑车把球评送去报社。他说，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在陈忠实看来，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他常常忘乎一切。这种状态何尝不是文学创作所追求的某种忘我与沉浸呢？当然，并不只是只有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才会让球迷痴狂。足球的一大魅力恰恰在于它植根于泥土的地域性，当一支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城市，甚至只是自己长大的那条街道时，足球便拥有了截然不同的温度。这种归属感或许正是近年来苏超能够火遍全网的原因之一。对于这一点，作家毕飞宇的感受最为真切。他在文章《亲爱的足球》中就坦言自己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他的父亲祖籍扬州，母亲祖籍南通，妻子是徐州人，自己则在南京生活了大半辈子。这让他不禁发出感慨，亲爱的苏超，你让我支持谁呢？这种身份的多元与纠结，恰恰折射出苏超独特的魅力。它不仅是比赛，更是文化与个人情感的交汇点。那么除了这种令人纠结又甜蜜的归属感，苏超究竟还藏着哪些让无数人为之倾倒的秘密呢？一本名为《苏超来了》的书，或许能为我们揭开谜底。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读书栏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7: 苏超带来的这种热度啊，带来的这种热情，全部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头把它囊括。我们今天请来的两位嘉宾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 他是《苏超来了》这本书的出版人。
8: 我是凤凰出版集团的总编辑徐海。
7: 这位呢是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9: 我是京华日报中国江苏网副总编辑蔡伟，大家好。
7: 这本书是我们专门为了苏超来做的，对吗？
8: 对，这本书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社会情绪啊，又是一个社会文化现象。我们是出版单位，我们找写作单位，所以说最强的就是新华日报，我还有那么多记者，包括蔡总这样的记者，他们战斗在那个苏超的采访一线、参与一线，所以我觉得请他们的社长的组织之队伍吧。
9: 然后当时社长和徐海总还讨论，哎，这个书是不是要到决赛的时候才首发？后来社长跟徐海总一拍即合，说立刻就干，马上就出。所以我们是用16天撰写了书稿，30天推出了书。这个业内的专家说，我们是撰写了一部热辣滚烫的战地通讯，也创造了一个闪电战。是这么一个过程。
7: 您刚才用热辣滚烫四个字，那我觉得真的是很符合这本书的这个气质啊。
9: 对，
7: 我读的时候就是这种，哎，感觉有点啊，一点点的就被点燃起来了。特别让我打动的一点就是苏超的这个草根性。因为这里面讲了很多故事，苏超的球员他是都是有什么空调修理工啊，普通的这个老师，然后还有村支书，就什么人都有，草根的。而且有一个规定，就是说苏超每一个队的专业队员不许超过3名。
9: 对，苏超516名球员中65%是草根的球员啊，其中60几名是高中生和大学生，300多名都是来自于我们各行各业。像我们这个神圣，他是烧烤店主；淮安的戴虎，他是普通的村支书，他是左手风秧苗，右脚踢好球。
8: 对，
9: 我们常州队的王海宁他是一名普通的银行员工，他平时要自驾1个多小时才能去训练，然后在赛场比赛的间隙还要给客户去批贷款。所以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这种小梦想，让大家觉得哎，各种各样的草根球星才是苏超赛场上最熠熠生辉的存在。
8: 草根一些野生的球员，他们其实自己的工作，有少数球员是过去踢足球的，退下来了，老早放弃了那个
7: 梦想。
8: 对，因为梦想没有实现的那些球员，曾经一辈子想去成为一个职业球员，但是没能成功。比如许俊杰呢，是镇江队的，他是一个空调修理员，他也有过光辉的过去。他曾经参加过省队，但是那个他一直在犹豫自己是一辈子踢足球呢，还是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就犹豫不决，时间过去了。
7: 年龄大了就不能再踢职业球赛了。
8: 对，后来就返回了那个空调公司修理嘛。他白天修空调，就是比赛的时候，苏超开始的时候，那个正好是夏天。他白天还要去修空调，晚上来参加训练。礼拜六礼拜天参加比赛。他草根是草根，但是他们有非常好的基础。一个是有梦想，有梦想他就是曾经训练过，曾经参加过各种各样的比赛。
7: 当时那个苏超特出圈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大家没想到，哇，草根的球员
8: 踢得这么好，
7: 踢出来就是比那个大的那个球赛踢得好看。
8: 对，
7: 就把大家惊着了。
8: 对，
9: 主要还是拼搏，所以
7: 那个精气神。
9: 苏超的很多名场面，比如说3人飞铲，然后用脸接球，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城市荣耀在赛场上奋力拼搏。
8: 他们里面共同的精神就是拼搏、自争自成、不泄气、胜不骄败不馁，这对任何工作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苏超每一个球员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他们每个人他们一辈子道路，老而复出，小而加入这样一个典型的体现。
7: 事实上，苏超能够出圈很重要的是这种大众的参与性。
8: 对，
7: 就是你像玩梗，实际上是网友在玩梗。
9: 对，
7: 对吧？
8: 对，
9: 我们这款是用13太保这个网友的这个一些昵称来做的一个产品。
7: 明白。
9: 所以苏超的各种地域梗、文化梗、美食梗造就了各种 CP。 比如说我们的楚汉之争啊，我们徐州和宿迁的延续千年的楚汉之争。
8: 徐州是汉汉 汉高祖的家乡，
7: 刘邦
8: 建立了汉朝，杜先是项羽的家乡啊。
9: 然后像泰州和扬州早茶又都做得很好，所以各种早茶德比、美食之都的这种 PK， 真假美猴王的 PK，然后这个包括我们常州的恐龙跟盐城的麋鹿啊，一个龙一个鹿啊，两只灵兽之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CP 也好，这种德比也好，其实是江苏网友对地域文化的这种自信。哎，但是呢，我们又用自黑呀、自嘲这种很让网友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梗文化其实是苏超最早出圈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助推器。所以我们新华日报在苏超第二轮的时候，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木梗工作室，木梗就是梗的两个字的拆解，然后这个工作室呢，就是专门去研究，我们沉浸到各个网友的评论区啊，从网友的评论区里面去互动啊，去这个接梗、玩梗、引导梗。正如李老师看到的，我们十三太保的盲盒也是极具网友的重视，把这种十三太保鲜活的形象，我们把它变成了苏超的官方特许产品。我们把梗编成了这个传播的内容，做成了苏超的文创，也是实现了从流量到产品的一个闭环。所以梗这个是苏超欢乐的一个源泉，也是苏超的一个 IP。
7: 这边在比赛着，然后各个城市就开始玩梗了。
8: 对，
7: 这种大众的参与性也是苏超非常重要的能够出圈的一个原因，对吧？
8: 对，体育运动是由运动员和球迷组成的一个综合性的活动。他之所以苏超在江苏整个从老到幼、从上到下引起这么大的兴趣，引起外面这么多人的好奇和追问，跟他的那个全民参与有关。这次苏超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非传统球迷的占比非常高，这个统计部门调查过的，就是非传统球迷呢占了70%，
7: 就是他本身对足球无感的，
9: 不足感，
7: 不是球迷，
8: 对，
7: 都参与进来了
9: 啊。新球迷和女球迷特别，
8: 新球迷女球迷，还娃娃球迷特别多。这次老人也很多，像我们这些老人重新回到球场去看，过去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激情。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小孩现场为他们家乡队的胜而欢，为他们家乡队的败而哭。他不是为胜负，是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家乡球队走得更好。而停步于此，他们就很伤心，父母老少都参加，因为他们是为这个里面的快乐而来。全民参与，这个加大了这个苏超的那个魅力。
3: 在中国当代文坛，类似毕飞宇这样的球迷作家还有许多，他们将自己的绿茵激情或付诸笔端，或融入生命体验。作家余华就是这样一位不折不扣的资深球迷。2010年，他亲赴南非世界杯的现场，将所见所感写成了散文《南非笔记》。在他看来，世界杯是一个世界剧场，与数万名各国球迷同行，其乐无穷。事实上，足球对余华来说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爱好，成为他观察世界、体悟命运的一面镜子。在余华眼中，足球这项充满偶然与激情的运动与他所从事的写作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微妙而深刻的关联呢？就让我们穿越回当年那场南非世界杯，一起来听听余华自己的讲述吧。
10: 其实我现在坐在这里边说我是球迷，其实还是有点惭愧。这几年其实那个足球看的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我记得第一次看世界杯的时候不是82年，82年我那时候家里是彩电的。我最早的是就是那个凯歌14英寸的黑白，然后呢我印象很深的时候是当时的那台那个电视是有点问题，就当时天线是在自己家里
11: 面，没错。
10: 然后呢你看一看呢有雪花了，赶紧再去把天线给换一换，
11: 调一调
10: 方向。然后呢过一会儿呢又什么都没了，这个时候呢有点像我们过去听那个半导体收音机一样，拍一下，哎，然后又有了，就属于这样的。看那个最早看那个世界杯，所以这个时候开始看。
11: 那你后来行不行？比如说我最喜欢什么球队，就培养出感情来了。
10: 那个当然，因为我们从1982年开始，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中国球队都喜欢巴西，
11: 嗯，
10: 因为当时那个苏格拉底、法尔考和那个
11: 季科
10: 的时代，
12: 对、
10: 嗯，是吧？那个时候，那个虽然他们老输，
11: 嗯，
10: 就老不那个三个人真的没就是不拿冠军，
11: 嗯，
10: 但是你觉得他们打的踢得真好，连续一届又一届。嗯嗯，足球我觉得那个吸引我的话，因为我觉得足球它的那个它的是其实分成是两部分的，一部分是球员的比赛，还有一部分是球迷。
12: 嗯，
10: 球迷特别重要，尤其是因为我在国外在酒吧里边看那些足球比赛，那也是好玩极了、
11: 啊、
10: 我到国外凡是有足球比赛、嗯、我都到那个酒吧里边去看那个真是好玩极了，就是完全是一种你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小剧场，
11: 嗯，
10: 在里边演出，
11: 嗯。
10: 那么世界杯，那就是一个世界剧场。你看看那个进入淘汰赛以后，那些伤心的球迷是如何进入机场的，而那些进入16强以后的那些国家不和新的球迷又会源源不断来的吗？欢乐又是如何从里边出来的？就是这种其实都是一个表演，所以我觉得里边有很多人腰缠万贯，也还有一些人一贫如洗，有男女老少都有。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主角和配角。就每个人在他们自己的人生经历中都是自己的一个明星时刻。
12: 嗯，
10: 一个作家他在写作的时候，他其实是有两种身份，一种他是一个作者的身份，啪啪啪的往前写，还有一种他是一个读者的身份。
11: 嗯，
10: 他在觉得为什么我这一段写的不对，
11: 合理不合理，
10: 不合理，那我要修改。那就是防守，那个写的那个是作者是在进攻，
12: 那是进攻，
10: 那个读者是在防守，
12: 对，这个布局谋略，
10: 觉得我这个写错了。
11: 那你自己的身上就承载着又进攻又要防守的这种双重。
10: 那就是足球比赛，其实那个写作就是一个足球运动员嘛。
11: 不参与防守的作家也不是好作家，
12: 那肯定的。
10: 他写出来的那个东西他自己都看不懂，他不知道写哪去了，就是分寸。
12: 对。
10: 防守其实强调的是足球的分寸，
11: 但是这里就很有意思了，他这个又点到了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你发现人小的时候都愿意进攻，踢球的时候
12: 是是是
11: 都愿意往前跑，谁也不愿意防守，最后是指定你防守。但是岁数大了之后，慢慢发现，哎呦，防守这里的奥妙也是艺术，对，
10: 非常重要的一个。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从那个小说来说的话，假如是你上来第十页就是一个高潮的话，后面没高潮了，宁愿把这个高潮留到最后的一页，
12: 嗯
10: 然后让读者这本书
12: 追着你
10: 看完以后，他还会捧在手里，
12: 嗯，
11: 意犹未尽，
10: 然后还再去看看前面的是怎么进入到最后的一秒钟的那个高潮。我们经常看到足球比赛加时赛的时候，当一个球进了，最后的几秒钟本来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赛，大家都觉得有人已经退场了，或者进球了，所以高潮还是应该放在后面。然后呢，还有一个也非常好，比如说中间的那个时间，
11: 嗯，
10: 进球了。
11: 嗯，
10: 而且比分不能太大。
11: 嗯，
10: 你要是2-0、3-0就没意思了，
11: 把比赛杀死了。
10: 哦，那个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在读一部充满悬念的小说。
11: 嗯，
10: 你真不知道后面还会发生什么。
11: 嗯，哎，是1-1还是2-0？
10: 哎，对，你还会一直那个吸引你。
11: 嗯，
10: 所以我这个也是，其实生活中啊，很多事情都是相通的。嗯。

既然我们提到了余华，那自然不能少了他的好朋友，同样是著名作家的史铁生。对史铁生而言，足球场称得上是一座通往内心与灵魂的地毯。在《足球内外》等文章中，史铁生以他特有的沉静与哲思，赋予了足球更为深邃的人文意义。他曾说，如果我是外星人，我选择足球来了解地球的人类；如果我从天外来，我最先要去看看足球，它浓缩着地上人间的所有消息。在史铁生看来，现代生活令人紧张隔离，人们需要一个能够摆脱物欲、利害与等级，实现普天同庆的地方，而足球场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可能。足球之于史铁生，正与地毯之于他，都是在有限的身体与空间的束缚下获得无限精神自由的可能。如果说轮椅将它困在方寸之间，那么足球则将它带向了另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在那里，它不再是那个被命运禁锢的病人，而是数万狂欢者中的一员，用耳朵听着人浪，听着呐喊，听着这项运动浓缩的人间百态。地毯让他看见时间，让他看见自己的身影，而足球则让他听见了世界的呼吸与心跳。足球场与地毯，一个喧嚣，一个寂静，却在史铁生这里殊途同归，都是他窥见自我与世界、时间与存在的一扇窗口。下面就让

0: 再来重温一下史铁生的名篇《我与地坛》的节选，由总台主持人苏阳为您朗读。
1: 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园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就坐落在那儿了，而自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离他越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着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400多年里，他一面剥蚀了古殿崖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摊劈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器雕栏。祭坛四周的老柏树愈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得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循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到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的，在人口密聚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儿，过后便沉寂下来。园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进去，把椅背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者想事，撅一叉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触须，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

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响动，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座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里了。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这样想过之后，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庆幸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一次性能够解决的事，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了，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恋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里去，去它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纷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中，这古园的形体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的光辉平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得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得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都到哪儿去了。譬如那些苍黑的古柏，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喜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味，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忽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帖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写，只能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于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

0: 足球，这颗小小的皮球，在不同作家的眼中，折射出了全然不同却同样深邃的光芒。有人看到了镌刻在人类基因里的原始本能，有人看到了荒诞命运下的不屈反抗，有人看到了地狱与乡愁的温度，有人看到了写作与人生的攻守之道，还有人看到了在有限的身体里通往无限精神的可能。对他们而言，足球从来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作为人的种种样貌，渴望归属，渴望狂欢，渴望在平庸的日常之外找到一处可以卸下伪装，可以重拾激情的出口。现如今，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还在继续，球场上也不断发生着崭新的故事。无论你支持的球队是输是赢，无论你是在现场、在酒吧，还是在屏幕前，愿这份对足球的热爱能让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偶尔找回那个曾经为了足球而狂奔、而呐喊、而热泪盈眶的自己。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路遥的散文《少年之梦》，由姚科为您朗诵。
2: 人生中会有无数的梦想，许多梦想都被生活的激流冲淡，甚至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对于人生来说，没有梦想也就没有现实。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惊人的奇迹，当初也不过是人的一些梦想罢了，后来却真的变成了现实。那就是说，人是有能力将梦想变成现实的。要将美好的梦想变为现实，无论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人都是不容易的。要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要付出巨大的创造性劳动，甚至可能要付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只要这种努力有益于伟大的人类社会，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值得我们去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少年时期是最富于梦想的，少年的美好也正在于此。我在少年时期也有过许多梦想，想象长大后当了一名国际刑事警察，既神秘又刺激，在火车站和飞机场与犯罪分子展开枪战，最后把明晃晃的手铐戴在坏人的手腕上，或者去当一名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也有些时候，梦想变成了一种胡思乱想，曾异想天开的试图将来驾一艘宇宙飞船到远的太空。某一天，我梦想将来要当一名作家，写出厚厚的书让人们去阅读。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小时候爱学语文，也爱做作文。我常常被课本中那美好的故事、美好的思想和美好的话语所吸引、所感动。我暗暗思忖过，我将来能不能也写出美好的文章去感动别人呢？我梦想长大后去当作家，但梦想终究是梦想，要将它变为现实，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从少年时期的这个梦想开始，一直到今天， 把它变成现实。我已经整整为此劳动和工作了20多年，我不敢说我已经像少年梦想的那样写出了美好的文章，可是我的确诚实地为此而努力和奋斗过。不是所有的少年之梦最后都能变成现实，但是这并不要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会正确地认识自己的条件，去做切合实际的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能力会把少年时期的某种梦想变为现实，重要的在于奋斗，没有奋斗就不可能达到任何目标，那么梦想也只能永远是梦想。一个人到了老年仍然一事无成的在梦想，这就是生命之大悲哀。为了明天，我们应该有无数美好的梦想。为了实现美好的梦想，我们要不懈地努力和奋斗。只要努力和奋斗，现实将比梦想还要美好。1991年冬，于西安。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希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
4: 永载史册。于旭，
5: 李逵，
4: 你没事吧？在书房都待了一天了。
5: 我看书呢。找我有事吗？
4: 我们什么时候能回福州啊？
5: 哦，近来公务太忙，无法脱身呢。
4: 我想福州老家了，也想美城了。
5: 美城，这孩子个性真像我。
4: 你们呢？你们父子俩一见面就争执。
5: 你想美城，我也想他呀。他离家出走的那天，

0: 历历在目啊。
1: 美成，吃饭了。
2: 不吃。
1: 美成，
2: 妈，你看看今天上海新民晚报上刊登的这张漫画，大权在握，哼。
1: 嗯，美成，这画的是什么意思啊？一个光头男人举着一个大拳头。
2: 妈，这就是讲我们的蒋总统大权在握，专制统治，人民剩下的只有服从与盲从，毫无民主可言。
3: 美成，你哪里来的这些东西？
2: 爸爸，哼，这就是你们国民党一贯的作风，你们敢做还怕别人说吗？
1: 美成，怎么这么跟你爸爸讲话？
2: 难道民众言论被禁锢起来，只有嘴被锁住，耳朵被堵住，眼睛被遮住了才算良民吗？
1: 美成，这话你在家里讲讲罢了，在外面一定不能讲啊。
2: 我偏要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结果造成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你再看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老百姓分了地，分了粮食，这样的百姓会不支持共产党？
3: 你说够了吗？
1: 美成，不说了不说了，来，跟妈出去，走。
2: 妈，我不走，我偏要说。爸，我今天要跟你讲。不，我就要说，我要跟你讲
3: 清楚。
2: 滚就滚，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
1: 哎，美成，美成，哎呀，美成！
4: 吴美成是我爸吴少成的大哥，当年他对身为国民党高官的爷爷一直怀有成见，并为此离家出走。
5: 军兄，你说蒋总统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防御计划，就一定能抵挡得住共军南下？
6: 林子兄啊，何以对前途如此悲观呢？
5: 江河日下，已致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共军占了半壁江山。看看徐蚌会战，老百姓推着独轮车为他们补给后勤，这仗怎么打呀？民心向背，谁输谁赢，你我心照不宣罢了。
6: 桂永清让你负责长江防务，他的第一舰队却驻守上海长江口。
5: 我的第二舰队大多是些破旧舰艇，而他的舰艇都是最新最好的，他这是为了保存实力，随时准备逃到台湾。党国危机时刻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真让人痛心寒心。
6: 烈兄，是该为自己考虑后路的时候了。
5: 吴兄，你有何高见，请指教。
6: 中山先生的话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世界大事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则亡。
7: 张组长，李世勋进了那个数据了。
6: 好，没惊动他吧？
7: 绝对没有，我们跟他很远，他身体很正常。
6: 后门呢？
7: 放心吧，后门也有我们的弟兄。
6: 好，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电台报务员已经被我们抓了，这个书局应该是他们的联络点。定紧了，会有大鱼上钩的。
7: 哎呀，还是组长厉害啊。
6: 洪文书局，你们在外面好好盯着，我进去看看。
7: 哎，组长，如果于世勋出来怎么
6: 办？装笨蛋，不能打草惊蛇。
7: 是。
8: 哎，一个人。哎，掌柜的在吗？
7: 哦，先生您好，想买什么书？
8: 掌柜的，哈哈，哎，你忙你的，我随便看看啊。
7: 哎，先生请自便。
8: 掌柜的，结账。
9: 哎，好嘞。

0: 先生啊，不好意思啊，本店今天要盘点，提前打烊了。实在不好意思、啊。
1: 哎，回见回见。
2: 哎，等等，我说老板，这牌匾挂得好好的，咋就收起来了呀？
0: 这位先生还没走哎、啊，这块牌匾太旧了，准备换一块新的。
1: 是吗？别是要通知什么人不要来书局吧？
0: 这位先生说笑了，
2: 别动，
1: 把牌匾给我挂回去。
0: 这位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保密局的，挂回去。快，通知书局。

0: 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0: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艰难远征，中国贡献给世界的壮丽史诗《长征》，昨日25000里的传奇，今天不朽信念的再传承。
5: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王树增，演播苏阳。第二集。
6: 1933年3月，博古到达中央苏区2个月后，一位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到达了中央苏区。他是博古请来的，博古要求同志们一律称他为李德，取姓李的德国人之意。关于这个德国人如何带着几百美元和奥地利旅游护照乘英国商船到达中国广东汕头，如何在甲板上不断响起国民党军士兵皮靴声的船舱里躺了好几天，如何冒充考古专家通过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进入中央苏区等等惊险的情节，叙述与描绘的版本如何众多，如何过分，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正是这个人的到来，导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进入了充满磨难的岁月。红军损失50%以上的兵力，中国南方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各个根据地的红军被迫进行大规模军事转移。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几天后，在他住的那座散发着新鲜石灰味道的独立房子里，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召集了会议。除了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周恩来外，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翻译伍修权以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等参加了会议。博古严肃地说，今天中央和军委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派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是一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关怀和支持，更体现了这位革命家和军事家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然后，这个穿着特大号红军军服、腰间扎着缴获来的国民党军官使用的带有铜圈的宽大皮带，脚上穿着一双中国人很少见过的厚底运动球鞋的外国人，开始了演说。我，李德，遵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其书记处的要求，来到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的革命根据地，担任派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之职，负责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工农红军提供军事上的协助和指导，帮助建设正规的

红军部队，建立强大的苏维埃军事体系，粉碎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和反动白军的军事进攻，保证苏维埃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让共产主义的革命红旗迅速插遍全中国、全亚洲、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一时间都没有从眼前突然出现一个外国人的心恶中反应过来，只有角落里的毛泽东在卷烟飘出的烟雾中漠然地看着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外国军事顾问。当李德主动走过去向毛泽东伸出手的时候，他发现这个中国人的身高竟然和他差不多。他看见毛泽东似乎嘟囔了一句什么，于是把头扭向站在他身后的博古。博古赶紧翻译说，毛泽东同志说见到你很荣幸。此时正在生病的毛泽东极瘦极高，颧骨突出，头发长而蓬乱，神情漫不经心，视线飘忽不定。在李德和博古的眼里，这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重要缔造者是最不可忽视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1933年夏，沿着中央苏区越来越缩小的边界，枪炮声再次隆隆作响，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了。蒋介石认为这是与共产党人的最后一战，他设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坐镇南昌处理一切剿共事务。为筹集战争经费和改善武器装备，国民党政府向美、德、法购买了850架作战飞机以及大量的其他军火物资。据《大公报》1933年3月22日统计，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捐税已经达到1756种之多。蒋介石这一次采取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政治上推行保甲制和连坐法，控制交通，实行禁运，以地主武装加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军事上则推行堡垒政策，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保守后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九月，50万国民党军被调往江西前线。面对国民党军的强大进攻，住在瑞金那座独立房子里的军事决策者不顾敌我力量的悬殊，仍然命令红军对敌人的坚固堡垒实行攻坚战。这时红军的反击从一开始就连续受挫，经黎川、萧石、资溪桥、虎湾、八角亭、大雄关等一系列战斗，红五军团13师减员过半，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彭学峰负伤，红七军团第19、第20两师因为伤亡过大合编为一师，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第二师政委胡阿林负伤后不治牺牲。就在红军陷于军事被动的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有可能缓解甚至扭转危机的机会。驻扎在福建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反叛，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决裂。蒋介石不得不立即调动部队前往镇压。面对国民党营垒中出现的大分裂，毛泽东提出一个惊

人的建议，红军主力抓住机会，立即离开中央苏区，深入到杭州、苏州、南昌，甚至是南京附近，去开辟新的游击区，在没有堡垒的地区寻求作战机会，迫使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回防，让红军的作战态势由防御变为进攻。同时，这样也可以分散国民党军对造反的第十九路军施加的军事压力。这个建议后来被国民党高层人士获悉，仔细分析之后，他们不寒而栗。如果中央根据地的红军与第十九路军合为一股，兵力便会膨胀近一倍。这些军队如果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地带，不但云集于共产党苏区的军队要全数调回，而且一旦瑞金的红军与湖南、湖北等地的红军会合，那么国民党军所要面对的局面将难以收拾。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红军被迫开始军事转移的前一年，毛泽东就已经提出可以暂时放弃苏区，这再次体现了毛泽东不要固守一城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但是在1933年下，这样的军事思想在中央苏区不被接受。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从善向善是人生的大智慧。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23篇性恶篇。从善如登，向善之路虽需要躬身践行，久久为功，但却始终是人生的正途。我们总是教育孩子从小啊要效仿善行，亲近善人，可在现实中，不少人将功利啊奉为了圭臬，觉得唯有争强利益啊才能够立足，却忽略了善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是能够抵御世事风浪的长久之计。其实啊，真正的智慧从不在于精于算计、投机取巧，而在于始终的坚守善念，笃定践行善行。这一讲呢，我们将探寻荀子关于从善向善的思想，明白啊，为何行善不只是道德层面的修养，更是趋吉避凶、成就人生的大智慧。从善向善是中华文化的鲜明底色，荀子对善行的标准、向善的路径有着诸多的论述，为中华善文化的构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荀子明确了善良之人的核心标准，体恭敬而心忠信，树礼仪而情爱人。荀子认为呢，善良的人处事必定会恭敬有礼，内心始终会秉持忠信之德，行事呢会恪守礼义规范，对他人呢会满含仁爱之情。可如今不少人不仅难以达到这一目标，甚至还会对善行啊嗤之以鼻，凡事呢都是以功利作为导向，致使呢见利忘义、言而无信等现象啊屡见不鲜。这与传统推崇的善良人格啊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更与荀子思想是相背离的。真正明智的人必定会明辨是非，始终坚守向善之路，而不是逆势而为。当下的确还有很多人啊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觉得向善这种教化呀只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很难有实质性的回报。他们看到了向善者未必能够得偿所愿，而作恶

或者呢，扳倒可能想一时的富贵，于是便对善念产生了动摇。但荀子提醒我们，天地规律向来是公平的，是恒定的，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表象，便草率地做出结论，却忽视了现象背后的深层因果，结果自然就会有所偏颇。践行善行者终究会收获认可，如果有人主动承担劳苦，礼让享乐，待人诚信，明辨事理，即便身处穷困边远之地，也一定能够赢得他人的信任和爱戴。正如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你付出的仁爱终究会以温暖的回馈来到你身边。在人生向善的实践中，荀子给出了具体的指引，即老老不穷穷，行乎明明而施乎无报。意思就是说呢，敬重赡养老人，不轻视逼迫困境之人，默默行善，不求回报。荀子认为，敬重老人能够赢得青壮之人的归服，善待困窘者，你能够汇聚天下的贤才，默默行善，你不求回报更能够赢得天下人的拥戴。即便是偶有过失，也会因善德呢获得他人的体谅。向善既是品德，更是趋吉避凶的法宝。纯粹的善念总能够感化人心，收获最珍贵的信任。战国四君子之一的齐国的孟尝君田文，以仰视闻名。他的门客冯轩呢，起初因平凡的索要优厚的待遇而遭到他人的轻视，而孟尝君呢，却始终能够宽厚相待，一一满足他的要求。后来孟尝君派冯轩前往封地薛邑收债，冯轩临行时就问需要买什么，孟尝君回答说呢，你看家中缺什么就买什么。冯轩到了薛邑以后呢，核验债券完毕，于是呢他假托孟尝君之命免除了所有的债务，还当众呢把那些债券都给烧毁了。老百姓是感激不已，纷纷的高呼万岁。冯轩空手归后向孟尝君解释，他认为孟尝君买回的最缺的就是义。虽然孟尝君心里很不高兴，但也只好作罢。一年以后，孟尝君遭到了齐王的猜忌被罢免了相位。他返回他的封地薛邑时，百里之外便看见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迎接。这时候他才真正的领悟到了冯轩所买的义的真正的价值。这个典故也恰恰印证了荀子从善思想的智慧。我们再举个例子，东汉的时候的黄香年幼丧母，但始终能够恭敬的孝顺父亲。夏天里头他先用扇子把床铺扇凉了，再让他的父亲去安睡。冬天的时候他会先钻进了被窝，把被子床褥温暖了以后，让他父亲再去睡觉。那么他求学的时候也常常的接济贫困的同窗，但从不张扬。后来黄香官至尚书令，不管是他地位高低不管是身处高位的时候还是身处低谷的时候，他始终能够以善待人，他的孝善之举流传千古。其实这也是荀子向善思想的生动践行。中华文化中从来不缺劝人向善的至理名言，比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一日有一善，三年天必降之福；一日有一恶，三年天必降之灾。
战士刻在咱们中

0: 中国人骨子里的温良，更是历经啊千年验证的人生大智慧。荀子对向善理论与实践的阐释啊，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引和启迪。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小善累积，终成大德；小恶纵容，必酿大祸。行善引吉祥，作恶招祸端。这份人生大智慧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检验，在践行中去印证。我们应当谨记古圣先贤和荀子的教诲，做善人，行善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如此才能够趋吉避凶，在人生的路上呢，行稳致远。
1: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面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5: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
4: 嗯，
5: 如果一旦有

0: 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1: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0: 对，看窗户，
1: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0: 对，
1: 它都是笔直的，
0: 笔直的框。
1: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0: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1: 哦，
0: 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1: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0: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1: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0: 对
1: 啊，
0: 就
1: 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0: 其实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1: 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0: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1: 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0: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百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0: 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1: 它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0: 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1: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0: 对对对，
1: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0: 对对，
1: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0: 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就很奇怪。
1: 对，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的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0: 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愈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1: 对。 对对对，
0: 嗯，
1: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加速把实验室的创新成果转化为战斗力。
5: 新闻聚焦，第九届强军论坛在北京举行。
4: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奋战东北防汛抢险一线。
5: 环球军情，联合国秘书长对美伊军事升级深表担忧，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4: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5: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3: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5: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空军预警学院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下大力气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让一批紧贴战场、实用管用的创新成果加速走出实验室，转化为战斗力。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鲁嘉林、特约记者陈飞、胡兵、周鹏的报道。
6: 报告舰长，方位两洞洞，发现敌小型无人机接近我方雷达阵地。
7: 各种战和诱饵启动。
4: 炎炎夏日，一场空地协同防空演练正在空军预警学院的训练场上紧张展开。面对呼啸而来的模拟空中目标，某科研团队在智能辅助决策系统支撑下，迅速启用光电追踪，综合运用电子干扰等手段，将来袭目标干净利落地逐一清除。训练结束后，面对记者的称赞，团队成员王姿谦虚地说，这个新型防空系统的研发落地不仅得益于团队科技工作者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源于基层官兵的集体智慧。
8: 刚开始这个系统方案并不完善，对地面分队需求认识不足，装备设计过于理想化。当时学院党委就明确要求，必须让一线官兵参与科研项目，使科研更加贴近战场。我们了解到空军某部在相关方面经验丰富，主动邀请该部经验丰富的操纵员、观察员担任顾问，并积极吸纳部队意见进行优化调整，系统反应速度和拦截效率显著提升。
4: 军校答题，部队判题。记者了解到，王姿所在团队的科研经历正是空军预警学院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推进科研教学工作与部队实战实训需求深度耦合的一个缩影。前段时间学院新公布的科研项目立项申报指南中，以往自主选题的类别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包含10多项备战打仗需求的接榜挂帅领题清单。空军预警学院某系副教授冯明月告诉记者，这样的改变源于之前部分自主选题项目论证方向发散，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里闭门造车，成果拿到部队后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后来学院党

0: 党委研究决定，与部队备战打仗脱节的项目一律不准再申报。
1: 科研不能指定论文奖项，不能只想我擅长什么，而要问战场需要什么。因此我们需要党委建立部队需求快速响应机制，通过各级联络员、上级通报、调研等多渠道收集部队难题，整理形成接榜挂帅领题清单，通过这种方式营造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的科研氛围。
0: 习主席指出，院校同部队对接越精准，课堂同战场衔接越紧密，培养的人才越对路子。在空军预警学院参加培训的雷达站长、作训参谋、军事技师等来自一线部队的行家里手，经常被学校邀请参与项目评审，并且比例不低于 50%。 记者查看今年的立项公示发现，青年教员倪磊新提报的某协同技术成功立项。空军预警学院吕金健告诉记者，这一技术之所以能够顺利立项，原因之一就是倪磊多次赴基层部队征求意见，其项目和部队需求高度契合，最终赢得评审专家的一致认可。
2: 学院党委牵头组建十余个跨学科团队，搭建大平台、大舞台，同时严格落实有关规定，设立科研优秀成果奖，标准只有一个，为部队解决练兵备战难题。
0: 现如今，随着科研卫战的导向逐步深入人心，空军预警学院的广大教研人员自觉把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走出了一条课题从部队中来、成果到训练场去的科研卫战之路。记者了解到，学院某团队的两名成员代职期间发现，所在部队沿用的一些战法与未来战场脱节。回到学院后，这个团队极致攻关设计了两套新系统，使勘选新阵地的过程和保障准备的时间大幅缩短。相关科研成果在近十个单位得到推广，为部队高效完成训练保障任务提供了坚实支撑。空军预警学院王文东：
3: 科研的准心必须对准战场，官兵满意、基层认可、服务打赢才是衡量政绩的标尺。我们将论文写在练兵备战一线，不仅实现了个人科研价值与强军实践的深度融合，更有效缩短了从技术突破到战力生成的周期，为提升部队战斗力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4: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李潘奇、徐国正、金思阳报道。昨天，习近平强军思想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第九届强军论坛。本届论坛深入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战略部署，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主题，极致研题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障现代化建设高质量的对策建议，为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提供理论支持和服务。来自中宣部、军委机关和军地有关单位的领导与专家80名会议代表参加了研讨。论坛采取大会集中交流、分论坛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围绕深化政治整训、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等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认为，要紧紧扭住政治上强是最根本的强这个政治逻辑、强军逻辑，系统学习领悟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深化政治建军基本原理与特有优势研究，深化以政治建军高质量保证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内在机理研究，深化以自我革命精神常态推进政治整训研究。与会专家表示，要紧扣155开局之年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形势任务，深化研究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着力重点，深化研究军事治理现代化的内涵要义、原创贡献和实践落点，深化研究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的管用对策办法，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 据介绍，强军论坛是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要平台，旨在搭建科研对接战场、军地融通互促的桥梁，畅通理论指导实践、研究赋能应用的

0: 路径，更好为军事斗争出谋划策，为强国强军汇聚智慧。
1: 记者田甲申、刘飞、汪学潮报道。连日来，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城区出现严重内涝，

0: 港口配电设备外围奋战四个多小时，搬运沙袋3000多袋，构筑起高2米、长40米的挡水围堰，确保了变电站核心供电设施和设备的安全。昨天上午，正在野外驻训的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旅接上级命令，立即由训转战，紧急出动运输车、野战医疗车等各类保障车辆20台，抽组官兵160人，编成运输突击、医疗巡诊、清淤消杀3支分队，赶赴吉林省敦化市执行清淤排涝、巡诊消杀及灾后恢复任务。官兵们顶着高温酷暑，全力清除道路淤泥杂物，疏通排水管网，并对居民楼道安置点位及积水街巷展开全覆盖消毒灭菌，从源头阻断灾后疫病传播风险。与此同时，医疗分队深入任务一线和受灾群众安置点，开展巡诊义诊，保障居民健康。昨天早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西安区温春镇201国道附近，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已超出警戒水位。正在宁安市参加加固堤坝任务的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官兵接到任务命令后，迅速调整任务方向，赶赴任务地域。官兵们连续作业，共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120多米，确保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海军邓世昌舰近日圆满完成2026年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体验性航海实习任务。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请听报道。
3: 在为期7天的随舰实习中，新一批从地方高校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经历了从地方青年向海军舰艇部队普通舰员转变的洗礼。这次海上实习，邓世昌舰立足训练舰艇育人平台优势，全程紧贴战备执勤实际和水面舰艇军官任职能力需求，坚持按纲师训，从严治训。海上实习期间，参训对象全程融入舰艇，系统完成舰艇共同科目、舰艇损害管制、航行直更执勤、岗位观摩见习等实战化科目训练。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对象田家伟：
4: 这次随邓世昌舰航海实习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走进海军，贴近战位。在这里，我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的使命担当和军人作风。在接下来的军旅生涯中，我们将把此次实习所学所悟转化为履职动力，刻苦训练，踏实奋进。
3: 据了解，海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对象来自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20多所地方高校。实习训练中，邓世昌舰科学制定带训方案，遴选班长骨干，采取一对一帮带、面对面教学、手把手施教等模式，把课堂搬进站位，把教学融入实操，帮助参训对象学习掌握舰艇基础技能。海军邓世昌舰戴军说，在实习任务结束时，全体参训对象全都顺利通过了实习科目考核，达成预期训练目标。
5: 航海实习中，我们聚焦直接选拔招录对象能力短板，精准施教。参训对象不仅快速掌握了舰艇基础技能，更亲身感受了海军官兵枕戈待旦、时刻备战的固应作风，为他们今后扎根深蓝一线、胜任岗位履职打下坚实基础。
3: 特约记者陈佳楠、勾泽伟报道。
0: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举办。
6: 本次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紧贴国防安全与民用应急实战需求设置比赛项目，涵盖光纤遥控飞行、地面反无人机集群、空地无人协同对抗、空地协同集群运输以及复杂水域无人艇突防等领域。比赛现场，空中无人机穿梭盘旋，地面无人车编队行进，水上无人艇突防前进，模拟真实环境下的攻防对抗。参赛选手全神贯注地操控设备，各参赛队伍协同作战，展现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与昂扬的精神风貌。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学生金玉林：
7: 我们参加的是光纤遥控飞行挑战赛，我们这个比赛主要就是操控一架由光纤控制的无人机打击

0: 气球靶标，那么它有四个固定靶和一个移动靶，光纤容易断裂，那么我们就需要悠着点飞去打击它的靶标。
1: 据介绍，这次比赛共有江西省内20所高校的44支队伍参赛。大赛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人理念，通过沉浸式、创新性、实战化的科技创新竞赛模式，深化国防教育与科技创新教育融合，引导青少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提升国防素养，厚植家国情怀。大赛组委会赛项执行组负责人于红彪：
2: 参赛选手第一要有装配的能力，第二个要有调试能力，第三个是要有飞行或驾驶能力和无人驾驶能力，并且要有相应的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就综合考验我们参赛选手的综合能力，实现既懂技术又懂打击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1: 特约记者郭东明、汤飞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申耀中报道，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组织两型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低气象条件下的搜攻潜训练。训练中，两型战机组成战术编队，区分高度，划分区域，构建反潜网络。双机编队密切协同，利用不同的探测手段对目标潜艇展开搜索、识别、攻击、跟踪训练，有效化解了低空搜潜作业难题，检验了低气象条件下两型战机低空操控、多站位协同、目标精准核验的技战术水平。
4: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近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与加纳二级医院开展应急医疗救援联合演练。演练以偏远荒原地区巡逻分队遭遇意外，多名官兵受伤失联为背景，覆盖空中搜索搜救、野外现场急救、重伤员空中后送等全链条科目，有效提升中加双方参演人员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
3: 记者尹勇、李康宙报道。近日，正在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的海军83舰编队组织随舰学员开展72小时连续航行作业。航行作业中，学员们不仅需要利用舰艇密闭舱室模拟潜艇航行，准确完成海图绘制，还需要完成日志填写和舰艇机动汇算等10多个实战科目，有效帮助学员提前适应岗位站位，强化航海能力。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7月15号的消息，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方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接受采访的官员还表示，鉴于上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重新开始，目前不太可能将军事重点转移到古巴。
3: 当地时间7月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古特雷斯对美伊持续军事升级深表担忧，他敦促各方立即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重新回到对话和外交解决的道路上来。古特雷斯呼吁完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临近海域的国际航行权和航行自由，各方必须按照国际法尊重航行权和航行自由。
4: 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7月16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美军基地，打击目标包括雷达预警系统和美军人员的集会地点。另据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7月16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此后不久，科威特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正在拦截伊朗无人机。巴林内政部发布空袭警报，要求居民寻找掩体。
4: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坦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佐勒法加里表示，如果伊朗基础设施继续遭到美军的袭击，伊朗将对地区

0: 区内所有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佐勒法加里称，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佐勒法加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
1: 总台记者李兆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经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阿克拉米尼亚还表示，伊朗无意与邻国发生冲突，但不会接受邻国向美军提供基地，并允许其利用这些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
0: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布通报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凌晨遭遇袭击，此次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5人受伤，袭击范围覆盖基辅达尔尼察区与斯维亚托申区，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4: 王兵你好。
3: 一周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显著升级，美军7月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那么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的博弈态势，您有哪些观察？
4: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 20% 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美国政府吃相这么难看，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3: 为抗议伊朗战事延宕，以及总统特朗普未经国会授权对伊朗动武，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7月14号经过程序性投票，阻止总额 1.15 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进入下一步的审议程序。那么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在参议院受阻释放出什么信号？
4: 特朗普本来想为明年编列 1.5 万亿美元的军费，后来被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压缩成 1.15 万亿，就这样在参议院还是没通过。美国民主党主要反对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他们反对特朗普绕开国会对伊朗发动战争，现在这一版法案里还编列有这场战争的经费，所以民主党不同意得改。第二，他们反对特朗普为扩大军事开支而压缩美国的教育、医疗等民生开支。其实美国民主党当然不是活雷锋，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只是为了拼中期选举，这也说明现在对伊朗的这场战争真的已经成了美国共和党的票房毒药。
3: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那么法国此次对乌克兰军援力度空前，主要出于何种考虑？
4: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 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它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3: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4: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十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3: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4: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它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3: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4: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队。
2: 车窗抛物污染环境，危害行车安全，拒绝车窗抛物，多一份文明，多一份尊重。
5: 文明的一天在环卫工人的清扫声中拉开了帷幕。
6: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
5: 每天清晨收听新闻，关心国家大事。
7: 小张，上班去呀？
8: 是啊，王姨，早上好。
7: 快来快来，刚榨的豆浆，你上班带一杯。年轻人呀，再忙也要吃早饭。
8: 我吃过了，谢谢王姨。
5: 推开家门，邻居间的温暖问候，和谐邻里，守望相助。
9: 妈妈，告诉你个小秘密，我每次过马路时都会向司机叔叔招手，谢谢他给我让路。
10: 宝贝儿，你真棒！
5: 走过路口，对停车礼让的司机报以微笑，文明礼让，和谐友善。
2: 文明是城市的灵魂，是进步的标志，是最美的风景。
5: 严禁携带火种进山进入林区，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严禁在林区内上坟烧纸点蜡烛燃放烟花爆竹。
11: 刚才咱们烧烤用的火堆还冒烟呢，等彻底灭了再走吧。
12: 没事，边上又没东西烧不起来。
11: 你听广播还说严禁野外用火，不会引起火灾吧？
12: 看给你吓，咱赶紧走，没人发现。
2: 星火燎原，能毁千棵树木，众人防火，可护。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北京多云，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军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

0: 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7月15号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秀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防失策，

0: 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筹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

0: 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0: 15-57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偏多了35%。
2: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3: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三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空窟窿。
2: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横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5: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6: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两三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5: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6: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5: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6: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5: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6: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5: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

0: 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 2.8 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1: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五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实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六成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两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2: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

0: 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抢险救灾工作；
2: 全市重点行业领域大非治危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召开，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播出；宽城多部门协同配合，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外媒记者看河北系列参访活动走进承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6号，市委书记卢建到宽城满族自治县调研检查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落细落实防汛救灾各项举措，扎实推进灾后恢复重建，以实干实效回应群众殷切期盼。卢建先后来到龙须门镇小龙须门村、宽城镇罗家沟村、西村、张帐子村、唐帐子村、三义井村和孟子岭乡百木塘村、王场沟村，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灾人员、志愿者和基层干部，向大家的辛苦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并详细了解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情况，实地查看水毁基础设施抢修、消毒消杀、清淤清障等情况。卢建指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是当前重要任务，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各项工作同步推进、并联推进，全面提升工作效率，尽快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全力抢修

0: 水电路汛基础设施，加急清理危险路段，全面清理自备水井，统筹摆布人员力量，增调大型机械设备进场施工，推动各类设施尽早恢复安全稳定运行。要全面开展清淤工作，围绕主街主路、小街巷和房屋周边等重点部位，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和志愿者力量，全力做好淤泥清理、垃圾清运等工作，尽快恢复整洁面貌。要扎实开展消毒消杀，统筹市县防疫力量，落细落实消杀网格化责任，确保全覆盖无死角，严防大灾之后出现疫情。要加快受损房屋安全鉴定，同步开展周边环境安全隐患评估，建立集中安置群众包联责任制，严防群众提前返家导致次生灾害。要迅速做好灾后农田修复和改种补种，努力减少群众损失。要加快核灾暴灾和保险理赔工作，积极争取上级政策支持，给群众吃下定心丸。要高质量编制灾后重建规划，用好专家力量，征求群众意见，科学谋划项目，合理规划道路房屋选址，全面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卢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统筹社会各界资源力量，发动群众广泛参与，加快重建美好家园。卢健指出，当前我市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级各部门要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认真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压实群众转移网格化包联责任，抓紧抓实防汛抢险救灾各项举措，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扎实开展复盘总结，把人员扩面转移、救援队伍前置、分级预警效应等行之有效的机制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以务实有力举措确保安全度汛。有关市领导参加。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7月15号，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红平主持会议并讲话。樊红平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认真贯彻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部署视频会议要求，严格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保持高度警醒，坚持问题导向，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樊红平强调，要深入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聚焦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突出问题，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要严厉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经营，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废弃处置等环节，加大巡查抽查力度，严防事故发生。要全面排查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隐患，深化消防安全大检查行动，坚决筑牢安全防线。要从严规范工贸企业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加强在线监测预警，切实消除风险隐患。要拧紧责任链条，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迅速部署推进，强化督导检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措施，末端落实。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0: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随着汛情逐步趋稳，宽城迅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广大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并肩作战，全力开展道路、电力、通讯抢修、清淤排涝、环境整治等工作，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
2: 在宽城西街村，洪水退去后留下厚厚一层淤泥，部分农户院内、街巷路面被淤泥覆盖，杂物散落各处。由镇村干部和本地村民、民兵、志愿者组成的清淤队伍，就带着铁锹、扫把、高压水枪等工具投入作业。大家分工协作，有的铲运淤泥，有的清扫路面，有的帮助受灾农户清理屋内积水和杂物。各种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原本泥泞难行的道路逐渐露出干净的路面。西街村党支部书记李景然：
3: 自然村有几个户筒比较狭窄，进不去大型的机械，只能用人工，这个是最麻烦的，因为淤泥太重嘛，

0: 械进去之后很难挑头，只能配一些小型的机械来进去清理这些淤泥。下一步我们准备把这些大伙这些党员咱们召集在一起，挨家挨户的排查险情，帮助这些孤家老人还有留守儿童的家庭为主。
1: 县城各主次干道小区内部同样是清淤主战场，承德市交管支队组织直属大队和其他县区大队共50名警力支援宽城。在县城受积水影响较大的路口，市县两级执勤民警在数十个点位日夜坚守疏导交通，避免引发长时间交通拥堵，协助清淤作业。宽城交管大队镇中队中队长张振杰：
2: 交管大队的民警全部都在岗，在岗一方面是备勤，另外一方面对低洼路段进行包保制，所有的低洼路段都由我们这些包保民警配合住建等部门对城区等滑坡路段进行清理，对部分路段进行交通管制，这样方便大型的那种装载机清淤车辆加快城市清理淤泥的速度。
1: 针对灾后电力设施受损情况，当地抢险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昼夜奋战，全力开展电网抢修。在宽城满族自治县的北帐子村，洪水冲倒了电线杆，设施受损严重，电力部门的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紧急抢修，让这里80多户村民恢复了正常用电。据了解，强降雨后，国网承德供电公司也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抢修预案，出动5台高压发电车进驻当地开展临时保供电，并同步开展电网设备雨后专项巡检，对河道旁、低洼处、山体边坡附近的电力设施进行重点加固改造，提升极端天气下电网抵御风险能力。国网承德供电公司宽城分公司副总经理詹建兵：
3: 我们国网承德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迅速调集抢修人员188名，抢修车辆33台，而且调集了2台皮划艇、28台无人机，投入了抢险救灾行动，以最快的时间恢复受灾区域的供电工作。
1: 由于沿河光缆被洪水冲断，导致宽城王家店村、徐家店村周围区域网络信号无法覆盖，当地移动公司第一时间进场抢修。针对现场复杂作业环境，作业小组采用无人机加人工牵引的方式，多措并举恢复光缆畅通，为后续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了通讯保障。中国移动承德分公司网络维护主管刘

0: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增强人力物资的力量，加快抢修的进度，确保通信的畅通。
1: 连日来，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汛情，承德银行与承德陆路股份公司快速响应，以不同方式投入救灾支援。7月15号，承德银行工作人员深入龙须门镇下辖村、宽城镇罗家沟村等受灾较重区域，为群众送去急需的生活保障物资。同时，承德银行全面启动受灾客户专项回访工作，逐户摸排企业受灾情况，细致了解生产受损、经营恢复及资金周转等实际资金需求，帮助受灾群众和企业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承德陆路股份公司作为本土企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调配物资，奔赴宽城职教中心、宽城实验学校、宽城第六中学等受灾群众安置点，送去价值2.7万元救灾物资。
2: 承德市气象台7月16号17点发布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18号白天到夜间，大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可能有暴雨。19号，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地各有关部门注意防范。
1: 7月7号至10号，由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外办、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以及承德市委宣传部共同组织的“新时代发现中国”外媒记者看河北系列参访活动走进承德，来自21个国家的外媒记者、国际自媒体达人齐聚紫塞大地，开启为期4天的参访之旅，沉浸式探访鸡山岭长城、避暑山庄及外八庙、塞罕坝机械林场、丰宁抽水蓄能电站等特色点位，以国际化视角讲述承德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3: 记者团首站抵达金山岭长城，这里浓厚的历史底蕴与极致的自然风光吸引着到访者纷纷驻足，惊叹中华古建的雄伟壮观。津巴布韦金融公报 3K 电视台记者阿尔莫特·马克洛：
4: 首
3: 先，这是我第一次来到长城，让我印象深刻，惊叹不已。眼前的景色如此壮美，而它经历了这么多年依然保存完好。另一件让我欣赏的是，中国成功的珍视和保护了这处文化遗产，这值得我们非洲人学习，也应该将文化遗产保护好。告别山间雄关，采访团随后来到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避暑山庄作为现存最大规模的古典皇家园林，融汇中华南北山水风貌与清代造园精华，数百年来记录着华夏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发展历程，也铸就了塞外特有的人文风貌。加纳广播公司记者亨利·埃塔·阿沃拉·阿弗尔：
5: 就
3: 我个人而言，从经历和旅行来看，我觉得中国人民非常热情。当我们到达国家公园入口时，遇到了一群正在打鼓的孩子们，他们演奏的一首歌曲是非洲歌曲，这让我瞬间想起了我的家乡。所以尽管我们的文化多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相连的。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既能接纳各种文化又能保有自身文化的地方。在塞罕坝机械林场，他们先后参观了望海楼、上海纪念林、塞罕坝展馆等地，饱览了全球最大的人工林场的辽阔风光，身临其境的感受由茫茫草原蜕变成为万顷林海的绿色奇迹。波斯瓦尔纳广播电台记者穆乌特拉克佩尼奥马西雷：看到这片人造林，我感到非常震撼。听说这些树是人工栽植的，太了不起了。在我的祖国博茨瓦纳，我们也努力通过植树造林来恢复因森林砍伐失去的土地，所以看到中国人在造林方面做出的如此出色，让我相信我们也能在自己的国家做到同样的事。因为我们的国家主要被沙漠覆盖，所以我们需要通过种植大量的树木从沙漠手中夺回土地，这真是太棒了。承德生态条件优越，文旅资源丰富，依托本地山水优势，持续培育绿色产业，光伏电站、抽水蓄能等清洁资源的建设成效，让外媒记者近距离地感受中国今日发展的新风貌。从雄伟长城到古典园林，从丹霞奇峰到清洁能源、绿色储能，一路风光尽显承德古今相融的独特魅力，为外国友人留下一段难忘的寻访之旅。
6: 夏季汛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这些防汛救灾科普知识一定要了解。

0: 剂，洪水防范，避开低洼地带，遇洪水立即转移至高处，雷雨安全，远离可能导电物体，以防雷击，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危险区域，远离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温馨提示，关注天气，储备防汛物资，学习防汛知识，遇险求助。
1: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阴，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

0: 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其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益农公司两种育苗助农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带领亿万人民团结奋斗。一方火塘，几条长凳，搭起一个临时会场。202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贵州省黎平县赵兴桐寨，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畅谈。第一，书记制度还是要坚持，脱贫之后乡村全面振兴任务同样繁重，这方面还是要加强。回望波澜壮阔的脱贫攻坚战场，党中央一声令下，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广大乡村干部冲锋陷阵，书写下人类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史诗。党的力量来自组织，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从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抗击新冠疫情，到践行大国之诺，如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再到众志成城抗赈灾、斗洪水，每逢关键时刻、重要节点，各级党组织坚决响应党中央号召，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广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不断创造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真抓实干，善做善成，推动宏伟蓝图落地生根。南海之滨满目生机，免税商圈热潮涌动，入境旅游持续升温，外贸进出口跑出加速度。历经7年多筹备建设，海南自贸港2025年12月启动封关运作以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开放活力日益显现。从宏伟构想化作落地细则，把人民希望变成美好现实，正是中国共产党强大行动力、过硬执行力的生动诠释。东北全面振兴谱写新篇，雄安新区拔节生长，长江经济带活力脉动，粤港澳大湾区涌立潮头，中国共产党踏实留印、抓铁有痕、担时代之责、落奋斗之笔，一步一步把蓝图变为实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尤其存自带机械工人无偿支援受灾乡亲。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 我是霞。

0: 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冲毁、农田被淹等灾情。作为一名党员，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主动作为，调配公司人员、机械等力量赶赴受灾一线，义务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等抢险作业，以实际行动彰显民营企业党员的责任与初心。由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尤其存：
1: 因为我自己家有这十几台设备，我想到我这家乡我要做出点爱心，如果说有谁需要救灾啊、看个洪啊，需要挖掘机、需要装载机的话，我可以无偿的奉献出来，也就不计成本了，也不要求回报了，及时为老百姓降低损失。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平山人，出现这种情况了，我肯定要是为家乡做点贡献。在清河镇这有4台，党坝有3台挖掘机、1台装载机，还有现在在清河镇现场有1台大板车，来回这个村那个村的来回倒短儿。比如说像这种要马上要断交的这种，或者有几乎就断交的，村民出不来，送水送那个饭什么都进不去这种啊，就晚上必须得加班在那通了。如果这个水都撤的话，后期需要维修啊、维护啊，能遇到挖掘机的事儿，尽管跟我提，我肯定是无偿的支持。
0: 本台消息，榆树林子镇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将客户福利、惠民帮扶、产业振兴深度融合，以实际行动回馈10年来相伴同行的农户与消费者，打通蔬菜产销双向通道，践行农业企业扎根乡土、富民兴村的责任使命。组织专业农技人员为农户免费开展绿色种植、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专项培训，发放优质有机肥等惠农物资，助力农户提升蔬菜品质与收益。此次10周年回馈活动打破单向让利思维，广大新老客户选购黄瓜、西红柿菜苗的同时，同步参与助农帮扶，一份订单可收获相应的礼品，让消费帮扶走进日常民生。平泉市益农科技育苗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永娜：
2: 下一步呢，公司将持续扩大蔬菜订单种植覆盖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产销平台，开设乡村蔬菜展销专柜、助农直播专场，持续加大农业技术下乡，打造区域性绿色蔬菜产业品牌。未来益农将始终坚守初心，以蔬菜产业为引心核心引擎，深化村企共建长效合作，持续拓宽农户增收路径，用10年耕耘积淀长久产业行动，持续书写蔬菜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0: 今天的媒体看平泉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河北平泉便民专线解决孤农通勤难题，产业兴旺赋能乡村振兴，便民公交温暖基层民生。河北平泉市作为食用菌核心产区，每年6月至10月迎来香菇采收旺季，孤农早出晚归、通勤出行难题突出。平泉市公交公司深入村镇、产业园区，摸排客流出行时段，量身开通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精细服务打通孤农出行最后一公里。食用菌产业园孤农康玉琴：
3: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0: 便民专线每日凌晨5:30、5:452趟早班专线，沿城区主干道随停载客直达香菇产业园，18:30原路返程，运营周期覆盖全采收季，形成完整通勤闭环。定制公交贴合孤农劳作与产业发展节奏，一条便民线路承载民生温度，为乡村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置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啊？这什么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小满阳气长，药房热伤风。在小满节气，我们应该如何养生？为什么藿香正气散被称为千古第一方？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小满。

0: 小满是24节气的第八个节气。小满时节气温明显增高，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进入夏季。气温升高的同时，雨水也逐渐增多，因此在这一时节暑湿病重。中医把对人们的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的高温高湿称为热邪和湿邪。那么小满时节这种热邪和湿邪会对人体造成哪些危害？我们应该如何预防？藿香正气散为何被称为千古第一方？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24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小满。
1: 小满阳气长，药房热伤风。一听这个小满这个词，就应该知道它跟农事活动密切相关。月令72候集解中这样写道：小满，四月中，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从这句话来说，给人感觉是一个小小的满足的感觉。

所以小满是指着春天播种的和冬天播种的一些农作物到了快速生长期，已经结果了，小得盈满了，而还没有到完全成熟期，所以叫小满。那小满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它预示着雨水的丰裕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农作物要靠自然界靠天去成长，那也就是说雨水的多少跟日后的收成密切相关。那从中医的角度认为呢，中医认为天人相应指的是自然界跟人体密切相关，如果自然界的气候正常，我们发病率就会降低，如果自然界的气候异常，我们发病率就会出现异常甚至增高。比如说夏天炎热的气候如果持续的时间长，气温过高，对于心脏不好的人可能承受力就差，就容易造成心脏病的突发。那这个就是跟季节相应的关系，中医认为天人相应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顺应自然的规律。这几年在中国大地很多地区把野菜搬上了餐桌，我记得我小时候当榆树发芽的时候，用榆巧跟棒子面一块儿做，就可以做成那种蒸的窝头，也非常好吃，也有一种食疗作用。还有什么呀，苏叶有去腥的作用，还有辛温解表的作用，薄荷辛凉解表，还有什么鱼腥草，有的地区管它叫折耳根，实际上是也是我们中药中治疗肺部感染的一个很好的中药，当然它有一种腥的味道，有的人吃不惯。还有什么板蓝根鲜的藿香，这些都是我们这几年老百姓到了春夏之交特别愿意吃的一种野菜苦菜，或者说是一种食疗的方法。在小满节气有一种植物开的花非常之好看，什么花啊，石榴花。石榴开花是火红的，代表了日子红红火火的，而实际在新娘的衣服上和被褥上绣上石榴是什么，多子多福啊。但是中医其实更多的是指的什么，石榴生津止渴，收敛固涩，它可以对于腹泻有收敛固涩的作用，当然也有止血止泻的作用。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通过生活实践中慢慢发现了石榴的养生作用。现在的科学研究发现红石榴的多酚和花青素这两种是抗衰老的物质，它比很多水果含量都高，所以认为它是一个抗氧化功能非常好的一种水果，而且它对保护心脏抗衰老有很好的作用。所以夏天为什么要说石榴呢，还是说夏养心，它对心脏有非常的好的作用，而且可以降低胆固醇降低血糖。我们说了到了夏天要养心，外感六淫邪气要防暑跟湿，所以这个节气最主要要得的一个病，或者说我们应该预防的一个病叫什么，热伤风。为什么要防热伤风呢，中医的感冒分了三个类型，第一个是风寒感冒，冬天常见，第二个是什么，风热感冒，一年四季都可能见到，第三个就是暑湿感冒。暑湿感冒特别有季节感，只有夏天这三个月应该说最常见。当然你要说了，在咱们

祖国大地，那你说海南一年四季都是偏热，那暑湿感冒是不是一年四季都能见得着呢？那应该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更多是讲的四季分明的地区，也就是以北方为主，是以夏天暑湿感冒常见，防这个热伤风。那首先给大家讲一个原来在清代的一个病例，也就是在《清宫医案精选》中记载的光绪的一个病例。在光绪21年闰五月21日，皇上突然出现了身体的不适，脉是左关浮悬，续有湿饮，感受风凉，无汗头闷，恶寒腿软，御医欲以疏风清热代他饮调治。其实我发现了，清代医案中的代他饮跟咱们现在的代他饮不一样。一说代他饮，老百姓可能都理解，那肯定有茶叶吧。其实很多代他饮根本就没有茶叶，所以大家不要误认为代他饮就是一定有茶叶。代他饮是指的是频服，不像喝中药似的早晚各喝一次，有的小孩吃中药早中晚喝三次。代他饮就是一会儿喝两口，待会儿又喝三口，是这种意思。因为喝茶可不就这么喝吗？根本不是说喝茶我一天喝三次，没有这么喝的。所以代茶饮往往就是一种频服的意思。所以里边有很多药，比如说紫苏叶、防风、荆芥、陈皮，还有白芷、川穹、剑曲、香茹，这个些药其实有什么作用呢？更多是芳香化湿，心温解表，心凉的解表。因为这个药物的组成考虑了季节性，中医在治疗热伤风实际就是我们说的叫暑湿感冒，它有强烈的季节性。因为夏天到了小满，降雨量增加以后，水气的蒸腾，外湿就产生了。所以我们中医更多的是强调了要芳香化湿，还要有清热解表、疏风解表的药。所以这个方子起到了疏风解表、祛湿化饮的作用。对于内蓄湿饮、外感风凉、无汗头闷、恶寒腿软，这些都可以使用。所以从这点来说，它的香茹啊、藿香啊，这是应该必备的中药之一。夏天是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阳气要保护好，所以《黄帝内经》说了春夏养阳，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如果说湿气比较重的季节，阳气又没得到很好的保护，湿阻阳气就会出现一些疾病的发生。所以热伤风、暑湿感冒也是跟阳气被困有一定的关系。那天在我的门诊中来了一位男士，说话的时候带有鼻音。其实带有鼻音是典型的夏天的热伤风的症状之一。我给大家学一下，他来的时候说话是这样说的：王大夫，我鼻子不舒服，你听这鼻音，鼻塞，流鼻涕，低烧37度多，而且嗓子有点疼，也不重，头昏是他比较明显的症状，头懵，严重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热伤风的症状还可以出现头重如裹。什么叫头重如裹呀？就是头好像沉重的裹了一层布似的，而裹着布，你像戴着帽子裹着布，给人感觉不爽的感觉。而这种人有时候还怕风，这位男士这些症状都具备，还流了一些清鼻涕，轻微的咳嗽。

0: 那我问他，怎么回事啊？你们知道夏天很多人爱贪凉的，这个小伙子在头天晚上在自己的家里睡觉的时候，那窗户没关，我们中医认为到了夜里是阴气上升，阳气潜伏的时候，所以晚上有一些夜风顺着窗户就进来了，他又没盖被子，因为夏天热嘛，他觉得我不开空调，自然风降温防暑应该很好的吧，但是因为没盖被子，所以降温的幅度比较大，因为小满的节气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没到三伏天呢，所以这种外邪进来以后，他就出现了热伤风，肚子也没盖，所以说第二天早上大便也稀了，黏腻不爽。所以这个小伙子，我给他怎么治疗的？用了一个叫藿香正气散，加减给他吃了以后，2周才好。知道为什么吗？冬天一个风寒感冒，也许一个礼拜就好了。夏天为什么时间这么长呢？这就是中医说的外感六淫邪气的湿邪的特点。中医认为湿邪治病最大的特点是缠绵难愈，就是老是不爽的感觉。你说严重吧，没到严重的程度，你说好吧，特别慢。所以这就是我们中医认为的暑湿造成的疾病的特点。所以夏天要防热伤风，也就是说要防暑湿还有热对人体的损伤，当然夜间也要防寒，因为夜间往往气温下降了，降雨以后都可以有一些寒邪侵袭人体，着凉了也可以出现拉稀，也可以出现感冒。所以夏天往往是一个复杂的外感六淫邪气可以合而为病，兼杂着许多因素造成疾病的季节。小满的节气就是这个复杂的环境的开始，所以我们应该加以注意。
1: 自古以来，藿香正气散就在临床上被广泛使用，在现代人们更是将其作为家中常备的药品之一。那么它由哪些成分组成？它为何能流传千年之久？中医讲究辨证治疗，有其症用其药，在临床上哪些情况下适宜使用藿香正气散，哪些情况下并不适宜呢？
0: 那说到藿香正气散，也许大家很多人都知道，那为什么很多人都知道？因为藿香正气散这个方子流传1000年了，它是宋代太平惠民合剂局方里边的一个名方，在这本书里记载了这个方子的组成、功效和它的发展，130个字左右。但是130个字左右的一个方子，居然经历了1000年的变化，还在临床上被广泛的使用，尤其是夏天。那我们说这方子它的好，它组方之严谨，它科学道理之深厚，是很多方子不能比拟的。所以这个方子又称为千年第一方。它的组成大概有哪些药呢？比如说它有藿香、茯苓、大腐皮、紫苏叶、白芷，还有一些像橘皮啊、桔梗啊、白术啊、厚朴等等，都是芳香化湿、健脾和胃的一些药。所以对于外感性的热伤风、腹痛腹泻效果非常之好。那说到藿香正气，那不能不说其实它在临床应用非常之广泛。

0: 它治疗很多疾病效果非常之好。这里就给大家再讲一个在60年代南方的一个城市，有一家医院突然来了一个病人，看什么急腹症。什么叫急腹症？肚子疼2天了，一个农民也找不出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化验检查白血球什么都正常，但是你说是什么病也闹不清，到底是肠梗阻还是阑尾炎还是什么其他的造成的急腹症呢？谁也不知道。当然当时确实有一种现代医学的一种方法叫剖腹探查，也就是把肚子它疼痛的部位，那我们通过外科的手术来看看里边到底发生什么了，到底是炎症还是长东西了。剖腹探查是当时那个年代外科来手术诊断疾病的一种方法。这小伙子跟他的家人坚决反对，为什么呀？因为很多人对于外科手术一动刀都有一种恐惧心理，那我这手术万一下不来了怎么办？手术以后的副作用怎么办？万一这个手术做了以后我这个病没找着，再给我缝上等我有白挨一刀怎么办？种种的顾虑。所以家属不同意，咱们都知道手术要家属签字的，人不签这字你还真就没法做这个剖腹探查，所以弄得咱们当时的这个西医大夫没法办。怎么处理？诊断不清的病无从下药，下不了药这疼痛解决不了，他还伴有点拉稀，那这个怎么办呢？这时候家属说了，那我们能不能请个中医啊？这个西医大夫觉得我们医院就有啊，请了一个当时他们科里的老中医来了以后，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号完脉，这个老中医凭自己的经验觉着他是应该藿香正气散的主治的症状，开了一个藿香正气散，两副药下去，这个病人微微汗出，疼痛立马缓解，所有症状消失，好了。那什么原因呢？老大夫说了，这就叫湿困脾胃了。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在中焦，所以中焦湿困，脾胃运化功能失常了，也就是说造成了经络气血不通了，所以通过了藿香正气散芳香祛湿，这病好了。藿香正气散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宝贵的中医的财富，它治愈了临床很多疾病。我们中医的临床上所有的中医大夫几乎都用过。我经常问说夏天治感冒用什么药啊，一般很多咱们的市民尤其老一点的同志都会说藿香正气散啊，说明它的知名度之高，临床疗效之好，流传千年就不足为怪了。咱们说了，既然夏天我们要防热伤风，讲了三个例子，甭管是轻的病案还是我看的病例还是南方这个老中医开着的藿香正气散，都说明了什么？小满这个节气阳气旺盛，气温升高，春温夏热，夏热的季节到来了，降雨量的增加又增加了湿气，所以我们要防湿跟热还有暑。
1: 小满之后气温持续升高，预示着夏季闷热潮湿天气的来临，也是各种邪气容易侵袭人体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节我们应该如何养生？ 为什么夏天时人们的生活容易变得没有规律？
0: 那说了这么多了，那咱们养生没病的时候怎么办呢？一个字，去。去什么呀？去湿啊，去热呀，这都叫去。所以围绕一个去字，咱们去暑、去热、去湿都可以，应该是我们养生的内容。那小满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八个节气，各地陆续进入夏天，气温升高，因为降雨量增高啊，湿气也比较重了，所以这个时候要去热去湿。第一个先讲去热，小满节气不断升高，当人们生活中有着急的事儿，工作加班加点，白天时间长晚上时间短，又得不到充足的休息，一着急不就上火吗？热之急便是火，火之健便是热，所以热是跟火程度不同，而这时候小满的热是比较突出的。所以在这儿预防这个热有三点。第一点，要多饮水，以温开水为好。温开水是最好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从现代医学来说，太热的东西对食道胃肠是有刺激的，胃黏膜分了五层，如果说这时候你太热的水就会把胃黏膜的表层给破坏，容易造成一些胃病的出现。所以我们说尽量呢以温开水为主。第二个，多吃蔬菜水果。那蔬菜水果都含水量比较高，这时候对于补充水分，防止水电解质的紊乱，防止我们中医说的热盛伤阴，都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说我经常跟人说，一年四季只要没有特殊的疾病，多饮水只有好处没坏处。女同志可以预防泌尿系统感染，男同志可以预防咱们的前列腺疾病。那到了夏季，到了小满节气，自然界降雨量高是对农作物的一种好，而人要多喝点水是可以防暑降温，去除体内多余的热量，也是有非常好的养生保健的作用。那多吃一些什么，比如说冬瓜、苦瓜、丝瓜，还有芦笋、水芹，这些都可以吃，含水量比较高，既补充了维生素，又排出多余的热量，又可以补充咱们夏天出汗丢失的水分，所以这些都是去热的很好的方法。第三个，生活要有规律，生活有规律，一年四季都应该做。但是夏天为什么难做呢？就是因为夏天很多人因为酷暑难挨，很多人就说生活变成没有规律了，因为到了八九点钟，甚至有的地区到了十点太阳才落山，那天亮了我怎么能睡觉呢？睡觉得到天黑呀，所以往往到了十点钟才进入睡觉前的准备，一准备俩小时过去了，十二点以后了，那早晨五点钟就天亮了，那你想想没睡几个小时，这还是睡眠好的十分钟就能入睡的，所以睡眠往往不足。所以在夏天要保证睡眠，那怎么做呢？就是尽量咱们不要耗的时间太长，天黑了咱就睡觉吧。早晨，那你如果说你要睡眠不好的，那你把窗帘盖得厚一点，哎，屋内至少是漆黑一片，你可以保证多睡一会儿呗。当然说个体差异、地区差异，每个人是不一样。咱们讲养生，更多是考虑全国人民不是一个标准，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生活规律、睡眠是一个方面，第二个饮食应该也适当的，应该是有规律啊，也就是说定时吃饭、定量吃饭，辛辣的食物、上火的东西少吃，但肉食不能不吃，所以适当吃点瘦肉，多吃点鱼，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还是补充 能量和营养的一种方法。